0: 多中老年朋友虚线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应该积极治疗，
1: 对，
0: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1: 嗯，
0: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1: 没错，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1: 嗯，
0: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0: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林子益寿胶囊，
1: 嗯，
0: 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1: 好，陈主任，
0: 哎，
1: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0: 好，我们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嗯，我首先是睡不好觉。
0: 嗯，
2: 我们老爸是监狱。
0: 嗯，
2: 他在小金店里买的。他
0: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2: 哎，对对对。
0: 你是失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们老伴是便秘，我是睡不好觉。
0: 哦。
2: 我腰腿疼。
0: 哦，还有腰腿疼痛是吧？
2: 哎，对。
0: 现在这个老伴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2: 现在我们两个活得都很好啊。
0: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现在能睡着觉了你？
2: 我睡好觉了。
0: 啊，腰腿疼呢？
2: 腰腿疼现在也很好。
0: 哦，腰腿疼现在也不错，恢复的。
2: 哎，对对对。
0: 老伴的便秘情况怎么样？
2: 现在便秘的情况也很好。
0: 老伴现在便秘恢复的也不错。
2: 哎，对对对，很好。
0: 你们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们老伴是72了，我今年70了。
0: 哦，都是70多岁的老人。
2: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们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2: 满意满意满意，感谢那陈主任呐。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呐、啊，婆婆？
2: 我们是金门的，是我们是这块一大花园的。
0: 好，你们服的好啊，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失眠的，包括像你这腰腿疼的以及便秘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2: 我先谈到的，有人都去买了的。看你这个口碑先来。
0: 好，你贵姓呢，婆婆？
2: 我姓赵，赵忠美。
0: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2: 我的电话是131170559。
0: 好好好，对于你跟老伴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2: 啊，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好，这位金门的赵婆婆和爹爹二老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婆婆呀是这个失眠睡不好觉，爹爹呢是便秘，现在呀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说呀恢复的都很好，对灵芝益寿胶囊很满意，这也在积极的宣传介绍。对，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是让大家放心。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那、啊、陈主任啊，
0: 哎，
3: 我跟你讲啊，我开始浑身肿，
0: 嗯，
3: 脚肿也肿，
0: 嗯，
3: 一起多病，我跟你说，脸就是肿的。
0: 哎呦，
3: 结肠炎开了刀的，开刀他又发炎了，
0: 嗯，
3: 再就是那个身上都肿的都烂的都疼去了。
0: 哎呦，
3: 这个脖子底下长个包，
0: 嗯，
3: 长个包，吃东西都这个下嘴皮儿，吃东西都张不开了。
0: 你查过没有啊？那个脖子那里肿块，
3: 脖子的肿块那个包现在消去了，和吃东西蛮好了，现在也蛮好了，也能睡着觉了，也吃东西也蛮好了，还有个尿频。
0: 哦，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频的问题。
3: 哎，对对对，那个是便秘是。原来是没吃这个药时间开始是六七天就能接受大手，接不起来，
0: 嗯，
3: 想接吧接不出来，
0: 嗯，
3: 也就是接那个就跟那个干的，就像跟那个那个羊球套子一样的。
0: 哎呦，你这、
3: 那个前列腺炎呢，那个尿不出来，想尿吧夜里的一个小时一起来，尿不出来。
0: 哎呦，你这个属于两边都有问题。一个是大便呢，六七天一次排便就是严重的便秘，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另外呢，你这个小便一个是多，第二个呢，小便有时候排便还排不出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这个两边不通，你这个身体的抖擞啊，全部沉积在身体里边，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你这抖擞于啊，重病大病，知道吗？
0: 哎，对对对，结果我听那个收音机啊，
1: 嗯，
0: 我听了一次，这个药蛮好，这我都去买，
1: 嗯，
0: 成天睡不着觉，
1: 啊，
0: 睁着眼睡不着觉，上气接不到下气，说话都就不想说话，怎么的就上气接不到下气，怎么的都没有喘气的机会了，都。
1: 就是说你还有呼吸道的疾病，就是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
0: 哎，对对对。
1: 那你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搞不好随便一个病发作了，说个不好听的话呀，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还有两个眼睛是白内障，这个左眼睛是里头看着一个黑点儿。
1: 啊、
0: 嗯。现在这个眼睛的现在看东西都蛮清楚了。
1: 哦，现在就是说你白内障啊，现在服磷脂一受胶囊啊。视力现在慢慢也清晰了。
0: 哎，对对对，
1: 你现在一体多病，现在服磷脂一受胶囊啊，一个是视力清晰了，你现在那个排便情况怎么样啊？
0: 排便现在两天，有时候一天，蛮好了。
1: 哦，现在排便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现在大便都正常了。
0: 正常，对对对。
1: 哎，小便呢？
0: 小便两次都行了。
1: 哦，那你现在一个晚上起了个两次，那也是正常的呀。现在小便，
0: 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0: 今年63了。
1: 现在身上的浮肿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上身不肿了，手上、脚上都不肿了。
1: 哦，现在腿呀、手啊都不肿了。
0: 对对，眼睛也不肿了，在这个脸也不肿了。
1: 哦，现在脸也不肿了，身上的肿啊，现在都在慢慢在消了。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他这个肿在消啊。就是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呢，慢慢给你修复了，代谢循环通了。
0: 对对对对，
1: 他这个中医治病呢，他就讲究的是啊，治根本。你这个用其他的方法，你还真解决不了，知道吧？
0: 是是的，是的，对。
1: 哦，那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喘气接不上气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现在好了，就是上气接不下气，这个好了，出气回气都蛮好了。
1: 哦，现在呼吸困难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0: 没有，对对对，
1: 你现在一体多病了，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啊，爹爹。
0: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你们了啊，谢谢陈主任。
1: 哎，客气了，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满意，这个药相当好，确实好。
1: 相当好，确实好哈。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荆州江宁的。
1: 哦，你是荆州市江宁县？
0: 哎，龙河县的。
1: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戴国川。
1: 哈。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谢谢啊，陈主任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你好，你好，陈主任，你好，辛苦了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感谢你啊。我们提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有一个月到五天
1: 啊。
3: 我这个老板呢，就74，
1: 嗯，
3: 我们是仙桃的，仙桃沙湖，
1: 仙桃沙湖镇的人，
3: 仙桃沙湖镇上的，原来主要是这个结肠啊，结的嘛，体验了改次手，
1: 那就是6-7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是严重的便秘啊，
3: 在罗七天排便，
1: 嗯，
3: 现在去了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现在这个排便正常了，
3: 排便正常了，
1: 哦，
3: 还有个你这个脚手啊，原来啊，不管是饿死的，老是个脚手都是冷的，
1: 嗯，
3: 现在去了以后，一个多月以后。打了半个月以后，这个脚手是热乎的。
1: 哦，以前那个脚手啊，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
3: 是吧？对对对对，非常明显。
1: 好好好，他这个脚手热乎的呀，他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里边啊有生发你的气血，知道吧？
3: 对对对，
1: 哎，活血化瘀，经络通了，气血生发了，你这个脚手啊，他就暖和了，知道吧？
3: 是吧？对对对对，你们这个几位这个药还是好，灵芝本身其实为什么是真的是好灵芝的话。
1: 对对对，灵芝它的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3: 黄芪本身也不要说的，这个也是补药，这个都是通经络的。
1: 对对对，
3: 丹参啊，屋里面吃啊，活用的他们都是活血的药。
1: 对，
3: 我就看这对呢，这什么好的？
1: 是的，是的。
3: 我们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看现在你们这个药啊，我们不仅是服你这个药，前头还服血药了。但是有的药呢也确实还是可以，但是没你这个药明显，你这个药明显一些。他们一期啊，期一年、两年、三年的期啊，他期那就可以，但是要老要期。
1: 对对对。
3: 我想你这个药要包括一些七年吧，以后基本这个病就解决了。
1: 对。
3: 你这是药。
1: 对。
3: 他们是调物制品。
1: 对。
3: 我们看问题是首先看效果。

0: 你如果看价格，
1: 对，
0: 你三个看你服务态度。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第一个呢，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啊，它是个紧致号的药，它安全，效果好。
0: 对对，看效益不看价格，不看态度，有没有看到的？首先我就看效益是个最关键的。
1: 对，
0: 有的药琳琅满目，确实它有效果，但是不一定理论上也明显。
1: 对，
0: 再一个价格上，你们这点还是合情合理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气血通啊，啊，经络通啊，排血通。
1: 对。
0: 啊，我觉得你们这个药在市场上会上止脚步，是我个人看法的话。
1: 对对对，你也是非常明智。也通过大量的观察，通过自身的来验证，这个林志颖瘦的胶囊啊，确确实实是咱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然后呢，它这个功效呢，大家也是比较认可，也通过你的验证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0: 是吧？对对对对，这实事求是的。说实话，我都没有在半年的说话或者说假的。
1: 对对对对，咱们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啊？
0: 对，对你负责，我还得关注的这个啥社会上的跟你负责啊。
1: 你说太对了。咱们参加广播的人呢、啊、跟你们是一样的，大部分呢、啊、都是咱们湖北省过过市过过县过过镇，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那来不了半点虚假，知道吗？
0: 我们感谢你啊。
1: 你屋里婆婆呀，现在这个便秘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都正常了，
0: 是吧？对对对对，
1: 哎，脚手暖和了，人有劲儿啊，
0: 是吧？对对对对，这是这个情况，这是实事求是。
1: 他现在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
0: 都到正常，我有屋里有个点东西量压的都有检查的，
1: 现在婆婆的血糖也是正常的了，
0: 是吧？对对对对，
1: 血压情况怎么样？
0: 压一百二，这就是高压，低压一般一般六十，心脏跳的百分之七十多，都是比较正常，都是正常的。
1: 那是心率七十多是正常的，血压呢一百二也是正常的，是不是？
0: 是吧？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弟弟，你贵姓呢？
0: 我十八子，姓李。
1: 好，对你们取得效果表示祝贺啊！
0: 好好好，感谢大家啊，
1: 就这么说。
0: 好，谢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颖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川城隍镇勤劳村六组75岁的于景祥于爹爹，他是典型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的高血压有20多年，整天头昏手脚无力，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于爹爹的介绍。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于，叫于景祥。
3: 有多大年纪啊？
4: 75岁。
3: 75岁，您的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4: 我是糖尿病的，高血压。
3: 高血压糖尿病。
4: 对，血脂高，一高就昏。
3: 嗯，
4: 头昏的昏的就站起来就要把个桌子猫的，现在是猫到那个现状。
3: 哦，就是原来昏的时候一定要扶着东西然后才能够站得起来，是吧？
4: 倒霉了。
3: 哦，那就昏得蛮厉害。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80/120。
3: 哦，这个血压非常好了啊。
4: 我前几天都有去检查的，吃这个药子有这个效果。
3: 嗯，
4: 原来这个一个血糖餐前呢是10点11点，餐后呢是20大几点。
3: 嗯，
4: 我打过胰岛素，
3: 哦，
4: 吃这个药子把我打了，
3: 哦，
4: 现在血糖呢是下天去检查是6.1，
3: 才查的这个血糖是吧？现在是6.1，
4: 6.1
3: 啊，
4: 前15天就查的，
3: 嗯，那这个血糖恢复的也比较好，
4: 还可以。
3: 您这个血压高啊，都有多少年呢？
4: 20多年的，
3: 20多年的高血压，
4: 血糖也是10好几年的。
3: 哦，现在你的血压降下来之后，你感觉你的身体还有哪些变化呢？
4: 我原来走路就坐在地上拖了
3: 啊，拖啊，
4: 现在走路是不拖了。
3: 哦，就是脚能够抬起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4: 对，
3: 嗯，
4: 原来一个人猫也到我的屋里去，在外头走，我就晓得是老于来了。
3: 哦，
4: 一个脚拖的响的地方，拖响、
3: 哦，完全脚走路都没劲儿的是吧？拖着走啊，
4: 拖着走。
3: 嗯，
4: 现在的这个胯子可以提得起来，我现在今天还跳粪跳水。
3: 哇，您75岁了，你还在种田吗？
4: 种田种菜噻，
3: 种菜啊，
4: 菜买。
3: 哦，
4: 我们农村里没得那个噻，没得这个一个退休费，谁管那么大噻？
3: 对对对对对，
4: 老的自己骑。
3: 那只有自己做才有自己吃的是吧？
4: 自己骑多的是买噻、
3: 嗯。哎呀，爹爹不简单啊。
4: 好简单啊、嗯、我原来猫吃这个药的时候夜里起来干小时候要干什么到轮回。
3: 哦哦，
4: 现在有时候起来有时候不起来。
3: 哟，那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4: 对，这是一个原来的大便 他这不正常。
3: 嗯，
4: 稀的。
3: 哦，
4: 现在是一天一吃，早晨这排湿变得这基本上都好。
3: 嗯，那整个感觉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都恢复的比较好了。
4: 都恢复的好。
3: 嗯，您为什么会当初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呢？
4: 我是在收音机都听你的，
3: 跟
4: 陈局呢，你讲座天天听的。
3: 嗯嗯，
4: 听我这听的是开始是怀疑了
3: 啊。
4: 慢慢是看着别个有，我在那阵子去买35盒。
3: 嗯嗯，
4: 我一起原来那个老婆一昏了，吃了这个老婆都非常清醒。
3: 嗯嗯，
4: 还不昏了。
3: 嗯，
4: 这该说我们这个有些过人，这我的拉面有一个，他是一个腰肌腱板头区。
3: 哦哦，
4: 他高压都不能高，11斤重的那个菜都不能拿。
3: 嗯嗯，
4: 他现在他花7.5个疗程。
3: 啊，
4: 7.5个疗程，他现在在棉花厂里上班。
3: 哦。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是蛮厉害的，是吧？啊，就是腰都弯不下去的，是吧？啊，现在还能重新出去工作上班去了。
4: 上班去了。
3: 哦，多大年纪的一个人呢？
4: 64、65岁。
3: 64、65岁哦，那相当于您还把这个灵芝益寿还介绍给好几个人在用。
4: 这后头一个婆婆，
3: 嗯，
4: 婆婆中风，她是血糖高、血压高，
3: 嗯，
4: 这中风，
3: 嗯，
4: 中风就在中医院、汉川中医院这住了10几天，
3: 嗯，
4: 回来了，回来是。半边不能动，
3: 嗯，
4: 骑着要别个喂
3: 啊，
4: 该收着要别个担，
3: 哦哦，
4: 来了，我就说你去把这个药去买，骑的试哈，
3: 嗯，
4: 他那阵子跑去买了1800块钱，骑的，他可以自己洗澡，可以洗衣服，
3: 哦，这是原来要别人端着饭要给他吃的，他现在能够，哎，现在能够自己洗衣服、洗澡是吧？
4: 自己洗澡，原来该收着要别个担，他爹的担，
3: 哦哦。
4: 现在倒是可以出来满足玩一下。
3: 哦，这一说起来啊，爹爹您不光自己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用的比较好啊，您还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热情，介绍好多位朋友啊，用的都还是比较好的哈。
4: 啊，这些人，你这个一个感受到我这个身体好，是这个一个没关系的。
3: 对对对，爹爹，我看你也是老伴儿也不在了，你也是一个人是吧？
4: 一个人生活，婆婆死了2年。
3: 所以您更要把您的身体要照顾好是吧？
4: 啊，自己烧的自己骑。
3: 爹爹，你们住的这块叫什么地方啊？
4: 我们应该是勤劳村
3: 啊，汉川市
4: 城隍村。
3: 嗯，
4: 勤劳村，勤劳勇敢、嗯、
3: 啊，勤劳村。
4: 勤劳村。
3: 嗯，
4: 楼主，
3: 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4: 对，我记得了。
3: 嗯，
4: 139
3: 嗯，
4: 企鹅楼。
3: 嗯，
4: 鹅楼93。
3: 嗯，这一定是实话实说的，对不对啊？
4: 实话，嗯，全假的，没得一。
3: 对对对。
4: 那个一个有一些广告不能听，我只听结果，只听进了。
3: 嗯嗯，陈主任，
5: 哎，
2: 你看这位汉川城隍75岁的于锦祥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高压高到200多，这个血糖餐后的血糖呢也达到20多呀。
5: 对对对，于爹爹啊，他这个属于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5: 他这个一个是病史时间长，是吧？
2: 对，20多年。
5: 糖尿病有10几年，高血压有20几年。
2: 对对对。
5: 另外呢，他这个病多病杂。
2: 嗯。
5: 哎，他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人呐、啊，这个昏昏沉沉的。
2: 对，站都站不起来。
5: 对对对，不扶的东西啊，人恨不得都要倒地啊。
2: 对对是。
5: 哎，不过呢，非常有幸的、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现在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5: 现在老人家呀、啊，血压正常了，80的120。
2: 嗯。
5: 另外呢，血糖也正常了，餐前呢是6.1。
2: 对，
5: 哎，这个血糖指标、血压指标，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2: 是。
5: 另外呢，他这个头昏呐、啊，这些不良的症状没有。
2: 嗯。
5: 人现在有劲儿啊，他还能种菜呀、干农活都没有问题。
2: 是啊，于爹爹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农村人呐、啊，这没有退休工资，不干哪有吃的呀？
5: 是的，是的。于爹爹也是代表我们广大很多一些老年农村朋友，
2: 嗯，
5: 哎，通过自己的劳动呢来创造财富，哎，通过自己积极的来寻求药物来治疗，让自己的身体啊来获得健康，
2: 对，
5: 也是一个热心人，是不是啊，你啊？
2: 对，
5: 哎，他自己受益了，介绍身边几个邻居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非常感谢于爹爹。
5: 对对对。并且呢，在他的帮助下呀、啊，
2: 嗯，
5: 有几个老人呢，现在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5: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健康广播呀，能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
2: 是的，这个健康啊，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那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 咨询订购电话是零二七。

0: 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1: 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2: 我的婆婆嘞，脑供血不足，在医院里给住了六天院。医生检查说是颈椎病引起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发晕。
1: 哦，
2: 同学。我们给住了几天院呢，搞的药吃的效果不好。我不是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我听了好多年的。我就把咱们这个药买到呢，他服了一个疗程。对，我服了两个疗程。他的效果显得蛮好。现在不晕的，刚刚服一个疗程。
1: 老伴只服了一个疗程是吧？
2: 对，他的效果蛮好。
1: 好，效果蛮好就对方了。
2: 我就是一个肾结石，我给我没得么子其他的毛病，我就是头上、脑壳上、额头上啊，那个颈部啊，和关节长那么些。给他大的有这个环度米大，小的呢有高粱米大的啊，有小米大的啊，一边都是那么两条。那个等现在服你这个药的，我服到两个疗程的，他这个在消失的，进步上也没得那个效果显得蛮好。
1: 那就是你跟你老伴两个服林子一受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2: 对对对，确实是好药。
1: 好，那就是说你颈部长的那些小疙瘩，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啊，现在慢慢都给它吸收了，现在都。
2: 对，确实是好药。
1: 好，不错不错。现在你肾结石情况怎么样呢？
2: 肾结石没得感觉，就不疼的。
1: 好，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是我们选择
2: 这个产品啊，给到我们的福利，感谢咱们那儿辛苦的讲课啊。
1: 好。
2: 我都跟很有几个人都说的，我说这个药，我说我听了几年，我说我从没服过，我说现在服了以后你们可以问我，他们都还托我的电话的，跟他们介绍的。
1: 不是不是，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湖北恩施的沙棘乡。
1: 恩施是沙棘乡是吧？
2: 哎，皇冠田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尹国平。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65岁的。
1: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尹爹爹？
2: 188-7269啊，909。
1: 老人家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再见。
0: 好，这位恩施65岁的尹爹爹啊，和老伴俩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很明显。老伴啊刚服了一个疗程，说原来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现在啊头也不昏了。爹爹自己呢有肾结石，还有这个脸上啊总长一些疙瘩，哎，现在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这也在把灵芝益寿胶囊啊向亲戚朋友好友宣传介绍，祝贺尹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民族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次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湖北斩获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冠军。2026年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会圆满举行。楚超小课堂第16集角球的发球规则。机不可失全民挑战赛8月8号正式启动，等你来战。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跳绳的花样和好处。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8月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在新疆举行。湖北省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发挥稳健，一举摘得赛事总冠军。我们来听湖北新闻的报道。

0: 队400余名学生参赛。自8月5号正式开赛以来，湖北女足便展现出强劲的竞技状态。小组赛阶段，先后战平江西队，完胜吉林队，以头名身份晋级。淘汰赛征程中，球队更是势如破竹，接连以4-0、5-0击败新疆、河北两支劲旅，一路挺进最终决赛。
1: 展现出了我们湖北女足敢打敢拼的精神。回去之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加强我们的自己脚下的基本功。
0: 没有偶然的登顶，只有必然的绽放。2022年，武汉三镇与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双双夺冠，武汉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史上首个同一年包揽男女职业联赛冠军的城市。如今，中超本土球员中，湖北籍达38人，位居全国第3。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湖北足球青训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湖北，青训不是掐尖儿，是撒网。锦标赛和联赛两张网同时铺开，一张面向17个市州代表队，一张面向学校、俱乐部、青训中心。2024年起，又多了周末训练营，全省的好苗子都在这里集训，路费、训练、外出比赛全部免费。这周末 ，U11 女足在塔子湖体育中心足球场展开日常训练，这一帮小队员个个都有着足球梦。
2: 我热爱足球，我喜欢王霜姐姐，我的目标是踢进职业队。
3: 我们青训体系的培养从12岁到20岁都会抓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要做好省市县级3级青训建设，面对全国大型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人员组合成最强的梯队，代表湖北出战。
4: 从去年的亚军到今年的冠军，湖北青少年女足完成自我突破。赛场上，队员们奔跑拼抢、顽强拼搏，展现了湖北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以足球为纽带，既为各地青少年女足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也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绿茵赛场绚丽绽放。

8月8号，由湖北省体育局主办，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咸宁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咸安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会，在咸宁市文体中心大剧院隆重举行。34支代表队，近36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其中还特别邀请了湖北移动公司健身瑜伽队、湖南岳阳太极拳协会、江西瑞昌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3支队伍。鄂、湘、赣3省社会体育指导员齐聚咸宁，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本次大会设交流项目和展示项目2大类。交流项目涵盖健身操舞、健身秧歌、太极拳、健身气功、柔力球等传统群众健身项目。展示项目则汇集彩带龙、健身瑜伽、花式跳绳、街舞、体育舞蹈等新兴时尚运动。在赛场上，各动作整齐，编排新颖，传统武术刚柔并济，现代操舞动感十足，精彩表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由国家级、1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的评委会严格执裁，评选出1、2等奖若干名，并设立科学健身创新奖、科学健身指导奖、优秀组织奖等等，确保赛事公平公正。深耕全民健身，品牌赋能谱新篇。本次交流展示大会与公益行动紧密衔接，同频共振，既是对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对全省健身服务志愿体系的立体呈现。活动全面落实湖北省全民健身双创工程实施方案和湖北省社会体育引擎工程实施方案部署，有力建强了基层健身指导队伍，为15-5时期湖北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近年来，我省在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突破20万，每1000人拥有指导员。

0: 达3.5名，省市县三级协会网络不断完善，以公益型赶集会大讲堂为主体的金楚社会体育指导员在行动矩阵式品牌活动深入人心，志愿服务活动直接汇集群众数以万计，从送平台到送资源再到送服务，从单向突破到多点开花再到全域联动，湖北全民健身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为支点，撬动起覆盖城乡汇集全龄的群众体育服务网络。下一步，湖北省将持续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供给，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推动科学健身指导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让全民健身热潮涌动金楚大地，让健康福祉惠及全省百姓，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再来看看楚超，上周末进行了两场精彩的比赛。8月8号19:35，恩施小土豆队与黄冈祥云队展开对决。当晚的比赛始终焦灼于0-0的比分。上半场两队互相试探，下半场两队谨慎周旋，双方像缠斗的剑客在平衡中寻找破绽。在补时阶段，黄冈祥云队的球员仍然不知疲倦地跑动穿插，对手防线只要1秒钟的松懈就成了命运的突破口。于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黄冈祥云完成绝杀，最终比分恩施小土豆0-1负于黄冈祥云队。另外一场精彩的对决在黄石梅尔雅队和天门一上队之间展开，最终黄石梅尔雅队3-0战胜天门一上队。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楚超小课堂说点什么。说一说角球，当球整体不论在地面或空中越过球门线，而最后触球者为守方球员，且根据计胜规则不是进球得分时，便要判罚角球。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好理解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楚超小课堂是怎么解释的。
1: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6集，角球发球规则，逆风翻盘的得分神器。角球是比赛中绝佳的得分机会，很多逆风翻盘的名场面都来自角球。今天楚小燕就带朋友们读懂角球发球规则。当皮球飞出场地底线，并且最后触碰到皮球的人员是防守队员时，进攻队伍就可以获得角球机会。角球的发球点位是固定的，必须在场地4个角落的角旗区内完成发球动作，而且角球可以直接射门得分，这也是它成为得分利器的核心原因。在发球的过程当中，防守方球员需要和角球弧保持9.15米的安全距离，不能上前干扰发球球员。纵观各类足球赛事，大部分精彩的头球破门都源自角球战术，很多整体实力偏弱的队伍经常依靠角球创造进球机会，实现逆风翻盘。正因为角球的得分属性很强，各大球队也会在日常训练中专项打磨角球战术，所以它也是赛场上不容忽视的得分方式。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两类定位球区别。
0: 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有很多经典的角球战术案例让人回味无穷。比如说2013-14赛季欧冠决赛，皇马加时赛4-1战胜马竞的比赛当中，比赛第92分48秒，莫德里奇开出角球，拉莫斯头球破门帮助皇马扳平比分。这一个角球呢，不仅展现了长传角球战术的强大威力，也成为了欧冠历史上的经典瞬间。再比如2018-19赛季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利物浦主场4-0战胜巴萨的经典比赛当中，比赛第79分钟，阿诺德趁巴萨防守立足未稳，快发角球直接将皮球扫入禁区， 奥里吉门前推射破门。这一巧妙的短传角球技术让利物浦队实现了惊天逆转。你还知道哪些经典的角球？欢迎在评论区“我爱运动家”的九头鸟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全民健身，机不可失啊！这个机是肌肉的肌。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指导，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共同发起的机不可失全民线上挑战赛，已于8月8号全民健身日这一天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三大零门槛板块，无论是新手还是达人，哎，都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活动啊。我们来看看板块一，趣味挑战，跟冠军同款动作，模仿冠军力量训练动作，或者是花式二创，录制你的挑战视频，带话题机不可失，发布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抖音或者是微博，都有可能参与抽奖。优秀作品还有机会登上CCTV 一生活圈的节目，让全国观众都看见你的健身高光时刻。板块二，专业测评，测出你的肌肉年龄，进入官方微信小程序，打开手机摄像头，完成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获得肌肉力量、耐力、平衡能力等科学测评，系统会生成专属的报告，每日打卡，最终变化，累积积分，还能够兑换好礼，让你能够练得开心，更能练得明白。板块三，科学答题，避开健身误区。在全民健身日期间，参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还有科普中国平台主题科普答题，浏览机不可失专属专题，获得肌肉养护、科学力量训练、常见误区等权威干货，边学边练，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各板块的详细玩法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湖北体育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长江云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好视力20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是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先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啊，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那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还要送您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的主要运动方式啊，跳绳。

跳绳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运动了，下到刚上小学的小朋友，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家都会跳啊！只要是你读过小学，就一定上过体育课上面的跳绳。对于普通人来讲呢，跳绳是一项极具性价比的有氧运动。每分钟跳绳140次，每次10分钟，那这个运动效果相当于你慢跑30分钟，是不是超有性价比？如果坚持跳绳1小时的话，大约可以消耗200卡路里。达到减脂目的的同时，跳绳还有助于增加肌肉弹性，是最佳的塑形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不限场地，器材便宜，一根绳就能运动，提升心肺功能，锻炼协调性，老少皆宜，学生、上班族、老人都能练，不用追求速度快啊，高难度。普通人只要是循序渐进，坚持运动就是最好的方式。我来看一看，我这段时间跳绳跳多久能够瘦到我理想的那个体重啊？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最近在浙江绍兴收官的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跳绳亚锦赛上面有哪些你不知道的跳绳花样。从普通人的健身项目到激烈的国际竞技赛场，一根小小的跳绳既可以用来日常锻炼，也能够成为追逐梦想的竞技舞台。世界纪录、花式玩法，让你感叹原来跳绳有这么多的门道啊。在刚刚收官的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中国队斩获了63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首位。跳绳小将还多次刷新亚洲纪录、世界纪录，30秒跳234次，60秒跳496次。这个光看数字，可能大家没法对比有多么的强啊。拿计算器可以算一下，30秒跳234次，60秒也就是1分钟跳496次，意味着这两组选手1秒钟分别可以跳7.8次和8.2次。一秒钟啊，你都不能想象跳绳运动员1秒钟能干这么多的事儿啊！现场观众直呼：“我简直是看不见这个绳子。”跳绳呢，大体分为啊，我们说的这个跳绳比赛啊，进阶版的跳绳，大体可以分为竞速和花样两大板块，再分为单绳、交互绳两大组别。那这里呢，我们就用世界跳绳锦标赛的摄像来为大家科普。竞速，比的就是规定时间里谁跳的次数更多，失误越少，成绩越好，考验运动员的爆发力、节奏控制和心理素质。那又分单绳和交互绳两大组别，单绳啊也有很多类目啊，单绳就是一根绳子跳嘛，一个人跳，单绳单摇跳最经典的项目，起跳一次，绳子绕身体一圈，短短半分钟，运动员要完成几百次的跳跃，那毫秒之间会决定胜负。30秒双摇跳，跳一下，绳子绕身体两圈。对于弹跳和手腕摇绳的速度要求极高。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显眼包的同学啊，会在大课间的操场上这个进行双摇跳。确实挺显眼的啊，也让人很羡慕，他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那在国际比赛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竞技项目。再来就是接力项目。4×30秒单摇接力，2×30秒双摇接力，队员依次上场，既考验个人实力，也考验交接配合。那在这个竞速赛当中呢，也有两根绳一起跳的，两人摇绳，一人或者多人在绳内跳，这个难度远高于普通集体跳绳啊。很多人感叹看了这个小视频说，我连这个绳子是怎么摇的，运动员是怎么进去的，我看了半天我都没看明白。60秒交互绳速度跳，两名选手快速摇动两根长绳，一名选手在中间不间断的跳跃，比拼1分钟内的总次数。
交互绳接力，多名选手轮流进入绳内跳跃接力完成比赛，极其考验选手之间的节奏默契。那如果说竞速是看快，那么花样赛就是看美和难。运动员配合音乐自由编排成套的动作，裁判从动作难度、完成质量、艺术表现力等等多个维度来进行打分。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还有集体表演赛，组成8到20人的队伍，最长表演时间6分钟，融合各种跳绳技巧，队形变换，像一场完整的跳绳舞台剧，极具视觉冲击力。我相信在上周大家这个小视频可能被这个跳绳世锦赛都刷爆了啊！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建议你去搜一搜这个世锦赛的集体表演赛，真的非常好看。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队是世界跳绳项目的超级强队，在历届世锦赛上，中国小将多次包揽竞速项目金牌，频频刷新世界纪录，长期处于世界第一梯队。那这些站在世界赛场的运动员大多都是青少年，平日里还要兼顾学业和高强度训练，凭借极其自律和刻苦训练，用一根小小的跳绳跳出了中国速度，也跳出了世界高度。问问大家，你喜欢跳绳吗？你会让你的孩子去玩竞技跳绳吗？那听了今天的节目，你会不会捡起这项人人都会但却被低估了的运动呢？也欢迎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评论区晒一晒你跳绳玩出的花样。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渤海岳阳城，
2: 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北省加快农业科技项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未来五年湖北农业科技如何干呢？七月份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最近的情况如何？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集中发展特色产业，让乡村资源变财富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荆州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泡泡青香菇做礼服，随州九五后玩转乡村流量密码，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襄阳枣阳留住过路客，黄冈溪水幸福食堂让农村留守老人享受幸福时光。听众朋友，入夏以来，襄阳市多个小区都出现了雏鸟试飞跌落现象，那市民们在野保专家的指导下呢，以最小干预原则为飞鸟撑起了自然保护伞。那么您有过捡到雏鸟的经历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来分享捡鸟的故事。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北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3年，为湖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绘制了一张系统精准的战略地图。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的报道。
2: 方案设定了硬核目标，到2030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72%，比目前提升4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用系统化创新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傅志能：
3: 它核心呢是要破解农业领域科技攻关协同不够、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这些核心问题。
2: 围绕目标，方案布局了六大攻关方向：种业振兴、生物制造、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绿色低碳、农产品加工，并配套了硬招，分层培育5家龙头、50家成长型、500家初创型科技企业矩阵，建设10个中试验证平台和30个熟化基地，同时推行接榜挂帅和科研容错机制，让技术从实验室顺畅流向田间地头。傅志能：
3: 龙头型企业它就是瞄准国际竞争力，成长型企业解决这个实验的这技术重大突破，初创型企业呢，它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一企一策，精准施策，有效提高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
0: 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水果市场。随着夏季时令水果的上市量持续加大，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的批发均价是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水果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的。
7: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4: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8: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9: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4: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0: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0: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的降幅是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来听记者的探访。
11: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地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5: 河南开封通许县西瓜种植户
12: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13: 打了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14: 跟去年比呢？
13: 跟去年的末比去年4毛多。
11: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5: 河南开封通许县西瓜种植户
13: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15: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得量大便宜。
11: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5: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测水果首席分析师赵俊业：
16: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参差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今年荆州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积极探索村集体加土地入股加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集中发展200亩特色丑瓜产业。眼下丑瓜迎来了成熟上市期，特色小瓜果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7: 走进松滋市团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丑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村民们正忙着摘瓜运瓜，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精细化田间管理，今年基地丑瓜品相好，甜度高，产量稳，迎来丰产丰收。松滋市团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鹏：
18: 我们团山村属于丘陵地区，黄土土质，生长环境非常适合种植丑瓜，种出来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今年种植的丑瓜亩产5000斤以上，根据现在的市场售价，亩产值达到7000元左右。
17: 丑瓜并不丑，只是因为外形有棱有角，显得皱皱巴巴，不像普通香瓜圆润光滑。成熟的丑瓜外表金黄，果肉甘甜爽口。团山村丑瓜种植基地由村集体牵头，以村民土地入股为核心，统一规划，统一管护，统一销售，构建起土地有分红、务工有工资、集体有收益的多元增收体系，不仅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有效解决了部分群众就近就业难题。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彬彬：
19: 我们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啊，来跟我们的市场主体合作，大家可以来共同分担我们的一个产业的风险。再就是我们这个土地流转 可以为我们村集体啊提供一笔啊流转的居间服务费，也是给我们的村集体啊征收。再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村民全产业的参与我们那个产业种植啊、收购啊，而且它也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来征收。
17: 村民与帮法，
14: 参加工作社的劳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入，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多块，时间是接近3个月的时候的，老百姓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
17: 特色丑瓜凭借果肉细腻、香甜多汁、绿色生态的优势，深受消费者青睐。基地通过村企合作加直播带货，双线并行，拓宽销路，让乡村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松滋市团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鹏：
18: 我们主要通过线上加线下进行销售，线上主要通过电商直播销往全国各地，线下主要销到荆州地区及武汉市场。
17: 小丑瓜撑起乡村大产业，团山村通过土地入股抱团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了闲置土地变资产、乡村资源变财富。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彬彬：
19: 我们这个产业的初步的设想就是呀，要带动我们老百姓全面的来参与进来。我们要从种苗的培育，从我们的这个田间的管理技术，后续的对接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来全产业的以订单农业的形式来带领我们的老百姓呢全面覆盖。
0: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

0: 400-706-1900，400-706-1900。 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 就能多得78元眼贴， 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 一套双人床下凉被。 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 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 新农事新看点， 三农 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走下三尺讲台，扎根乡土田间， 随州95后姑娘胡梦凡脑洞大开，以香菇、泡泡青等本地农产品为原料，手搓专属乡村的高定时装。 他用新潮短视频让家乡好物爆红全网， 带动2000多名新农人触电创业。 好，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周科义、程德明 一起听听这位95后的青春故事。
2: 楚超热度不断，一场亮相随州主场的农产品高定时装秀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的策划者是一位95后新农人， 自媒体账号乡间小凡主理人胡梦凡。这份用创意换来的关注，胡梦凡走得并不轻松。 1998年出生的他， 原本是一名高职教师。 2019年父母经营的食用菌基地陷入困境， 看着父母发愁的样子，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职回乡， 用年轻人的方式帮父母撑起这片产业。
3: 起初我们拍摄香菇的种植和加工的视频之后，没有多少网友看，粉丝量也是少得可怜。我们后来就把自己是关在家里学，就尝试拍了这个偏三轮在乡间走秀的视频，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有几百万的播放量，10多万的一个点赞。如何让热度持续？
2: 思来想去，胡梦凡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让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农产品上。 从随州特色的香菇、泡泡青到大白菜、葡萄，甚至大米袋子、尿素袋子，都被他做成了一件件独特的农产品时装。乡间小凡团队成员王东东：像这一件随州泡泡青的衣服，我们光叶子就剪了2000多片，
4: 还要喷色塑形。
3: 95后新农人胡梦凡：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们手搓出来的，早期我们都是使用新鲜的农产品来制作服装。 像大部分我们用完就拆下来，会自己吃掉，或者是想喂一些家禽。然后现在是我们大部分服装都是改为使用环保材料去制作。我只想用不一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家乡的农产品。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梦凡团队先后打造了近200套创意服饰，取材覆盖湖北及全国20余个省份的特色农产品。
5: 他拍摄的农产品时装系列短视频累计斩获上亿次播放量，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农户曹吉秀：
6: 我就先自己在这种的菜，那泡泡青啊，到独立香菇啊，我们自己在市场去卖一天卖到几十块钱，20-30块钱。后来一下饭在城里来了以后，都光带到了搞直播，带到了带动销，我们一天就是还卖2-300块钱。
0: 去年胡梦凡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办农产品电商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好，我们说完了乡村电商直播，接下来聊聊乡村旅游，如何让乡村旅游从匆匆一瞥变为流连忘返呢？ 襄阳枣阳市以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破题，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从过路到过夜，枣阳正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文旅共赴新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的报道。 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会港社区马家营是东汉名将马武、南宋名将孟拱屯兵练兵的古兵营所在地。与重资产造景的传统景区不同，马家营景区以规模化特色种植为核心，打造农文旅融合样板景区，实现四季可采摘、一站式休闲体验，满足家庭出游、单位团建的多元化需求。好业态怎么换来好生意？景区的思路很明确，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会港社区马家营旅游区运营负责人方瑞：
3: 目前景区整体规划、主题活动策划、客源市场拓展、园区日常运维等专业工作全部交由了专职团队统筹负责。80、90后的青年队伍带来了新潮的运营模式，为我们的农文旅发展持续注入年轻的活力。
0: 专业团队加持，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居民。不仅农产品不愁卖，有手艺的村民也找到了增收门路。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会港社区居民万强：
5: 随着马家营乡村旅游的发展，路也修好了，桃子有很多游客都买走，采摘园的生意也好了。
0: 采摘火了，手工活火了，人气旺了。马家营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瞄准文化深度和体验升级，计划打造沉浸式马武练兵场和智慧农业大棚，持续丰富农文旅业态。同样在做融合文章的还有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上世纪70年代，20名知青在这里扎根，完整留存的知青旧址成为当地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村党支部牵头盘活闲置房屋，通过微改微建打造成知青主题民宿，让老房子焕发新生机。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村民张乐德：
6: 房子原来它本来是闲着，也是闲着，将来有这个游客了，我们还可以提高一部分收入。
0: 如何把分散的资源攥成一股绳？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搭建起农道一游数字化平台，收入自动归集，投资运营，村集体、村民四方按股份分成，全程公开透明。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知青故里项目运营负责人戴娟：
7: 平台把分散的乡树、乡厨、乡产、乡雪等全部串起来，游客还能上平台认养农产品，线上预订、智能导览，一部手机搞定全村的吃住游购娱。
0: 凭借特色体验和完善配套，今年上半年茶安村累计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带动综合消费80多万元。为打破季节瓶颈，当地围绕知青文化打造四季文旅活动。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党支部书记谢元：
8: 春季推出机车巡游、桃屋夜宴，夏秋季开展香果采摘、乡村农产市集，冬季举办知青围炉故事会，把短期观光流量转化为过夜停留客群，拉长游客游玩时长，拉动整体消费。
2: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黄冈溪水去看看。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地处大别山南麓，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比较多，留守独居老人的吃饭难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可口实惠的饭菜呢？野鹤山村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坚持将切实收益切实反哺于民，建起了幸福食堂，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温暖。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一起去看看。
9: 临近晌午，团皮镇野鹤山村幸福食堂里飘出阵阵饭菜香，香干炒肉、清炒时蔬、紫菜鸡蛋汤，热气腾腾的菜肴整齐摆放在桌前，老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取餐落座，边吃边聊，笑声不断。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党总支书记夏先云：
10: 为切实改变农村高龄、斗住空巢及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民生痛点，我们野鹤山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与养老服务体制号召，积极打造幸福食堂。这里不仅是一处就餐场所，更是连接邻里温情、传承小文化的温馨驿站。
9: 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三组群众夏木青：
11: 那大地摊子办那个幸福食堂，在那儿吃一下，饭菜味道可以又劲又实惠。
9: 夏大爷端着餐盘，脸上满是笑意。价格实惠，菜品丰富，安全放心，是野鹤山村幸福食堂最受群众称赞的地方。 食堂根据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和餐饮需求合理搭配膳食，做到每周有食谱，分量有保证。对于不便出行的老人，幸福食堂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以鹤山村幸福食堂负责人夏雨：
12: 我们幸福食堂早中晚都提供经济实惠的餐食，我们每天都换着花样做，早上有热干面、肥肠面、包子、馒头等，中午晚上我们都是三菜一汤的标准，我们希望老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9: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幸福食堂更成了一个温暖的社交圈，老人们围桌而坐，唠唠家常，聊聊收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以鹤山村党总支书记夏先云：
10: 幸福食堂的简称套用是我村关怀老人、服务全体村民的重大民生实施，食堂建好是基础，管好是关键，要确保长久惠民，让村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宜。比如村里的老人们来说，一二三三不仅是生活的必须，更是万年幸福的底色。
9: 从养老到享老，幸福食堂解决的不只是一顿饭的问题。团皮镇以幸福食堂为阵地，以点扩面，不断拓展养老服务内涵。各村里常态化开展红色影院、戏曲下乡、邻里百家宴等文化活动，组建棋牌社、广场舞队等老年文艺团队，让老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老有所为中收获价值感和幸福感。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今天我们来聊聊入夏以来襄阳市多个小区出现了雏鸟试飞跌落的现象，很聪明的市民呢在野保专家的指导下以最小干预原则为飞鸟撑起了自然保护伞，所以在这儿也想听听您有没有过捡到雏鸟的经历。好，我们来听听网友的故事。汉江清风说， 上周捡到了掉落的麻雀幼鸟，我没有盲目投喂，就在就近的矮树枝上把它放下来了，他的亲妈傍晚就回来认领它了。小园丁说，我在小区树下捡到学飞的雏鸟，听从野保建议是原地安置，不带回家，安安静静的等着大鸟前来照顾它。山野时光说，我曾经捡到过雏鸟，就把它带回家了， 没想到它日渐虚弱，后来才知道不能干预，于是呢我就主动的学习了相关的知识，理性救助幼鸟，又长知识了。小程暖阳说，发现落地的雏鸟之后啊，要围挡防护，防止猫和狗靠近，要安安静静的守在一边等待着青鸟，那半个小时之后呢，雏鸟就被大鸟给接走了。哎呀，我太开心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那网友的分享十分暖心，救助雏鸟我们要牢记的是最小干预原则，原地安置远胜于私自圈养，让我们一起守护林间生灵，守护襄阳的自然生态。好，以上是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奥迪新车购置仅仅19天，车辆的电池就报废了，那么能退换车吗？一辆帕萨特的保养10分钟就结束了，您敢信吗？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雪佛兰要退出中国了吗？通用汽车表示将转出口。最后关注车企集体瘦身，砍掉一半的车型能够救回利润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尊享版的汽车，直至7月27号行驶了19天537公里的时候，车辆突然无法启动。我们给 4S 店的救援打电话，他们供那个检测人员到现场检测，直接口头描述你这个48伏的电池报废了。然后拖回 4S 店以后，通过他们 4S 店的这个技术电脑检测，检测出来的电池的故障码是热失控的故障码，说需要更换这个48伏的电池。
1: 新买的车不到20天，电池就报废了，需要更换新电池，这让车主王女士很生气。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池报废呢？
0: 当时我们就明确地表示我们不同意更换这个电池，然后询问他们这个热失控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然后 4S 店的技术人员给出的明确的答复就是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解释不了。我的新车才开了19天，才500来公里，你就要换我的这个核心部件，你得告诉我原因吧，为什么这个电池，你奥迪也是个德国品牌大品牌，你为什么奥迪汽车的电池只能使用寿命是19天？
1: 对于奥迪 4S 店的回应，王女士无法接受。她告诉记者，在购车当天曾要求奥迪 4S 店提供售前检测报告，可对方并未提供。
0: 然后在购买车辆当天，我还就是出于谨慎，在付全款之前要求他们做过一个全车的检测，当天的那个检测报告是8页纸，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可能就是所谓那个 PDI 报告，而且我也让他们加盖他们的公章了。但是当天手续比较繁琐，他们没有给到我们这个原件，咱也可能没有在意，以为就不会出现这种纰漏，他们不可能那么不正规。当故障出现的那一天，咱再回到 4S 店索要当天那份检测报告， 4S 店是拒绝拿出的。
1: 车辆发生故障后，王女士再次要求奥迪 4S 店提供售前检测报告， 4S 店提供了涉事车辆的任务委托书、结算单以及保养单，但王女士对此表示质疑。
0: 后来在我的坚持之下，他们拿出了4张，一个是什么任务委托书，一个是什么结算单，2张是保养单。就是很奇怪，不是我当天的那份检测报告，他们坚持就说是那天的检测报告。我提出疑问了，我当天买的是新车，我还没有提车，还没有开走，哪儿来的保养单？我现在要求退车的那个出发点就是他已经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了，这个故障码。你这么大的品牌，我信任的是你奥迪的品牌，你十九天出这么严重的一个安全故障码，我确实不敢去再开这台车了。
2: 客户讲的交车检查的这个 PDI 一个报告的问题，这个在是什么情况？
3: 报告就当天给您那写。
2: 您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些
4: 是
2: 吧？
3: 对。当天确实给了。
2: 想问一下，
5: 哪个当天给的？
4: 这是效力的。
3: 啊？
4: 这是效力。
5: 你说哪个当天是？
3: 就是一个保养表，还有一个
5: 27号当天
3: 给你
5: 的。
3: 27号当天给你的。
5: 这个我们不否认27号给的。
3: 对对。
5: 因为某某这不带回来了吗？
3: 对。
6: 当天当时有没有提出像类似这样的什么 PDI 的？
3: 那个就是，
4: 这个是交
2: 车，你指的是交车的时候做的检查就是这样的。
3: 对，
2: 那当时这个交车检查的时候需要客户签字认可吗？
3: 就这个不，上面没有客户签字。
1: 按照 4S 店工作人员的说法，这4张任务委托书、结算单以及保养单就是门店的售前检测报告，并且是在车辆故障当天提供的，上面也不需要客户签字。针对 4S 店工作人员的说法，王女士提出了质疑。 4S 店提供的相应报告并不是售前检测报告，
0: 要的是这种 PDI 报告。
3: 这是我们店的吗？
0: 你不要管是不是你们店的，这就要的是这个 PDI 报告
3: 啊，
2: 不是所谓的保养表。
3: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因为每个店有每个店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还有一些这种单据一类的，我们店是这个。
1: 工作人员表示，每个 4S 店的工作流程不同，这就是他们店的售前检测报告。至于涉事车辆的故障原因，奥迪 4S 店的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3: 当时检测的一个当天的故障报告就是热失控，
5: 嗯，
3: 我们现在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电池，48伏电池。
2: 热失控的
3: 这个问题的话，它是因为它里边的芯片比较复杂，你说到底是怎么原因？
2: 那简单的来讲，是这个驾驶人的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3: 这不是质量问题，更换电瓶吗？
1: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王女士的车达不到退换标准，只能更换电池。王女士则认为 4S 店无法确认车辆故障原因，自己担心车辆安全，最低诉求是退车退款， 并且对售前检测报告以及电池状态，王女士也持怀疑。

0: 态度。
1: 我不认可，因为这个我认可的只是他这些东西是27号当天拿出来的，在7月7号购车当天，我看到的他们所谓的这个报告，并不是他27号提供的这些，我绝对不认可。我下一步可能就要启动那个司法三方鉴定，去检测这个电池，可能会需要给它拆开，给这个电池做一个健康检查，健康程度的检查，看一下我收车当天是不是买了一块健康状态，那个健康状态是健康的电池，然后是不是买了一个全新的车辆。
0: 4S 店提供的单据是否符合相应流程？记者咨询了业内人士了解情况。
2: 本身车辆要求提供的这个 PDI 检查单，就是指的售前检查确认表，也是对车辆在销售前各种车况状态逐项的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并做相应的记录，确认车辆属于正常状态，并且呢要将这个检查表呢要交予车主进行确认。本身在三包法里边呢也是要求有这个销售方和车主共同现场确认车辆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些是在事后发生再进行交付给车主再进行确认，我觉得这个呢应该和这个日常的这个流程是不相符的。
0: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奥迪汽车官方客服。
3: 您所反馈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并转呈给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如果有最新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联系沟通，确保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4: 好，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呢是电池啊，它报废了嘛？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啊，传统燃油车的电池啊，它是属于易损易耗件，它的质保期呢通常都只有1年或者20000公里。48伏电池，它除了给车辆有基本的供电之外啊，它其实还参与到车辆起步阶段的这个驱动。这种动力模式呢，它就在行业内啊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48伏轻混。它其实也算混动的一种，主要的目标呢是减少起步阶段的油耗，从而使产品的油耗达到各类排放标准，常见豪华品牌的一些产品当中。这项技术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也有被大面积普及的这个趋势啊，可惜我国的这个插混技术还有纯电技术发展的太快了，并没有给这个技术留足够的时间，所以48伏轻混只是短暂的流行过一段时间啊，现在呢已经被这个多数品牌放弃了啊，很多品牌现在都已经选择不采用这种路线。目前呢基本上是只有少数的豪华品牌在燃油车上会使用这个技术。48伏轻混的好处啊，它主要就是省油，而且有很好的起步响应，驾驶的质感呢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坏处啊，就是48伏的这个电池容易坏，而且它更换成本比较高。这是相比于以前的燃油车来说的，因为48伏电池呢，它又不是这个核心零部件，在这个三包的划定里面呢，它是属于易损易耗件，所以这部分的成本大多都是由消费者自行承担的。一般更换的成本我们往低了说啊，可能2000块钱左右，但是也有一些便宜的，各种渠道不一样，贵的呢可能3000-4000。如果说是在 4S 店更换的话，价格基本上都会要高一些。那么在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王女士这辆车的问题，就会发现这家店最大的问题还真不是这个电池的质量问题，而是销售服务过程当中的巨大漏洞。48伏锂电池原本就比较娇贵，如果说车辆长期库存导致电池过放，它是有可能出故障而且损坏的，再加上市区道路使用的时候电池需要频繁的充放电，原本就很容易出现损耗，那电池出故障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存在的，那即便是新车也不排除，那也就意味着其实这台车的电池它是有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或者在库存过程当中损坏的，那它就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嘛，很简单。但是48伏锂电池的成本它相较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来说呢又要低太多了，就算按4000块钱来算，对于车主或者说是 4S 店来说啊，这个成本都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而且除非是在极端情况下，电池故障给车辆的安全带来的威胁也是非常小的。极端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电池受到过撞击，保护机制还全部失效了，导致这块电池热失控引发车辆起火，这就是极端了，而且是极小极小概率能够发生的事件。所以啊，质量缺陷引发的问题它本身并不大，质量问题并不是这个投诉当中的关键，那这家店的服务问题可就大了。首先第一个标准问题， 4S 店居然说出了什么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标准这样的话啊， 那请问奥迪所谓的授权服务，那不是毫无意义了吗？奥迪品牌的信誉靠什么去保障的？难道奥迪的所谓的标准化的服务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在把一家店的服务问题捆绑到奥迪整个品牌的信誉上，这家店在豪赌。第二，欲盖弥彰，车主清晰地记得自己买车的时候看到过 PDI 检测单，那这家店呢拒不提供，到底想要隐藏什么？原本仅仅只是一个电池的质量问题，从专业视角来看问题并不大，这家店肯定清楚。那这家 4S 店到底在通过这个 PDI 检测单隐藏什么？原本属于这辆车的 PDI 检测单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这太容易引发人的遐想了。当然啊，这些都只是猜测，但是确实有太多的疑点了。理性来说啊，目前来看，王女士这辆车确实是不在三包退换车的这个范畴里边，它确实没有达到条件。可究竟能不能退换车，核心还真不在电池了，因为不一定是通过三包去退换车了，而是要看整个销售服务过程了。如果说在这个销售服务过程当中 4S 店刻意隐瞒了这辆车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一些关键的问题，那这家店就涉嫌销售欺诈了，就不仅仅是退车的问题了，而是要退一赔三了。原本一个在质保内走质保更换配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因为这家 4S 店的服务问题反倒复杂化了。这是个多么滑稽的案例啊，发生在奥迪这样的豪华品牌身上尤其如此。所以现在看来啊，对于奥迪来说，下滑的不仅仅是销量而已，还有这种传承下来的豪华标准和服务也在下滑。听众朋友们，在大家看来，奥迪现在还豪华吗？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案例啊。根据江苏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苏南京的一位谢女士去年十月份买车的时候啊，被销售员告知可以申领一个置换补贴，可是大半年都已经过去了，补贴迟迟没有到位。一起来了解。
1: 市民谢女士表示，去年十月，她和亲戚朋友在南京众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旧车报废能拿到15000元的置换补贴。谢女士和家人商量后，在2025年10月5号签下了购车合同。
2: 10月6号的时候，就把我的老车子也放在这边报废了。大概在10月25号左右的时候，销售跟我说可以领这个报废补贴了。他的指导下，在手机上面操作了这个步骤。然后操作了步骤之后，我也把截图给他了，他全程一直说的对的，就是这样子，没有问题。
1: 可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补贴没见着影。谢女士表示，自己是按照销售人员的要求一步步申请补贴的，由于补贴没有拿到，自己拨打12345进行咨询后才恍然大悟。
2: 25年9月27号以后，老车子报废的话是需要参加摇号的，但是我从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期间跟他沟通过多次，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要摇号这个事儿。
1: 此后，谢女士多次去找销售人员和门店负责人，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记者查询得知，2025年9月27号关于调整江苏省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公告中明确，对汽车报废更新实施限额管理要求，以摇号形式先领取资格再申报补贴。参与该轮次资格预约的个人消费者本人所购买的新车已取得江苏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发票开具时间在2025年9月29号至2025年12月31号间，并在2025年12月31号前取得新车机动车登记证书。谢女士家人是去年十月买的车，正好落在需要摇号的区间。既然如此，销售人员为何没有明确告知呢？带着疑问，记者陪同谢女士来到了南京众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门店负责人表示，旧车置换补贴规则此前存在调整的情况，而摇号的形式就意味着有部分购车人无法申请到置换补贴。作为销售人员，理应明确告知谢女士在工作上的确存在瑕疵。
3: 我们都会有培训，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坦白说啊，就是有可能有人员失误，也有可能是说了，可能没说清楚。这个现在已经说句难听话，就是我已经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些东西了。
1: 负责人表示，事情发生后，公司已经对所有销售人员进行了培训，并要求销售人员及时了解补贴政策的变化。对于给谢女士带来的影响，公司愿意做出一定的补偿。
3: 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从头到尾不跟客户协商，不给客户处理。明白吗？只是说我们现在最终的处理方案跟结果没有达成一致，这个东西它不会下发给我们 4S 店。我们都是关注，因为我们在江苏区域，都在南京，那我们关注的是南京那几个江北区域的这个公众号。公布完以后呢，我们也会转到我们内部的销售群里面。然后我们每天5点多会开夕会。
1: 目前具体的补偿金额双方还在协商之中。法律界人士表示，商家作为专业销售方，对政策变化负有更高的关注和告知义务，政策有调整却不告知消费者，放任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下单，这可能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作为消费者，同样有多方渠道了解补贴政策的义务。
4: 那么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 4S 店的销售人员明确告知消费者一定会有补贴的话，那么并且没有告知消费者这个补贴需要走摇号流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 4S 店是有相关的法律责任的。相关的补贴政策呢是属于对外公布的、对外公示的相关的政策，那么消费者如果没有去了解，那么从而产生了相关的争议的话呢，消费者本身也有一定的过错。
1: 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在购车申请补贴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法律界人士也给出了建议。律师表示，消费者在购车前一定要多渠道了解补贴政策，购车过程中要固定证据，如果后续出现纠纷，可以向商务部门或者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如果调解不成，可以向法院起诉。
0: 类似的投诉啊，实在太多了啊！多数消费者呢，都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错过了补贴。当然啊，也不排除这其中有一部分消费者确实是被销售员误导了。 可是从最终的损失结果和责任的归属来看，消费者自己都是需要承担最大的。销售承诺可以领置换补贴，最后却落空，责任划分和赔偿，这取决于商家是不是存在刻意隐瞒或者误导行为，以及消费者自身是不是尽到了审慎注意的义务。如果 4S 店自身没有补贴经销资质，或者说是隐瞒了车辆的货源啊、申报的限制啊等等这些关键信息，甚至还做了所谓的包过的这种虚假保证，那即便是这个承诺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写进合同，商家也是需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的。如果消费者在购车之前已经领取过类似的这个补贴了，或者同类补贴了，因为政策的限制导致系统拦截的，而且 4S 店没有刻意隐瞒行为，并且提供了申领材料，那么因为消费者自身不符合政策导致的补贴落空，法院通常是会判决 4S 店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像谢女士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属于 4S 店刻意隐瞒的，是属于服务缺失。那就目前来看，通过协商处理来解决问题确实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痛流泪，严重。

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一万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面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几款热点新车。近日，东风新能源 L 系列三款新车，风神 L8Y、L8+、L9 首发亮相，覆盖了纯电、插混、增程三大动力形式，满足年轻小家、主流大家、宜商宜家全场景用车需求，精准地回应了中国主流家庭不同人生阶段的进阶诉求。东风集团把最新的新能源技术全部都给到了风神，这是东风新能源 L 系全家福的底气所在。此次三车齐发，不是简单的产品扩容，是东风集团自主基盘单元全面新能源转型的落地答卷，更是东风风神为中国主流家庭出行带来的满诚意。根据了解，三款新车将会在8月份的时候陆续上市。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三款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的 L 系三车齐发，是以新中式美学为核，三车的外观色彩时尚换新，统一换装新能源家族式的前脸，承载着东风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双飞燕 logo 也首次发光。这不仅点亮了极具辨识度的品牌符号，更亮出了东风风神全面拥抱新能源变革的决心。全新亮相的三款车型不仅仅颜值全面提升，在驾乘质感和智能化体验方面也得到了全面升级，价值感和体验感越级拉满，诸多的配置能够比肩30到50万级的高端新能源车型，每一款都是同级最能打的大单品，势必将会重写10万到20万级家用车市场的竞争格局。风神 L8Y 定位是全球智电舒享 SUV， 全面拥抱年轻家庭，专门为务实而且追求更加体面享受的务实舒享家而来。它用运动感的外观打造主流而不平庸的出行格调，用越级大空间撑起家的面子和里子，用双 C 位、50英寸 ARHUD 等等越级配置，为每一个年轻家庭带来个舒享可靠的越级体验。那么从外观来看，风神 L8Y 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科技感和精致感十足，专属的琉璃紫车身是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这个色调作为灵感，那自带山野间的舒展气质。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688、1900、1617毫米，搭配2775毫米的长轴距，外在拥有大气体态，而内在拥有同级最为宽敞的后排，同级最大的后备箱撑起了家的体面和舒适，也装得下热爱和远方。在越级体验上，风神 L8Y 首创了幸福双 C 位设计， 前排标配了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还有记忆迎宾等等功能，配备三气带四项腰托，有效的缓解腰部的疲劳，人人都是主角。那同级领先的50英寸 ARHQD 就带来了50万级豪车的同款体验，行车的时候路线显示的很清晰，不用低头看导航，便捷又安全，停车的时候还能够化身为 IMAX 巨幕影院，导航观影无缝切换，让等待的闲暇也能够乐趣拉满。配备62度大电池，真续航不虚标，日常通勤一周一充都不焦虑。第二款车型，风神 L8 加，这款车的定位是智驾舒适双旗舰，专门为追求智能科技的理性智享家而来。整车在承袭了品牌舒适 DNA 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大家好再进化，融合了新中式美学设计，满载中国家庭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一举把30万级的高阶智驾和越级舒享带到了主流家庭市场，打造同级最强智驾加上同级最强舒适的双重越级标杆。而外观设计上，风神 L8 加将新中式美学和科技感极致融合，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搭配一体式星环灯带，气场拉满，星美粉车色取意伊犁天山花店的粉霞肌理，质感十足。整车的长宽高是4768、62、1910、1686毫米，同级领先的2825毫米的超长轴距就兼顾了灵动姿态和阔绰的座舱空间，驾乘皆从容。车内搭载备受好评的豪车五件套，除了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19扬声器的 Vanos 全景声音响，还有航空小桌板，舒适体验同级无对手。那智驾领域，风神 L8 加同样是做到了同级最强，它首搭的东风集团最新的智驾方案天元智驾 T800 将多年智驾技术的积淀和顶流合作经验都融会贯通，并且荣获了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让车辆从认识路进化为理解路，即使是前车突然掉落杂物也能够精准的读懂物体的运行规律，平滑减速避让。搭载四纳米Surf U 700 TOPS 的超高算力的辅助驾驶计算芯片，算力冗余，从容地应对各种极限场景，确保五年不过时，人人都能够放心的开。第三款就是风神 L9， 这款车定位是智享真气座，为三代同堂大家庭而来，是以五米的车长、三米的轴距，真七座新能源 SUV， 为全家带来全场景出行的充足底气。整车采用的是二加三加二的黄金座椅布局，带来三排同权体验，64种座椅组合模式，拓展百变空间，宜商更宜家。配备纯电增程双动力形式，纯电版更是搭载了全站800伏4C 超充，续航扎实，补能高效，远途近郊都能够从容应对。这三款新车的到来是东风风神新能源转型的厚积薄发，更是对用户诉求的精准回应。过去的一年，东风风神举办了30场用户调研，和3700名用户建立了直连通道，收集了6838条真实反馈，累计完成了5次 OTA 升级，针对26项功能进行了优化迭代，这些用户的声音都化作了东风风神 L 系三车改进的动力。在产品落地阶段，东风风神作为东风乘用车里唯一挂双飞燕标的品牌，获得了东风集团毫无保留的体系赋能、技术倾斜还有资源加持，生产端冗余设计、极限耐久、可靠性优先三大军工铁律的品质兜底，整车开发的可靠耐久试验验证里程达到了200万公里，是行业标准的2倍。马赫动力电池行业首创四重强化电芯，达到了5倍国标电池安全标准。东风风神不画饼，不玩噱头，只为把最好的央企品质变成用户摸得着的家用好车。在技术上，东风汽车凭借着57年造车的底蕴和2.9万件专利积累，成功进军高端市场，开拓越野品类，在中国汽车市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东风把最新的技术全部都给到风神，量子架构、拓展越级空间、CTCC 冠军团队调教，赋予极致操控，马赫动力、纯电插混增程三线并进，兼顾强动力、长续航还有低能耗。天元智驾将行业顶级的高阶智驾下沉主流家用空间，天元智舱终身可进化，持续刷新交互体验， 央企造车实力的硬核托底，让东风、风神有充足的底气把行业最顶级的体验都装进主流家用车里。为家造好车，风神是认真的。在持续向上的道路之上，东风风神坚守军工品质，满配智能科技，坚持打造人人买得起、用得省、坐得舒服、开得放心的新能源好车。从家到赋能的这个加号的家，东风新能源 L 系三车齐发，为中国家庭加的不只是一台车，更是一种更舒适、更智能、更从容的生活方式。
8: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9: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7: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今天首先来看关注一下雪佛兰要退出中国的事儿。根据央广网今日报道，日前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会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方面向记者表示，上汽通用将会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这也就意味着雪佛兰在华的业务将会转为出口，向全球其他市场进行销售，在中国市场将会逐步停止销售。对于现有的雪佛兰品牌中国车主的售后服务问题，通用汽车也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将会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但是针对记者关于会有哪些具体的售后服务保障措施的询问，目前为止还没有详细内容。不过目前来看，应该是由别克品牌来负责接这个雪佛兰品牌的售后问题。而根据雪佛兰官网的网站查询，雪佛兰品牌在多个城市都已经撤销了经销商门店，浙江省内呢就只有杭州一家经销店了，那还没有显示在吉林还有江西省的经销门店。中国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告诉记者说，雪佛兰在中国的保有用户的售后是会转到别克 4S 店的。雪佛兰品牌是通用旗下最大的汽车品牌，2005年由上汽通用引入到中国市场，先后带来了克鲁兹、迈锐宝等等车型，发展的高峰时期，产品矩阵从小型车到中大型 SUV， 不同的细分领域都有。2014年在雪佛兰品牌的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应该是迎来了最高点，凭借着克鲁兹、迈锐宝这些车型发力，雪佛兰在华的销量超过了70万辆，帮助上汽通用成为了国内销售前三的汽车企业。但是随着通用汽车在2018年推出三缸发动机战略，雪佛兰在华的主力车型搭载三缸发动机之后，并没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别克品牌受到市场竞争、价格带下移等等各种挤压，雪佛兰的销量逐年下滑。此后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中国品牌快速崛起，雪佛兰品牌进一步的遭遇到转型挑战，市场地位进一步边缘。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雪佛兰在华的零售销量是8747辆，同比下滑了 83.4%。 有上汽集团内部人士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于雪佛兰更大的印象是变形金刚、大黄蜂，是充满肌肉感的美系车。但是为了市场销售，品牌调性有点丧失，品牌资产流失，这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很难得到发展。彼时雪佛兰品牌已经做了战略转移，注重出口业务。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雪佛兰出口销量就达到了17159辆，2025年出口15917辆，超过了国内的销量。那值得一提的是，8月5号，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的合资期限延长到 延长20年到2047年，双方股东将会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和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智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和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支持。规划到2030年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而且主要聚焦别克和凯迪拉克品牌。那对于雪佛兰在华发展的境遇，有合资品牌的高管也表示，雪佛兰的发展不是合资品牌衰退的注脚，是合资品牌不进化的表现。

现。电动化慢一步，智能化慢三步，品牌叙事还在用十年前的方式。他进一步表示，合资退场潮才刚刚开始，留下的不是活得更好，活得好的不是把中国当销售补充市场，而是愿意为中国重写剧本的，是把全球品质翻译成中国用户每天用得上的体验。那由此来看，后续我们可能会关注到更多原本的那些在中国市场表现十分抢眼的合资品牌陆续的离开。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车企集体瘦身，砍掉一半的车型，能够救下他们的利润吗？2026年的夏天啊，汽车行业最热门的话题还真不是哪款车型上市了，而是哪个车型被砍掉了。这些消息层出不穷，也确实是让好多消费者十分的意外。七月份大众集团监事会会议结束之后，就宣布未来将会逐步精简车型阵容，最多削减50%的车型数量。而差不多同一时间，日产计划将全球在售车型从56款精简到45款，丰田放弃了原定2026年量产的雷克萨斯 LFZC 量产车型的开发，长安汽车则在内部沟通会上明确表示，彻底摒弃以往多生孩子好打仗的铺量模式。一场席卷全球汽车行业的瘦身运动正在蔓延。那么在消费端看来，车企砍掉车型似乎有一些反直觉，你像多卖一款车不就多赚一份钱吗？但是行业的现实远比这个朴素的逻辑要复杂得多。当卖一辆20万元的车，整车厂的净利润不到3000块的时候，多一款车带来的可能就不是利润了，而是更大的亏损。先说一说为什么大家都在砍车。车企集体瘦身的背后啊，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字：钱。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1月到5月，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是1440亿元，利润率只有3.4%，远远低于下游工业6.1%的平均水平。而整车制造环节的利润率已经从3年前的5%跌到现在的1.5%。也就是说啊，卖一辆20万元的新车，整车厂的净利润才不到3000块。二季度已经有多家主流车企由盈转亏了。那利润为什么会消失呢？上游和下游两头挤压，中间的车企就被夹得喘不过气了。上游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反弹，2026年上半年碳酸锂的从低位回到了20万元每吨，车规级的存储芯片还有铜价年内涨幅分别是超过40%的，部分原材料的涨幅甚至超过180%。轮胎企业也接连发布了涨价函，这些成本最终都压到了整车厂的身上。而下游价格战已经成为常态，1到5月一共有77款乘用车启动了降价促销，全品类平均降幅达到13.1%。燃油车因为库存高企，需求萎缩，价格平均降幅是达到了14.9%，部分合资老旧车型的折扣甚至是超过20%。新能源车的降价车型平均降了3万元，降幅大约12%。豪华品牌的价格防线在2026年的上半年失守，16万元买路虎这个事儿已经成为热点了。当然啊，多多少少它有一些极限啊，就是这种案例呢，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的这种案例，但是它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上游成本涨，终端价格降，整车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就被严重挤压。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分析上半年车企利润集中走低的时候指出，这是上游成本暴涨、终端价格战加剧以及转型刚性投入三重压力叠加的结果，成本就是核心矛盾，销量低迷进一步放大了亏损幅度。更为关键的就是市场本身也在萎缩，2026年上半年国内狭义乘用车的累计零售是870.1万辆，同比下滑了20.2%，市场已经正式进入到存量竞争阶段，靠降价来挖掘新增量空间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传统燃油车的市场加速萎缩，大量燃油车型面临着卖不动的尴尬处境。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维持一个庞大的产品矩阵就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当一款车没法形成规模效应，它存在本身就在消耗企业的利润，砍掉它们反而是一种止损。那谁在砍？怎么砍？这一轮瘦身啊，并不是某一个车企的个别行为。大众、日产、丰田、长安、长城、吉利、赛力斯这些 车企，从跨国巨头到自主品牌，都在做减法，但各家的做法和逻辑不尽相同。大众集团的调整幅度最为激进，按照2030年的战略规划，大众要将车型的数量最多减少50%，选装配置要压缩75%，全球年产能从1000万辆要降到900万辆，首批被列为停产名单的车型就包括途锐、途安、T-Roc 敞篷版、奥迪 A1、Q2、TT、R8、Q8 e-tron 以及保时捷的718 Boxster， 还有718卡曼以及初代的 Macan。留下来的将会是朗逸、速腾、途观、帕萨特这些高利润高热度的核心车型。大众集团首席财务官阿诺
就对这个方案做了解释。他说，当前受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影响，现有降本方案收效不足，集团必须从根本上重构商业模式。你想大众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2025年大众集团的营业利润同比暴跌了54%，是89亿欧元，税后利润同比大跌44%，到了69亿欧元，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市场的销量暴跌20%，北美市场下滑9%。一汽大众6月的零售销量同比下滑43.3%，曾经靠规模效应横扫全球的大众，如今被自己的规模压得喘不过气。日产的调整就相对比较温和，日产计划将全球车型从56精简到45，淘汰表现不佳的车型，并且将会投资重新分配到高增长领域。日产还计划将80%的销量集中在三大核心车型的系列，这些车型都是基于共享平台打造，预计单车销量可以提升30%以上。日产汽车 CEO 伊凡也强调说，这并不是产品阵容的收缩，而是为了实现长期增长。日产的逻辑就是，与其分散资源养一堆平庸的产品，不如集中力量把少数几款车做到极致。丰田的做法则是更侧重于踩刹车，丰田放弃了原定2026年量产的雷克萨斯 LFZC 量产车型，这款车曾经在2023年日本移动出行展上亮相，以充电快、长续航作为卖点。那么按照原计划，它应该是在2026年年底投产，后来就被推迟到2027年的中期，最终就被叫停了。丰田的回应是，这一次车型开发终止主要是考虑到市场需求的变化，是属于整体车辆开发项目调整的一部分。那么在电动化转型节奏不如预期的情况之下，及时止损绝对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其实中国自主品牌也在调整，长安汽车的动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2026年上半年，长安汽车就主动砍掉了部分盈利性比较差的产品，仅仅一款50,000元以下的低端产品调整就减少了大约70,000销量。长安汽车党委副书记谭本红在年终沟通会上就明确表示，长安现在已经摒弃了多生孩子好打仗的战略，更追求高质量发展，单纯追求规模，想要通过规模去卷死别人这样的一种方法要慎用。我们必须要量力兼顾，要考虑长远。未来5年，长安计划将产品谱系从63款精简到36款。长城、吉利、赛力斯也在行动。长城计划用 GWM 整合哈佛、欧拉、长城炮这三个品牌。吉利计划将吉利银河、领克、极客等等品牌统一归到吉利汽车控股上市平台。赛力斯则是剥离了销量不佳的蓝电品牌。这些调整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存量竞争时代，依靠多品牌、多车型全面铺量的粗犷的这种扩张方式走不通了。过去几年，各大车企为了抢占细分市场，盲目的孵化子品牌，扎堆上市新车型，导致产品矩阵冗余、同质化严重，大量低效车型消耗企业资源。如今利润薄如纸片，每一分钱都必须要花在刀刃上。不过，精简产品线并不是万能药，砍掉车型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把省下来的资源投到对的地方。如果只是单纯的减少车型数量，而没有在产品力、技术研发、成本控制上实现突破，瘦身的只是一次性的财务止血，而不是长期的竞争力的修复。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提出的目标是打造6个超30万辆级的全球大单品，也就是说，在精简之后还得有爆款接得住才行。那至于精简产品线能不能够真正帮助车企走出利润泥潭，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利润拐点将会分梯队的出现，拥有完整自研供应链还有海外高利润增量的头部自主品牌，有望在2026年四季度把利润率修复到 4.5% 以上，而缺乏核心技术、燃油车占比较高的合资车企，亏损周期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一季度。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靠堆车型拼规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 1.5% 的利润率面前，每一款车都必须要证明自己拥有存在的价值。

0: 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1: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真的不好，靠近一点。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主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主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艺。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主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主，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2026年关爱定点帮扶村留守儿童活动交接仪式在英山县举行；赤壁市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入户慰问活动；恩施州红十字会开展就在身边机关先行活动；长阳九旬老人捐献遗体回馈社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2026年定点帮扶村留守儿童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第一期圆满结束，第二期顺利开始，活动交接仪式在英山县举行。活动期间，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的11名大学生红十字志愿者，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的支持和带队老师的指导下，以方家嘴乡葫芦盆村留守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相关活动，共计开展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地理、体育等课程教学240余课时，开展绘画、手工、书法、音乐、舞蹈等美育课程教学20余课时，指导制作手工作品90余件，开展安全教育课程6次，讲授防溺水知识技能等防灾减灾课程3次，开展心理健康课程8课时。据不完全统计，

2026年金秋助学入湖慰问活动，向赤壁市户籍应届高考困难学生提供助学帮扶，减轻就学压力。慰问组先后前往露水湖清泉社区、普坊向阳小区、斋公岭麻纺厂大院，实地走访困难学子家庭。每到一户，慰问人员和学生以及家长亲切交流，祝贺学子顺利考上理想高校，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患病就医、开学开支等实际难处，送上助学慰问金，勉励学子自立自强，潜心求学，未来以所学回馈社会，传递正能量。助学活动坚持精准帮扶、公开公平、规范严谨的工作原则，严格审核筛选帮扶对象，全程公示帮扶相关信息，规范管理使用助学资金，确保爱心帮扶落到实处。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掌握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仪等使用救护技能，提高机关青年干部在突发事件中自救互救能力，近日恩施州红十字会走进州政府办公室，为机关青年委员全体人员举办了一期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班。本次培训严格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初级救护员培训大纲要求，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加考核认证的教学模式。理论课上，恩施州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周小叶通过案例向学员们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黄金四分钟在心脏骤停救援中的重要性，系统讲解了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应急救护概论、心肺复苏操作、 AED 的使用要领、创伤止血包扎技术以及气道异物梗阻解救方法等核心知识。一位参训的青年干部在课后交流时说道，以前总觉得急救是医护人员的专利，听完课才意识到第一目接者是能否在黄金四分钟内正确出手，往往决定了一个生命的去向。实操环节是本次培训的重头戏，救护师资一边规范演示，一边分步拆解技术要领。在心肺复苏练习中，学员们借助模拟人，从判断意识、求助呼叫、检查呼吸到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逐步掌握正确技巧。随后，学员们依次练习了 AED 使用、创伤止血包扎、气道异物梗阻、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全体参训学员统一参加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的双重考核，顺利获得了红十字初级救护员证书。下一步，恩施州红十字会将会持续开展救在身边、机关先行活动，为生命编织更加牢固的急救安全网。7月29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90岁老人刘其美安详离世。遵循老人生前遗愿，家属第一时间联系县红十字会，顺利办结遗体捐献相关手续。老人遗体随后无偿捐献至三峡大学基础医学院，将用于院校医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圆满实现老人的爱心夙愿。根据了解，刘其美老人心怀大爱，情系公益。早在2023年，他主动联系县红十字会，完成遗体捐献志愿登记，立下心愿，希望生命落幕之后，无偿捐献遗体，助力医学发展，为培育医学人才，推动医疗卫生事业进步贡献力量。遗体捐献是延续生命价值的崇高选择，是彰显人道主义精神、传递人间温情的大爱之举。年过九旬的刘其美老人以平凡之躯践行不凡义举，生前主动登记志愿，身后兑现庄严承诺。他以一生坚守与最后的奉献冲破世俗的偏见，生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老人的善举既是对医学事业的有力支持，也向全社会传递正能量，彰显普通群众心系社会、无私利他的高尚情怀。近年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红十字会坚守人道主义初心，常态化开展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志愿登记、流程协调、人文关怀等各项工作，持续普及捐献公益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文明的生命观。随着宣传不断深入，辖区自愿登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持续增多，无私奉献、尊重生命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这一时段的金主医生环节。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恩施56岁的黄先生平时喜欢钓鱼抓黄鳝，这一项寻常的田间活动却让他染上了凶险的隐匿疾病，一度濒临死亡。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无效，病情持续恶化后，黄先生被紧急转诊至同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凭借医疗团队精准排查与对症救治，他成功转危为安，如今已经康复出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根据家属回忆，黄先生发病初期的症状十分轻微，仅莫名头晕，眼眶酸胀，家人误以为是普通感冒，在当地卫生院输液治疗，没想到治疗毫无效果，病情在数日内快速恶化，体温飙升到40岁，高烧不退，还伴有胸闷、气喘、浑身乏力、食欲衰退，身体机能急剧下降。后续就医检查显示，黄先生双肺出现大面积炎症，被诊断为重度肺部感染。当地医院及时给予吸氧、无创呼吸机支持，连用多种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干预完全无效。黄先生血压持续走低，呼吸困难加剧，多脏器官能相继受损，家属连夜将他转诊到同济医院抢救。入院时，黄先生的病情极其危重，多项检查指标异常，血压低到43/85，需要持续使用升压药物维持血压。高流量吸氧下，血氧饱和度仅为90%。同时合并血小板骤降、肝功能损伤、低蛋白血症、胸腔积液、心功能衰减等问题，医院最终确诊为重症肺炎、一型呼吸衰竭、脓毒性休克以及多功能器官受损。当即下达病危通知，患者随时有可能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危及生命。同济 ICU 团队发现，外院使用的强效抗感染治疗无法控制炎症，绝非普通的肺部疾病。医护人员全面梳理病史，结合患者发病前野外钓鱼摸黄鳝的病史，通过肺泡灌洗基因检测后，确认患者感染腔虫病东方体，患上了极易误诊的腔虫病。根据了解，腔虫病初期症状和感冒以及普通肺炎高度相似，迷惑性极强，临床误诊漏诊率极高，一旦错过黄金治疗期，疾病进展迅速，短时间内引发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由于诊断不明确，病因不明，所以治疗效果也不好，也是患者前期病情失控的关键病因。明确病因后，医疗团队为黄先生制定了个体化救治方案，多学科会诊制定共同的诊疗方案，通过靶向抗感染清除病原体，配合机械通气、俯卧位通气等治疗，改善患者的氧合状态，输注血浆、血小板，纠正凝血功能紊乱，精细化调控循环，保护脏器功能。经过10多天、24小时不间断的精准监护与治疗，黄先生顺利脱离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感染指标稳步下降，神志恢复清醒，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最终顺利出院。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谢翠红提醒，夏秋季节是腔虫病高发期，该病由腔螨叮咬传播，田间劳作、野外垂钓、涉水摸鱼人群风险较高，市民户外活动时需要做好防护，穿戴长袖长裤，涂抹驱虫药剂，避免久坐草丛湿地，如果出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皮肤无痛交结痂溃疡，需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野外活动时，避免延误救治。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一名小伙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后腹泻不止，而且出现了高烧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然是生牛奶没有彻底加热所致，所幸就医及时，患者目前症状缓解并已经顺利出院。上周17岁的君君突发奇想，用到市场上购买的生牛乳自制了一杯生牛乳奶茶。 他心想，生牛乳奶茶啊，不就是茶加上生的牛奶吗？君君想，他并没有看网上的教程，直接凭着对于生牛乳奶茶的认知做了一杯奶茶。当天晚上他腹泻不止，同时还出现了发烧的症状，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症状仍然没有好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君君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门诊，接诊的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了解到患者饮食和平时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多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接诊医生为其完善相应检查，结果显示在患者的排泄物中存在大量的空肠弯曲菌，结合其症状和饮食史，医生认为是牛奶没有彻底加热导致空肠弯曲菌感染。确诊后，医生立刻给予抗生素治疗，选用了对空肠弯曲菌敏感的阿奇霉素，同时为他纠正腹泻和呕吐导致的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经过对症治疗，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体温恢复正常，腹泻和腹痛的症状消失，顺利出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病区副主任郭秋霞介绍，患者因为饮用了没有充分灭菌的生牛奶，导致空肠弯曲菌侵入肠道。一般情况下，乳制品在生产过程当中会经过严格的巴氏杀菌或者超高温灭菌处理，能够有效地杀灭空肠弯曲菌等致病的致病菌。但自制的奶茶如果使用的是生牛奶，并且加热不彻底，没有能够完全杀灭病菌，饮用后就存在感染风险。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主任介绍，空肠弯曲菌的感染途径多样，其中食用没有彻底煮熟的禽肉最为常见。此外，饮用没有经过消毒的生牛奶或者被粪便污染的生水，厨房中生熟食物交叉污染，以及接触猫狗或家禽粪便后没有洗手就进食，也都可能造成感染。因此他提醒，预防空肠弯曲菌，首先要将肉类和禽类的食物彻底煮熟，避免食用生食或者是半生的食物。如果饮用牛奶，必须彻底将生牛奶煮沸，保持沸腾一到两分钟后，才能够有效降低食物中毒或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如果一旦出现持续的腹泻、高烧不退等症状，应当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上演了一场与失明竞速的深夜急救。一名仅剩单眼视力的患者遭遇意外重创，术后角膜植片完全脱失，眼球破裂塌陷。患者从河南信阳跨省紧急转诊，医院多科室团队提前备战，无缝配合，抢抓黄金救治窗口，连夜开展急诊角膜移植手术，成功修复破损眼球，为患者守住了唯一的光明。家住在河南信阳的55岁的黄大伯，多年前因为严重的化学伤不幸丢失右眼，左眼近一年也出现了明显的视力下降，诊断为角膜浑浊大泡性角膜病变。半个月前，黄大伯在郑州成功接受了左眼角膜移植手术，术后视力明显提升。8月5号，这只赖以生活的左眼却不幸遭遇外力撞击，导致角膜破裂，出现视力骤降，眼痛流泪不止。事后，黄大伯赶往当地医院就诊，接诊的医生发现角膜植片已经完全脱失，告知家属病情凶险，必须转至可以开展角膜移植的专业上级医院救治。经过多方联系，家属得知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备有新鲜的角膜材料，具备开展急诊角膜移植手术的能力，当即陪同黄大伯赶往汉口。得知患者转诊的消息后，该院立刻启动紧急救治预案。医院的院长、角膜及眼表科主任曾庆岩教授团队联合检验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科室提前就位筹备，全程在岗待命，打通术前各项准备环节，确保患者抵达医院后可以立刻启动救治，最大程度地压缩救治耗时。 经过6个小时跨省奔波，当天晚上9点半，患者顺利抵达医院。医院立刻开展急诊绿色救治通道，快速完成相关的检查，最终被诊断为左眼球破裂伤，角膜植片完全脱失。经过检查，医生发现患者眼球已经呈塌陷状态，原本包裹在眼内的虹膜人工晶体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眼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眼性渗出，随时面临感染、眼球丧失、彻底失明的风险。曾启言教授介绍，晚上12点多，黄大伯被推进手术室，术中曾启言教授团队精准施术，充分清理眼内炎性渗出物，松解眼部的粘连组织，精细修复破损眼球结构，顺利给塌陷的眼球植上清亮的角膜植片。手术历时70分钟，成功恢复患者眼球的完整结构，为后期视力恢复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曾启言教授介绍，角膜移植术后眼球脆弱，抗冲击能力差，独眼患者更应该注意防护，建议佩戴防护镜，避免眼部磕碰撞击。他提醒，眼外伤存在损伤滞后性，即便受伤后痛感不明显，也需要及时到专业的眼科就诊，切勿拖延，心存侥幸。在我国，由于角膜病变引起的视力障碍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原因。根据估算，每年新增的角膜病患者的数量持续攀升。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群体当中，绝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一项成熟的显微外科手术角膜移植来重新获得光明。这项神奇的手术究竟是怎么进行的？那么要理解角膜移植，首先要知道角膜是什么。如果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那么角膜就是最前端的高清镜头。这是角膜表面一层仅有0.5毫米厚的透明薄膜。别看它很薄，却是光线进入眼内的第一道关卡，承担着大约70%的屈光重任。正是因为角膜位于眼球最前端，而且极其脆弱，它很容易受到外伤、感染或者炎症的侵袭。一旦角膜因为病变变得浑浊，就像起雾的玻璃或者是磨砂玻璃，光线就无法顺利穿透，视力自然会大幅下降，甚至是完全失明。这种因为角膜失去透明度而导致的失明，在医学上称为角膜盲。那么角膜移植通俗来说，就是用逝者捐献的健康透明的角膜组织替换掉患者眼中已经病变或者浑浊的部分，以此恢复光线的通路，让患者重见光明。虽然角膜很薄，但在医学上它精细地分为5层结构，上皮细胞层、前弹力层、基质层，还有后弹力层、内皮细胞层。根据病变侵犯的深度不同，现代的角膜移植也不再一味的整块更换，而是变得更加的精准和微创。首先呢，穿透性角膜移植是全层移植，适用于严重的角膜白斑、感染性角膜溃疡穿孔、圆锥角膜急性水肿期或者是晚期。第二个部分移植呢，是板层角膜移植，适用于角膜深层基质层病变但内皮层健康的患者，这种方式更加安全，排斥率也会更低。还有后板层移植，角膜内皮移植术，专门针对角膜内皮细胞失代偿，手术只替换最内层的内皮细胞，通过微小切口植入，无需缝合或者是水密缝合，患者术后恢复极快。也并不是所有的眼病都需要恢复角膜、更换角膜。那么这项手术主要是针对那些药物或者其他手术无法治愈，而且严重影响视力的角膜疾病，比如角膜斑异和白斑，像角膜炎、溃疡愈合后留下的永久性疤痕遮挡了视线，还有圆锥角膜，角膜变薄并且向前呈圆锥状凸起，导致高度散光和视力丧失。角膜营养不良和变性，遗传性或者老年退行性病变导致角膜逐渐失去透明性。角膜内皮失代偿是指的是角膜内层细胞功能衰竭，导致角膜持续水肿，大泡性角膜病变，患者会感觉眼痛、畏光、流泪。另外还有严重的化学伤或者是热烧伤，以及药物治疗无效的顽固性感染等等。那么是否适合手术，必须经过专业的眼科医生进行详细的裂隙灯检查和全身的身体状况评估，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

0: 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G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在所有的眼部疾病当中呢，白内障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致盲性眼病，也是大家认知最模糊、误区最多的眼病。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得了白内障，又该如何治疗，手术应该什么时候做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回顾武汉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婉给大家带来的关于白内障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李婉，武汉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美国梅奥医院高级访问学者，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白内障、青光眼、内道疾病的诊治，精通各类复杂白内障超声乳化术、青光眼小梁切除术及青白联合术、内外露鼻腔内囊吻合术，承担及参与多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国际国内期刊发表10余篇论文。2021年7月至2021年10月，代表医院参加国家卫健委健康快车光明型扶贫项目青海站，为近1000名患者带去光明。
4: 那么都知道呢，白内障是我国居民致盲的一个首要原因。那么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当中呢，有80%以上的人都遭受过这种白内障的困扰和折磨。那有些老人呢，甚至因为患有白内障而没有及时得到干预和治疗，而导致了失明。那作为这种常见的眼病，白内障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李教授。
5: 好的，我们呢形容我们的眼球就好像一个照相机啊，我们的那个白内障呢，就是我们晶状体的这一个部分发生了病变，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镜头。那它镜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它是在瞳孔的后方有一个透明的双凸形的这个圆盘状的结构。那么外界的光线通过它呢折射投射到视网膜，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外界清楚的事物。如果它发生了混浊，光线就很难透过去，就会导致看东西视力下降，视功能受损。那我们讲到视网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照相机的底片。那我们的晶状体就是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4: 那现在像很多老年朋友们都会饱受这个白内障的这样一个困扰，但是呢好像白内障的发展也并不完全是遵照我们这个年龄这样一个规律。像有些人可能白内障出现的比较晚啊，70-80，但有些人可能在50多岁正值壮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白内障而困扰。那究竟哪些因素会加速白内障的这个发生？白内障有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5: 第一个我们呢比较多见的一个就是紫外线的照射哈，像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比较多的病人哈，就第一个是高原地区，比方我去青海的时候，他们的白内障就非常的多，白内障患者非常多，而且白内障的患者他们的程度普遍比我们这些平原的地区他的程度要重。老核的患者呢是非常的多。再一个就是空乘人员，比方说我们见到比较多的这个飞行员空姐他们会比较多的发生这个白内障哈，这是第一个紫外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有在户外工作的人员、地质工作者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长期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呢，还是要佩戴墨镜，减少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再就是吸烟哈，吸烟的人群呢更容易患这个白内障，大的加快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进展。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那么现在呢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那么糖尿病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体积是非常的大。那么糖尿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糖尿病的患者呢，全身呢处于一种高糖的状态，那人也泡在这种高糖中，那么晶体呢就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导致晶状体高渗的状态，氧化应激的损伤，蛋白质的沉淀啊，所以我们呢要尽量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预防糖尿病的发生。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哈，不光是老年人专属，很多年轻人都有。我上一个月做了一个小朋友，才18岁，
4: 嗯，
5: 他就是得了糖尿病，然后就得了那个白内障，妈妈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虑，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跟他把手术做了，那孩子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4: 嗯，18岁就有糖尿病，他是个小胖墩吗？嗯，
5: 其实他不是特别的胖，就是长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壮，
4: 嗯，
5: 这种
4: 就是平时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的，
5: 饮食习惯第一方面，嗯，第二个有可能他是一种那个糖尿病，他还有一种先天的糖尿病，他也会产生这种问题，
4: 嗯，
5: 现在年轻人很多20岁的还有10几岁的都有糖尿病引起的啊，
4: 嗯，
5: 啊，还有一个外伤导致的那个白内障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就是当眼球遭到挫伤和穿通伤的时候，晶体的囊膜发生了破裂，啊，那较小的囊膜口呢，破口导致防水进入到晶状体，形成局限性的一个混浊，较大的破口呢，形成晶状体完全的混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懂哈，这个囊袋是什么东西哈，这个晶体，那我们晶体混浊以后呢，就好像一个鸡蛋。本来它是一个生鸡蛋煮熟了，它的鸡蛋黄就好像我们的晶状体一样啊，凝固了。那么当它晶状体遭到了重创以后呢，它就发生了变性，就变成了由生鸡蛋变成了一个熟鸡蛋的一个状态。那么熟鸡蛋它一破，破口一破，那里面的东西就会溢出来。像外伤我们比较常见的哈，就前段时间就刚刚过年嘛，爆炸伤。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小女孩，7岁多，孩子很漂亮，眼睛非常大。我记得他妈妈带我来的时候，这孩子胆子很大，他自己玩鞭炮，结果把眼睛给炸伤了。他就是完全你从外面你根本找不到他的伤口，就是他的角膜都是好的，结膜全部是好的，他的破口在哪里呢？就在他的晶体的囊袋。当我们打开这个切口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晶体一吸除的时候，他的囊袋都是破裂的啊，所以说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建筑工人啊，木工啊，最常见的木工，他们有气枪，各种钉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枪哈，什么气枪啊什么的，就一钉，然后他们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然后呢就把眼睛钉了。有的父亲钉了以后，儿子又钉了。我说你这个父亲就做得不好，你跟孩子讲一下，要做一些防护，特别是很小很小的那些钉子，打过去了以后，有时候你都很难找到。
4: 嗯，所以像做这种户外，包括像这种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眼外伤导致的这个白内障。
5: 对对对，很多是的，
4: 嗯。那像白内障和我们的这个遗传因素有没有关系呢？
5: 有的，也有一些遗传因素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小朋友，他大概应该是在2岁以前来的，几个月他妈妈就发现了。我说哎，我说这个家长你怎么这么早就能发现你的孩子有白内障？一般的家长是很难发现白内障的。
4: 嗯，
5: 他说我就是白内障，我的当时的医疗条件所受限，我的白内障没有医治，所以我的孩子我非常的注意，所以他的孩子在他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孩子就是白内障。那经过我们的治疗呢，孩子的白内障呢，后来我们也给他做了恢复的，也还是不错。所以遗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4: 嗯，所以说像有些这个父母就小时候就有过这个先天性白内障的话，我们就要对这自己的孩子要更加重视哈。
5: 对对对，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就把孩子及早的带到医院里面来检查一下。
4: 嗯，像有些网友也反映说，比如说有些药物它有没有可能会这个造成白内障呢？像哪些药物可能会引发我们这个白内障比较早的到来呢？
5: 嗯，好的，首先呢是糖皮质激素这种药，这个叫是特别多的，比方说我们在做了移植手术，比方说做了肾移植啊的手术，或者其他的器官的移植、肝移植，然后它需要长期使用一些这个抗排斥的药，还有一些激素，还有一些我们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性关节炎啊、肝头综合征啊，就是很多这种红斑狼疮啊，很多患者他可能都会长期的口服激素。那么长期口服激素的话呢，也会导致他这个白内障的加速的一个发展。
4: 嗯。像这种药物可能我们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严格的医嘱之下我们来进行使用的哈。
5: 对对，嗯，医生他们自己的医生也会就提醒他，
4: 嗯，
5: 如果你服用了这些药物的话，你要到眼科去定期的去复查，去看一下有没有别的问题。
4: 嗯，那说完了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这个病因，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症状哈。像早期的白内障，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这个异样，有没有自己判断白内障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征兆呢？
5: 那么白内障的早期的病人呢是不太能感觉得到的，因为我们这个眼球哈，它有一个叫瞳孔区，我们的瞳孔区它是会伸缩，在太阳光线强的时候它会缩小，

0: 发展，它晶体混浊的程度，混浊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那它可能就会累积到瞳孔区了，它就会感觉到这个视力受限。那么有时候感觉到视物模糊一片，好像感觉天好像是蒙蒙的，我好像觉得老天这个天气老是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能出门，我一出门我就觉得我眼睛睁不开了，我看不见东西了。因为一出门的时候，它瞳孔就缩小了，瞳孔缩小了以后，它这个晶体混浊的中间的瞳孔的这个区域呢，就完全暴露在这个阳光下，所以它就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1: 也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发现自己看什么东西都感觉雾蒙蒙一片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可能白内障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了。
0: 对，还有他就觉得我老是觉得眼睛里有东西，我擦不干净，我怎么擦它都在我的眼睛里面，我擦不干净。然后有的患者有时候我出门我一定要戴墨镜，我要是不戴墨镜的话，我觉得我看东西我都看不清。如果大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应该到及时的到医院来就医了。
1: 要警惕是白内障的发生哈。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到了这样一个中老年的阶段，就会发现自己的视力水平它是在减退。他会感觉到这个功能呢会在逐渐的走下坡路，但是他分不清，我这到底是老花呢还是白内障？像这两种，它的症状表现有哪些不同呢？
0: 是的，我昨天在上门诊的时候，有很多病人他们在其他的医院看过，然后其他的医院就说你是白内障。很多人都说你是白内障，我应该 pass 了有两个至少，我说你这个不是白内障。那为什么？我们来说一下哈。那么白内障的患者，我刚才讲到了，就会有眼前一种雾蒙蒙啊，看东西不清楚的感觉。那么那个老花眼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看近处的时候，你在看报纸或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你不自觉的要把头向后仰，或者把手臂拉长，这样他才能看得清楚东西啊。需要光线好一些的地方他才看得更清楚。我们刚才讲到白内障的患者，如果他累积到瞳孔区的话，他在光线底下他看东西是不清楚的，他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就是看近的时候不能太久，有时候他看久了他就会觉得眼睛胀。有的人他来就是其实眼睛胀来的，眼睛上来的我们一查，他这个老花非常的重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就是老花。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症状啊，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白内障呢，还是老花。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花都说这个看远可能我们看得清楚，反而是近的东西看不清楚。而白内障是不是远近我都看不清楚？
0: 对，白内障是远近都看不清楚，但是实际上老花也有远近都看不清楚的情况。因为有的人他老花了以后，他看远需要戴一副老花镜，看近也需要戴副老花镜，但是两副老花镜它的度数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
0: 还不能一概而论。是的。
1: 也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惊喜的发现自己老花眼的症状会感觉到减轻了不用再看这个在看报纸上的小字的时候去戴这个老花镜。那这种逆转的感觉让大家很惊喜但是呢也看到了有相关的报道显示呢，这种看似是这个老花减轻的症状，其实呢就是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为什么老花眼的突然好转可能会和白内障有关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它老花眼的好转呢，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暂时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晶状体膨胀了以后会增加我们的屈光的度数，会使你产生一点点的偏近视。那么我们知道近视眼的人是什么？看近处好，看远不好，所以他会有短暂的觉得，我看近处好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短暂的一种现象，它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随着白内障的逐渐的加重，它最后还是会导致他的这个视力的一个下降的。还有我们有的患者，他说我一辈子没有戴过眼镜，所以来的患者我通常都会问一下，他如果戴着眼镜来，我就要问问你戴的是一副什么眼镜，并且还要询问一下你戴眼镜的时间的长短。如果有的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很早，他说我十几岁初中就开始戴眼镜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很早期就发生了一个这个近视眼啊，逐渐逐渐的发展成白内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会说我这个眼镜配不上去了，越来越厉害，我怎么配眼镜，我的眼镜视力都不能提高，那可能就是这个近视慢慢的发展，然后呢白内障也慢慢的发展，加重了他的近视，导致他配不上去。还有一种患者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他说我可能这十几年我才开始配眼镜，我老了我怎么变成一个近视眼了呢？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晶状体发生了混浊以后导致了他变成了一个近视他说我看近处好，但我看远不好，我要戴眼镜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这种变化它都是暂时性的，它病情进展之后它可能会改变
0: 他病情进展了以后，他配眼镜他也配不上去了，就是无论配多高的度数，他总觉得他配不上去。如果你到眼镜店去配眼镜，然后你怎么配，你的眼睛都提不上去，视力都不能提高的话，那你就需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
1: 但是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只要到了这个中老年阶段，大家都是逃不过白内障的，因为这个发病率

0: 实在是很高哈。那是不是一定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得这个白内障？我们年轻朋友不太担心这个白内障的出现呢？
1: 其实现在我在门诊当中发现，我刚才讲到了哈，由于刚才我们讲到了白内障发生的原因，我刚才讲到了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甚至现在小朋友啊，都有可能发生这个白内障。那当然呢，在我们这个发病的人群当中，老年人的人群是比较多的。就像人，你这个机器你用了一辈子，用了几十年了，它发生了老化，就像你头发白了啊，它已经渐渐的白了，年轻的时候你是黑的，它慢慢就变白了，所以它这个器官发生了老化，所以老年人来说呢，发病的这个人群呢会比年轻人要多一些。所以说我们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每年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如果是老年啊，就是不光是老年，从中年开始哈，你就要注意自己的全身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全身的情况啊，还有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啊，注意去定期的去检查啊，如果发现的话呢，及早的这个医治。那么年轻人的话呢，要注意，如果你有一些全身病的话，那你要更是要注意，特别是如果你吃了一些药啊，长期服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你如果发现自己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你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0: 那知道了这个白内障相关的一些症状哈，我们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这个白内障它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改善吗？我们可不可以前期通过滴眼药水来治疗呢？
1: 目前来说，白内障最肯定的治疗方法还是手术啊，没有什么这个眼药水可以完全治好这个白内障的。可能有些眼药水呢，你点了以后可能有轻微的一些缓解哈，但是也只是暂时的啊，它不能。

0: 让你的角膜表面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可能会让你暂时感觉到你自己眼睛会轻松一些，会舒服一些。那么这个所有的眼药水呢，它只能作用到我刚才讲的，只能作用到的表面，它很难进到眼睛里面去的，因为我们眼睛的这个结构还是很复杂的，你要进入到角膜，进入到前房，进入到瞳孔啊，所以才能够渗透到这个晶状体，所以是比较难得渗透的。而且这个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这个人白内障了，就好像你这个人头发变白了，你想让他返老还童嘛，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这种药物可以让他返老还童哈。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手术还是解决白内障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
1: 这是他这个发病原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药物针对他的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也可以理解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白内障在发现之后，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他想拖着来做啊，他不到一定症状他可能就不会引起重视。那如果说这个白内障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会对我们其他的眼睛的这个疾病会产生影响吗？
0: 其实我们正好也讲一下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有很多的青光眼呢都是和白内障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青光眼大家知道这个定义哈，就是这个视神经的萎缩，视神经的受压，眼压增高哈，那么这一系列的变化，那么白内障跟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眼球里面这个晶状体，它年轻的时候呢，它是这个体积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如果发生白内障了以后，它就逐渐的变厚，它的体积就会增加，密度也会增加，就增加那里眼球内的容积。那我们每个人的眼球的大小都是不一样，就好像我们的脚和我们的手一样，对吧？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属于眼球比较小的那种类型，他这个晶体膨胀了以后就导致他眼内的这个容积增加，就会导致这个眼压增高，进一步发展成这个青光眼，我想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所以说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呢，如果拖得很久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一个继发性的一个青光眼。还有就是这个晶状体，刚才我们讲了囊袋的问题哈。那么晶状体它如果晶体里面太膨胀以后，它从这个囊袋里面自己溢出来的，因为装不下它了嘛，装不下它，它就溢出来了。溢出来以后，这些溢出来的晶体的这些皮质，它可以坐落在眼睛的这个各个部位。如果它坐落在我们的这个房角的时候，就会阻塞我们的房角。房角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水道，我们眼睛里面的防水的下水道，它需要这个防水是需要生长出来、生成出来以后，还需要流走的，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当房角发生了阻塞以后呢，它这个防水循环不了了，循环不了了以后，它也会产生这个继发的青光眼，还有这个继发性的这个葡萄膜炎，就是炎症。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而且这个白内障如果加重了的话呢，手术难度也会增加。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白内障重了以后哈，你就好像一块石头。那我们这个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术是通过超声的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打石头和打棉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你打棉花的能量比你打石头的能量要小一些，那么术后你的恢复也会好一些，恢复的也会快一些，效果也会好一些。如果你是打石头的话，你的能量耗得非常的多，那么你的这个手术时间也会加长，手术的并发症呢也会多，效果也会打折。
1: 那以前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白内障得做等到它长熟了之后我们去做哈，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是吧？
0: 所以就刚才我讲到这个问题，就打石头和打棉花的这个关系哈。我希望大家都来打棉花，不要让我们来给你打石头，因为打石头是非常难打的，打棉花会好打一些。因为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滴几滴麻药在局麻下，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是可以耐受的，所以大家也

0: 这个一些手术前的一些检查的时候，检查工作啊，
1: 对，那是必须要做些检查的。如果我们发现你眼睛有些其他的问题，反正比方说刚才讲到的，如果你有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葡萄膜炎的问题，或者你有眼底的一些这些问题，那你这个青光眼，你这个白内障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0: 哎，我们要跟患者要提前说这些问题。嗯，
1: 虽然是一个手术，但是它是比较快捷、安全，而且不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的哈。
0: 对，大部分患者是可以耐受的。
2: 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这仁爱一旦上了岁数，就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6960000订购，就能多得 70%元征期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704000004600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 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我不会游泳，没事儿，我教你。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切，游泳都不敢。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好啊，走。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 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是一种。
1: 你搜搜。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

0: 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陈，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陈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陈，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

0: 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常见的问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或者您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仍然没有提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您手头上有检查报告、检查单子啊，一会儿呢可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向我还有谢主任来询问。念不清楚、看不明白检查单子的，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现在微信上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我们稍后呢和谢主任一起给你解读。邦华导医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减肥要量力而行，最重要的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看似会减肥，但是呢，可能会给您的减肥道路啊拖上后腿。

0: 半小时，这个时候吃效果会更好。推荐大家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一小把原味的坚果，低盐牛肉干等等。三餐呢，其实都要吃碳水，吃点主食能够稳定食欲，避免肌肉被分解，维持代谢。建议每天摄入300克的谷、薯类、粗细粮搭配着吃。睡眠不足是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会扰乱食欲激素，降低代谢。建议大家要规律睡眠，睡够8小时，效果会更好。运动之后要及时的补充碳水和蛋白质，能够避免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我们可以选择快速功能的碳水，比如馒头和玉米，以及优质的蛋白，像鸡胸肉、煮鸡蛋，和正餐一起计算，控制每日的总热量。二手烟当中含有上百种有毒物质，给人体带来的危害不亚于直接吸烟，也会对重要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儿童时期吸二手烟，危害可能会持续到中年。研究显示，非吸烟者和吸烟者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达到1年以上，危害等同于自己吸烟。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邦华老师，就是我这个肛门这一块的话，就是一直有一个肉球吊在外面，它虽然没有出血，但是我最近总感觉每天都想去解大便，有点坐立不安，总想去跑厕所，它有时候又能拉一点点出来，但是有时候蹲半天又蹲不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已经很影响我的生活了，就是我蛮发愁，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要怎么治疗？
0: 这种直肠上面的增生物，它本身对肠道就有刺激，它本身就会给神经一个信号，就是可能要上厕所，所以它是不能留的，它可能是需要做一个手术来处理的。尤其是你说是肉球，你没有说息肉，看样子那它的大小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估摸着要做手术，没有什么保守治疗，你要想清楚这个事儿。
2: 做手术是吧？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去推荐呢？
0: 我们爱心团队肠道的专家呢是刘忠祥主任，您可以找他帮您看一下，好不好？电话是1552572。
2: 1552728063。
0: 1553。
2: 刘忠祥主任是吧？
0: 是的，1552728063。
2: 1552728063，这个是他的电话是吗？
0: 也是微信。
2: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我加一下咨询。
0: 前天在朋友圈里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啊，就是也是一个听众，他当时是肠道的问题啊，跟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在武昌的一家比较大的三甲医院去，是吧？而且是一个副主任医师接待的，检查都不检查，啊，就随便弄了一下，就打发人家回去了，啊，这个患者非常非常恼火，啊，后来也是在微信上向我诉说这个情况，是吧？我说您这个换一个医生呗，是吧？是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刘忠祥主任，你换一个呗，然后。换了一个，是吧？因为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这些大医院呐，这些名医啊，怎么怎么的，主任医师啊，怎么的，很好，是吧？结果人家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好，换了之后，蛮好啊，对不对？人家医生给你开个栓剂，开点泡洗的药，一个星期，效果非常好。所以他自己都在说，他说我给你汇报啊，我这痔疮换了之后，换了医生之后效果非常好，医生也非常负责任，是吧？跟您所说的一样，大医院里面有庸医，小医院里面有名医，是吧？他 要把图片

0: 面啊、药物啊，都发给我看，是吧？我也晒给了其他听众朋友，在朋友圈里晒给其他听众朋友，是吧？很多人在点赞，啊，很多听众朋友在底下评论，是吧？这个小七奶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她说看病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对医生，是吧？还有就是，什么青青草原呐、沉默呀、风平浪静啊、小许哥呀、老顽童啊，好多听众在底下评论，是吧？还有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也叫伟平，他说看头像会不会是女患者，男医生不好检查？啊，我后来解释啊，我说医院里面首先看病，患者就是患者，没有性别的区别。啊，医生他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在医生面前就是病人，没有性别区别的。但你当然我们现代社会你确实有这个顾虑，我们医院里面都有女医生或者是男医生，是吧？针对病这个病人的性别来给您做相应的检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忌讳，你提出来他可以换的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看得出来，就医生他找的这个医生就是不负责任的，是吧？而且可能是觉得小问题他也懒得搞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病我们就有专门的爱心团队的专家给大家提供帮助，就是这样的，是吧？那你没地方看怎么行呢，是吧？你这个不给你弄好，那个不给你弄好，不把你当回事儿，你总得有个医生最后给你解决问题呀，要给你兜底呀，是吧？那我们刘正祥主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是吧？你该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擦药开药就开擦的什么药啊，是吧？栓塞的药啊，你该做手术就做手术呗，对不对？这是一个医生最起码的啊行医的一个标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好，包括导运你好，是这样的，我7月18号好像中暑的样子，就隔着心里不舒服，不舒服呢，我就买了一点人丹吃了，好了，到第二天就开始喉痛疼，疼了就有点咳嗽，我就到社区医院里去看，看了呢，他是开的消炎药和吃的化痰的药。吃了几天，吃了一天好些了呢，最后呢还是咳的时间呢，换了个6天还是咳的时候，我又找那个医生了，医生要我打针，我就打了4天的针，他说不需要打的了，你现在不咳了，不需要打的了，因为他这又开的是我打的针是头孢和那个止咳的，化痰的，这他又开了3天的这个头孢，再就是一包化痰的那个药，现在吃了就现在是症状是人家的。就是每天到12点钟开始，晚上还好，早晨中午12点开始就手就花额，手花额，就有时候就胳膊子干流汗虚汗，脚就发冷，开始就慢慢的到2点钟就1点半钟就开始发低烧，稍微只烧到37.3最高，但一般都37.2，到了4、5点钟就退的就点的没了人就舒服了，反正烧的人才不舒服又不想吃饭。就是这样的，我就想你推荐
0: 哈。
1: 还有一个，我问你，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8岁。
0: 68岁，女性啊，
1: 是
0: 啊，哎，女性，
1: 女性，对，是吧？他就是低烧，叫烧的原因不想吃饭。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不明原因的低烧在我们的临床上它是非常非常不好治疗的，也不好判断的，听清楚啊，不明原因的低烧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不好治疗和不好判断的。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听众他之前是有过中暑的历史的啊，有过中暑的历史的。中暑如果你觉得是暑湿啊，暑湿，那么用了人丹也好啊，如果有效果，那你还是要注意，因为其实你是没有完全康复的，可能还有暑湿没有完全退干净在体内，而且人体的免疫功能是比较差的。另外热射病，中暑这个热射病其实是我们人体在自身调节散热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反应，但是有的人反应过度难受，临床症状非常明显，比如说头昏啊，没有劲啊，没有食欲啊，是吧？那难受，所以我们赶紧要用药。 但是你用药的过程又把你自身的调节的这个功能又给它压制住了。它本来就是在工作，它是一个自我免疫的一个过程，你用药人为的把它压制住了，但是你第二天可能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那个药效到底是过了还是没有过呢？我说不清楚。但是你第二天如果又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去工作去生活，那么你的身体想反抗它又不让它反抗，就出现低烧啊，本来就是个高烧，那它就是成了一个低烧，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压根儿没有康复，没有还原啊。所以也可能是阴虚内热兼脾胃虚寒，上下气机不通。那么怎么办？那么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就找，要么就找一个中医医生调，因为你人丹是中成药，要么你找一个中医医生调。但是总的来讲，抗生素是不能随便打的啊，消炎药是不能随便打的。老年人年纪大，头孢这个药本身它对胃肠也有刺激，你打多了食欲变差，同时又会扰乱身体调节体温，出现上半身燥热出汗，下肢冰凉，寒热失衡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瞎弄瞎搞啊，不要自己瞎弄。总的来讲啊，总的来讲，低烧这个问题是不好治疗的。低烧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大家看中医啊，看中医，因为中医比较温和，不要乱用抗生素啊，不要乱用抗生素。你找西医，除非你能把病因查清楚，但是大概率你找不到病因啊，你大概率找不到病因。我工作有27年了啊，我们在一线经常跟医生打交道，跟患者打交道，我们遇到的这个低烧的问题，这就是很多大医院的医生比较头疼的，也是很多患者花了不少钱最后病因还是没找到的啊。因为起始时间和起始病因很清楚，你没别的事儿嘛，对吧？你就是个中暑，哎，你就是个慢慢，你就是个中暑造成的开始，对吧？之前也没有什么低烧的这个病史，你就是打那个，哎，中暑以后，
1: 做了验个尸的时间，他说我的胸就是肺部没得问题，是他说他写的不是没得问题，就是是一种慢性支气管炎。
0: 嗯，我已经回答你了啊，就是你要调的调这个事情的话，你最好是找中医医生调，好不好？因为西医这边用抗生素。
1: 那我现在找谁呢？
0: 你可以找肖长顺主任呐。
1: 哦，我原来找他吃过好多中药。
0: 可以可以，你就找肖长顺主任嘛，好不好？嗯，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1: 哎，就是我就说托的那个片子，他说我的胸肺部没的问题，应该是没的问题吧？他咋写的？
0: 啊，医生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你不要问我有没有问题，我回答不了。
1: 哦，没有看到，对对对。
0: 哎，我也不知道。
1: 2003年我得过支原体，支原体在小松省内，
0: 您这
1: 还住了人民医院，住了20天院，又到协和的又住了8天院，最后就到小松省内。你该说的是在小松省内，我就去了。直到吃了1-2个月的中药，就慢慢的，到2004年就好些了，
0: 就调起来了，
1: 五年好了。
0: 就是你还是有底子，你身体的这个问题还是有这个底子的，所以可能还是有点感冒啊，这那的，这一次又遭了这个病，又复发了，你还是找肖医生给你调一下吧，好不好？这个消炎药不要，消炎针不要瞎打，你天天瞎乱打，把身体都打坏了啊，还有对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好不好？
1: 这个头孢现在还能不能吃啊？他开了3天。
0: 都跟你说了，就不要用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好吧？
1: 好。
0: 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电话打进来排队等待的时候是要等一会儿的啊，不要挂了，你挂了又要重新排队。5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办法导演，我这个单本鸟啊，还有别人那鸟啊，还有西啊，滴。啊，主要是在挂某科了。
0: 你说的啥？
2: 听没听懂？还没听懂。
0: 是蛋白尿吗？
2: 对，蛋白尿啊。
0: 蛋白尿是看肾病内科呀。
2: 肾病内科，我跟他说了，可能给我搞建议了。啊，我查尿常规啊，抽血了，他是脑血毛的问题。 马路牛跑的那些个搞种木家的，那建议他是他木家才真能把查出来是他。

0: 今年是 B 超 C 还是查母胶吧？能查出来的，是查不出来的。
1: 要么呢你自己说错了，要么呢，好，不要打岔，认真听，要么你自己说错了，啊，表达错了，要么呢就是你就没有找对病因，没查清楚。蛋白尿就是看肾病内科，一定肾脏功能有问题。如果你说蛋白尿，肾功能没有问题，那要么就是医院的设备出问题了，那要么就是你自己说错了。第二个，你是不是把小便流出来有白颜色的混浊物，说成了蛋白尿。如果我们的小便口子有乳白色的分泌物出来，那可能是前列腺炎或者是前列腺增生，那看的是泌尿外科，而做的是化验，就是分泌物做化验，或者是前列腺液做化验。那就不是肾病内科的事情。如果是小便有白色的东西的分泌物，那不叫蛋白尿。你是不是自己把这些事情说错了？
0: 他这个全都是尿，完后我就是跟个米上水一样的嘛。
1: 我已经回答完
0: 你
1: 了，我已经回答完了。如果你听不进去，我的文化水平就这么高。那你就只能另请高明，别的问题我分析不出来。我都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啊，我刚才已经给你建议了，你压根就没认真听啊。
0: 那是啥呢？这个
1: 你
0: 那
1: 说
0: 个
1: 你
0: 你
1: 的，
0: 算
1: 你
0: 上
1: 说你的肾脏检查都是对的，自你自己说的啊。你说你的肾功能检查都是对的，那你就看泌尿外科，看泌尿外科，把你分泌物那些东西排出来，那些东西做化验，那就看泌尿外科。
0: 他就是说人家不好搞啊，哎呀，人家意思有意思没得啊，个调子不是三回事。
1: 那我就没办法了，因为只有有的时候你把它流出来，流到之后拿到医院去化验，那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动车时候还买的还。
1: 不要说脏话，这位听众，到此为止，再见。有的时候，我们的湖北人的一些方言当中带着脏字啊，这个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是不能这样去打电话去说的。我刚才故意说大声，就是要把你那个脏字压下去，后面还是不停的在说，那就不能接您电话了。好，这里是棒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远方的风啊啊，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是这样的啊，你听到了什么，你就自己做主啊，不要跟我讲。只要我节目里面我自己半号岛一没说的啊，那你就谨慎，好不好？我就只能点到为止了啊。还有这个姓，我们姓贺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片子啊，他说今年73岁男同志，这颗牙是通过根管治疗的，准备以它为柱，再植3颗1尺。现在治疗3次，已经有1个多月了，准备植牙，现在还在疼，没有植，看看怎么问题。因为牙齿，尤其是牙根这方面的问题呀，它要看一个360度的立体的图片，你不能给我一个平面的 X 光啊，平面的 X 光它是看不出来你周遭的这个牙神经有没有破坏。牙龈组织是不是有炎症？牙槽骨是不是有萎缩？这些全部看不清楚，看不明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而且你还要拍一片，不能只拍单个，要把周围的都要看一下。所以他要一个360度的啊。所以我们都说啊，你要是找对医生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啊，没有这么多问题了。我们爱心团队是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我们中诺口腔给听众朋友拍的就是360度的 CT，而且是免。

0: 费的，是吧？你们自己找的这些医院呢，哎，也不好说什么，说人家不好，对吧？反正就是很多东西都没到位啊，拍的片子没到位，开的药没到位，治疗方法不到位。吴铎院长的电话，反正您记着啊，18571759323，你的肉都已经上了砧板，蛮多人就是这样的啊，已经是手术协议都已经签了，字都签了，跑来问我该怎么办，我能说怎么办呢？我把你从手术台上拉下来吗？你之前干嘛去了呢？哎，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的电话啊，18571759323。18571759323，弄牙齿这个事情不是一分钱两分钱的，你弄之前多比较一下不行吗？那么慌干嘛呢？是吧？即便是您在外地，您到武汉来一趟，坐个车几个钱呢？那也许给你省的就是上千块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赚点钱多不容易啊，多难啊！不要慌啊，是不是？你3颗牙，那不老少钱的。好，8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8号听众，
1: 我是几号兄啊？
0: 对，就是您，请说话。
1: 哈哈，谢谢王大爷。
0: 嗯，
1: 我是想问一下，我的眼睛呢，得一个上面有角膜白斑，角膜白斑呢，现在又还看得清，原来还是0.5啊。现在长了白内障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一个眼睛看只有一点白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到几个指甲。我请问王大爷可不可以动手术？我们这里的医生说我的角膜白斑呢，高头长白内障，动手术蛮危险。我就想问您哈，能不能动手术白内障？
0: 好，爹爹啊，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您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数据，就是没有医院的检查的报告，也没有片子，这个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很准确的。我们只能说，角膜白斑和白内障本来就是手术的病，角膜白斑是可以做角膜移植的，白内障是可以做手术换晶体的，但如果说你本身又有角膜白斑，原发的什么原因造成的白斑？比如病毒性角膜炎，还是说外伤所导致的？如果这些
1: 这
0: 东
1: 是角膜
0: 西，
1: 炎。
0: 对，您病毒性角膜炎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那么你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会增加难度，就可能再次的加重角膜的损伤和出血。那确实就不好弄，而且你这个白斑是长在什么部位？如果是在旁边，一般我们都是从旁边侧面做白内障手术。你如果已经蔓延到了侧面，那没有地方下口子，它不能从中间给你划一刀啊！要从中间给你划一刀，你前面就是一个瘢痕。所以您这个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得到医院去要评估，看是先治哪个。如果是白斑很严重，要先把白斑控制住。如果白斑还好，那白内障侧面做，避开你那个风险的点，那就也还好，好不好？所以就是这
1: 我们
0: 个跟
1: 前
0: 您。
1: 线的，我们前线的中心的眼科主任他说，只能搞角膜移植，他怕动白内障手术的。
0: 有可能的呀，没有说错啊，我刚说的就这个意思啊。你这样，爹爹啊，我时
1: 请
0: 间
1: 问
0: 没
1: 他。
0: 有了，我时间没有了，我到时候让武汉的医生跟你联系，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把什么检查给医生先分析一下，看一下，好吧？
1: 哎，您可不可以？
0: 好，这里是八号档。
2: 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首席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常见的问题。谢主任您好，
5: 邦华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眼底病呢，像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水肿啊、视神经的一些萎缩呀、变性啊，包括我们小孩的弱视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您这个时间可以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向我还有谢主任来询问。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尤其是眼科的检查报告啊，它可能拍的是眼底的一些检查，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您直接通过微信发过来啊，这个时候我和谢主任一起可以来回复啊，谢主任可以帮你来看。我们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赶紧加，赶紧发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下面这位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嗯，这位听众您还在吗？我看不到编号。
1: 哦，在。
0: 哎，您说有什么问题？
1: 哎，
0: 你有什么眼科问题呢？请说，这位听众。
1: 哦，之前我是视神经缺血病变。
0: 哦，视神经缺血，嗯。
1: 对。
0: 好，你要问什么呢？现在有没有视力？
1: 嗯，现在视力有了，现在视力1.0。
0: 嗯。1.0。
1: 对，
0: 那您说啥？视力是好的，啊、
1: 嗯？之前的不行，之前视力才0.0几、
0: 啊。哦，就是原来有过这个病史的听众啊。
1: 对对对，后边经过咱们这个湖北这个同属医院，
0: 嗯，
1: 这个谢主任，
0: 嗯，
1: 就是认识到谢主任之后，喝了3个月中药之后。嗯，效果很明显。
0: 哦，就是以前治疗过啊，就是从0.0.3 啊、
2: 哦，
0: 这么非常低的一个
2: 情况。眼病
0: 朋友啊，一个患者，一个听众啊，哎呦，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能够提高到这么高的这个视力。
2: 嗯，
0: 你是就是有没有走过弯路啊？之前？
1: 嗯，没有走过弯路，也去过别的医院治疗无效。
0: 哦。那就是弯路嘛，那就是走过弯路嘛，治疗无效，嗯，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哦。你这个吃药，它是两只眼睛还是一只眼睛？谢准，您记不记得？
1: 一只眼睛
0: 啊、哦，一只眼睛，哦，
1: 对，
0: 它这个是属于先天的还是？
2: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0: 嗯，它一般这个病因是什么样的？
2: 所以你这个病呢，它用中医治疗、嗯、可以促进这个。视神经的循环功能、代谢功能，促进这神经。成的细胞啊，那个视锥细胞、
0: 嗯，
2: 哎，还有那个神经节细胞，可以修复一部分、
0: 嗯、
2: 视力就会提高。
0: 嗯，
2: 关键要及时，不能够拖太长时间，因为缺血性的视神经病变拖的时间一长呢，它那个神经节细胞坏死掉了，这就很难可逆了，甚至有些它坏死下去可能会失明掉的，所以它这个还是比较幸运，它下降了0.几，那时候视野也缩小了。
0: 嗯、
2: 啊，治疗之后还可以恢复起来。
0: 嗯，
2: 所以呢，这个中医治疗内镜方面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是的。好，这位听众朋友，他后面还需要吃药和治疗吗？要不要来复查？
2: 他这个稳定下来就可以停药观察的。
0: 稳定之后。
2: 然后平时要注意什么呢？
0: 嗯，
2: 不要喝酒，不要熬夜。
0: 嗯，
2: 预防感冒，还有如果有基础病的话，像糖尿病、高血压的话，就要控制好。
0: 嗯。
2: 所以这些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维护。
0: 嗯，
2: 但是呢，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就是最好每年做一下体检，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眼底的一些血管变化啊，视神经的血管有没有出现淤渠啊，有没有出现阻塞的迹象。
0: 嗯，
2: 所以你每年呢定期查一下就行了。
0: 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位听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嗯，
1: 我就感谢咱们同虎医院，感谢谢主任。
0: 好好，没事哈，专门打一个电话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谢主任，像这个我们有很多这个视神经炎呀、视神经萎缩呀，突然的一下视力下降啊。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喝酒啊，注意不要长期玩手机啊，视疲劳，是不是这些原因确实会导致这个眼睛突然看不清楚，视力下降？
2: 视神经病变呢，它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致盲性眼病的。
0: 嗯，
2: 它具体的话有很多原因。
0: 嗯，
2: 比如说它视神经炎，视神经炎呢，它有一个有一些诱发因素。
0: 嗯，
2: 比如说长期熬夜、长时间用眼啊，导致它这个免疫性的炎症发作，或者呢。本身有鼻炎啊，或者其他炎症也会引起，或者是那些葡萄膜炎引起的、炎症，还有一些阻塞性的病变，比如说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动脉阻塞，这些也会引起它一个阻塞性的水肿发炎的。
0: 哦，
2: 所以呢，这个视神经炎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眼病。
0: 嗯。
2: 还有那种高血压、糖尿病有基础病的话，就更加容易引起这个视神经病变，以及这个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话，它引起这个视网膜萎缩，导致这个视神经内的血管变细，也出现缺血性的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那种视网膜色素变性，又称为夜盲症，它由于这个视网膜的血管硬化变细阻塞，导致缺血性的视神经萎缩，所以它的病因是很多的，
0: 太多了啊。
2: 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引起的，只要你还有视力，那都有治疗价值，都有治疗意义，
0: 不要放弃啊。
2: 对，不要放弃。
0: 如
2: 果完全失明，那这种病呢就是永久性失明了。因为他一到了失明阶段，就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0: 我们就怕有些患者，他的眼科的西医医生说：“哎呀，你就这么着了，没得，不用再治了，也不用怎么花钱了。”一旦是这样，你要认定了，那就完蛋了啊！那就视力可能就真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3: 哎，喂，你好，保安大爷你好，还有谢主任你好，
0: 好，您说，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呢是4个月以前这个带状泡金。
0: 哎呦，
3: 带状泡金呢，我在这个村的医生我看的呢是他用的是抗菌素，没用这个，他没有用德语，
0: 没用抗病毒的药。
3: 我说打完时间呢，这个他这个带状泡金片都在眼睛这一块，眼睛呢半张脸呢，半张鼻子，这半张嘴。现在这个眼睛里面呢，一直的跟里面掐的有异物样。我上次在这个中西结合医院里做了10多天院，他们用这个熏，也全部用的中药，熏蒸呐、热敷药呀，像喝中药呀，还有针灸啊，这方法都用了很多，但是一点儿效果都没有。
0: 是什么病？
2: 角膜
0: 有，
2: 对，角膜受损了吗？
0: 哦，角膜受损了。
3: 他也给我按了膜的，小膜他说也怪好。
0: 角膜还好。
3: 都是里面掐的有个异味。
2: 哦，那应该
3: 原来

0: 疼痛，这个会对其他的影响，但是对眼睛目前你的状态呢还没有多大影响，主要是结膜炎的原因。这个的话你如果用男神的他那个方法不行，你就换一个医院再用一些眼药水，再换一些眼药水来用，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他打电话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您可以收这个病人吗？可以治吗？
0: 这个你用一些中药辅助一起治疗也行，
1: 也可以是吧。
0: 那么消炎呢，中药也可以消炎。
1: 反正听您这么说呢，反正谢主任也分析了啊，问题不是很大，好吧。只要这个，因为你一开始说带状疱疹 你用的是抗生素，不是用的抗病毒的药，所以我们也在往那方面想，是不是病毒没压住，所以在但是你又说角膜还好没有什么问题，那估摸着就不是大事儿。反正我们就只能分析到这个地步，好吧，这个听众。
2: 他这个与这个带状疱疹会这有关呢？
1: 肯定有关啊，他本来就神经啊，视神经啊，眼周神经啊，他都会有影响啊。他侵犯的地方。
2: 这个带状疱疹会这治不好，这个眼睛可以治好吧？
1: 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啊，这个你现在要抓紧时间，要看中医的话要抓紧时间，你不要让他留下后遗症，破坏神经破坏的太厉害了。波及的范围太广了，那后面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你如果今天发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明天或者下午就赶紧到医院去找谢主任开药吃，把它顶上去，把你的免疫功能提上来，那基本上这个后遗症啊、副作用啊会慢慢的少很多。反正听起来你这个目前的治疗好像也不是蛮规范的，好不好？
2: 是的，是的，是那个医院还给我开了很多。
1: 好，咱们别，那个医院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好吧？咱们就只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2: 我要早些，有点烂，
1: 可以，
2: 我是想要的。
1: 可以来，可以来，可以来，您就把打那个8232-2028预约一下，好吧？8232-2028，因为谢主任他的病人都是全国的，他每天很多病人，好不好？你最好是预约一下，不要自己跑得来了。8232-2028那个电话啊。
2: 好，再见，谢谢。
1: 好，16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们谢天主持人是纯中医啊，传统中医给大家治疗眼病。好，你好，16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您好。
1: 您说。
3: 干眼症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一年半左右。也找过有些协和啊这些专家没看过，但是说。开了药也没什么效果，我看中医怎么治疗这个事情。
0: 那干眼症你查了没有？是不是那个眼板腺萎缩啊、眼板腺阻塞啊那种？
3: 查过了，我在协和差不多花了大半天时间全部查过了。查过了以后，那个西医的医生只是跟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其他的没有什么。
1: 没别的办法吃。
0: 眼药水只是一个滋润，它缓解作用。你可以综合性的去治疗一下，做这个眼板腺的一些按摩，还有一些的热敷，还有再加上点眼药水，这样综合性的去用一下的话，可以缓解的更好一些。这个是小问题的，这个是小问题的，不是很大问题。
3: 不小问题啊，痛苦得很啦。
1: 这位听众是这样啊，这个是眼表病，不是眼底病。
0: 对啊，他对视力不会有影响。
1: 不影响视力。好吧，别人都是影响视力，会失明，那才是大病。这个就是不舒服。如果你用眼药水能缓解的话，那就用眼药水缓解，不要谈什么断根，就是以后再也不发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好不好？
3: 我知道，我们当地的医生跟我讲过了，
1: 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眼表病，不是眼底病啊。谢天志主任是眼底病专家啊，这是眼表面的表。
3: 对的。
1: 好，18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
4: 您好，夏大夫。
0: 你好。
4: 我血糖高，没有重视。一只眼睛4年多得了眼梗，另一只眼睛是今年3月份得了眼梗，就是视网膜静脉堵塞，现在视力模糊。
0: 视网膜静脉阻塞是中央静脉阻塞还是分支静脉阻塞呢？
4: 中央静脉阻塞。
0: 中央静脉阻塞，那这个病是比较严重的，
1: 那就厉害多了。
0: 另外一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是吧？
4: 看是看清楚的，视力模糊不太清楚。
0: 那中央静脉阻塞一定要全力以赴去治疗。一个呢，他要缩

0: 从这个血管，第二个你要控制这个出血、水肿、渗出这些的病理的改善。那打过针了没有？做了治疗没有？
1: 没有打这个嘛。
0: 啊？
1: 做过治疗都没有，大夫都没说打这个。
0: 那你中央静脉阻塞应该会引起黄斑水肿呢，那没有打针吗？
1: 他都没有打这个吧？
0: 那你什么治疗都不做？
1: 治疗他就住医院，他就输点血塞通，还有医院打那个张瘤钱，复方张瘤钱，这现在没有。
0: 那还不行，
2: 他们没有。
0: 这个这样吧，你是哪里的？
1: 我是宁夏银川这边的。
2: 外省
0: 的。那你这样，你叫家人带你到武汉来看一下也行。
2: 可以找谢主任治疗的。
0: 当地你没有规范治的话，要加紧时间，要不然一拖到时候他并发症就出来了，会引起这个出血渗出性网脱啊，引起大量出血玻璃体积血啊，或者引起
1: 我在我检查的眼底 OCT 视野我都发给你的助理了。
2: 好的好的，
0: 那行吧，到时候你预约个时间我帮你看一下好吧。
2: 赶紧来，你现在的治疗完全不规范，你现在治疗全部不对头的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这位听众，抽时间我们再跟您会诊啊，找医生帮谢准帮您会诊。好，19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啊，老爷你好。
2: 好，您说。
3: 谢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请问说呢，我7月8号我的儿子姑娘把我弄到你那里去看，你跟我检查的很过细，为什么不跟我开药啊？我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0: 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是天津人，我姓张。
0: 姓张，他眼睛视力怎么样了？
3: 我眼睛视力，我还看，我还送了回治理。我那不是一老伙子，从办法大爷说这看的是光啊。你回去看看，我7月28号，我的姑娘，然后我女婿把我开车弄进去，您呢跟我检查的很过细，我含着眼泪说谢谢男生。我那孩子病有了，我们问了那位叔叔不跟我开药，我说叫他跟我开一个月的药，你没跟我开哈。
0: 你就说是病不能治了吗？是治不了的话就不用开药啊，如果能治就开药啊，或者是正常的话就不用开药啊。
3: 不是，我眼睛很严重，我说话会治你啊，我还看你的，我有解释呢，就是看你很模糊很模糊。
2: 这个以前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其他听众朋友说过这个事儿，
0: 是有一些病到了一定程度是不可逆的，不能治的，治不了的，那就不开药了。
2: 对，
0: 要么就是你是检查是正常的，那就不用开药了。只有这两种情况不会开药。
2: 是的，就是
0: 凡是有治疗意义、有治疗价值，那医生才愿意开药。
2: 给大家解释过啊，就是有一个门槛，就是你还看得见才到谢准那里去看，但是不是说你看得见，到了谢准那里就一定要给你开药？但这倒也不是，就是医生要有判断。
0: 对啊，看你的眼底的状态有没有可逆性。
2: 对，
0: 还能不能治，有没有治疗价值，有没有治疗希望，这个是原则。
2: 对，
0: 所以你有些希望你理解，不是说医生不想帮你治，关键是你的病已经是没有治疗意义，这种情况下医生就不开药了。
2: 是的，
0: 希望

0: 是吧？骗了不老少，那么明明就没效果，你干嘛要花患者的钱呢？都不容易，是吧？你并不能说你大老远的跑来了，是吧？然后儿子姑娘都跟着，看起来很辛苦，就给你开点药吧。这倒不是这个原因，主要还是以病本身，是吧？谢主任啊，以疾病的本身，好不好？
1: 治病为目的啊。
2: 律师呢？去年是五年。
0: 好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好，我们请进的是2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刚才这个听众也说了一个话，就是我们的，他非常谢谢您给他做的很仔细的检查，是吧？因为每一个病人，谢医生他都是不交给，没有交给助手，也没有交给护士，他是亲自给你看的啊，亲自给你看的，他才能做出这么精准的判断，是吧？好，2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
0: 您说。
3: 喂，
1: 你好，
3: 谢娟，
1: 好，你好，
3: 我是问个姑娘咨询一下啊，
1: 啊，
3: 我姑娘是才三四月份才你那里吃了好几副药的，现在这个眼睛越来越不行，是个么原因？
1: 他是什么病呢？叫什么名字？
3: 神经萎缩啊！
1: 哦，是神经萎缩，叫什么名字？
3: 是神经萎缩。
0: 名字
1: 叫什么？
0: 患者叫什么名字？
3: 叫刘木霞。
0: 有印象吗？
1: 刘阔啥？
0: 刘木霞。
1: 刘木霞。
3: 刘木霞。
1: 啊，这癌症病人比较多，不一定个个都记得很详细。
0: 回去要翻病例，回去要翻病例。
1: 这个是要看病例才知道，因为他有一些病例，他是在发展当中，或者他，比如说像青光眼，眼压控制不好，他视神经还是继续萎缩，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控制不好眼压，那是很难再改善的，这个也是一个原因的，这个有可能是这些原因吧，反正他治病的要看他的病情的状态是什么情况，才能够判断，不是说你吃了药啊，一定就要恢复，看你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你青光眼引起的视神经萎缩，你本身眼压都控制不好，那怎么能够恢复呢？不可能的，就很难恢复了，这个是一个诱发因素。因为他眼压高导致视神经进一步损害，所以你哪怕你用了药他也恢复不了，就是这种原因，他不是说吃了药这个眼压能够正常，不是的，他眼压必须要点眼药水或者做手术来降眼压，但是视神经太脆弱的话他做不了手术，只能够点眼药水，如果眼药水控制不到控制不好，那就没办法，因为这个中药只是针对视神经萎缩的治疗。
0: 老听众就应该知道八卦导医这个节目是非常真实的，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是没有任何删减的，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是结果，那可不行，疾病它是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还得了解它的过程，
1: 对，
0: 你的以及你的成因是什么，是吧？你只关心结果好和不好，问题是有些病能够控制就不错了。
1: 有些还几种眼病呢，比如说他除了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啊，或者有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啊，那这其他的病的发展他也会导致他的进一步的视力下降，
0: 对，
1: 他不是某一方面的，
0: 甚至有的人在医院里面打针，打针的过程当中控制不住了，他合不过跑到这里来找医生吃中药，但是你正在发展进展过程当中，中药它本来就慢，它可能也会更大的变化，是吧？它甚至是还在往下掉，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啊，这种都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哪有天天在这里吹牛什么包治百病啊，吃了药一定就能好啊，一定就控制得住啊，一定就能够扼住啊，那比哪个地方都狠呢、啊、从来没有这样的地方，
1: 它要看病情的情况，
0: 是
1: 这个是要按照病情的一种状态来说话，
0: 像我们的听众还有患者就一定要理解，每个人病情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单纯就某一个病，你比如说今天前面那个第一个听众啊，他可能单纯就是个视神经炎，
1: 对，缺血性视神经，
0: 就一个单纯的病，
1: 他发病不久他就找到医生看的话，用了有效方法就恢复就快，
0: 还有的患者呢，他眼病多了，包括你对药物的吸收敏感度不一样， 那么他在吃药。

0: 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好不好？反正是这样的啊，这位听众，就是医生现在手上也没有你的病历，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八千有一万的，是不是啊？那怎么记得住是谁？包括您的名字可能也听过，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你到时候呢看看我们线下医生再把你的病历翻一翻，再给你解释一下，跟你说一下这个病情，好不好？嗯，
1: 可不可以叫他？
0: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回去帮您翻一下，翻一下您的病历，看一下，好不好？别急啊，别急，嗯，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咱们这个反正是一个公开的平台直播啊，我们不像别的那些做广告的骗人的，是吧？天天就说好话，都是好的，哪有那么多好的呢？肯定有病人好，好的很快，好的很彻底，好的好的很那个。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可能还会有些波动，是吧？
2: 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波动最大，
0: 嗯。
2: 他很多患者不理解，
0: 嗯，
2: 他是整个视网膜病变，他比如说，他一个地方出血，可能吃了药吸收，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又出现出血，他又说怎么又会出血了？
0: 嗯，
2: 他不理解这个病的状态，
0: 嗯，
2: 因为他是整个视网膜的一种，微循环阻塞，
0: 嗯，
2: 产生微血管瘤或者新生血管，导致他破裂出血。所以呢，它会出现一种呢反复出血的一种的病理状态。
0: 嗯，
2: 只能够说一有出血就可以吃药把它吸收消除，不让它恶化。
0: 嗯，
2: 啊，但是你不能够说这次的出血好了，代表你以后不会再出血，不是那回事。
0: 嗯，
2: 所以这个有一些患者呢，对这个病呢不够理解，或者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所以就会导致他说，哎呀，怎么吃了药又会出现出血了。所以这种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
0: 很正常的，
2: 对，很正常的一种状态。
0: 对，
2: 所以你治病的话，要根据病情来做一个呢，综合性的、客观性的分析治疗。
0: 嗯，
2: 但是你不要说，哎呀，还以后还会有出血就不治，不是那回事啊。
0: 嗯，
2: 这次的出血可以通过治疗把它吸收消除。
0: 对，
2: 但是下次有可能还会再次出血。
0: 嗯，
2: 一有出血我们就去治疗。啊，就把它消除，保
0: 住。最关对，最关就是把视力保住哦。
2: 对，就保住有用视力，不让它失明。
0: 嗯，
2: 就像你感冒一样，这次感冒啊治好了，下次又受凉感冒了，那你还得要治感冒。
0: 是啊，
2: 不是说这次感冒治好了，这辈子就不会感冒了，不是那回事啊。
0: 是的，是的。
2: 眼病一样的，就是说有一些病。比如说这黄斑出血水肿，哎，这次治疗治好了，但是有可能过几年后，一年、两年、三年后又会复发，都有这种可能。它有一些诱发因素，
0: 嗯，
2: 比如说像生气啊、吵架啊、熬夜啊、喝酒啊、感冒发烧啊啊等等这些的因素啊，
0: 嗯，
2: 它会诱发它发作，都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嗯，
2: 所以呢，有病。只要是现在的病情要把它治好恢复稳定下来那就行了。
0: 总的来说啊，就是谢主任如果接你给你开了药就有希望，有的听众来了以后没开药那基本上就无望了啊，这个就很直接的事情啊，很直接的事情。大家
2: 不能治就不开了吗？
0: 对，就我们今天直播大家几个状态大家都听到了啊，有的人效果很好，有的人来了没给你开药，有的人在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反复，对吧？这都是真实的情况啊。谁会那种就打广告的天天在那里说这个好那个好那么神，对吧？没有这样的情况的啊，最真实的就是这种状态。好，谢主任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姓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来刚刚发来的一个检查报告，您看一看啊，就像这个有眼底病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啊、视神经炎呐、是吧、夜盲症啊啊，包括小孩的入视啊这些情况，
2: 这个应该他有这个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现在他的 OCT 检查黄斑啊、视网膜啊都是萎缩的。
0: 哦，都萎缩了。
2: 对，说明他是高度近视性的视网膜萎缩。
0: 还有一张
2: 黄斑萎缩。
0: 哎，还有一张，对，您看一下，对，就这一张。
2: OCT 嘛 ，OCT，、嗯、啊，这个 OCT 没有网脱嘛，主要是还是这个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呢，还有视神经萎缩的。
0: 哦，还有视神经萎缩。
2: 嗯。有视神经萎缩，所以你导致他只有光感了。
0: 嗯，
2: 一个眼睛光感，一个眼睛眼前指数20公分。今年五月份的检查。
0: 嗯，
2: 这个的话只有光感，大概只有指数的话，那就看他戴近视力有没有变化呗。
0: 嗯，
2: 因为他戴眼镜视力如果有0.0几啊，那就有治疗。

0: 好，这个听众没有发问题啊，我想他撤销了，那就说明你刚才已经听到了，是不是啊？他这个可以治吧？有治疗意义吗？
1: 要看他过来检查之后才能够确定啊，还要检查一下，因为他没有眼底照相嘛，就看没有眼底照相，视神经的颜色啊，血管啊怎么样，这个要看的，看过之后才能够准确的评估。嗯，好，你把谢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027-8232-2028，027-8232-2028，你预约一下好不好？只要你还有视力，
2: 那么可以找谢主任来面诊，我们再来看后一步。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前列腺明目眼贴。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
6: 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因为健康，所以快乐；因为健康，所以幸福；因为健康，所以美丽；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8: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0-8771-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教授你好啊，我们是仙桃的，我姓郭，老头子姓周，我有60%买的5箱口服液。
10: 仙桃的朋友，你买了5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9: 就是我们老头子前几年的支气管炎的，一脑咳，是夜尿比较多。
10: 多菇多宝液是老大哥在吃，他是支气管炎经常咳嗽，有夜尿多，前列腺炎。
9: 我就听了你那个讲座，我就一口气就买5箱。
10: 老大哥，他夜尿多应该是前列腺炎的支气管炎经常咳嗽啊，他这两种病啊都属于免疫系统疾病。他晚上一夜起多少次啊？
9: 原来呀5-6次，现在呀把那个药一吃了是吃吧2次的，那个干咳的也不咳了。
10: 你是说老大哥原来晚上起夜4-5次，现在晚上只起来次吧？那完全恢复正常了呀，大姐。 那说明多菇多宝液老大哥用的非常好啊，现在也不咳嗽了。好，抵抗力呀、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力呀、啊，只要抵抗力强大，咱什么病都不怕。
9: 原来一老吃那个虫草清呢，吃了2-3年了，他也没那么好转，我就撤过来就吃你们那个口服液，吃了效果蛮好。
10: 老大哥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啊，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9: 你坚持上的继续服用3个月以后啊，就可以减量1天喝1瓶了。再巩固3个月，老大哥身体强壮了，他原来的支气管炎的前列腺炎呢，就不容易再发作了。非常高兴呐！
10: 是的，老大姐，我也替你高兴啊。说明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效果呀，那是实实在在的。
9: 啊，我就是说你，人要细胞好，他就病就可以康复。是的。
10: 细胞好，健康才好。慢性疾病啊，在不太难受的情况下，能少吃药就少吃药，因为药是缓解症状的，不是治愈病的本身的。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强壮身体、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才是扶正固本、加速康复的好方法呀。慢性疾病啊，要实现自愈，就要养好细胞。 让身体强壮啊！
9: 是，他抵抗力不行。
10: 老大姐。

0: 哎，老大哥，不咳嗽了，晚上不起夜了，身体也强壮了，就可以帮你干活了呀。
1: 又不感冒，每天在屋里拖地、烧茶、晒衣服，还做些小事。他们有的打破呀，我都不听他们的，我就说我坚决要买。骑了一个月，即使又骑了2个月的，每天2只，还怎么骑换？
0: 老大哥，一天2瓶吃满了2个月，下一步怎么吃是吧？第3个月还按2瓶喝，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这是提升他免疫功能的。3个月以后啊，第4个月开始减量，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这是反复发的呀。
1: 哦，
0: 等到6个月以后啊，老大姐、大哥，你们都60、70岁了，家里常备多谷多宝液，什么时候不舒服喝2瓶，就像扫垃圾一样，让小毛小病消失不积累，人就不生病，幸福的过完后半生啊。
1: 我们有退休会，姑娘也把钱。
0: 老大哥，你们俩好幸福啊，自己有工资，女儿还给钱支持，你们是一对幸福的老人呐。
1: 2个月都没感冒了，
0: 2个月都没感冒了，说明免疫功能提升了呀，可以抵抗外来的细菌病毒对身体的伤害呀。恭喜恭喜，老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老大哥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好好，感谢感谢。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鼠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

0: 血液循环的磁间脑帽一起用，见效还是比较快的。
1: 好，
0: 早上起来你就把磁性间脑帽戴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把它取下来。多谷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一个月下来呀，你浑身都有劲儿了，头昏头晕的症状啊就可以缓解或者消失了。老大姐，你贵姓啊？
1: 我姓张，我们宜昌的那个专卖店。
0: 宜昌专卖店是在东山大道100号倩盈照相馆呢。你住在宜昌市内啊还是住在郊区啊？
1: 我住在宜昌市。
0: 哦，住在市内，那我可以让他给你打电话，把复合手多谷多宝液这个产品呢送到你家里去。
1: 好的，好，我送两件吧。
0: 多谷多宝液送两箱是吧？
1: 哎，
0: 等一下我马上让宜昌的肖经理给你打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就可以了。你这个身体状况啊，前3个月多谷多宝液一天要按2瓶喝，3个月以后啊，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咱们再决定服用量，好不好？
1: 啊，好的，谢谢啊。
0: 老大姐，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宋之风雅》。
1: 一书一世界。
3: 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发展鼎盛的时期，煮茶品茗、焚香抚琴、挂画插花作为宋人的生活风尚，蕴藏着深厚的文人气质，也同各色古雅质朴的宋代家具相得益彰。那么宋代家具的风雅志趣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宋朝的美啊，充满了文人气息，而这种美在宋徽宗执政时期达到了巅峰。这当然和宋徽宗的高超的艺术造诣是分不开的。这个宋徽宗皇帝当得非常失败，但是他却是我国古代非常少见的一位多才多艺之人。他自创了一种书体，后人将之称为瘦金体，而且他非常痴迷画花鸟，自成院体。所以宋史里是这样说的，叫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皇帝对于文学艺术极度痴迷，那么文人臣子一定是追随他的脚步，所以宋代的家具有很多都呈现出一种雅致的文人气质。今天啊，我们就来讲几件极具文人风格的、充满风韵和艺术特色的家具。我们先来看这幅画啊，这幅听琴图啊，传为宋徽宗所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来看啊，在画面中心坐着的这个人啊，就是宋徽宗。宋徽宗穿着皂色的道服，在苍松之下沉浸在乐曲之中，非常潇洒。画中的人物全部都沉浸在悠扬的古琴声当中，充满着一种祥和静谧之情，这是典型的宋代院体画。我们来看啊，宋徽宗正在抚琴这个琴下面的这个琴桌，这个琴桌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清晰的，也是形制最为成熟的一个高型的琴桌啊。在这个古琴下面，我们看到一个箱体，这个箱体就是共鸣箱，是为了扩音之用。这是一个高型的琴桌，刚好抚琴之人可以将双膝放在琴桌下面，它的尺寸啊非常符合我们讲古人体工程学。我们再来看这个琴桌的腿啊，非常的纤细，前后腿之间有非常细密的双绳啊，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整体来看，这件琴桌比例适度，色彩素雅，而且线条非常清晰，而且给人的感受是极具文人之气，很纤细瘦紧的感觉。再来看还有一件家具啊，就是在宋徽宗的旁边有一个高几，在这个高几上面我们看到放置了一个香炉，香烟袅袅，所以这是一个香几。香几是专门陈设香炉这样的一个陈设类的家具。那么说到香几，我们就会说到文人最喜爱的一件事儿，焚香。在古代呀，尤其是在宋代，熏香 是一门艺术。文人士大夫有焚香的习俗，文人相聚焚香，甚至有的人更讲究自己来制香啊，然后请人来闻香品香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香几变得非常常见。所以我们看宋徽宗在弹琴的时候旁边要焚香。这幅画叫听琴图，它的主题是什么？是听琴。这两件家具的气质就是要和这幅画的气质要相符，所以被绘制的极为空灵。我们说亭亭玉立，卓然而立，突出啊，听琴图这幅画要传达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静谧祥和的意境。宋人啊，对生活情趣颇为讲究啊。这一节我们的题目叫宋之风雅。那么在宋代最文雅最风雅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说抚琴焚香闻香一定是名列其中了。宋徽宗我们说多才多艺啊，能书善画，他不仅喜欢书法绘画，他也非常喜欢古琴。中国古代的操琴方式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席地而坐，一种就是高坐。很多古画当中你能够看到的都是啊，抚琴者席地而坐，然后将琴放置在膝上来进行抚琴。当抚琴的时候，因为身体的晃动会影响你这个弹琴的这个效果，抚琴的效果。所以我们来看这幅画很清晰，这个琴是置于琴桌之上，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我们说宋代是一个我们起居方式定型的时期，高型家具基本比较完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琴桌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型的琴桌。我们再来说说旁边的这个鸡啊，这个鸡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一个高型鸡啊，准确来讲它叫香鸡。我们前面讲过一种腿叫鹤膝足。什么叫鹤膝呢？就是非常的纤细瘦长，但是中间啊突出，像鹤的膝一样。这个高鸡的这个腿型就是鹤膝足。宋徽宗很喜欢鹤，曾经以鹤为题材画过很多画，比如说叫六鹤图、瑞鹤图。宋徽宗和鹤还有一段不解之缘啊，说这个在北宋政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正月16日，在当时就有一种习俗，每年的元宵节啊，叫皇帝大臣与民同乐啊，要欢庆五天。那宋徽宗也是啊，跟这个大臣啊，跟文武百官一起啊，在正月15日晚上与民同乐，一直到很晚才回到宫中休息。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就有人来找他，说这个宣德门上出现了一幕罕见的情景。宋徽宗一听啊，赶紧来到宣德门啊，他看到了什么呢？果不其然啊，发现在宣德门的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飞舞盘旋，引颈相和，久久不肯离去。甚至还有仙鹤飞到了宫殿左右两个高大的螭吻之上，所有的人啊都仰头观望，非常惊诧。这些仙鹤好像似解人意一样啊，长鸣如诉，经时不散啊，过了很久才慢慢慢慢向西北方向飞去。宋徽宗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国运兴盛的前兆，所以他就欣然命笔将此情此景画在绢俎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瑞鹤图。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个香鸡上面的鹤膝足，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听琴图当中的家具实际上蕴含着作者对人生和治国策略的理解啊，也表达了作者心灵的寄托啊。这是宋代家具当中极具文人特色的代表之作。
3: 在宋代，人们的起居活动从低矮向高处发展， 交椅也逐渐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宋代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家具的设计上。宋代家具注重舒适感、实用性和功能性，所以在不同时期的宋代绘画作品当中，宋代的交椅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从中可以感受到宋代家具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非常符合人们的生活需求。那么随着需求的变化，交椅在前代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著名的宋代太师椅又是怎么来的呢？
4: 宋人绘制的叫春游晚归图，那么在这幅画当中啊，首先大家看到了一个骑马的官员他游春归来的这么一个场景，它表达的是南宋时期啊官员偏安一隅时的悠闲的生活场景。有一个侍从肩扛的这把椅子叫交椅，但是大家仔细看啊，这个交椅的椅圈的上部多了一个荷叶状的构件，我们把它称为托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宋代的太师椅。这幅画是宋人绘制的水阁纳凉图，这里面也画了一个人坐在一个椅子之上啊。我们看有弧形的椅圈，在椅圈上面也能看到一个荷叶状的构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托手，这两件家具是非常类似的。这种家具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叫太师椅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啊。宋人王明清在《徽主录》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南宋绍兴初年，梁汝嘉，他任临安知府。有一次啊，五更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凌晨三四点钟啊，这个时候百官聚集啊，就要去前往朝拜之所。那时候因为天太早了啊，大家起得这么早之后就特别困，就坐在胡床之上，有的人啊就睡着了，睡得东倒西歪。这梁汝嘉看到之后啊，就觉得特别好笑。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走过来，就对梁汝嘉说：“说我呀，最近看到了一把交椅，它的样子特别好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如果大家现在坐在那样的一把交椅上，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这么狼狈了。”这梁汝嘉一听，非常感兴趣，说：“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们每位官员做一把。”第二天，当所有的官员又聚集到这儿等待去朝拜的时候，发现每个官员都有了这样一把带托手的交椅。哎呦，大家坐在上面发现舒服极了。那么这个官员是在哪儿看到的这种椅子呢？南宋啊，李宗时的张端义，他在《贵耳集》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时候就说到了一个啊，南宋时期的大奸臣秦桧，说有一次在朝堂之上，这个秦桧不小心也睡着了。他坐在交椅之上，当他一睡着，头一向后一仰，他的头巾就掉到了地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看到了，他一看赶紧给秦桧把头巾捡起来啊。当时秦桧是太师嘛啊，就给太师把头巾戴上，然后这个人很聪明，就命人做了一个荷叶状的托手，安在了秦桧坐的交椅之上。所以如果所有这些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太师椅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小人拍马屁而产生的，而且啊，极有可能是和秦桧有关。我们说到这个秦桧和太师椅的关系，岳飞的后人岳珂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说这个秦桧啊，有一次举行家宴，举行家宴的时候得找人唱戏啊，他就找了这个两个伶人啊，这其中一位伶人他扮演的是小官儿，他就坐在这个太师椅上面，他一仰头，戴在头上的大环就掉到了地上。那另外一位伶人就问他说：“就是你掉在地上的这是什么环啊？”这个小官就说：“叫 二圣环。哎，啊，这个伶人就问他说，你坐在太师椅上，为什么把二圣环丢在脑后啊？所以我们要说说这个二圣环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靖康之变是在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的首都汴京，就掳走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那么赵构呢，就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啊，建立了南宋，这就是宋高宗啊，赵构。这个赵构当了皇帝之后，他特别害怕徽钦二帝回朝，威胁到他的皇位。有一个大臣叫杨存忠，啊，他认为这是国耻，我们要攻回去，把二帝迎回来。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件事儿，把当时的军旗上的双圣图案改称叫二圣环。圆环的环和归环的环在发音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个二圣环暗意就是我们一定要迎接徽钦二帝回朝。但是秦桧很了解皇帝的意思，他不主战，他是坚决主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两位伶人其实就是讽刺秦桧，你当了太师，坐在太师椅上之后，你就把迎接徽钦二帝还朝的事情完全抛之脑后，掉到地上了吗？正好说中了秦桧的内心啊，所以他非常愤怒，把两位伶人都打进了牢中。那么这样一看，我们说的这个上面带有脱手的太师椅啊，就和秦桧好像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了。太师椅啊，是我国啊唯一一个以官阶来命名的椅子啊，在啊交椅当中比较晚出现的一种家具形式啊。那么为什么这种带有脱手的啊交椅并没有留存下来呢？我们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舒适。第二个原因，加了这么一个脱手之后，搬起来一定是变得不是很方便，所以这种椅子后来就消失了啊。宋代的太师椅的样式没有传下来，但是它的名字却传下来了。到了明代仍然有太师椅啊，明代的太师椅指的就是这种圈椅，大家看到的这种。到了清代的太师椅就是指的这种宽大的扶手椅，我们在很多园林啊，包括故居当中都能够看到这种椅子。清代的太师椅是清代最重要的一种椅子的类型。所以大家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些家具因为各种原因淘汰了，消失了，但是它的某个装饰纹样，某个构件却保留了下来，甚至有可能是它的名字保留了下来。所以这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家具的魅力所在。
3: 宋代是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宋代除了太师椅之外，还有一种椅子频频出现在文人雅集当中，那就是玫瑰椅。玫瑰椅由于做工精致，被文人才子夸赞为美若瑰玉。它的造型通透轻盈，空灵飘逸，独特的椅背设计使人们必须端坐正式，体现出古人雅而上礼的审美境界。不过和太师椅相比，这玫瑰椅啊，坐起来非常的不舒服，这和宋人重视的实用性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椅子一直被保留下来，甚至到了明代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介绍。
4: 宋人十八学士图里面绘制的一把椅子，我们可以看到它完全直线条，体型不大，而且靠背是比较低矮的，给人一种非常的简洁利落方正的感觉。它的全名叫平齐式扶手椅，它和明清家具当中玫瑰椅非常像的，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玫瑰椅折背样。 跟明清的玫瑰雨进行区分。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这就来源于唐末李匡义的《资霞录》：“近者绳床，皆短期以横，曰折背样，不敢傲意其体，常习恭敬之仪，世人家不穷其意，往往取样而制，不亦乖乎？”因为他的靠背非常矮，所以大家坐在上面不能说完全仰靠在上面，那么这样他就会摔倒。如果你就要坐得非常挺直，哎，非常挺直的结果就是你显得恭恭敬敬。其实我觉得李匡义的说法未必是正确的，是真的文人不知道这种椅子它的目的是让你习恭敬之仪吗？只是取样而制吗？未必。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这种椅子的外形极其符合文人的审美，极其简洁雅致。我们说宋人的审美啊，和唐人是大相径庭的。从唐到宋，中国人的审美发生了巨大的一个改变。如果从家具来讲，就是从繁到简，从曲到直。如果我们选两个典型的例子的话，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讲唐代家具的时候讲过一个月牙凳，那月牙凳就是繁到了一个极致。那么宋代如果我们说极简啊，简到了极致，就是这件家具叫玫瑰椅折背鸭，一个大部分都是曲线，一个完全是直线。这就是从唐到宋的这样一个审美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把椅子，这把椅子构建横平竖直给我们的是一种几何形态的审美感，它完全具备现代主义设计的各种要素啊，任何多余的装饰都没有。为什么在宋代会出现这样一种极简主义的设计？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文人审美，我们就知道到了宋代文人极其讲求雅致朴实朴素之美，不是雕刻。第二个，程朱理学，程朱理学里面讲了叫存天理灭人欲，除繁以简，理性主义设计啊，在程朱理学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在宋代达到了极致。所以我们从这把椅子大家可以看到完全的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设计。我们来看下面这幅画啊，这个是北宋李公麟的《高会习琴图》。大家仔细看这两把椅子，首先不太一样。比如说大家看这把，这把它的椅子跟竹城是分离的，哎，到了这把我们来看，竹城和椅子是连接在一起的。虽然说增加了重量，但是它使得家具变得更为整体，放置起来也更为方便。这就是宋代人从实用上来讲的这样一个创新。好了，宋人啊，继续创新，继续埋头搞创作，就出现了下面这把椅子。从竹城的前腿儿，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向上伸出一个长长的竖柱，之后跟扶手相连。那么从牢固性上来讲，这件家具比刚才那件家具的牢固性就更加大了，而且整个造型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绘画当中就可以看到它不断在搞创新，但是也是很遗憾，这种家具在后代也很少见到。在宋代，这些玫瑰椅折背样频频出现在文人雅集当中。我们今天讲宋之风雅，这件家具受到文人的喜爱，那我们从十八学士图里面就可以得到答案。包括光画，包括听琴抚琴，包括焚香，包括作书，可谓都是风流雅致的文人的喜好。我们刚才讲了啊，这把椅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坐在上面并不是太舒服，但是这样一个非常并不是那么实用的椅子，为什么它一直保留了下来呢？而且到了明代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且出现了很多遗留到现在的精品。应该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靠背椅的靠背很低矮，所以它在放置的时候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可以沿窗放置，哎，不遮挡视线。它的第二个优势，虽然不舒服，所有的地方都是直角，但是它符合文人的审美，就是因为它拥有一个非常精巧雅致赏析悦目的外形。用句现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它就是靠颜值活了下来。这把椅子文人很喜爱啊，古代的女人也很喜欢它啊，因为它小巧的外形跟女性婀娜小巧的身姿也很相配啊。宋代有一位女诗人叫张玉娘啊，她写过这样一首诗叫《扶玉椅》：绣罢南窗睡思催，花生银海玉山颓，东风斜倚娇无力，梦入湘江隔楚台。什么意思呢？就是她在南窗上，我们知道女性她会绣花啊。绣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困，然后就睡意朦胧啊。这个一阵小东风啊，我们说一阵小风吹来之后，他就斜倚在这把椅子上，这里讲的叫玉椅，简直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进入了梦乡。那这个玉椅我们猜想极有可能就是玫瑰椅，虽然不太舒适啊，作为午睡之用，但是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这把家具的这种造型手法跟宋代的书法和绘画的这种审美实际上是极其相似的。宋代的书法包括绘画里面讲求的叫落笔的力度、用笔的方向，以及笔锋的角度、行笔的快慢，都对这种家具的形态美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说其实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家具建筑，它所有的美学都是相通的。我们可以说这件玫瑰椅折背样啊，就是这把椅子，是宋代家具当中的小清新。它不仅是为了使用，而且更多的是将社会现实、审美思想、价值观融合到一起，它体现的是实用性和美观性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3: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在快节奏重效率，人人都在追赶着趁早成名的当下，我们总是被焦虑裹挟，怕起步太晚，怕为时已晚，怕人生错过最佳花期。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认识一位打破世俗节奏的老人，用他80载温柔且坚定的人生治愈所有人的年龄焦虑。当地时间2026年4月13号，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万众瞩目，全球儿童绘本最高的荣誉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正式揭晓。80岁的中国绘本专家、绘本家蔡高成功摘得桂冠，成为该奖设立60年的时间以来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时隔数月，当地时间的2026年8月7号，蔡高奶奶远赴加拿大，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正式领取了这份世界级大奖，让中国原创绘本《东方美学故事》真正的站上了世界级舞台。没有年少成名的经验，没有科班出身的光环，没有急功近利的追逐，蔡高奶奶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大器不必早成，晚熟亦是圆满。今天的心理加油站，就让我们走进这位80岁宝藏奶奶的晚熟人生。
6: 当国际安徒生奖的荣誉花落中国，80岁的蔡高走进了大众视野。很多人惊叹于这份迟来的顶级荣誉，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惊艳世界的绘本奶奶从未踏入过一天专业美院的校门。人生的职业起步比普通人更晚更平缓。她生于江南水乡，长于烟火民间，前半生扎根基层，深耕平凡，做过乡村教师，守过3尺讲台，见过世间百态，藏尽人间温柔。别人追逐年少逐梦，年少成名，他静静沉淀，默默蓄力；别人急于奔赴名利赛场，他俯身贴近生活与童心。从太

湖小学的乡村讲台，到湖南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再到世界级绘本大师，他的人生没有捷径，没有高光速成，只有日复一日的打磨，一笔一画的坚守。他用半生时光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将桃花源的诗意、民间故事的温情、孩童世界的纯粹悉数融进笔墨。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0: 这些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经典故事，这些扎根乡土、源于生活的美好，悄悄滋润了他的审美，也在他的心底埋下了热爱艺术、守护纯粹的种子。年少时的蔡高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会成为享誉世界的绘本家。 从太湖小学求学到毕业之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他的青年、中年时光都扎根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他耐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们的成长，温柔对待着身边每一个人。这份与孩童相伴的经历，让他始终保有纯真的童心，读懂孩子的视角与内心，这也成了他日后绘本创作的最珍贵的底色。 36岁，在大多数人职业定型趋于安稳的年纪，蔡高呢才迎来人生的全新起点。1982年，他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36岁才起步，早已错过所谓的黄金年纪。没有科班功底，没有名师引路，没有行业资源，他的艺术之路开局看似是都是劣势。 但蔡高从不在意世俗的评价标准，别人觉得为时已晚，他觉得恰逢其时。工作之余，他挤出所有的空闲时间，潜心绘画，从零开始打磨画技，深耕原创儿童的绘本领域。彼时，国内的原创图画书才刚刚起步，市场寥寥，前途未知，很少有人愿意深耕这个小众领域。 可蔡高始终坚信，儿童绘本是守护童心、传递美好的载体，值得倾尽心力去坚守。40余年深耕不辍，蔡高用一支画笔盘活了中国传统民间美学，让古老的东方故事以温柔鲜活的姿态走进全国乃至全世界孩子的心中。 他的创作始终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取材于古典名著《民间传说》《乡土生活》，并其浮华功利的创作风格，只用最纯粹的笔墨勾勒世间的真善美。1993年，47岁的蔡高凭借绘本《宝儿》一战成名。这本改编自《聊斋志异》的绘本，以红黑极致的碰撞的独特画风，讲述了孩童勇敢、善良、守护至亲的故事。 一举拿下国内重要绘本奖项，成为他人生中第一个重量级大奖，也让业内看到了中国传统绘本的独特魅力。而真正让他走向国际舞台的是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当时，日本的绘本之父松居直深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辗转专程来到中国，只为邀请蔡高执笔创作绘本。 为还原古文里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生的绝美的意境，蔡高反复揣摩、笔墨章法，一次次调色、勾勒、打磨，前后撕掉数百张的草稿，经历无数次的推翻重来，才最终呈现出如梦似幻、意境悠远的桃花秘境。这本绘本最终被编入日本小学国语教材。 原画被东京的美术馆珍藏，让中国古典诗意扎根在了海外孩童的心中。此后，蔡高奶奶陆续创作了《花木兰》《月亮粑粑》《火成1938》《出生的故事》等10余部经典绘本。她的作品呢，既有传统水墨的温润雅致，又有符合孩童视角的鲜活灵动，兼具东方意境和朴实温情。 40余年的笔墨深耕，他填补了中国原创绘本的多项空白，将湖湘民间的审美、中国坚韧的温柔的生命力量融入绘本语言，让世界看见中国儿童文学的温度与底蕴。从平凡乡村教师到国际顶尖的大奖得主，蔡高的了不起，从来都不是天赋异禀的经验，而是打破年龄桎梏、坚守初心、深耕热爱的终身自律。 他用一生去证明，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年少速成的光鲜，而是长久坚守的沉淀。在心理层面，他呢活出了最通透的成长状态，不内耗，不焦虑，不跟风，接纳自己的人生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慢慢扎根，缓缓开花，最终惊艳时光，温柔岁月。
1: 随着80岁蔡高奶奶斩获国际安徒生奖的消息刷屏全网，越来越多藏在笔墨背后的温暖小故事缓缓走进大众视野。我们惊艳于他作品的东方之美，震撼于他大器晚成的人生逆袭，更动容于藏在每一幅画作、每一个故事里的温柔与善意。 不同于市面上很

0: 很多追求华丽画风、快餐式剧情的绘本、菜糕的作品，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图画与故事，更是治愈人心、滋养心灵的精神养分。花木兰教会孩子勇敢担当、赤诚纯粹。桃花源的故事传递温柔治愈、心怀美好。宝儿诠释善良勇敢、坚守本心。初生的故事诉说生命可贵，人间值得。 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藏着他极致的匠心与温柔，每一段创作背后的故事都满是治愈人心的力量。他从不刻意说教，只用笔墨传递真善美的内核，悄悄在无数孩子心底种下温柔的种子。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1: 如果说奖项是对蔡高艺术成就的官方认可，那无数温暖治愈的作品故事就是他留给世间最珍贵的心灵馈赠。年过八旬，登顶世界的奖项巅峰，大众追捧他的荣誉更偏爱他笔墨里流淌的温柔与纯粹。每一部经典绘本的诞生都藏着一段匠心满满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内核都是最朴素的真善美，悄悄治愈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最广为流传的便是桃花源的故事。创作的往事呢，让很多人好奇，为何这个会跨越山海的日本人啊，唯独选择蔡高来诠释桃花源的意境呢？因为在蔡奶奶的笔墨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诗意与温柔。为了不要辜负经典，不辜负远道而来的信任，蔡奶奶放下了所有的浮躁，沉下心，沉浸式的创作。 古文里的桃花源的空灵飘渺难以具象，为了精准还原意境，他反复品读原文，揣摩陶渊明笔下的隐逸之美、自然之韵。画桃花的时候，他反复调色，既要凸显繁花盛开的浪漫，又不能够过于艳丽俗气。绘山水的时候，他巧用传统水墨留白技法，勾勒远山薄雾、流水潺潺的空灵质感。 无数个深夜，他伏案创作，布满依旧全部推翻，数百张的草稿尽数撕毁重来，只为了让每一笔都贴合初心，贴合经典。正是这份极致匠心，让最终的作品完美诠释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安宁，让东方诗意跨越国界，温暖无数海外儿童。有读者留言。 小时候读桃花源的故事，长大后依旧记得画中温柔的景致，心底始终留存一份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这便是笔墨最动人的心灵的力量。绘本《宝儿》的创作故事呢，同样是十分让人动容的。这部改编自《聊斋志异》的短篇故事，没有惊悚诡异的氛围，反而是满是温情和力量。 蔡高摒弃了传统《聊斋》故事的阴森的画风，以红黑为主色调，用浓烈又纯粹的色彩对比，讲述孩童宝儿不惧鬼怪、勇敢守护母亲的故事。创作时，他特地站在孩童的视角打磨画面，弱化了恐怖元素，放大善良与勇敢的内核。他认为，古典故事不该被束之高阁，更不该被刻板印象给定义，应该用孩子能够读懂的方式传递向善、向勇、向暖的力量。在他笔下，狐妖并非是纯粹的邪恶，人性的善良与勇敢才是最强大的力量。很多家长分享啊，在孩子读完《宝儿》就学会了勇敢担当、孝顺善良，懂得心存善意、直面恐惧。 这部作品也凭借独有的艺术表达和温暖的内核，成为了蔡高的成名之作，开启了他的绘本创作的黄金时期。再来说另外一部啊，经典绘本《花木兰》，这个绘本更是尽显蔡高的家国情怀与温柔格局。《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画作都着力刻画他的飒爽勇武，而蔡高的创作呢，多了一份细腻的人文角度。 他笔下的花木兰既有巾帼英雄的果敢坚毅，也有少女的温柔纯粹、赤诚孝心。画面没有过度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重点刻画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初心，保家卫国的赤诚，攻城身退的淡然。他用柔和的笔墨告诉孩子，勇敢从来都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责任、坚守本心。英雄从来都不是天生强大，而是心怀善意、坚有担当。 这份温柔的解读打破了刻板的英雄叙事，让传统人物变得鲜活温暖，也让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种子悄悄扎根在孩童们的心底。 除了经典的改编自名著的作品啊，蔡高的原创绘本更是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柔。月亮粑粑，这个一听就来自于湖南的民间的童谣，是无数南方孩子的童年记忆。他将口口相传的童谣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画面，勾勒出孩童嬉戏、邻里和睦、月色温柔的烟火场景。 没有复杂的剧情，没有华丽辞藻，只用最朴素的画面还原童年的纯真与美好，唤醒人们心底最温柔的乡愁。

0: 刚刚我们讲到了月亮爸爸啊，最后再跟大家安利一部啊，蔡高奶奶的新作叫做《出生的故事》，这个绘本更是她对生命最温柔的解读。蔡奶奶融合了中西美学，以浓烈饱满的色彩、灵动治愈的画面，交织婴儿的新生、外婆等候等两条叙事线，诠释生命破土而出的热烈与珍贵。她告诉每一位读者，生命生而值得被人温柔以待，人间日日皆是美好。我们纵观了蔡高的一些作品，从来没有刻意的价值说教，没有功利的成长灌输，只有润物细无声的治愈与滋养。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孩童的成长最需要的不是生硬的道理，而是温柔的审美的熏陶与善意的心灵滋养。蔡奶奶用一生笔墨将真善美具象成了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故事，帮助孩子构建纯粹的世界观，帮助成人治愈世俗的疲惫与焦虑。
1: 在人人信奉出名要趁早的时代，我们总被年龄焦虑裹挟，20岁怕碌碌无为，30岁怕一事无成，总觉得人生有固定的时间表，错过花期便再无可能。而80岁的蔡高用一生打破了世俗的年龄规训，活成了所有人的治愈范本。他的人生节奏慢得通透，稳得坚定。36岁跨界转行，开启全新事业。47岁斩获人生首个大奖，初露锋芒。80岁登顶世界之巅，斩获全球最高荣誉。没有天赋速成的传奇，没有年少成名的光环，甚至从未接受过一天专业美院教育，他的人生是大器晚成最好的诠释，更是温柔婉熟最动人的范本。他曾说，风来了接风，雨来了接雨，接的都是福气。这份随遇而安，接纳所有的人生心态，藏着最顶级的人生智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0: 通过片花，大家听到了不止一次这个词儿“大器晚成”，这也是很多人用来定义蔡高奶奶的人生的。但是细细品读奶奶的80岁的岁月，就会发现啊，晚熟远比晚成更加贴合她的人生底色。大器晚成侧重最终的荣誉和结果，而晚熟是一种从容通透的人生心态，一种终生成长的生命状态。在浮躁速成的当下，蔡高的晚熟人生是治愈我们年龄焦虑的最好的心灵的灵药啊。蔡高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不遵循世俗的成功时间表，别人年少追梦早早立业，他呢扎根基层沉淀自我，别人32立追逐名利，他36岁跨界转行从零起步，别人中年求稳安于现状，他47岁了还潜心创作斩获大奖，别人年过花甲安度晚年，他60余岁持续精进打磨作品，80岁依旧是深耕热爱登顶世界。他的人生没有所谓的最佳年龄，只有恰逢其时的坚守，没有所谓的为时已晚，只有从未停止的成长。最让大家震撼的是，这位惊艳世界的绘本大师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的专业美院的系统教育，他所有的画技审美创作理念都源自于对生活的沉淀，还有童年的滋养，日复一日的自我打磨。

0: 年少时无专业启蒙，中年时无名师指路，起步时无行业优势，他的人生开局远比大多数人要平凡普通，但是从未因为起点低起步晚而自我内耗焦虑自卑，反而蔡奶奶坦然接纳了自己的人生节奏，把每一段平凡岁月都变成沉淀自我的底气。而谈到人生心态，蔡高曾经说过一句极具治愈的话，他说，风来了接风，雨来了接雨，接的都是福气。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他豁达通透的人生智慧。人生在世啊，风雨波折都是常态，很多人之所以焦虑疲惫，是因为执着于既定结果，纠结于错过时光，抗拒人生的不完美。而蔡高的人生哲学是接纳所有境遇，顺应自我节奏，不跟风，不攀比，不急躁，在顺境中沉淀，在逆境中成长。36岁转行，在世俗眼中是冒险，在他心里是热爱的开始。成为少儿编辑后，他始终保持孩童般的纯粹，深耕儿童绘本领域，不追逐流量热点，不迎合市场浮躁，只专注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用笔墨传递美好，用作品滋润童心。数十年的时间，他远离浮躁，守住清静，日复一日打磨画技，品读经典。别人在功利场上追逐奔波，他在笔墨山河当中沉淀修行。47岁拿下首个大奖，不是运气使然，而是厚积薄发。20余年乡村教师的经历，让他读懂童心，懂得温柔。数十年扎根传统文化沉淀，让他拥有独特的审美与格局。无数个日夜的潜心打磨，让他练就了扎实的创作功底。此后30余年，他始终保持慢而稳的节奏，持续推出优质作品，不骄不躁，不急不躁，在自己的领域默默深耕，静静绽放。后来我们知道了，80岁登顶世界的绘本领域的巅峰，更是打破了年老即退场的世俗偏见。大众认知当中啊，80岁是安享晚年、与世无争的年纪，但蔡高用行动证明，人生是没有退休年纪的，只有停止成长的心态。晚年的他依旧保持充沛的创作热情，深耕创作绘本，依旧坚持打磨作品，突破自我。他在自家的楼顶天台开辟了小花园，朝夕与自然相伴，从草木清风、日月星辰当中汲取创作灵感，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蔡奶奶的晚熟其实呢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延迟满足的能力和情绪的稳定力。现代社会焦虑的根源大多是源于急于求成，渴望及时回报，付出一点就想看到结果，努力片刻就想收获成功。一旦进度缓慢，暂时失意，就会陷入自我怀疑。而蔡高的一生完美诠释了长期主义的力量。真正的成长不是速成，而是长久扎根。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年少的光鲜，而是终身的坚守。现在蔡高奶奶在我们心中啊，早已跳出了出名要趁早的世俗桎梏，也超越了大器晚成的功利叙事。蔡奶奶说啊，她的人生不是为了晚年夺冠一朝成名，而是一辈子忠于热爱，忠于本心。她的晚熟不是迟钝落后，而是清醒通透，也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厚积薄发。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追赶别人节奏，也不必焦虑自己的花期。如今呢，80岁的蔡高依旧是温柔纯粹，从容通透，手握世界级大奖，却依然谦卑淡然，坚守本心，深耕美好。他不仅用笔墨为世界种下了真善美，更用一生的坚守与温柔治愈了无数人的年龄焦虑和人生迷茫。以上您收听到的是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 窥眼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绿秀他说啊，10年前读过蔡老师的《宝儿》，真让人惊喜，原来《聊斋》系列也可以创作出如此大胆鲜明的绘本。之后又断断续续读了《花木兰》《桃花源记》，越来越发现咱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蔡老师带给我们的美好。曲爱他说啊，我不懂画画，但是我喜欢奶奶在每一个时刻对待生活的态度，温暖而细腻。小丽说，去年有幸在深圳看到过奶奶的画展，是属于夏天的馈赠了。那些绘本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小时候，怀旧的、朴实的、温情的，也是充满着爱与希望的。人间任天真，生活是10000个值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3: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4: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 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2-3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5: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 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6: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 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

0: 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她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 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

0: 拿你东西这件事儿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2: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

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0: 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健康老龄化以及老年病防治误区。同时我还为大家安排了上周一老年朋友通过热线电话点播的几首歌曲，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根据2025年年末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长寿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标，如何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健康老龄化并非单纯指代无病无痛，而是持续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主动融入并参与社会生活的完整过程。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带我们重新认识健康老龄化，探讨如何科学应对衰老，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您好，刘主任。
2: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湘杰医生。
0: 很多人认为啊，老了就会一身毛病，年纪越大疾病越多，健康是必定会走下坡路的，有的老年朋友会因此焦虑不安。您能不能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康老龄化？
2: 其实健康老龄化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提。健康老龄化呢，不是说老年人完全没有病，我们是说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啊，甚至肿瘤啊，这些慢性病它也可以在我们的生理、心理还有社会层面上呢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健康老龄化定义呢是什么呢？它就是发展和维持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功能的能力的一个过程，主要呢是帮助我们老年人要保持这个身体的机能和自主的生活能力。那么它的核心定义呢就是说功能的维持，功能的维持呢不是说你活下去，它主要是要维护老年人的一个内在的能力，那么让失能呢尽可能的晚一点来，
0: 让失能尽可能的晚点来，这一点非常关键啊。您是来自于老年病科的专家，我们想知道一下您所在的老年病科它的核心工作要务到底是什么？
2: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老年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老年人的多种疾病在我们老年科能够一个科室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老年综合评估以后呢，帮助我们的老年病人、老年人，那么全方位的进行一个慢病的管理，同时呢，辅助他的一个康复、干预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呢实现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让老年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老年前期，那么都能舒舒服服的自己说了算，不是在生命的最后的10年8年都躺到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因为我们的追求的宗旨呢，就是不仅要活得久，而且要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0: 所谓的晚年幸福不是说在于你有多长寿，而是在于有多健康。好，我们在这个评估和衡量一位老年人是否属于健康老龄化的时候，除了我们到医院里边做一些常规体检看这些指标，那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关键因素？老年朋友最容易陷入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或者行为的盲区？刘主任今天机会难得，要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2: 谢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我们门诊或者住院部，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把他的化验单、他的某个结果拿来给我们看。其实哈，常规的体检呢，他只能查出比如你有没有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比如肿瘤啊、严重脏器的问题啊，或者贫血啊、心肌缺血啊。但是我们老年人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仅凭我们的抽血、彩超或者 CT、 心电图呢，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0: 查不出来。
2: 是的，我总结下来啊，就主要呢有以下4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身体功能的一个层面，就是

0: 是预防跌倒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和情绪，这个呢也是我们通过常规的体检呢是没有办法去筛查的项目，
1: 查不出来、比如说老糊涂了
0: 对，很多老人他说刚刚说的话他忘了，早上你问他吃了什么东西，他说没吃，他说护工欺负他没有吃，其实呢、吃了然后呢出门呢就迷路了，找不到了。这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叫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表现，它是我们老年科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 AD 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另外呢，就是有的老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会出现抑郁，但是呢他不会说自己心情不好，他只会说哇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们到处去查，各个科去查，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去做一下评估，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他内心比较孤独，拖久了呢这个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脑子呢也会衰老的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营养和社交，很多老年人因为他担心血糖啊血脂的问题，他就天天吃素，他认为吃素吃青菜豆腐
1: 太多了，好多老人都这样。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营养的配比是不够的啊，就是看起来很多老人他不瘦，但是呢我们一测他的体脂的含量不好，
1: 就营养不良。
0: 对，营养不良，他的体内的蛋白的含量不够，这个就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些老人呢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就完全脱离关系，就不出门，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就是长期不社交呢他是很容易抑郁的。第四个呢就是老年朋友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便秘，然后这个睡眠障碍，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女性男性都有这个咳嗽以后呢会出现漏尿，他们呢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去说，其实
1: 或者说觉得忍几天就过去了，
0: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
0: 对，其实这个不是说忍一忍就可以忍得了的。像老年男性如果漏尿，我们要看看前列腺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年女性如果漏尿，要了解一下她膀胱括约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盆底肌有没有问题。这些小问题呢，其实很影响老人的生活健康。有的老人呢，因为这些问题，他就不敢出门去旅游，其实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的。
1: 对。可能我们在判断一个老人他是否健康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化验单，还要看他综合各方面的这种表现，他走路是否正常，他的吃饭，他的食欲怎么样，心情如何，晚上睡眠程度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都开心出门，晚上回家以后情绪如何，这些所有的都是老人及其家属都应该关心的。这个
0: 是的。
1: 好，我们现在在说这个全社会的所有老人当中啊，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积极老龄观，实际上难度一定是不小的。从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层面出发，咱们该如何应对和调整我们主动拥抱或者迈向健康老龄化，您作为老年病专家跟我们做些提醒可以吗？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总喜欢说从小事做起，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人走向健康老龄化呢，我认为也可以从四件小事做起。
1: 四件小事做起。
0: 对，
1: 第一件啊，
0: 不怎么花钱，那么它可能比你长期的去吃一些保健品啊补品呢、还是有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观念，就是建立积极的老年观，就是这个老了它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惧怕慢性的疾病，而要树立就是带病可以高质量的这样去生活这样一个理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呀或者老年朋友说，你要吃对饭，然后要坚持动
1: 、吃对饭。
0: 对，
1: 对，
0: 吃对饭，
1: 好好吃饭实际上就是吃对饭，
0: 吃对饭。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肌肉的合成呢是需要很多蛋白质的，刚才说过我们每天坚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个巴掌大这么大的一个瘦肉或者鱼肉，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摄入啊，这个呢就可以，这叫吃对饭。另外呢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是用进废退的，所以呢我们老了老年朋友不要觉得就是老了我们就要在家静养，我们要坚持一些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比如弹力带的运动啊，或者是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跑马拉松，那你可以去走路吧，散步吧，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家里呢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卫生间呢要防滑，地面呢不要有一些

0: 障碍物，特别有些老人呢、啊，他喜欢把一些就是不要的东西啊堆放在地面，如果是影响你走路的话，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说不摔跤是最大的福气。
1: 对，我们在一直提倡，就是家庭里边要适时做出适老化的改造。可能原来在家里边穿行啊、走路啊、洗澡啊都不是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岁的增长，我们家里边适当的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一些扶手啊，这个蹲面区旁边有这个栏杆啊，我们防滑的地砖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有规范了。老年朋友或说这个做儿女的，在这块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三个一，我有必要把这个关键词拎出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刚才刘主任说建议老人每天至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巴掌的瘦肉或者是鱼，那这样我觉得均衡膳食，保证基本的蛋白质的摄入啊、营养这一块是有了保证的。还有就是肌肉这一块是用进废退，你不能说真是每天都这个静养，还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而且是量力而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哈，就是不能太过量，但也不能说这个量太轻微，达不到这种锻炼的效果。有的说，哎，我今天走了2万步，但是你那个2万步，如果说是慢慢摇出来的，那跟你这个强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运动，效果完全不一样，对吧？
0: 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
1: 好，继续。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多社交，别宅家。建议老年朋友呢，还是多出去跟你的老同事啊、老朋友聊天、下棋。甚至我会跟我的这个老年朋友说，我说你去菜场去讨价还价，打打麻将，都是有利于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的。
1: 就参与社会活动当中都是好的，
0: 对对对，
1: 跟人多打交道。
0: 是的。最后呢，就是正确的体检。刚刚我们说过，就是我们体检呢，可能不要只去查血啊、做彩超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老年综合评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仅做你的这个血的指标、身体指标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对你的肌肉的力量、然后认知功能，还有您的营养，另外就是您的有没有多重用药啊，来进行一个评估。最后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增减药物，也不要去偏信一些这个保健品呢、一些偏方，然后呢有什么小问题呢，我们找出来及早干预。
1: 我们在这个推行健康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要多方合力才可以，比如说老人本人，你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社区，以及像刘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联动发力的过程哈。怎么样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照护支持，这块我想听听您几十年下来啊，在这块的研究或者分享。
0: 其实啊，就是养老照护呢，它是一个完整闭环的一个体系。首先家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阵地。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孩子呢，要承担日常的照护。平时呢，一定要留意就是老人的状况，他有没有吃药啊？特别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药，那一定要按医生的嘱咐啊，什么时候吃什么药。然后发现老人走路慢呐、记性差了呀、不爱出门了呀，要及时带老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看。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多陪伴，让老人呢减少孤独。第二个呢，就是社区呢，其实它是一个中间枢纽。社区呢需要每年常态化的这个免费筛查，因为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每个社区它每年都有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基本的东西它是能够涵盖的，而且呢会开展一些健康科普讲座，那么协助呢我们子女做好日间的一个照料。同时呢，社区也会做我们老年健康的这个台账，会做一些上门的康复啊、防跌倒的一些干预。他们也会这个衔接养老的驿站和医疗机构啊，绿色转诊，这个我们也是和很多的社区呢也是有联系的。最后呢，就是医院呢应该是专业的一个支撑，那么特别在我们老年科，我们就做好综合评估，给老人呢做好一个共病的管理。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合理的去规划病人的用药，我们老人如果稳定了，病情稳定了，康复呢，那再转回社区，有条件的呢可以到这个社区去进行一个义诊啊、 慢病的这个随访。所以呢，总的目标呢，就是让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个连续的一个服务，不用三天两头的跑到这个医院来。目的呢，就是形成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的一个连续闭环的一个照护模式。
1: 嗯，这期节目的最后，我请刘主任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面对现在全社会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啊，作为老年病专家，您有哪些核心的健康寄语送给我们的老人及其家属的？
0: 好的，我呢先想和老年朋友说，健康呢它不是没有疾病，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己能够开心的过日子。这个呢比我们的体检上面的那些数字呢更为重要。同时呢要记得不要久坐静养，强忍疼痛，要主动参与社交，要均衡的补充蛋白质，定期的进行体检，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同时呢就是规范的用药，从容体面的变老，就是最好的晚年。其次呢就是想跟做子女的朋友说，孝顺呢不是只是这个衣食的照顾，还要常回家看看，就是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走路慢了，记性差了，不爱说话了。不要总说哎呀别干活了歇着，因为我们知道过度的保护呢它不是孝顺。让老人呢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门参加社交，这个对老人呢才是真的好。然后呢有空呢陪他们到医院去清理清理他的药，同时呢陪父母聊聊天。所以呢空巢老人其实他怕的不是病，他是怕孤独。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所以努力长寿呢不是为了在病床上多躺几年，而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想看的风景，享受幸福晚年。所以呢唯有老年人呢他懂得科学的养护，子女用心的细致的关怀，双向的守护，才能真正的实现健康老龄化。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刘主任，谢谢。那接下来稍微轻松一下，在上周一武汉的孙女士打电话点播歌曲《军港之夜》。孙女士说她今年已经82岁了，眼神不太好，智能手机上面的字调得最大也是很难看清楚，平时最爱听的就是咱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尤其是一些几十年前的经典老歌现在很难听到。那这首《军港之夜》就送给孙女士。顺便介绍一下，这首歌创作于1980年，以其温柔恬静的旋律和深沉含蓄的情感，唱出了对水兵的敬意与牵挂。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今天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通通都能领。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降低，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将来发展得更严重。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周年庆活动马上结束，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的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吗？人一旦上了年纪，各种慢性病纷纷找上门来，我们去医院看病，各个科室来回跑，各路专家也是给出了各自的治疗方案，让老人及其家属有些犯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的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聊一下老年病的防治。你好，刘主任。
8: 你好。
5: 现在很多老人身患多种慢性病，经常是面临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的奔波之苦啊。到了医院之后都不知道该挂哪些科室、找哪些专家、哎怎么挂号。但是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尤其是3甲医院啊，都开设了老年病科。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老年病科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一站式解决这一难题，这个老年病防治这一块在老人当中有哪些误区，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8: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那我们的专科呢是分得越来越细。在一个老年人来说呢，他的就诊呢是越来越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数据统计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他一个人可能患2种到3种，甚至4种到5种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老人呢，他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大医院的各个专科里面去辗转的去就诊。老年病科呢，那么他就解决这个老年人啊，在每个专科转诊的这么一个困惑，给病人呢、老人呢一站式解决问题。我们的核心呢，就是立足老年综合评估，从老年的这个整体出发，我们呢不仅是去看病，我们是关爱我们的患者，个体化的去评估每一个病人。我们会看他的肌肉的力量啊、 营养的状况啊，还有他情绪的问题啊，吃药合不合理啊，给他一个综合的方案，就是我们更关注他的功能状态、心理和营养状况。主要是呢要守护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如果是非常重的疾病需要专科去治疗呢，我们也会启动我们的这个就是 MDT 多学科的团队进行会诊，不需要老人到处每个专科去跑上跑下。同时呢，就是对他多种疾病吃好多药的老人来说呢，一定要到老年科让我们大夫帮你清理清理你的药，哪些药呢是必须吃的，哪些药是可以停的，哪些药呢是要分开吃啊，哪些药一起吃是会有副作用的，都给您整理好啊，避免吃一堆没有这个用的药还会伤身体。
5: 刘正，我知道您的专业背景啊，是这个呼吸与危重症救治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研究了几十年了，结合您这些年的这个临床实践啊，哎，您觉得您接触的一些老年朋友当中他们有哪些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提醒？
8: 谢谢你主持人的提问啊。作为一个曾经的呼吸科大夫吧，现在的老年医学科的大夫，我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就发现其实老年朋友他常见的误区呢，还是有以下几个。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啊，他可能把咳嗽啊、气短啊当成正常的一个衰老，就拖。拖得看不下去了，喘得受不了了，才来看病
5: 啊，就一直觉得这不是事儿。
8: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咳嗽稍微有点好转，他就把药停了。第三呢，就是有的老人呢，他一咳嗽他就去吃抗生素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他因为怕咳怕喘，他都静养不动。其实呢，就是咳喘他可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也可能是这个心血管的疾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到老年科或者到专科来，让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特别是像我们有的肺，和心血管的问题，它处理是不一样的。这个肺，如果你是严重的感染，你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心衰引起的喘，那你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你得去就是心血管进行一些抗心衰的一些治疗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得病咳嗽咳痰喘，第一个不要拖，第二个呢不要乱停药，也不要乱吃药，到医院来由医生来给您判断。
5: 现在在药店里边去买药，哪怕是处方药也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容易导致有些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久病成良医，反正我有几十年的这种救治经验，我就想当然，我觉得原来吃的什么这个抗生素什么样的药，我现在自行去购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里边还存在着很多这个误区啊，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足够重视吧。又到了这个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这一段时间我身边很多人，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有的是一家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块你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8: 确实啊，最近这个流感啊，还有新冠的病毒呢，感染的有抬头的趋势。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建议一个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如果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呢，我们建议老人佩戴口罩，
5: 做好防护。
8: 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要在这个流感爆发和这个肺炎爆发季节之前呢，我们去接种两种疫苗，一个是流感疫苗，一个是肺炎疫苗，这个是会远离我们的危重症的。
5: 我想问一下，有的老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去年或者前年我已经接种过，接种一次可以管多久？这个产生这个抗体啊，它可以管多久？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8: 一般是这样的，因为每年的这个流感的病毒啊，它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呢，它是国家卫健委啊或者疾控呢，我们会根据这个预测流行的趋势来研制出不同的疫苗，所以每一年呢，我们还是建议每一年都去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5: 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有点小题大做，另外多花些钱。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老人在这一块，因为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各种身体的机能是一个逐渐走下坡路的过程，在这块如果把很多事想在前面，该注射疫苗的去注射疫苗，我觉得可能这个账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算。
8: 对对，
5: 好，
8: 疫苗的接种非常重要，
5: 非常重要。您刚才谈到了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老人可能经常是凭自己的感觉自行的加药或者加倍服药，比如说我今天好像血压有点高，那我把这个血压的药这个多加一点，我的这个血脂最近好像正常了，那我的他汀停了。实际上这从您的这个危重症抢救经验来看，这些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用药行为，实际上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对不对？
8: 是的，是的，因为作为一个从医30多年的老医生来说吧，其实老年朋友他自行停用药物或者是随意加药，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像我们管理的慢阻肺的这样的患者，呼吸道疾病，他如果症状缓解，我们的有一些吸入的制剂呢是可以减量，但是是不建议停的。如果停呢，它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慢阻肺的加重，会出现一个呼吸的衰竭，还有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他比如说冬季和这个夏季，他的血压是有变化，然后你饮食不同，你的血糖是有波动，但是呢，不要去骤然的加药或者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严密的监测的情况下来加减或停用药，因为一旦停药，比如高血压一旦停药或者糖尿病一旦停药，会引起糖尿病的酮症啊，高血压停药可能会诱发这个中风啊、心肌梗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加倍的去服药，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明显的临床的疗效，但是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负担。还有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如果我们停用的话，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加重，那么骨折的风险呢，也会悄悄增加的。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里面呢，他都有多种疾病嘛，他肯定有多重用药，那么药物本身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互作用的，所以呢，老年朋友不要说根据自己的感觉呀去调这个药物的剂量，最好呢到我们老年病科，让我们的医生来管理管理你的这个药。
5: 对，您说的这一块，我想顺便跟其他的老年朋友聊一下，生活当中有些老人啊，经常跟自己的老同事、老街坊有分享，我的高血压我吃什么药挺好的，其他说你吃那个挺好，我好像这个药对我来说有一定的这个耐药性了，我能不能换这个药，自行换药或者相互之间啊去借鉴学习分享，实际上这个也挺危险的，对不对？
8: 对，你说的是太有意思了因为这就是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
5: 甚至说有的人我买的药吃不完，或者说这个老人说
8: 分享，
5: 这个药分享给自家有同样患有高血压的孩子吃或者其他的家人吃，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对吗？
8: 这个不主张，因为每个人就像高血压它发病的机制不一样，然后靶器官的损害的这个不太一样，可能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个体差异来选用对你适合但是对别人

0: 人未必适合的药物，不建议把药去和朋友家人分享。
1: 好，您刚才谈到非常重要，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要在用药这块有变动有调整的话，前提是到这个老年病科或者其他的专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听医生的，这是最好不过了。
0: 对，
1: 现在这个很多老年朋友生活条件好了，经济宽裕了，开始舍得花钱做健康储蓄，这一点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的老人可能习惯于把这个保健品啊过于神化了，把保健品当药吃，甚至是当饭吃。结合您的临床观察哈，这种误区是不是会加重我们脏器的负担，或者说延误重症救治时机，这块是危言耸听吗？您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分享好不好？
0: 嗯，是的，因为在我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也有很多老人，他把我们医生给他开的药全部停了
1: 啊，
0: 去吃所有的保健品，
1: 哦，吃保健品把药停
0: 了，最后，对，最后就造成了严重的肝脏或者肾脏的损害。
1: 哇，
0: 需要去做透析，
1: 太让人心痛了，这个
0: 真是这样的。 其实保健品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不反对去用，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的药理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些治疗性的用药来说，希望呢还是在医院里面通过医生的处方来治疗你的慢性病。如果你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把我们的这个正规治疗的药物停了，去盲目的使用这个保健品来控制病情，疾病呢是很可能这个悄悄恶化的。如果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在就医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说连抢救的机会都不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保健品呢它不能替代药品，所以慢病的管理呢，我们要遵从专科医生的方案，不要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1: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老人啊，如果到医院里边去，像跟专家、跟老年病科的医生在聊自己的病情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可以跟对方反映一下，哎，我在吃某一种药，同时呢，我在吃哪些保健品？
0: 对，
1: 您看我这样吃行吗？听医生的，然后做权衡一个取舍吧，这一点非常关键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老年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多病共存，多药同服。您刚才也提到了临床当中实际上重点评估各种药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的，我们做减法啊，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说起来很容易，但这本身有很多关键点我们还不太熟悉，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误区有哪些，从专家的角度来讲会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0: 其实哈，就是多病共存和多重用药就是我们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1: 常态。
0: 那么对，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他有一些误区，比如他觉得用药用得越多越好，治疗效果就越好，所以呢他就会说，我之前说的，他可能在每个专科辗转在各个专科开药，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用药。第二个呢，就是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有个误区，就是他只关注一种病的药，那么其他药呢他不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有的药物呢它之间有相互作用，可能他不明白，他也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他只服用保健品或者是辅助的药品，他把那些治疗性的用药的停掉了。另外呢，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增药或者减药，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老年科的医生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这个多重用药。在老年科呢，我们的医生呢会在临床开展这个药物的评估，我们是给药物做一个减法。我们做的减法呢，不是简单的去停某个药物或者是减量，我们会梳理你所有的用药，那么会根据这个患者，比如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预期的生存的寿命，他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会决定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需要用。那么重点呢是要去筛出那些就是药物相互作用会相互影响的这样的药物。那么底线呢，我们就是要优先预防，比如我们的这个跌倒，还有脏器的一个损害，认知损害，这些呢就是风险程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另外就是建议呢，就是多种疾病多重用药的老年人呢，要定期开展这个用药的一个重整。就是你60岁时候吃的药，其实和80岁90岁吃的药，在我们老年科来说，我们一定会跟你进行一个这个筛选的。优先选择呢，就是到老年科来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去合理的去使用你的药物。
1: 谢谢刘主任，谢谢。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在上周，好多老年朋友通过我们

热线电话点播歌曲，但是由于时间所限，只能是满足部分老年朋友们的需求。各位点播的歌曲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会陆续安排播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宜昌陈先生点播的《情深意长》。那这首歌呢，最初创作于1962年，是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为舞剧《洪流》创作的歌曲，用以表现红军长征途中经过彝族地区的时候与彝族同胞结下的深情厚谊。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这首歌被选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此家喻户晓，成为一代经典。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荆州的李女士的留言，说虽然今年才62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大不如前，眼前像有雾挡着，特别害怕晚年陷入黑暗。我听了之后特别

就心，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还能扛一扛，眼睛要是出了问题，日常生活的确特别麻烦。推荐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尽早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1: 哎呦，学不会呀，老啦，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2: 还是算了吧，老了。
1: 哎呦，您哪儿老啊？
2: 哎，爬不动了。
1: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3: 真的呀？
1: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3: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4: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5: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6: 嗨，伙伴们，出发喽！
7: 出发喽！
8: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9: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10: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11: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10: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啊，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粤剧经典剧目《九金姑娘》，去品味那藏在浙东乡土里的智慧与温情，赏析流传百年的粤韵唱腔，解读这部长演不衰的草根经典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九金姑娘》的剧情。这部剧呢，又名叫做《哭统记》。乡骂本啊，取材于浙东民间故事，是一出充满生活气息的喜剧。哭统匠张天宝的女儿九金啊，因为出生的时候体重是九斤而得名，聪慧能干。财主十二老呢，有三个愚钝的儿子，儿媳们呐终日争吵，家产呢无人打理。他听闻这个九金聪慧，便以请张天宝哭童为由上门试探，想将九金娶为三儿媳掌管家产。九金呢是不慕富贵，凭过人的口才和机敏，一次次识破了十二老的算计，让他狼狈又佩服。后来呢，石家出事儿啊，三叔婆的猫啊偷食被杀了，借机呢耍泼敲诈。十二老束手无策，只能呢亲自去张家去请回九金。九金呢施妙计制服了三叔婆，赢得了石家的认可，最终呢是收获了幸福。值得一提的是啊，后来呢草根粤剧版新增了六位街坊的角色，串联哭统记、乡骂本两个折子戏，增加九金与石宝宝的约会戏份和祠堂会审的高潮，瘸子抬轿等细节呢更是增添了一些烟火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将会和大家呢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的粤剧《九金姑娘》，我们先来听上一小段吧。

作为家里米弟呢，就在那个爱面前，哎，我到对面坐了去，还背坐，等一下来听那个米弟。

0: 车吧，
1: 撤车吧，
2: 撤车吧，
3: 撤！
0: 哎呀，
4: 你输真了嘛呢？
1: 我真的后悔了，
2: 不，我哪个去都是你老当都的，你看你看，搁保安屋老久了，又等八千子，哎呀，请我我能嘞。
4: 我
0: 是一让你插嘴不哎，
4: 行。

0: 们。
1: 从今以后，一副上班动的，把哪个动机？
2: 要是他猜不出来，那就要失身了。
0: 老板，是你呀！哎呀，我最喜欢了，雨晴姑娘。侬来帮啊，猜猜看，干嘛侬我来，干嘛侬挺好。

0: 想到了，又不念太对了。
1: 浑身毛一条腿，不破灰尘，只破水。哎，
2: 这是在第三道我猜出来的，
3: 老
2: 母鸡。老母鸡啊！
4: 啊！哎呀，晶晶姑娘，侬笑啥了？
5: 侬跟着啊，要说说老本在。
4: 哎呀，晶晶姑娘，真是厉害！
2: 双不双到西，帮忙帮到头，再我挖出来呀！
5: 第三道谜底啊，就在侬自家的手上呀！
2: 啊！啊！为什么？
0: 一条腿，
5: 不破灰尘。
1: 早十年了，要死他老笨蛋！
6: 九斤姑娘呢，诞生于越剧小歌班时期啊，源于落地唱书。1917年6月呢，越剧。

据南班的梅朵阿顺呢，搬上了这个上海，首次呢将其搬上了舞台，一经演出便广受喜爱。这部剧呢深深扎根浙东民俗，台词呢采用这个呈现方言，充满乡土气息。 1953年，华东越剧实验团整理排演，吕瑞英饰演九京，张桂凤饰演十二老。整理版呢曾经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演出过，周总理指示啊，越剧界发展男女合演。此后呢，该剧多次改编。1986年改编的戏曲电视剧获得了飞天奖、长城奖、一等奖。 2009年，浙江越剧团推出了草根版，经过杨晓清导演的修改之后呢，斩获多个国家的国家级大奖，演出呢将近百年仍然是长演不衰。经典的剧目离不开优秀演员的演绎。浙江越剧团草根版当中啊，王冰梅。 她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吕派花旦，与华为强啊，是她也是国家一级演员的精彩表演，让九京姑娘的人物形象是深入人心。王冰梅呢，凭借《九京一角》摘得了梅花奖，她将角色的俏皮灵动与智慧坚韧完美融合，唱腔呢婉转甜美，眉眼间尽是少女的鲜活气息。那华为强饰演的。 十二老呢，则是极具层次感。他以刚柔并济的唱腔啊，将角色的精明自负又暗藏无奈的复杂心情呢，刻画得入木三分。两个人呐，配合默契，为剧情增添了十足的感染力。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欣赏的呀，就是这两位演员演绎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一段。

0: 哎呦！
1: 神医电话，好个，跟我库东去接啊，库东去。
0: 库东。
1: 哎呀，
0: 啊，
1: 发好子，
0: 这是哦。
1: 神医电话，我要进过上忙季打来接了。
0: 说个要进过上忙季接。
1: 那长腿包啦，我咋？
0: 好个，我怕人打人起头。
1: 不，我自家起头，
0: 张师傅，侬做啥？
1: 我到铜丹挑子去。
0: 哎呀，铜丹放个丹，洗洗就会个嘛。
1: 我是生不离丹，丹不离生。
0: 哎呦，我会得侬管老哥。
1: 哎呀，我铜丹的东西多，小人捧着要出出香啊。
0: 哎呀，根本我不能搞过去嘞啊！
1: 那，出眉头。搞过去，我那个做生意呢？
0: 张师傅，哎呦，张师傅，
1: 哎呀，
0: 我打侬滚了！快去快回啊！

好不，干哪啦？都听懂哦。

0: 着急了，亏香的他来了呢。哎呀，这新姑娘可怎么懂？
1: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这一段啊，是用这个呈现方言演唱的啊，语言的朴实，旋律轻快，贴近久经十八岁的少女心性。只听阿爹连声叫，里面走出我九斤老，简单几句呢便勾勒出了他勤劳活泼的形象。那么王冰梅呢，她的演唱啊，嗓音清亮，节奏明快，尾音婉转，凸显角色灵动，能够瞬间呢将观众带入浙东水乡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再来说说这部剧的艺术价值。那作为粤剧的骨子老戏，它的语言呢是极具特色的，大量运用方言、谐音和歇后语，尽显民间文字的魅力。人物塑造上呢，打破了高大全的模式，每个角色都真实鲜活。新版借鉴了西方歌剧歌队的元素。六街坊角色串联了剧情，并且点评，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那么华伟强饰演的石老二的唱段辨识度非常高，他浑厚铿锵的唱腔完美贴合了石老二的身份与精明自负的这种性格，唱词直白，也唱出了他急于为家产找继承人的烦恼与自负，旋律沉稳大气，与九斤的唱段形成了鲜明对比，既凸显了角色差异，也推动了剧情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排演的经典粤剧《九斤姑娘》。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赏析唱段，深入其价值。好的，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介绍。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得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

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今天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呢，通通都能领。今天啊，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啊透明度降低，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呢，情况啊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建议现在啊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啊眼前一亮，看东西呢就更加明显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啊，周年庆活动马上结束，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啊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解读粤剧经典《九斤姑娘》。这部经典粤剧能够历经百年传承而长演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剧情生动有烟火气，更因为呢它扎根浙东的乡土，承载着民俗文化，传递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向往。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成为粤剧艺术传承的典范。从传承角度来说，它见证了粤剧从落地唱书到成熟剧种的全过程，保留着粤剧早期的艺术特色。经历几代艺术家的整理改编之后呢，融入现代审美，其剧本呢被收入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上海卷》。1979年出版单行本，为粤剧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剧啊推动了粤剧男女合演的发展。周恩来总理观看汇报演出后呢，指示发展男女合演。浙江粤剧团坚守这一方向，将其打造成了压箱底儿的作品。2009年草根版呢，还荣获了中国戏曲学会奖，成为传统戏曲创新传承的范例。那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到的这一段啊，是王冰梅、华卫强对唱的《一斗半两斗半》啊，这是九斤与十二老猜谜的对手戏，充满智慧与趣味，一起来听吧。

0: 是自家的大媳妇。耶，侬哪个晓得啊？
1: 我嘛，冇猜猜的呀。
0: 哎呦，九斤姑娘。

0: 太阳姐，晚饭吧，莫大龙，香香喝。
1: 哎呦，好个好个！
0: 一场你出嘴不？要做简单大学经，还要周见长山，周长比。
1: 哎呦，是个是个，这一场你出嘴不？哎，哪个做到了噶许多东西呢？
0: 哎，我不能计算好嘞。
1: 啊？哎呀，九金姑娘，来来来，侬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呀！

是我做了当官人啊，我要谢谢，我要谢谢侬嘞，我要谢谢侬嘞。

0: 想慢慢
1: 一日起门头忘起我没功夫
0: 我想慢慢我阿爹在到哪里哭动啊
1: 侬就是丈夫的我阿诺七金姑娘
0: 侬就是石家的女房媳妇
1: 哎呀七金姑娘侬来得真好我有一桩事情啊要去侬帮帮忙嘞
0: 侬有啥事要叫我帮忙呀
1: 侬哦来侬先走侬先走啊、哦、
2: 未来未去啦为此成功当姑娘啦
1: 将来半边来

有。

0: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一段唱的真的是妙趣横生哈，十二老呢用一斗半两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啊，这个就是连名连姓在算盘试探酒精哈，啊，酒精呢则是用一斤半两斤半二十四两三斤半啊，我们连名称连姓都在这个秤杆上是巧妙回应。谐音与猜谜的运用是极具观赏性，王冰梅的演唱甜美婉转，尽显酒精的俏皮聪慧，华卫强的演唱呢沉稳有力，刻画十二老的自负与试探，两个人的配合默契，旋律轻快，兼具越剧韵味与民间小调的灵动，成为全剧最受戏迷喜爱的唱段之一。如今呢，浙江越剧团新版的《酒精姑娘》保留传统核心，融入现代舞美元素，实现老戏新演，同时呢，通过网络直播、进校园、戏曲动漫等多种形式，打破地域限制，让经典走进年轻观众的视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它百年不衰的核心在于扎根民间，传递勤劳聪慧的美好品质，这些品质跨越时代，让它呢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时代戏曲传承提供了借鉴。最后呢，我们要赏析的是啊，华维强这个演唱的《出了一座武士门》，这段唱呢是十二老描述自家地址的经典片段，语言生动，充满画面感，我们一起来听吧。
1: 谁道谁道真谁道，应该不错是手不完。

自家套，就算侬是个说不掉啊，接不来我这金丝啊。

0: 金花雕，侬搿只猫的来历，我是晓得的呀。
1: 晓得啊？
0: 是啥个金丝猫啦？分明是从县城江姥姥窝里搞来过一只平常平常一只花猫猫呀。
2: 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

0: 嘛，喂，考不考就讲嘞，
1: 不考嘞，不考嘞，我这样不考嘞，我讨尿子，
2: 三十吧。

0: 神外有神啊，九斤姑娘，我跟赵德龙是克服心肺呀。不过那个我三叔伯个这妈妈都是我十家人管事的，多多少少总要陪一下。
1: 哎呀，不要一个，不要一个了，不要一
0: 个，帮个忙啊。
2: 赵长他讲能来端
3: 哦，噶好个，噶那大哥都听懂着哦。好个，今朝十个人帮阿张哥人一只王嬷嬷都来管事者，理应赔偿。啊，三叔伯，
1: 多动多动，不好意思呀，
2: 哎呀，
1: 不好意思个啦，
0: 哎呀，哎呀，张侍卫，张侍卫，啊，根本搞清了，我还不管这地，只求侬究竟见我儿子一面，好吧？
4: 啊，
2: 哎呀，
0: 啊，那那那，来接来接来接，接你接你啊，
2: 三叔伯，
0: 来，阿弟啊，我要读书，不见陌生人。哎呀，一年到夜捧着个书本，婚姻大事耽误掉在。婚姻大事，婚姻大事，我自家寻好对象，侬为啥不同意呢？哦，原侬个书呆子，哎，侬有啥眼光啦？哦，侬请得着好对象啊，阿弟把侬请了一个来。

0: 许金姑娘，许金姑娘许是侬，
1: 侬许是四眼侬，四眼侬许是侬。
0: 哎呀，像是在做做梦，
2: 粉丝梦，粉丝梦。
3: 哎呀，终于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家人夫人的自家人在。哎，三块四块。帮我扛了十多年的长牛肉、鱼牛肉，统统倒出来，跟着成亲家公了的啊！喏，这张差公啊了的，我要把伊拉俩热热闹闹欢庆日，请众位高龄喝杯喜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粤剧经典剧《九斤姑娘》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用朴实的语言、动听的唱腔，讲述智慧与温情的故事，展现了浙东民俗历经百年传承，既是粤剧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听众爱上粤剧，爱上《九斤姑娘》这部优秀的粤剧作品。感谢收听本期慧文说戏节目，回听本期节目呢，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宜昌、荆门、随州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
6: 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荆门、襄阳、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0度，东部30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权威调查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AI 产业链业绩出现明显分化，核心竞争力成为判定优质企业的关键指标。
6: 暑期旅游，网友发现线上平台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造成认知误区。央广调查，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样式相近，消费者该怎么选？
5: 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主要经济数据， CPI 和 PPI 均出现上涨。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于3966.59点，涨0.67%；深成指报收于14316.96点，涨0.04%。创业板指报收于3537.21点，跌0.73%；科创综指报收于2012.3点，跌0.35%。
5: 盘面上，医疗服务、CRO、贵金属、影视院线板块涨幅居前，保险、通信设备板块走弱。沪深两市成交额2.52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413亿，全市场超过400只个股上涨。
6: 从8月初开始，科技股就开始了强势反弹，进入8月中旬，反弹还会继续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7: 那么连续的修复反弹之后，后续依然会面临到一个拥挤度、持仓集中度继续消化的过程。同时呢，8月份的后半月其实是中报密集披露的时间，也会面临到来自于基本面的考验。其实也有研究机构针对于每一波市场的持续的幅度比较大的下跌之后，市场修复大概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节奏。那么这个节奏呢，它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急跌之后，通常是前10个交易日，它是一个超跌反弹修复式的上涨。那么整个市场贝塔机会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市场通常呈现出来的是普涨，而且大多数方向都会有机会上涨的连贯性也会比较强一些，尤其是前期跌幅比较大的方向，它在反弹的初期动能会更强一点。但是呢，在前期的超跌修复到了一个技术的压力位，然后参与超跌的这些场外的资金建仓的意愿在一波反弹之后无论是对于资金筹码的消化，还是对于一些就是超跌的有一些错杀的方向消化之后，那反弹向上就会遭遇本身来自于筹码层面、技术层面的抛压。那么随着前十个交易日反弹最流畅的超跌阶段过去以后，后续啊，通常情况下从历史上来看是从第10个交易日以后再到20个交易日左右， 往后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时间呢，它就会逐渐的分化进入到由景气由基本面逻辑支撑的这个阶段。所以目前来看，一方面盘面上确实也有了就是反弹最强的方向，短期技术层面的遇阻和分化，然后同时呢，从历史的这个反弹节奏来看，确实第一段超跌修复比较流畅的反弹之后呢，也会进入到了一个逐渐分化回归到景气度的过程。那我们从国内海外接下来所面临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比如海外本周还会有海外的通胀数据的公布，那对美元流动性这边预期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变化，然后同时呢，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啊，八月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报披露的时间，所以接下来中报的验证对于不同方向的景气度的支撑能不能支撑这个方向的股价进一步的走高，也是下一步我们需要去观察的。
5: 好的，感谢赵冬梅。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在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时，一个现象引发了市场的关注。AI 产业链这类高景气赛道上演了极其鲜明的两极分化行情。
5: 那么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如何根据这个来筛选优质企业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8: 查阅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会发现，即便在同一个高景气赛道，不同公司的半年报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主营半导体存储产品的上市公司江波龙，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亿元到110亿元，以622%到743%这样令人惊叹的同比增幅，成为已披露公司的预增王。而部分缺乏技术壁垒、依赖低端产品的半导体企业，则面临收入增长但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困境。经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根源在于企业在产业链所处位置、技术壁垒、客户结构的巨大差距。
9: 部分上游核心硬件厂商是掌握了稀缺技术，产品供不应求，那具备议价能力，顺利实现了量价提升。但大量中游组装代工企业呢，是处于产业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行业扩产潮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原材料成本上行持续挤压利润，最终呢是出现增收不增利。同时不少企业呢只是简单称 AI 的概念，产品缺少落地场景，无法形成稳定。

0: 况。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说，
2: 像光模块这样的核心环节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同样是光模块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光模块封装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其实并没有那么快，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消化上游成本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披露的强烈分化行情，印证了新质生产力的红利永远只属于核心竞争力企业这一判断。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认为，那些能够在高景气赛道里持续吃到创新红利的企业，普遍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2: 第一个的话，一定要有技术的自研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技术层面的这个护城河。另外一块的话，是要有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所谓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说白了其实就是对于上游原材料是不是具备话语权，是不是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去掌握一定程度上的上游的原材料的供给和定价权。另外一点的话，它的面对竞争，它的维持盈利能力的能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客户，特别是核心客户的绑定能力比较强。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全球化布局去对抗地缘风险和供给层面不确定性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进行适当的提前的布局。
1: 从这一轮半年报的分化行情来看，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行星建议，最关键的是跳出概念名词的误区，穿透财报，看清业务的真实质地，拒绝那些只靠公告讲故事、没有持续订单支撑的题材公司，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轮新产业周期的成长红利。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个月收窄。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5: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另外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6: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5: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6: 从环比看，七月份 PPI 下降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暑期已经过半，从前半段网友们的反馈来看，有一个问题显得比较突出，那就是订酒店。
6: 是的，现在出游呢，大家都习惯提前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又方便又便宜哈。唯一的问题就出现在你入住之前，其实对于这个酒店的好坏，对于它的交通便不便利，是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的。
5: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要判断酒店的情况，只能依靠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等等标签，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的问题。
6: 确实如此，一下子星级，一下子钻级，这个消费者很容易被他搞糊涂哈。有消费者反映呢，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比较模糊，筛选页面呢把这两种标识混合的排在一块儿，这图标啊样式都很接近，很容易造成我们认知的混淆，就是他来一个什么四钻的。你以为是四星的，哎，你觉得这价格还可以，结果等你再去住的时候，我的天哪，连三星都不遇。
5: 是，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定的并非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和心理预期有较大的差距，进而引发消费者的投诉和纠纷。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
7: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8: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9: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8: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7: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8: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7: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

0: 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3: 嗯，那这个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儿呢？
4: 嗯，
3: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没有网络平台预订这一说，对吧？
4: 嗯嗯，
3: 哎，酒店好不好呢都是由酒店行业评判体系来评价的，是独一无二的。
4: 但是现在呢，平台订酒店这种业态就出现了，而且发展的比线下更为庞大。
3: 对，
4: 所以自然而然平台也想要话语权，于是慢慢的它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
3: 嗯，
4: 平行于原有的酒店行业的评价体系之外，
3: 不可否认出现更多元的酒店的评价标准呢是市场的需要，但是不能说酒店行业和平台方面他们都清楚这两套评价标准代表着什么，唯独咱们消费者看了一脸懵。嗯，这个从知情权上来说这就不太公平哈。
4: 对，所以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的区分，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选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 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6: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最新消息，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部卡级部署新标准。
4: 据中国海油9号消息，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3: 据海关最新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
3: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批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6: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7: 那脚底下的你，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猛降10度，武汉廉颇3天雨，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逼降14个航班，数千名备降旅客感受武汉温情。
3: 一票难求，武昌站多趟绿皮车车票售罄，旅客们表示适合一家人出行，绿皮车更有松弛氛围与烟火气。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
1: 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

0: 上相继被两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七分钟时间里，十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
1: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2: 大工程欠我八家灰，
3: 高兴
2: 遇到有人落下水，
4: 救命啊！
2: 辛苦就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3: 咋整啊？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2: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陆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洛诗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诗南路入口北向南；第五位是青年路辅路，从航空陆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武汉汇聚中心、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以及肖品茂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台风白海豚。一改过去几天的高温闷热，今天的武汉风相当大，盼来了这么多天的这个雨啊，现在是终于下下来了。
3: 是的，今天天气转变的核心原因呢，就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目前这个台风呢，已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正式登陆，并且将持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4: 自然资源部于今天上午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根据气象路径来预测，台风会途经浙江、江西北部，预计明天凌晨从咱们湖北省黄冈南部黄石一带进入省内，给我省带来一轮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
3: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从今天起一直到12号，也就是后天哈，全省呢将会迎来持续性比较强的一个降水的天气。其中呢，黄冈、襄阳、十堰、随州、宜昌这些地区是降雨的核心区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
4: 我们来具体细化一下降雨的分布。明天凌晨到夜间，我省西部的降雨最为集中，襄阳、十堰、随州、宜昌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汉平原以中雨到大雨为主，局部有暴雨。
3: 那么而省内的其他地区呢，主要是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要警惕短时单点坨子雨的突袭。除了降雨呢，西部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6到8级的阵风，风力体感会比较明显。我记得今天中午啊，就是我有点了一个外卖，然后我开门的时候，我推门感觉那个风特别强，那门啊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开。而到了12号呢，也就是后天，全省的降雨会整体的减弱，以小到中阵雨为主，依旧可能会出现局地的坨子雨。
4: 伴随降雨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气温跳水，今天省内气温呈现东西差异。

0: 降温的幅度是十分可观的。13号武汉的最高气温你猜有多少？只有27度，二开头啊，我的天哪。对比8号大部地区36到38度的高温，这个降幅接近10度，降温的效果十分的明显呢。
1: 那持续的强降水极易诱发次生灾害，防汛防灾工作也同步启动。今天上午8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警时段为今天上午的8点到明天上午8点。
0: 预警明确，黄冈、罗天、随州、随县、襄阳、枣阳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呢，黄冈、红安、麻城、蕲春、英山、孝感、大悟、安陆、随州、增都、广水、襄阳、宜城、荆门、钟祥、金山等地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那针对此次风险，气象和防汛部门提醒，上述预警区域要全面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实时紧盯雨情和水情变化，常态化巡查河道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第一时间上报，优先转移老人、儿童、病患等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及时排查处置各类灾害风险隐患。
0: 是的，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呢，尽量的远离河道、沟谷等一些危险的区域，认清山洪灾害警示标识和应急转移路线。如果接到转移通知，请务必听从指挥，快速撤离。在险情没有解除前，绝对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时强降水突发山洪，各地需要做好监测预警和避险准备。
1: 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也对华东地区的民航航班运行造成了较大影响，多架飞往杭州、上海等地的航班临时备降武汉天河机场。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18点40分，武汉天河机场累计接收14架备降航班，3078名旅客顺利落地武汉，现场旅客疏散工作有序开展。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在突发延误保障任务面前，武汉各航司、机场及口岸部门高效联动，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为滞留旅客撑起了安全伞。昨天上午8点50分，东航武汉公司接到紧急通知，一架曼谷飞往上海的国际航班因天气原因即将备降武汉天河机场。接到通知后，东航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保障预案，提前梳理航班旅客信息，重点针对航班内的轮椅旅客、无陪儿童等特殊群体定制专项保障服务。而且早在前一天，工作人员就主动对接边防、海关等联检单位，敲定保障方案，争取专项政策支持，为快速通关做好万全准备。上午10点，该国际航班平稳落地。为提升旅客通关效率，边检部门紧急增开10个查验柜台，海关同步优化行李检验流程，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东航工作人员细心发现，一名怀孕5个月的孕妇旅客情绪焦虑。经过询问了解到，这名孕妇与丈夫一起带着2个分别7岁、5岁的孩子，一家四口出行，原本计划过境免签，因航班临时备降，后续航班无法敲定，不符合常规过境免签条件，一家人一时陷入困境。考虑到孕妇的特殊身体状况和幼儿出行的实际困难，边检部门联合口岸办紧急协调专项政策，安排专人专程一对一帮扶。东航工作人员也同步跟进，一边耐心安抚旅客情绪，一边加紧协调改签后续航班。所有手续办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将一家四口安全送往前往酒店的接驳大巴。悬着心的孕妇终于舒展眉头，连连向工作人员道谢。而这样的暖心故事不止一例。就在记者撰稿期间，南航湖北分公司也收到了一通暖心的致谢电话。一位母亲专程来电感谢，工作人员妥善照顾了她独自乘机的12岁女儿。目前，孩子已经平安回到家人身边。据了解，这名小女孩独自乘坐南航深圳飞往上海的航班，受台风天气影响，临时备降武汉。得知情况后，南航湖北分公司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全程陪伴孩子，同步联系孩子母亲，同步情况。后续家长为孩子购买了高铁返程票，南航工作人员专程将孩子护送至地铁站，交接给地铁工作人员，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空铁爱心接力。本轮航班备降保障工作中，各大航司全力以赴高效处置，其中东航武汉公司共保障6班备降航班， 包含两班国际航班。

0: 近500名旅客，现场全开服务柜台，高效处理国内外旅客退改签业务，累计完成300多名旅客改签服务，覆盖普吉、成田、巴厘岛等多条国际航班。南航湖北分公司同样快速响应，3架备降航班800多名旅客落地后，湖北地服部立刻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车辆、酒店资源，协调旅客转乘高铁，优化摆渡车、廊桥保证流程，提升旅客通勤效率。截至目前，3班航班的18.5吨货油、5.5吨行李已全部保障完毕。武汉天河机场也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防线，针对航班延误、备降等突发情况，机场加密服务设施巡检频次，实时掌握旅客诉求，安抚现场情绪，同步对接各航司动态更新航班信息。同时，在高温天气下加密摆渡车班次，减少旅客机坪等候时间，优先保障轮椅旅客、无陪儿童、老年旅客下机摆渡。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据了解呢，截至昨天傍晚5:30，武汉天河机场14架备降航班、3078名旅客已经全部有序疏散。目前呢，航班处置工作基本收尾，其中国航4班备降航班已经返回起飞机场，其余航班取消后续航程，旅客都已经妥善安置，且完成了住宿安排或者是退改签的手续。
2: 台风来袭，风雨降温，却也见证了江城武汉的温情和担当。气象、防汛、民航多部门联动，既筑牢了防灾避险的安全底线，也用精细化服务温暖了每一位滞留旅客。
1: 是的，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未来3天风雨天气持续，气温骤降，大家呢，第一要及时的添衣啊，第二呢，就是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风，远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眼下暑运正在持续升温，大家出门旅游探亲，第一反应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高铁。不过最近在武昌火车站，传统的绿皮普速列车反倒是火出了圈，不少车次直接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2: 没错，记者在武昌站的候车大厅看到，大厅里人头攒动，暑运客流满满当当。查询12306平台，您可以发现呢，武昌站发往深圳、兰州、北京等多个方向的多趟普速列车卧铺早早售罄，硬座的余票呢也是所剩无几。有意思的是，同一方向的高铁票反而是还有充足的余量。
1: 明明速度没有高铁快，为什么绿皮车现在这么抢手呢？现场不少旅客给出了答案。
3: 绿皮火车很适合打工人坐，因为我每次一坐车的时候，它绿皮火车整个车厢都是满的。第一个又便宜，第二个它绿皮火车又不停的地方又不偏，刚好在市中心，知道吧？高铁一坐车都是很远的。
4: 绿皮车也可以走动，对，空间又好，
5: 躺着就舒服了，
6: 是吧？算是我们一起。
7: 你看这车厢都坐满了，过道都是人。
8: 哎，老票啊！
7: 便宜，稍微便宜一点。你看这人，这跟春运一样。
2: 有很多家庭出行的游客呢，是专门把绿皮车啊当成一家人出行的首选。武汉市民丁先生这个暑假就带着全家选择普速列车出游，他算了一笔很实在的出行账。你看，晚上上车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就能够抵达目的地，一张卧铺票既解决交通，还省下了一晚酒店住宿的开销，这性价比相当的高。遇到恶劣的天气，普速列车的出行稳定性也让人更加的踏实。
1: 确实啊，对于家庭出行来说，预算是很现实的考量。除了经济实惠，旅客们说的最多的就是绿皮车上独有的松弛氛围以及满满的烟火气。车厢里大家没有那么拘谨，邻里之间很容易熟络起来，一路上可以一起聊聊家常，分享零食。小朋友趴在窗边看沿途的田野村镇缓缓掠过，这旅途本身就变成游玩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赶路。
2: 瓜子泡面火腿肠啊，脚收一收哈。我们也了解到，暑运期间的武昌站每天有200多列普速列车到发，日均发送旅客超过50000人次，长途出游探亲的客流是高度集中，白天夜间双向客流都很旺盛。像 T95 次武昌始发去往深圳东的列车西发朝至，这卧铺啊硬卧250多块钱，连续很多天这卧铺都是全部卖空的，只剩下少量的硬座票可以选购。
1: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铁时代绿皮车是不是慢慢要被淘汰了？其实恰恰相反啊，它不再只是赶路的一种交通工具了，也承担起体验式出行的角色。高铁追求高效抵达，而绿皮车允许人们慢下来，把路途也当成风景。
2: 是的，在车厢里编织袋与行李箱并排，学生、老人、一家人结伴的游客汇聚在一起，这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1: 说到烟火气，咱们武汉的绿皮车可是把整活玩明白了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体验过咱们武汉的普速环线列车呢？只要6块钱就能坐着绿皮车环游武汉三镇。铁路部门不仅推出了武汉话站点播报，前阵子还开出了全国首列栀子花专列，上车就送新鲜的栀子花和花香茶饮，直接把浪漫和回忆杀全拉满了。
2: 而且这绿皮车啊，它还有一个隐藏的优势，你知道吗？就是市中心直达。现在很多新建的高铁站都在远郊，下了车吧你还得折腾1-2小时进城，但是普速列车停靠的大多是老城区的火车站，像武昌站出站就是热闹的街市，对带着老人小孩的家庭或者是拖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来说，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1: 所以您看啊，虽然车厢里可能有些拥挤，但是空调冷气足啊，这乘务员的服务也很贴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偶尔放慢脚步，坐上一趟绿皮车，感受那份久违的松弛感和人情味儿， 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2: 没错，高铁呢代表了中国速度，而这些穿梭在城市与乡野间的绿皮车则传递着中国温度。如果您也想体验这份独特的烟火气，不妨提前在12306上规划一下行程。不过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暑运期间这热门车次真的是非常的抢手，一定要提前抢票。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桂乡宁居旅游民宿年卡正式推出，定价259元每年。年卡整合九宫山、赤壁古战场、多家温泉、桂花博览馆等文旅资源，首创住宿、景区、温泉一体化权益，包含民宿一晚住宿。合作景区首到门票全年免费，温泉体验一次，部分景区二次消费另有优惠。年卡实行实名制，线上可预约改期，未激活可退款，全流程通过专属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
9: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8月9号，记者从实验室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实验室新增充电桩1950个，一批闪充、快充及超充站点相继建成投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实验室累计建成投运充电桩25700个，充电枪48000，车枪比达1.2:1，位居全省前列。目前实验城区500米充电服务圈已基本形成，可满足全市近60000台新能源电动汽车出行充电需求。
1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8月9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各项目开赛。当天上午，余郎州快乐水岸上演轮滑竞速，选手们在江畔赛道比拼速度技巧。湘城江屯生活家商圈开展武术赛事，小运动员招式利落，引得市民驻足观看。本次大会选址余郎州商圈、603文化园等地创新办赛，赛事打破场馆边界，推动赛事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竞技中感受襄阳城市活力。后续武术、轮滑、跳绳等项目还将在多处城市空间接续开展，持续释放体育活力。
11: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宜昌面向青年创业人才推出贴贴计划，每年将遴选不少于100个优质青年创业项目，给予20000至2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贴贴计划是宜昌青创十条的重要举措之一，重点支持科技研发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新业态、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文化创意与现代服务四大赛道，要求年龄40周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需为项目主要发起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博士、返乡创业青年及退役军人，年龄放宽至45周岁。
12: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8月9号，记者了解到，武穴港大宗商品储运基地首台核心主设备顺利进场就位，为后续招商引资、产业链集聚工作打下基础。项目同步推进土建收尾、机电安装和企业投产筹备工作，力争早日满产运营，持续赋能武穴临港经济升级提质，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2: 接下来呢，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8，40010099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2: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
13: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 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换，听烟火人间。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各地高分生扎堆填报中本贯通，稳不卷成为考生选择的首要原因。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截至今天共调水9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三个丹江口水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相比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持续面临经济压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第五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中考录取季，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是冲上了热搜。不少分数够得上重点高中的考生主动放弃普高，扎堆报考中本贯通，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2: 没错，我也关注到了这条新闻。过去呢，在大家的印象里，中职就是职业高中哈，是中考失利学生的退路。而今年上海、广东、山东等地中本贯通的分数线大幅走高，不少高分考生把3+4贯通项目当成自己的第一选择，这个反转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3: 那究竟什么是中本贯通？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
4: 简单来说，就是中职学校和本科高校联合开展的3+4青年一体化培养试点。初中毕业被录取之后，前3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核，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升入对口本科院校再读4年，毕业拿到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
2: 我们来看几组各地的真实录取数据哈。在广州，去年中本贯通首次试点，40个招生名额，6366人报考，报录比达到了159:1。那今年呢，计划招生扩大到了318人，分数线不降反升，录取的最高分是708分，690分以上的考生不在少数，还出现过699分的考生私自修改志愿报考中本贯通的热搜事件。
3: 那上海的竞争也是同样激烈，今年上海部分中本贯通专业的最低录取线突破了690分。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对接上海电力大学的信息安全专业，分数线达到了691.5分。那这个分数已经可以冲刺部分的市重点高中了。山东、河南等地多个中本贯通项目的录取分数线也远超当地的普高投档线，一个名额几十个人争抢成为了常态。
2: 可能很多人听到以后就觉得，哎，手握这么高的中考分数，你不去读个重点高中，这会不会浪费了呢？为什么越来越多孩子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咱们来听听考生们是怎么说的。
5: 对厨师也有兴趣，想要通过这条路然后有一技之长，
6: 接下来的3年或者7年努力下去就好了。
7: 自己对编程感兴趣，中本贯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读普高的话你可能要分一点精力出来。
3: 不卷，压力小，这是众多选择中本贯通考生的一个考量。综合媒体采访证实的这个想法啊，首先是升学路径的确定性，选择中本贯通只要顺利通过转段考试，

0: 就锁定了本科的名额，避开了高考千军万马的竞争。对于一部分职业方向比较明确的孩子，与其在普高里头埋头刷题，不如早早的深耕专业技术，走技能成才之路。
1: 第二点就是就业导向，中本贯通的专业往往和区域重点产业深度对接，比如智能制造、大数据等等。学生毕业的时候不仅有本科学历，还有扎实的技能证书，也就是学历加技能双证，非常受企业的欢迎。
0: 不过中本贯通既然这么好，是不是所有的高分学生都该闭眼冲呢？
1: 哎，你这就是问到点子上了。教育专家特别提醒，中本贯通绝对不是捷径，更不是躺平的温床。首先呢，他一旦录取，7年里基本上是不能换专业的。如果孩子15、16岁还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盲目跟风，后期可能就会比较痛苦了。
0: 而且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免高考不等于没考试，中职阶段的文化课和技能课抓得非常严，转段考核是有明确门槛的。另外，目前对接的本科院校多为地方应用型本科，如果说孩子一心想冲刺985、211名校，那么这条路就不太适合了。
1: 有教育评论提到，高分生追捧中本贯通背后是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正在发生改变，国家政策明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成才不再只有普通高考这一条独木桥。这并不代表着普高的价值被否定，两条赛道它各有各的适配人群，适合孩子的自身规划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对，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条条大路通罗马，高分生扎堆中本贯通，折射出的是我们社会教育观念的进步。
1: 是的，职业教育不再是差生的退路，而是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通道。无论是普高还是中本贯通，本质上都是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0: 所以面对中考志愿，我们建议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禀赋以及学业的基础和职业规划，全面评估之后再做决定，不神话也不盲从。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啊，有一段充满了东方仙侠意境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火了。这条只有34秒的 AI 短片，名字就叫中式天庭，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字幕。短短4天的时间，海外播放量直接突破了500万次，相关话题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海外网友看完直呼震撼。
2: 很多人都以为这样的电影极致感的国风画面一定是出自专业的影视团队，可让人意外的是，视频的制作者是成都的一名90后的眼镜店老板，他的网名叫七光，本名叫陈爱军。
1: 画面当中呢，云海翻涌，南天门巍峨矗立，白玉长廊向着云雾深处无限延伸，飞檐琼楼层层叠叠，仙鹤在祥云之间来回穿梭，把中国人想象里的天庭盛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屏幕上。
2: 海外网友被这份独属于东方浪漫深深震撼了，大量的留言刷屏了。有网友感叹，这就是我想象中神话天堂该有的样子。还有人说，这是来自古老东方的梦幻，每一帧都美得像梦境一样。
1: 不少的外国观众表示啊，看完这个短片，对于中国神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搜索《西游记》《中式天宫》相关的背景知识。也有网友感慨，原来中国的神话世界宏大又优雅。
2: 那这条视频是国内网友自发搬运到海外平台的，陈爱军本人并没有运营海外账号，还是朋友发来了截图，他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火到国外了。
1: 很难想象啊，打造出这片云上仙宫的人，平日里啊就守着一家眼镜店，日常的工作呢就是接待顾客，验光配镜。2年前，他刷到古风 AI 作品产生了兴趣，从完全不懂设计的纯小白开始自学 AI 视频创作。我们来听听陈爱军他是如何打磨这个作品的。
3: 基本上全程从一个小白开始吧去了解的，有刷到别人做的那种古风的那种视频嘛，我也比较喜欢那种偏古风一类的那种感觉哈，那就是说就是去尝试了一下。有可能状态好一点的话，有可能2-3个小时，但基本上就平均下来，我可能要花费4-5个小时左右。基本上能欣赏到这种中国的这种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的天空的那种感觉意境，那我感觉是比较开心的那种。
2: 嗯，作为眼镜店的老板啊，店里有顾客的时候，他就会去忙生意；那没有顾客的这个空档，他就会。或者是在收他之后啊，休息的时间他就有了自己的创作时间了。他通常是先用 Midjourney 生成静态的图片，然后再利用可灵、极梦等国产 AI 视频工具制成动画。每天断断续续大概要花5-6个小时去钻研技术，反复打磨画面的细节。
1: 你说这可灵极梦我都有，我怎么就做不出来呢？为了呈现完美的中式留白和东方意境，它需要反复的调整光影、构图还有云雾的层次。一条视频平均耗时4-5个小时，制作的成本呢，根据画质的要求，从几十块钱到最高500块钱不等。
2: 嗯，没有语言，也没有复杂的剧情，纯粹依靠视觉上的美学就打破了文化壁垒。不少海外网友留言感叹，这就是神话世界该有的模样。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主动就去搜索了解中国的古典神话故事，了解西游记当中的天庭文化。
1: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陈爱军说啊，看到海外网友能够读懂中式天宫独有的意境，自己内心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作品能够出圈，核心密码是植根于

0: 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东方审美， AI 只是工具，真正打动人的是刻在国人记忆当中的神话浪漫。
1: 如今他的国内账号已经积累了50多万粉丝，发布了200多条国风 AI 作品。
0: 从市井小店到海外热搜，这位成都90后青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热爱科技岁月漫长，当老祖宗的浪漫遇上 AI 的新技术，平凡人也能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者。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已惠及7省份，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自2014年12月12号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以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正常蓄水位库容290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调了3个丹江口水库的水量给北方，极大均衡了我国水资源配置空间。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昨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3000个。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2天，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要防范山洪灾害。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6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天，8月10号至12号，受降雨影响，黄河、太河、滁河、辟河、沙隐河、伊洛河、渭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10号8时至8月11号8时，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特朗普还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1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还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的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0: 根据这份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襄阳东部、随州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荆门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阵雨。最低气温西部21到25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
0: 明天到后天，十堰东部、襄阳、神农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宜昌、随州、荆门、孝感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
3: 后天到大后天，襄阳、宜昌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8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28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27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6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
3: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3: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

0: 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露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
2: 第一时间通过LED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6: 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5: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河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
8: 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0: 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

0: 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4: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5: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0: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九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

0: 想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

0: 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

0: 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0: 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3: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4: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2: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5: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2: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6: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2: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7: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2: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8: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附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2: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0: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9: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1: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北省加快农业科技项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未来五年湖北农业科技如何干呢？七月份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最近的情况如何？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集中发展特色产业，让乡村资源变财富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荆州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泡泡青香菇做礼服，随州九五后玩转乡村流量密码。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襄阳枣阳留住过路客。黄冈溪水幸福食堂让农村留守老人享受幸福时光。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北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3年，为湖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绘制了一张系统精准的战略地图。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的报道。
2: 方案设定了硬核目标，到2030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72%，比目前提升4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用系统化创新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傅志能：
3: 它核心呢是要破解农业领域科技攻关协同不够、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这些核心问题。
2: 围绕目标，方案布局了六大攻关方向：种业振兴、生物制造、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绿色低碳、农产品加工，并配套了硬招，分层培育5家龙头、50家成长型、500家初创型科技企业矩阵，建设10个中试验证平台和30个熟化基地，同时推行接榜挂帅和科研容错机制，让技术从实验室顺畅流向田间地头。傅志能：
3: 龙头型企业它就是瞄准国际竞争力，成长型企业解决这个实验的这些技术重大突破，初创型企业呢，它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一企一策，精准施策，有效提高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
0: 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水果市场。随着夏季时令水果的上市量持续加大，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6种水果的批发均价是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水果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7: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4: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8: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9: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4: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巨峰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0: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0: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的降幅是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来听记者的探访。
11: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地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5: 河南开封通许县西瓜种植户
12: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13: 打了5000斤，加了还有4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14: 跟去年比呢？
13: 跟去年的木瓜比，去年4毛多。
11: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5: 河南开封通许县西瓜种植户
13: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15: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这量大便宜。
11: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5: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测水果首席分析师赵俊业：
16: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参差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今年荆州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积极探索村集体加土地入股加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集中发展200亩特色丑瓜产业。眼下丑瓜迎来了成熟上市期，特色小瓜果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7: 走进松滋市团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丑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村民们正忙着摘瓜运瓜，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精细化田间管理，今年基地丑瓜品相好，甜度高，产量稳，迎来丰产丰收。松滋市团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鹏：
18: 我们团山村属于丘陵地区，黄土土质，生长环境非常适合种植丑瓜，种出来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今年种植的丑瓜亩产5000斤以上，根据现在的市场售价，亩产值达到7000元左右。
17: 丑瓜并不丑，只是因为外形有棱有角，显得皱皱巴巴，不像普通香瓜圆润光滑。成熟的丑瓜外表金黄，果肉甘甜爽口。团山村丑瓜种植基地由村集体牵头，以村民土地入股为核心，统一规划、统一管护、统一销售，构建起土地有分红、务工有工资、集体有收益的多元增收体系，不仅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有效解决了部分群众就近就业难题。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彬彬：
19: 我们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来跟我们的市场主体合作，大家可以来共同分担我们的一个产业的风险。再就是呢，我们这个土地流转可以为我们村集体提供一笔流转的居间服务费，也是给我们的村集体征收。再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村民全产业的参与我们的一个产业种植收购，而且它也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来征收。
17: 村民与帮法：
20: 参加工作社的劳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入，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多块，时间是接近3个月的时候的，老百姓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
17: 特色丑瓜凭借果肉细腻、香甜多汁、绿色生态的优势，深受消费者青睐。基地通过村企合作加直播带货，双线并行拓宽销路，让乡村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松滋市团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鹏：
18: 我们主要通过线上加线下进行销售，线上主要通过电商直播销往全国各地，线下主要销到荆州地区及武汉市场。
17: 小丑瓜撑起乡村大产业，团山村通过土地入股抱团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了闲置土地变资产，乡村资源变财富。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彬彬：
19: 我们这个产业的初步的设想就是呀，要带动我们老百姓全面的来参与进来。我们要从种苗的培育，从我们的这个田间的管理技术，后续的对接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来全产业的以订单农业的形式来带领我们的老百姓呢全面覆盖。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走下三尺讲台，扎根乡土田间。随州九五后姑娘胡梦凡脑洞大开，以香菇、泡泡青等本地农产品为原料，手搓专属乡村的高定时装。她用新潮短视频让家乡好物爆红全网，带动2000多名新农人触电创业。好，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周科义、程德明一起听听这位九五后的青春故事。
14: 土超热度不断，一场亮相随州主场的农产品高定时装秀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策划者是一位九五后新农人，自媒体账号乡间小凡主理人胡梦凡。这份用创意换来的关注，胡梦凡走得并不轻松。1998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一名高职教师。2019年，父母经营的食用菌基地陷入困境，看着父母发愁的样子，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职回乡，用年轻人的方式帮父母撑起这片产业。
21: 起初我们拍摄香菇的种植和加工的视频之后，没有多少网友看，粉丝量也是少得可怜。我们后来就把自己是关在家里学，就尝试拍了这个偏三轮在乡间走秀的视频，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有几百万的播放量，10多万的一个点赞。
14: 如何让热度持续？思来想去，胡梦凡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让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农产品上。从随州特色的香菇、泡泡青，到大白菜、葡萄，甚至大米袋子、尿素袋子，都被他做成了一件件独特的农产品时装。乡间小凡团队成员王东东：
8: 像这一件随州泡泡青的衣服，我们光叶子就剪了2000多片，还要喷色塑形。
14: 九五后新农人胡梦凡：
21: 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们手搓出来的，早期我们都是使用新鲜的农产品来制作服装，像大部分我们用完就拆下来会自己吃掉，或者是想喂一些家禽。然后现在是我们大部分服装都是改为使用环保材料去制作。我只想用不一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家乡的农产品。
14: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梦凡团队先后打造了近200套创意服饰，取材覆盖湖北及全国20余个省份的特色农产品。他拍摄的农产品时装系列短视频累计斩获上亿次播放量，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农户曹吉秀：
22: 我以前自己在外面种的菜，那泡泡青啊，都种的香菇啊，我们自己在市场去卖，一天卖大概几十块钱，20-30块钱。后来下饭在城里来了以后，都光带到了搞直播，带到了带动销，我们一天有时候还卖200-300块钱。
14: 去年，胡梦凡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办农产品电商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
0: 好，我们说完了乡村电商直播，接下来聊聊乡村旅游。如何让乡村旅游从匆匆一瞥变为流连忘返呢？襄阳枣阳市以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破题，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从过路到过夜，枣阳正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文旅共赴新路。 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的报道。
2: 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会港社区马家营是东汉名将马武、南宋名将孟拱屯兵练兵的古兵营所在地。与重资产造景的传统景区不同，马家营景区以规模化特色种植为核心，打造农文旅融合样板景区，实现四季可采摘、一站式休闲体验，满足家庭出游、单位团建的多元化需求。好业态怎么换来好生意？景区的思路很明确，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会港社区马家营旅游区运营负责人方瑞：
3: 目前景区整体规划、主题活动策划、客源市场拓展、园区日常运维等专业工作全部交由了专职团队统筹负责。80、90后的青年队伍带来了新潮的运营模式，为我们的农文旅发展持续注入年轻的活力。
2: 专业团队加持，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居民。不仅农产品不愁卖，有手艺的村民也找到了增收门路。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会港社区居民万强：
6: 随着马家营乡村旅游的发展，路也修好了，桃子有很多游客都买走，采摘园的生意也好了。
2: 采摘火了，手工活火了，人气旺了。马家营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瞄准文化深度和体验升级，计划打造沉浸式马武练兵场和智慧农业大棚，持续丰富农文旅业态。同样在做融合文章的还有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上世纪70年代，20名知青在这里扎根，完整留存的知青旧址成为当地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村党支部牵头盘活闲置房屋，通过微改微建打造成知青主题民宿，让老房子焕发新生机。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村民张乐德：
23: 房子原来它本来是限制，也是限制，将来有这个又开了，我们还可以提高一部分收入。
2: 如何把分散的资源攥成一股绳？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搭建起农道一游数字化平台，收入自动归集，投资运营，村集体、村民四方按股份分成，全程公开透明。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知青故里项目运营负责人戴娟：
24: 平台把分散的香树、香厨、香产、香雪等全部串起来，游客还能上平台认养农产品，线上预订，智能导览，一部手机搞定全村的吃住游购云。
2: 凭借特色体验和完善配套，今年上半年茶安村累计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带动综合消费80多万元。为打破季节瓶颈，当地围绕知青文化打造四季文旅活动。襄阳枣阳市熊集镇茶安村党支部书记谢元：
25: 春季推出机车巡游、桃屋夜宴，夏秋季开展香果采摘、乡村农产市集，冬季举办知青围炉故事会，把短期观光流量转化为过夜停留客群，拉长游客游玩时长，拉动整体消费。
0: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黄冈溪水去看看。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地处大别山南麓，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比较多，留守独居老人的吃饭难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可口实惠的饭？

0: 野鹤山村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坚持将收益切实反哺于民，建起了幸福食堂，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温暖。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一起去看看。临近晌午，团皮镇野鹤山村幸福食堂里飘出阵阵饭菜香，香干炒肉、清炒时蔬、紫菜鸡蛋汤， 热气腾腾的菜肴，蒸700方在桌前，老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取餐落座，边吃边聊，笑声不断。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党总支书记夏先云：
1: 我也是改变农村高龄、到处空巢、寂寥少老人做饭的吃饭难的民生痛点。我们野鹤山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如养老服务、体制号召，
0: 进行打造幸福食堂，这里不仅是一处九三场所，更是连接邻里温情、传承小文化的温馨驿站。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三组群众夏木清：
2: 在大理店子办个幸福食堂，在这吃一下，饭菜味道可以又劲又实惠。
0: 夏大爷端着餐盘，脸上满是笑意， 价格实惠，菜品丰富，安全放心，是野鹤山村幸福食堂最受群众称赞的地方。食堂根据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和餐饮需求合理搭配膳食，做到每周有食谱，分量有保证。对于不便出行的老人，幸福食堂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幸福食堂负责人夏雨：
3: 我们幸福食堂早中晚都提供经济实惠的餐食， 我们每天都换着花样做，早上有热干面、肥肠面、包子、馒头等，中午晚上我们都是三菜一汤的标准。我们希望老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幸福食堂更成了一个温暖的社交圈，老人们围桌而坐，唠唠家常，聊聊收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黄冈市溪水县团皮镇野鹤山村党总支书记夏先云：
1: 幸福食堂的简称
0: 套用是我村关怀老人服务全体村民的重大民生实事，食堂建好是基础，管好是关键，要确保长久惠民，让村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利。比如村里的老人们的福，一二三三，不仅是社会的必须，更是万年幸福的底层。从养老到享老，幸福食堂解决的不只是一顿饭的问题。 团皮镇以幸福食堂为阵地，以点扩面，不断拓展养老服务内涵。各村里常态化开展红色影院戏曲下乡、邻里百家宴等文化活动，组建棋牌社、广场舞队等老年文艺团队，让老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老有所为中收获价值感和幸福感。
4: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水浪逐彩霞，船儿摇过船。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1: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0: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就是，最近我们谈到三伏天，尤其脾胃的调养啊很重要，那么也就是我们的饮食要科学。那么在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的饮食呢，大家掌握这么几个原则啊。一个要清暑，就是清除暑热邪毒啊，暑气太盛了，容易导致人体的消耗过大，容易导致我们人体的内在的脏腑损耗过大。然后呢，要健脾，要祛湿，这个是我们强调的。所以呢，我们在三伏天呢，大家多吃一点能够健脾胃的这一点，像我们说的什么赤小豆啊、茯苓呐、白扁豆啊，包括像薏米仁呐、还有像粘米呀、等等啊，像这类食物健脾祛湿。另外就是要温阳，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这个阶段呢，本身他的脾胃是比较虚弱的，再加上夏天高温苦寒邪毒啊，容易导致脾胃进一步的运化无力。特别是有很多老人家阳气不足，就是肾阳亏虚，脾阳不足，所以导致脾的运化力更差。人特别怕冷，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寒凉的食物吃多了，或者这像空调啊这种寒凉的环境待久了，进一步的加重了脾胃的损伤，不利于我们的运化。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多吃点健脾温阳祛湿的食物，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得到很好的调养。另外呢，就是减少一些

0: 甜腻辛辣重油的食物的摄入对脾胃非常关键，这是我们强调这个伏天呐、饮食的原则啊。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了，如果您脾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加强我们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活力资源宝里面的像低聚木糖、贝塔葡聚糖，还有像包括人参多糖、人参皂苷，包括枸杞多糖等等吧，这些活性成分既能够培补我们的元气，提升我们的中气，又能够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得到修复、得到提升，对健脾运化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也促进胃的消化、受纳和吸收能力。所以对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讲，夏天服用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好的让您的后天本源呢得到提升，那么对我们气血的化生、物质的转运、水湿的运化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最近呢天气热，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希望大家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1: 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感谢唐主任的这个产品呢、是经济神呐、真是好啊。
0: 这不敢说神啊，咱们只要用得好就行。
1: 我得老根呐、一年住十兆营，是一个不得好人。
0: 哎呦，那您怎么搞那么狠的一年要住四道院呢？
1: 住四道院。这个老根一弄都晕倒到半大街哈，就打的救护车来接着了吧。
0: 哦，等于说这个经常发头晕。
1: 头晕那一弄都倒大，一弄都倒大。
0: 哎呦，那您这危险得很呐、
1: 都会有俩这个经济生的吃得好啊。
0: 多大年纪了？
1: 我70。
0: 您那个脑梗什么时候发的？到现在有几年了？
1: 脑梗呐，有脑梗有大几年了？有8-10年的。
0: 哟，那时间也蛮久了。
1: 一个搞不好，住院也住不好，没得话吧？听你说这个搞的广电两门那个产品呐，我们老板就说这个买养黄金回来吃看。
0: 对。
1: 吃了一年呐，肠都吃了个了，都吃了像有效有好大的。我还有那个出血，梅兰心的胃炎，出血梅兰心的胃炎。那也看不好，这也看不好，才买两门这个产品去。
0: 您刚才说您那个原黄金用了一年，那个就是脑梗头晕，现在发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了。很好了。
0: 再没有像那种原来那样一发就晕倒就送到医院那种情况，再没有了吧？
1: 没有了。
0: 那就放心了，
1: 还有这个出血没担心的胃炎。
0: 您原来那不经常胃疼出过血吗？
1: 出过血
0: 就是胃也疼还出过血。这个也是一个难治的病呐、那不吃东西也受影响了。
1: 哎呀，赵大爷呀、
0: 赵老爷。
1: 我认识伤心认识。
0: 那就是胃病时间也蛮长了。
1: 胃病时间也长，讲也好的。
0: 现在也好了。
1: 感谢咱们这个产品啊。
0: 真是替您高兴啊，因为您这两个病呢、要说也是蛮狠的啊，一个时间长、再一个呢发的蛮严重，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一年。一年住40院，不说别的，花钱的花不少，更别说人遭罪呀、
1: 真是的，是遭到罪，是感情看感到没得。
0: 哎呦，没办法啦，您说家人不能看着您就那样嘛。原来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也高，血压220/180。
0: 哦，所以您看这个一定要重视啊。这么高的血压，脑梗，然后又住院，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现在血压130/80/90。
0: 80/130/90。好好好。
1: 腰椎间盘突出也是困难，是麻利量的很。
0: 哦，那您这还真是问题不少啊！您这每一种病都让您难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1: 去咱们这个亲属屋里去，把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去好了，
0: 现在走路没问题吧？
1: 走路没问题，感谢您啊，唐主任。
0: 您看，原来疼的可能下床都下不了的。
1: 下不了，喊老板扶着的。
0: 你看多难呐、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
0: 就走路啊，腿脚关节啊都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找到一个好方法是多么难呐、啊！所以咱们有时候做家人呐、啊，一定要理解这个患者，时间长了以后要理解他们的心情。您看您现在无病一身轻多好啊！
1: 哎，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谢谢您啊，康主任。
0: 不客气啊，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王。
0: 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柴湖，中祥柴湖。
0: 中祥柴湖啊。
1: 嗯。
0: 现在还在坚持服用吧？
1: 还在服用，我刚才还吃了个姜黄金。
0: 好好好，坚持用，尤其现在三伏天呢，正是开展冬病夏治的好季节，您呢好好巩固。
1: 好好好，感谢啊。
0: 哎，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再见啊。
1: 好，感谢唐主任啊，再见再见哈。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2: 好好，你好，辛苦呀。
0: 好好，欢迎你啊。
2: 我像那个我的山包我卖两个疗程
0: 哦，
2: 像有很大量的好处啊，
0: 收获很多，
2: 收获很多。我一高血压哦，心肌炎炎都消失了，
0: 都消失了，好啊，
2: 头昏都消失了，
0: 嗯，
2: 那真的好产品呐、啊。
0: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4啊。
0: 哦，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了？
2: 我那是160，一天我都忘了。哎，哦，那任何我都没有。
0: 那就说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就头昏。
2: 头昏，哎，头昏都脑袋转下都撑不起来呀。
0: 哎呦，那就危险得很呐、啊。
2: 危险很。
0: 尤其低头啊，再一起来呀、啊，那一下子要是站不稳，一倒地那就麻烦了。
2: 我那是脑天天的那个讲座上的。听你们听听过了，我那些在火车站那些买过人买几十二种。
0: 哎，
2: 觉得也好转呢，两个月的见效。
0: 两个月不到一个。浮沉的时间
2: 啊，我的心里心的好这些呢。
0: 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啊？
2: 前列腺就是个腰啊，总是我只有身体的就
0: 好像总是尿不干净的感觉了。
2: 哎，就尿不干净，
0: 这个也是老年人比较多了，就是肾气不足。
2: 心的好啊，心的管做事情没电了。那我现在还在饭店搞啊。
0: 哦，现在还在忙
2: 啊？
0: 那您这不错。
2: 两个别人。
0: 嗯，
2: 按照方案弄的，你这补下70多岁人，将50多岁人，
0: 嗯，
2: 我挑分了，挑还挑在干点身头。
0: 您看，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劲了。
2: 啊，越来越有劲了，是那个好产品了。
0: 祝贺您，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您血压正常了。另外呢，整个的从前列腺来讲啊，就是咱们强调的强肾健腰，这个肾气足了，人呐、啊、腰背就有力，腿脚也有劲了。
2: 啊，对对，我那都有劲了，是胯都有劲了。
0: 嗯，
2: 他说不像70岁人，他那喝还是你的劲。我骑那个我的战报，我骑很好处。
0: 对，您贵姓呢？刚才您说姓什么？
2: 我姓方。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仁孟的。
0: 好，祝贺您老人家。您呢？
2: 啊、
0: 最近呢、
2: 啊，
0: 天气比较热，还是注意休息好。这个太热了也不行。
2: 我是保持好啊。
0: 是的，是的。
2: 我不出去的，那凉快我都是搞哈。
0: 这个早点出去凉快，天气热了就回家休息。
2: 那啥，我。挑分的，你我叫你一些人，叫你去干子票啊，叫你去干子
0: 搞。祝贺您，祝贺您，
2: 真的，
0: 嗯。所以咱们骨髓年轻呐、啊，您就健康年轻。那、我希望您呢，好好的用。
2: 好好，
0: 再见。
3: 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唐主任，感谢你啊。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好您好。
4: 好，我是我一年中个风，我中个风了、我现在真的风个水来了，我就试试不愿意回。
0: 嗯，
4: 我说我到这种事哦，我困也不困的，出钱不钱还我也不我。
0: 哎呦，那这难受啊。
4: 我说我这个新媳妇啊，把你热情带走了，你死的我的要不回啊呗。
0: 哦，那是。
4: 后来我大妈都发了，我说谈到通知那个交通，我说人家说带个平民有位置，现在开有好处，我大舅老头子带出去给我买带个四人包，四人包一千两多的，现在几个月还是穷下的，还困也困得了的，还欠欠的，我也好觉得。
0: 那就好啊。
4: 老开始我那也扛死的。
0: 就是滚。就都吃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吃也吃得，睡也睡得了。
4: 不到滋养宝活力，打开手一想就不干了，也好的。但是你要跟着也不是你们难得我的，我要我死的，不得出来要一闹，还得压的不敢啃。
0: 您
4: 不敢输的，还得压的不敢啃棵树。啊，我不出来呀，我你呢？
0: 您是说是大便不好是吧？
4: 大便粪我粪，我那个你那粪。我不出来闹，我不出来，我当时个闹僵的，我原先你从那时间来就有点，
0: 就原来有比较严重的便秘，
4: 您这个便秘，但是王府便秘，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4: 心思好，多的心思真那个功啊。
0: 那就好，那就好。人呐、啊，大

0: 小便要通，这是我们排毒的通道，您那个排不出来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1: 是啊，就是那又在一天弄一不我的还在家的困着困不得。
0: 您看真是那影响很大。
1: 医生不我来各位医院去出院呢，还就把这药你钱一天的给我，我说的你治不出，咱们花点有几大爷要钱一天的又不我一闹就咱们搞。
0: 等于说您到医院去跟您开那种通便药是泻药了。
1: 哎，是个开下药，一天的给我都治不出。
0: 哎呦，
1: 治不了的话。
0: 那也是没办法，那泻药吃多了能止不住，那也危险呐、啊。所以这个还是咱们要调理老年人的便秘啊，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吃点泻药好了就好了，老年人他本身身体就虚，你要吃泻药是当时是通了，但是身体受不了啊。
1: 是个了，我这个瓶药是卖几百块钱的那个瓶那个药。
0: 哦，那花了不少钱
1: 啊。大药钱一天没有，没有钱钱大药。
0: 哎呦，那真是想了不少办法啊！您今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1: 我今年有79的，年龄就80的。
0: 哦，就是您那个中风啊，我问一下，您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1: 我就微信不写在了，微信不知道。
0: 哦哟，
1: 我在这里封到就写的是中风。
0: 就原来还不知道有高血压。
1: 哎，不知道。
0: 中风了以后一量才知道有高血压。
1: 哎，
0: 那当时血压高到多少啊？
1: 180才一万几个
0: 是呢，180。哦哟，您看您看，这就是马虎了啊，平时太马虎了。
1: 马虎的我。
0: 中风以后腿脚关节怎么样了？当时中风以后。
1: 这里风在一边，左边边就不晓得拧了一下，不晓得坏疼，这下一下就早晨不中。
0: 哦，就是左半边。
1: 哎，就是背边左边。
0: 左边知觉啊也没有了，也不知道了，是吧？感觉不到了。
1: 哎、
0: 那走路都难了，当时。
1: 这个的。
0: 啊，现在用了咱们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走路啊或者自我感觉啊都怎么样了？
1: 现在在路出的滚呢，可以慢慢走。
0: 哦，慢慢的拄个棍子能走一走。
1: 哎，出的滚呢慢慢走。最后呢，老头子的把菜呀一洗一干，搁着就搁着那矮位置拖着了。说什么妈妈可以干能熟、
0: 哦、那还不错，那还不错，您这还真是最起码您自己生活能自理呀、
1: 啊。那干净的人、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您这一定要保重好啊。
1: 好，
0: 天气早晚凉快的时候呢就出去转一转，但是注意安全别摔跤。
1: 哎，就是爬了。
0: 哎，对对对，千万不要摔跤。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是左压晚上牛是125。
0: 125，低压呢？
1: 低压是60。
0: 哦，低压60，可以可以。
1: 微信不开始我求钱打药就没感冒过的，一闹没感冒的。
0: 原来经常感冒咳嗽。
1: 哎，一开始就打针。
0: 哎呦，哈哈，你看都是这样，老年人免疫力低啊，都是这样，一感冒咳个不停就好不了，不打针不行。
1: 哎，
0: 现在
1: 一般个老人家。但是今天真是感触你，等你要咳嗽的，我也还没咳嗽。
0: 你看您多好啊，您现在。
1: 感冒我还没感冒过，
0: 没感冒过。
1: 哎、
0: 您原来腿怎么样呢？
1: 我大概踢脚上一下中了那个那筋，压一骨头，
0: 就那个腿上的筋呐、啊，抱起来了。
1: 哎，一下跟那疼感应个，跟蚯蚓一样个吧。
0: 哦，那就静脉曲张，那个青筋就是血管，静脉抱起来，那叫静脉曲张。
1: 现在强多了，
0: 现在也好多了。
1: 哎，现在强多了。
0: 那您这还真是用得很好啊，这收获不小啊，哈哈，婆婆。
1: 我在整那个工啊，不是那脚工、我再不晓得了。
0: 哎呀，不说这话啊，您自己用得好就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行，
1: 每天都在那个讲座啊，早上十点半，
0: 每天都在听，
1: 晚上8点，每天都在听那个讲课。
0: 是的，是的，多听多听，然后呢，自己坚持巩固就行了。另外也用得好了，跟周围的爹爹婆婆们呢，有时候在一起多交流一下。
1: 好，
0: 您贵姓呢，婆婆？
1: 我姓吴，
0: 口天吴吗？
1: 哎，
0: 婆婆，您是哪里啊？
1: 嘉峪啊。
0: 嘉峪哪个地方啊？
1: 嘉峪是。西海村。
0: 那好，自己保重好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1: 好。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喂，唐主任。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啊，感谢的哈，我把我的腰治好，谢谢的哈。我是活的这么饱，我的这个腰椎影响，我不能动以前。
0: 哦。
3: 不能给自理，哎，我都可以动的，我又可以在地里去搞下菜。
0: 哦，那就不光是能走，还能下地干活了。
3: 可以去搞下菜，哎，谢谢的哈。
0: 您腰椎是什么情况呢？那么严重啊？
3: 我的腰椎以前算是脊椎骨炸裂了，不能够上下行晃，走肌肉往萎缩，还有我拄软，我没得钱拄软不动。
0: 嗯。
3: 再个是。孙子的
0: 哦，
3: 我都回呀、啊，回着我的时候，我的老头子听来的收音机都用了那个，活的这么饱，都用了这还可以啊。
0: 嗯，
3: 在这自个可以做，可以做饭，也可以在地里去。
0: 那就是说基本上不影响生活了。
3: 哎，再可以，
0: 好好好，
3: 感谢的哈。
0: 这一说起来，那您这个腰椎病那时间不蛮长了。
3: 我以前某些活的这么饱，我又瘫了，瘫了七八年。
0: 哎呦，
3: 这老头子不是听那个收音机的。
0: 那您等于说这七八年，那就什么都是爹爹在做了。
3: 哎，爹爹弄个没得地里去的，我
0: 这
3: 也洗衣裳，还那个小桌子，搁那个铺那个桌子，搁慢慢的。
0: 哦。
3: 哎，叫你哎。
0: 所以您看这个腰啊，就是我们讲脊梁骨，这个脊梁骨啊，一定要保持正常的形态。您刚刚说裂了，我估计还是属于椎间盘突出这方面的疾病。当然，有的老百姓咱们说话就什么腰断了，实际上就是椎间盘突出，这个腰也直不起来了，承受不了力量了。
3: 哎，
0: 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啊！
3: 现在可以啊，那在提自个的水可以提的自己洗的
0: 哦，
3: 再可以做上饭的。
0: 那您家里是种的菜园子还是种的地呢？
3: 种的田的。
0: 哦，种的田的哦，
3: 地里有80下。
0: 哎呦，不那是不容易。
3: 俺们混的不蛮好，俺、意思让我去开刀，我没得钱，我就回来睡了等死。
0: 哎，
3: 这是我的是爹是听了这个收音机的，
0: 对，
3: 现在包子听了，我就买活的这碗包，慢慢的这。能够动了。
0: 现在一算起来用了多长时间呢？活力资源宝。
3: 活力资源宝我只用了1年吧。
0: 所以还是啊，第一个就是方法要找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还是要坚持用，慢慢的，您看滋养骨髓，人呢就恢复了。
3: 对，是的。
0: 祝贺您，祝贺您。
3: 我是黄皮，喜欢的，也不能吃，现在干不着，我的，没买。
0: 先这样啊，这个我们正在举行呢、冬病夏治优惠活动，而且现在已经是第二期工程，也就是三伏天的重要的时期。您呢可以跟爹爹说一下，看我们黄陂啊或者我们汉口这边呢、能不能给您送过去。
3: 好好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刘。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3。
0: 也73岁了。
3: 哎，
0: 好好好，能做了能干了就是好事情、但是呢您还是注意量力而行。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
3: 好，感谢
0: 您，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感谢，
0: 哎，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4: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你好。
0: 哎，
5: 唐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5: 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唐主任听得啊。
0: 好，您请讲啊。
5: 我的眼睛不好，原来眼睛总是模模糊糊。
0: 哦。
5: 还不好，后来我也。都是起来翻的，猫起翻的。
0: 嗯，
5: 我也是教的教训的干。
0: 哦，
5: 后来起来翻的后呢，又是微膨胀。
0: 嗯，
5: 在我的脑腰疼的脑上呢，将来有30多年了。我在现在尽量的转换经啊，大爷好，就感谢你了，唐先生啊。
0: 哎呦，不客气。
5: 我跟这个感谢你的唐先生，我在现在起啊、我的儿子先妈妈也去了转，你叫么样啊？我说好呀、我说天有大有改变，他眼睛起啊，好的结了起。
0: 哎，那好了好。
5: 我说我感谢唐主任，我的腰疼10年了，是吧？我不晓得今年转环境这么大的改变了，这么好。
0: 这么好。
5: 感谢你的转环境啊，唐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有67啊。
0: 67是哪里啊？您是？
5: 我是河南的。
0: 好好好，您看自己用得好，自己健康了，孩子们也高兴。
5: 感谢唐主任啊，感谢你的转环境啊，感谢你的工作人员。我现在有好几，我是3月29号买的，没有失火啊。
0: 哦。
5: 我再有个没有误会啊。
0: 好，那就好好的巩固、好好的巩固，好好的用。
5: 我有个人呀，现在一个新朋友，有个买一回呀。
0: 行。
5: 哎哎，
0: 谢谢您，谢谢您，
5: 感谢你，感谢您啊，
0: 不客气，
5: 感谢。
0: 好好好，听到您健康，我们就高兴了啊。您自己也好好用啊，在这里我也祝您更加健康啊。
5: 不会讲话。
0: 好的，好的，好的，保持联系啊。好，再见啊。
5: 好。
4: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十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十一号

0: 金刚佛祖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十二号门面仙和堂。后天十二号，金刚佛祖将会到达云梦。好的，虽然天气炎热，但我们的专家老师依然来到大家的身边。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免费贴符，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在活动现场，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多项免费健康检查。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3: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7: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6: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

0: 一个人的一生。
1: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0: 关注残疾预防，
1: 守护健康生活。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3: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大家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听众朋友，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陆续涌现出了不少的盲人艺术团体，北京市盲人艺术团便是其中的一支。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当地的福利工厂的盲人音乐爱好者，共同组建了这个团体。成立之初呢，只为参加系统内的文艺汇演，却意外地谱写了一段残健共荣的佳话。那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1: 在中国的文艺史上，上世纪80年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同样，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盲人艺术团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而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诞生与卓越成就，无疑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发展的标杆性团队。1981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当地福利工厂的盲人音乐爱好者，共同组建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团体——北京盲人艺术团。该艺术团的成立，最初只为参加系统内文艺汇演，却意外谱写出残健共荣的时代华章。如果谈到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成立过程，有一位特别人物，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也更不会忘记，他就是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作为该团里的核心人物，李任伟老师也是该艺术团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堪称灵魂人物。这位精通盲文乐谱翻译的作曲家，负责作曲和排练，并将乐谱翻译成盲文供团员学习，让团员们得以以手代目研习音乐。在他的带领下，一群原本在福利工厂工作的盲人音乐骨干，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用搪瓷碗当节拍器，在简陋的环境中硬是练出了艺术绝技，很快便赢得了艺术团的高光时刻。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人民大会堂演出，并多次为外宾表演。1983年，他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其音乐表演征服 NHK 演播大厅。1985年，人民大会堂国庆演出中，他们的民乐合奏让在场的外宾惊叹不已。198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盲人艺术团民乐队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西斯圆满合作，他们共同演奏了《翻身的日子》和《良宵》两首经典曲目，将中国民乐与西方钢琴完美融合，用音符架起了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1989年全国残疾人文艺调研，北京盲人艺术团包揽民乐、声乐三项金奖，精湛的艺术震撼评委被人民日报誉为黑暗中的光之使者。艺术团成立早期便涌现出一大批以胡瑞峰、杨伟奇、王立民、李小妹、李任红、巩春慧等为代表的优秀歌者，以及以田山、苏宝维、曹福春等为代表的超级乐手，他们用音乐展现了残疾人的自强精神，成为北京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并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正是在此基础上，1997年，由北京市残联组建了北京盲人民族乐团，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盲人音乐团体，多次获得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金奖，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有过精彩演出。从简单车间排练到国际舞台表演，从国家大剧院专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出，他们用音乐证明，当艺术之光穿透黑暗，生命便有了无限可能。2021年，乐团排演的民乐合奏《黄河》被央视纪录片《无声处的惊雷》全程记录，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从自强到卓越的最佳见证。 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音符，但心灵能触摸旋律的灵魂。正如他们的团训所言，我们失去的是虹膜，获得的却是整个星空。这段跨越40余年的传奇必将续写新的绚丽篇章。
0: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啊，又分三部分来介绍北京盲人艺术团，分别是北京盲人民乐团的新址荣光篇、北京盲人艺术团歌曲演唱篇和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民乐演奏篇。那么这些节目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原始录音哦。那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歌曲演唱片。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呢是由小光作词，施光南作曲，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词作者深入乡村采风，亲眼见证农村改革带来的崭新面貌，满怀热忱写下词作。作曲家施光南融合民歌韵味与进行曲节奏，谱写明快昂扬的旋律，歌词勾勒炊烟、良田、荷塘的田园画卷，描绘乡村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歌颂了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承载着人们建设家乡、奔赴未来的憧憬。旋律清新大气，朗朗上口，跨越数十年依旧广为传唱。它不只是一首田园赞歌，更是一曲奋斗之歌，激励一代代人扎根土地，追逐心中的希望。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李小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爱你中国，刚才我们听到了汪罗安的演唱。这首歌曲是电影《海外赤子》的经典插曲，由瞿宗作词，郑秋风作曲。歌曲诞生之初，诉说海外游子欣喜故土的赤诚情怀，旋律悠扬大气，兼具抒情柔美与磅礴的力量。歌词描绘春苗、秋果、清泉、群山等华夏大地的风光，借山河景致抒发真挚炙热的家国热爱。曲调呢，层次丰富，婉转深情，没有空洞的呐喊，发自内心倾诉对祖国的眷恋。这首歌历经多年传唱，早已经超越影视歌曲本身，成为经典爱国曲目。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唤起国人心中深沉的民族自豪感，诉说着炎黄儿女亘古不变的家国深情。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李正红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拉网小调呢是比较流传的一首民谣，源自于渔民劳作歌谣。这首歌曲模拟海上渔民出海捕鱼、合理收网时的劳动场景，曲调铿锵明快，充满浓郁的海洋气息，旋律节奏强劲有力，一唱一和的形式还原众人协同拉网的画面。

好的，洞庭与米香，这个呢是经典的咱湖南的民歌了，描绘洞庭湖两岸秀丽风光与丰收的盛景。乐曲呢吸收了湘北民间音乐特色，曲调清新舒展，韵味浓郁。歌词勾勒洞庭碧波、白帆渔舟、良田万顷的水乡画卷，歌唱湖区百姓安居乐业、渔粮双丰的美好生活。旋律悠扬开阔，听来仿佛置身浩渺的洞庭，感受水乡独有的灵气。这首歌曲承载着湖湘大地的乡土情怀，赞美劳动者啊带来的一些富足，多年以来广为传唱，成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地域民歌，展现洞庭湖畔生机勃勃、祥和兴旺的动人图景。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杨伟奇演唱的《洞庭与米香》。

这是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这个老师杨红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湖南的洞庭鱼米香，湖南的民歌。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您如果觉得自己身边或您自己的歌唱的好，给我们的才艺展示平台也可以来联系推荐，走上我们这个舞台接受我们的访谈好吗？好的，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巡城御史王传来到了蒋二旺这个巡警铺，就发现蒋二旺手下的巡警去逛窑子。他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但是这里边的黑幕他还不了解。王传就问蒋二旺，他真是你手下的军警？蒋二旺点点头。
2: 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来了4名军士上前就要动手，把王大臣可吓坏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这是初犯，以后再也不敢了。本官可以饶你，洪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饶不得你。在祭的军士嫖娼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是本官照顾你，拖下去。
1: 大人您要这么说，容小人禀告实情。
2: 说。
1: 小人我不是在祭的军士。
2: 什么？你不是刘金贵？
1: 是，我不是刘金贵。
2: 接着他1516就把他顶替刘金贵的内幕跟王传交代了。这回王传听明白了，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猫腻。整个的北京城30多个巡警铺，各个巡警铺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少了。看来首辅张居正的经查太有用了，
1: 自己作为朝廷的命官，底下这些事儿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
2: 他详细的听完了王大臣交代的这些情况，然后他转向了蒋二旺。蒋二旺，刚才王大臣讲的这些事可是实情？再看蒋二旺早就吓瘫了，哆哆嗦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一旦捅漏了，可不光王大臣一个事儿，他底下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一旦都扯出来，弄不好他脑袋就得搬家。把蒋二旺和王大臣先押入大牢，听候处理。来人呐，马上手下的兵丁就上来了，到，把这条窑子街现在给我封了。不准进，不准出，出一点差错，我拿你们试问。他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那个王大臣一边往外走，一边喊了一声：“大人，我还有情况要说。”把他带回来。这王大臣就被押回来了。你还要说什么？
1: 大人呐，我要是……有立功的表现，能不能给我减点罪呀？
2: 那得看你立什么功。我要检举揭发有人拐卖良家妇女。
3: 哦，
2: 一提到这个事儿，王转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儿。要知道那年头拐卖良家妇女是罪加一等。然后王大成他就把下婆逼良为娼的事儿跟王转交代了。其实这王大成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叫玉娘，但是他提起这件事儿，王转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因为前一段时间首府张居正单独跟他交代过，说高拱在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位美女，这个女人叫玉娘，据说她没回到南方，可能还留在北京，现在究竟在哪儿还不清楚，让王传格外留点心眼儿，打探打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可能王大臣说的这个女人就是玉娘。
3: 夏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拐卖良家妇女了？
2: 这回这夏婆可吓坏了，她知道拐卖良家妇女这条罪名成立，那可要判重罪呀。
4: 哎呀，王大人，他说的不对，是一个赶车的人把这小娘子送给我的。这个小娘子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
2: 啊？怎么，这个女人瞎了？好吧，夏婆啊，跟我去看看这个女人。紧接着，王转带着夏婆和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夏婆开的这个窑子房。这些人一进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个非常憔悴的女人。
4: 什么人？
2: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是巡城御史王传。
4: 啊，王大人。
2: 这个小玉娘扑通一下子给王传跪下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4: 你可是玉娘？正是小奴。
2: 可吵到你了。玉娘啊，我接你来了。来人呐，王传吩咐人安排一个小轿，把玉娘就抬走了。这个王传一看把玉娘找到了，那就得马上汇报给首府。他心里明白，首府惦念着这位小娘子。当时他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夏婆先收监，就是先押起来。
4: 那么这功夫啊，他就发现巡警铺有一个叫李二的巡警，大伙操操把火在推牌九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边上没玩。他觉得这个人呐，暂时还挺可靠，不管呐这李二怎么样，他把李二叫过来了。
2: 你叫李二？
4: 是。
2: 好，这个巡警部

0: 暂时就由你来负责。今后再出现这些事儿，我拿你是问。再说这个李二，做梦都想当上巡警铺的头，可是一直捞不到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可下来了，那就得向王大人宣个誓啊！王大人，您放心，我手下的这些军警今后再也不让他们吃喝嫖赌了。那你还能保证什么？
1: 王大人，我保证不像蒋二旺似的，再来球啊，先尝头一口鲜了。放屁！说这些干什么？今后啊，你只要好好干，还有可能把你提起来。
0: 是。
1: 李二答应完了，王准一看，行，该撤了。然后他直接跟首辅张居正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张居正听完之后，稍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安排油漆把玉娘先送往吉祥炉调养一番。过了2天之后，张居正散班了，换了便服，乘着小轿来到吉祥炉。这吉祥炉坐落在北京城的泡子河边。 这泡子河，它的上游和紫禁城内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就像。

当屋占地有60多亩地儿，在京城的私家园林当中算是最大的一个。据传说，奸相严嵩开始造这园子的时候，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叫纪成。纪成就问他说，老人家，您想造一座什么样的园林？严嵩这个老奸相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提起笔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自己琢磨吧。纪成就开始研究这14个字儿，最后他研究明白了，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园子造成了。这个园子就是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的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石，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那可真是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一建成，就成了京城第一家最好的名园。严嵩被罢官之后，家产都抄了，吉祥炉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存芳这些人都是士林推崇的慈父大驾，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好多这些王公大臣来到吉祥炉玩这么几次。高拱接任首辅之后，他很少来，一呢是因为高拱不好玩，二来因为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没有闲暇功夫。高拱管理的时候，这就成了门随社而长官了。今天张居正坐着小轿来到吉祥炉门前停下，从轿里面下来，眼见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首辅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里边佩服这个奸相严嵩，这吉祥炉选的地方选得太好了。他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抬步进了吉祥炉的大门。当首辅张居正一抬腿迈进山崩听雨楼的时候，就听见河边那座秋月亭里悠悠扬扬传来琵琶声，同时还传出一个女人唱的小曲儿。这歌词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老冤家我待你金如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干，自古红颜多命薄，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弱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这几句词首辅非常理解，张居正听完是一边点着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这个楼是两层，底层啊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是严嵩在这儿召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有个回廊，有好几间密室，这都是当年严嵩金屋藏娇的地方。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山崩听雨楼的华灯已经点上了，在山崩听雨楼的小花厅的一间小室里边，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美味佳肴。这是首辅张居正特意为玉娘备下的酒菜。首辅张居正首先入了座，不大功夫，那两位小童女儿把玉娘扶进来，坐在张居正的对面。然后这两个小童女儿退了下去，
屋子里边就

0: 剩下首府张居正和玉娘两个人。玉娘轻轻地问了一句：“
1: 屋子里边坐的是谁？”“
0: 你和我。”“你是谁？”玉娘非常警觉，她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首辅张居正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审视了玉娘一番。一晃两个多月没见面，这位美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经神色暗淡了，但是照样显得那么清纯。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还是那么迷人，照样让一个男人显得特别销魂。“
1: 你究竟是谁？”
0: 玉娘又问了一句。“哈哈哈哈，
2: 咱们两个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0: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亲自从冷盘里边夹了一片肉糕放在玉娘的盘子里。“先尝尝吧，这是你家乡的淮扬大菜。”玉娘微微的一笑，但是没动筷子。“怎么不敢吃？怕下药吧？”张居正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口里。“
2: 这就说明菜里面没有毒。
0: 玉娘啊，放心的吃，我不会害你。”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就开始努力地搜索回忆，可是就是想不起来。这声音非常沉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可绝不是那些下流的男人。接着她就拿起了筷子，把那片肉夹在口里了。“味道不错吧？”“
1: 哎呀，来到京城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
0: 你是南京的？”“
1: 是。”“
0: 何时进京的？”“
1: 4个多月了。”
0: 这段时间正是京城疯狂宇宙，玉娘，你从南京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听到这儿笑了，“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管那些。”张居正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玉娘，你没说实话呀。诚惶众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这可是你说的。”玉娘一愣，脑袋里就浮现出荆南驿站那首《木兰歌》的歌词。“
1: 难道你是张？
0: 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腾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下子从怀里抽出那把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着张居正扑就刺过来了。张居正身子稍微一偏，玉娘一下子刺空了，他知道他没刺中，然后他端起一碗菜汤哗就扬过去了。呵，这碗淮扬大汤一口还没喝呢，可是啊，被人家当水给泼过来了，这下子可喝饱了，从上边泼到底下，滴滴答答的顺着衣服往下淌。张居正根本没在乎，他找了一块擦布，从上到下擦了擦躺在身上这碗淮扬大汤的汤菜，然后他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子把这杯酒干了。“玉娘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1: 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
0: 玉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你既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还怕人家说？今天你把我弄到这儿，你究竟想干什么？”
0: 玉娘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更佩服玉娘了。“玉娘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2: 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还是请你先坐下吧，慢慢的谈。
1: 你还真别说，玉娘这功夫显得非常听话，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
2: 玉娘情绪也稳定了，把头低下了。玉娘啊，你一个弱小的女子，哪儿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尔虞我诈，又在哪儿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刚才你说了，是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可是你想没想过，这堂堂的宰府，上有皇上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我想抢就能抢到手吗？玉娘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问他一句：玉娘啊，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玉娘这功夫摇摇头。那我再问问你，假如你有一个弟弟，今年才10岁，你老担心别人欺负他，你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怎么想？玉娘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句：我要尽心尽力地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当今的皇上还不到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可不是我张居正从高拱的手里抢过的宰府。
1: 哦，
2: 玉娘好像明白了一个理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说：玉娘啊，你并不了解我和高阁老的关系。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好友。这做人和做官一样，做一个好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张居正做人的道理还明白，我绝不能加害我的好友。那一天在城南驿站，你突然的出现，我羡慕高阁老，挂冠还乡，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就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可惜的是，这位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
1: 张先生，别说了。
2: 说到这儿，玉娘流出了眼泪。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不光治理国家、搞经察有一套手段，在女人的身上，嘿，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儿。刚才这位宰相的一席话，真就打动了小玉娘的芳心。这小玉娘的芳心一被打动，她下一步怎么走，真就为难了。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 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3: 对，
2: 李安呐，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3: 嗯，
2: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3: 嗯，

0: 这个病呢发病的快，轻者呢自残，重者呀危及生命。
1: 对对，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好，
0: 脑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脑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1: 啊，
0: 有的偏瘫在床的，
1: 对对，
0: 脚手没有劲儿的，或者行动困难的，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1: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0: 对对对，大脑的运动神经曲线问题了。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曲线问题了。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有的脑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吐字不清晰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脑缺血这个疾病呢、非常可怕。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1: 啊、
0: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控制不好的，像这样的人群呢、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1: 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出现脑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1: 对对，
0: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我们脑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曲线障碍，包括语言功能曲线问题，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所以说我们脑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呢，咱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
1: 对，
0: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能正常的交流。
1: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
2: 你好啊。
3: 啊，打小的啊。
2: 不客气，什么情况？
3: 打小的，这里听了。我用了你这个胶囊以后啊。感觉这个大问题。
2: 哦，灵芝益寿胶囊您已经送过了。
3: 送一点，对对对，送一点。
2: 送一点，什么情况？
3: 我原来便秘20年了，现在改决了。
2: 便秘20年。
3: 改决了。一次一次蛮好，现在呢就是血糖也改节了，我是血糖病了。
2: 我是糖尿病，
3: 因为现在的血糖控制到也5.5了。
2: 现在餐前是5.5。
3: 对。
2: 那你餐前是5.5，现在你这个血糖是非常标准的呀。
3: 标准的，对，晚是早三粒晚三粒，是吧？
2: 就按照这个服用，这个效果很好的哈。
3: 很好，对。
2: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解决你两个大问题。一个是20年的便秘现在解决了。
3: 对。
2: 另外一个血糖现在正常了。
3: 对。还是麻木也还是感觉了。
2: 以前脚手麻木。
3: 大腿麻木啊。
2: 大腿麻木啊，就是你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的一个血液循环不好。
3: 对。
2: 大姐，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3岁呀。
2: 哎呦，那是老大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重庆的。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姐？
3: 我叫何丹琴。
2: 何大姐。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就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好吧？
3: 好。
2: 再说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
2: 好，你保重，好。
3: 好，
2: 再见。
3: 好，谢谢。
1: 好，就和这位菜店73岁的何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20多年的便秘啊，现在正常了，1天1次，并且她的这个糖尿病啊，病史也很长。 现在血糖也正常了，餐前 5.5。 另外这个大腿麻的情况啊，恢复的也比较好。好，祝贺这位何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陈局的。
4: 陈局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手里买3个疗程，输了2个疗程。
2: 嗯，
4: 这个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输了5个疗程。
2: 是谁的生日不好啊？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有糖尿病、高血压。
2: 哦，是你本人是吧？
4: 我本人，我老婆也有。
2: 哇、哦，你家里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4: 见到效果了，3个月才见效。我都听到那个电话都是这个回访信息，应该是7天8天都有效。我都使劲去搞，我认识跟进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2: 我跟你讲，他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吸收不一样，他有的几天都有效，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2: 有的过把2个月，有的3个月。
4: 发挥信息发挥的蛮好啊，我就是坚持用。
2: 对对对。
4: 我有3个方面的改善。
2: 嗯。
4: 第一个方面是个眼睛视力下降，现在改善了。这个并发症的还有浑身疼的没改善了，这个前列腺炎呢也改善了。
2: 哦，你这个几个问题都见到效果了。
4: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我前面的地方量的是120/80的噻。
2: 这个血压相当好哈。
4: 对对对，都是5点多嘛，我就使劲子骑，坚持骑。
2: 这个血糖也很好哈。
4: 我又买了5个疗程呗。
2: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大效果，一个是血压、血糖啊，现在都正常了。
4: 对对。
2: 我觉得这跟你一个坚持治疗所分不开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坚持接，我跟教授跟定了他们。
2: 对对对对，你认定了就对了，因为你看一下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国家菌字号的药品。
4: 对对，关键是个菌字号。对对对。
2: 这里头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
4: 嗯，它在这个才能在这个前列腺炎这个很大的改善。
2: 哦，对你前列腺炎效果比较好。
4: 我蛮高兴，我就跟定了这个药了，我就坚持去停气，吃好了我就还去维持2到7天。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4: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肖光敏。
2: 多大年龄了，肖老师？
4: 59岁。
2: 哦，那还是个年轻的大哥嘛，59岁。
4: 59岁，明年60岁。
2: 不错不错不错，你给电话留给我，肖大哥。
4: 13799997305。
2: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肖大哥？
4: 看见西江金泥村。
2: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服了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
2: 就这样。
4: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这位汉川59岁还不到60岁的肖大哥啊，也是一体多病，这个血糖血压都不好，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糖餐前 5.7， 血压呢80/120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肖大哥。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你说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2: 听我广播受益没有啊？
4: 受益的，你讲的比较可惜。
2: 好，受益了就好。
4: 咱们中天有高的话，我是个医生。
2: 你也是个医生是吧？
4: 对对对。
2: 好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呢，
2: 嗯，
4: 我的老板呢，
2: 嗯，
4: 给他风湿，在荆州医院住院，
2: 嗯，
4: 高达的10几天。
2: 啊，
4: 哪里搞搞的搞不好，我听到名字叫杨有的有啊，
2: 嗯，
4: 我就选择我的荆州医院回来。
2: 嗯，
4: 他说他你看这个他的属实不是是人的癌症的噻。
2: 哦，他属于类风湿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典型的类风湿。
2: 哎呦，
4: 什么药都搞，什么药都吃了，搞不好。
2: 他这个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那个手关节、小关节都变形了。
4: 啊，全部变形了，这个科技包都中等的嘛，抽水不？
2: 哦，那就是说大关节都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啊？腿关节。
4: 哎呀，都出问题了。他的呀，两个肩膀啊和肩椎啊，都和那个千斤万斤的那个石头压起来，很高兴的。
2: 哎呦，他这个全身心里都是心，都出现类风湿性的一些病症。
4: 对对对，他的体重也有160斤。
2: 哎呦，你看你看，他这个呀，
4: 把血线不通，搞不通，搞了8个月，9个月的。
2: 他这个情况啊，有的人呢。他用那个激素药，他用那个激素呢临时控制，时间长了呀，他就会形成了骨头坏死，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这个一定要用药安全很重要，知道吧？
4: 我就参加做事啊，因为我懂中药的。
2: 对对对，你本身也是个医生嘛，对不对？
4: 对对对，我中西结合的，我中医也懂，西也懂。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我回来了，你来讲的我的亲，我是回来在医院里回来的，在医院里回来，我就把弄回来。医院里给我说他的，我搞不好的了。
0: 哦，咱们那个传统的药物啊，地胎啊，只能控制缓解，哎、但是你要从根源上来治，一定要找对药，找对方法。
4: 要中药的中药。
0: 对，咱们那个林志益寿胶囊对风湿、类风湿反应的林厂长都比较好，知道吗？
4: 对对对，我知道，我跟你说了。他呢，通过他的第一个的，我一开始第一次就是5个疗程买的。
0: 哦。
4: 现在5个疗程还没吃完。那个肩膀啊，他那个两个肩膀啊，就和那黄金的压起的，没得大。
0: 哦，那服上林志益寿胶囊，他这个身上轻松了，是吧？
4: 对，
0: 那就好，那就好。
4: 这个关节的就疼痛好一点了。
0: 哦，那不错。
4: 最后呢，他那个膝盖的变形呢，走起的脚的都疼的不变形了。把它掰过来的呢，他能够自理的，我不能自理的。
0: 哦，现在你屋里老伴扶上林志益寿胶囊，生活能自理了。
4: 对，2001年都能自理的。
0: 哦，原来呀，他这个类风湿有点严重。那个脚手小关节、大关节都出现问题，
4: 那我不能行，我在床上翻不，那关节我他妈起都搞不好。
0: 哦，搞不了了，
4: 什么都搞不好。
0: 现在你老伴扶林志益寿胶囊生活自理了，那你现在呢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是不是？
4: 对，他搞过来的了。
0: 那你辛苦了，现在老伴搞过来了，身体恢复了比较好，能生活自理。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你也是大功一件了，是不是？
4: 对，他现在能去能喝能玩，他已经打牌去了。
0: 哦，现在能去打牌呀，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4: 对，
0: 好，
4: 效果很好。
0: 但是我跟你说呀，他这个类风湿啊，在咱们民间呢、大家称之它为不死的癌症，知道吧？
4: 对，我知道。
0: 你这个跟他买林志益寿胶囊对方了，因为咱这个林志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有通经活络的药，有补充身体元气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4: 对，血压给他搞下来了。
0: 他这个关节疾病搞得比较好，现在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4: 对，那他也能有心脏问题，心脏按照起步起的。
0: 现在老伴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127/80。
0: 127/80，现在老伴的高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4: 对，
0: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4: 感谢你的讲座呀。
0: 好，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4: 我是青州李步亭。
0: 好，你贵姓呢，爹爹？
4: 我姓吴，我叫吴一奎。
0: 好，吴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138。
0: 130-1907。好，就这么说啊。
4: 感谢啊。
1: 好，荆州李铺镇的吴爹爹老伴一体多病，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困难。服上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啊生活能够自理了，血压正常了，127/80，心脏也比较好。祝贺吴爹爹一家。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西柳河镇柳沟村五组，走访的是72岁的何焕娇何婆婆。婆婆呀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老胃病，睡觉睡不好，晚上起夜多。婆婆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服上林志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5: 还在烧火在是吧？老伴儿呢？
6: 老伴呢？今年45年。
5: 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姓何焕娇。
5: 多大年纪了？
6: 今年70。我学前呢，我台上的话
5: 是啊。
6: 前几年的话呢，找不到有高血压，只一老么一走死了呢，那人子昏的就爬不起来，就倒了身。这那些呢，就是说我是你疼，这个腰疼。就疼了到现在的检查呢，他说我们是腰间盘突出。是往回挑担子挑横了。是呢，我就说有没药些，他说是那么在农村里看不起的。自然呢，不走死了。我说不走死了，生活的事实了。
5: 对，
6: 就还是走啊。这个血压呢，就反正呢，一是高啊，一是低。
5: 高血压是多少啊？
6: 开头检查呢，就是195的，低的是95。
5: 哦。
6: 他那个昏的不能走死了吧？就是偏高啊， 这一发狠的，你知道我的血液找不到搞药去，是吧？
7: 哦，
6: 做药活的这有陈菊恩，
7: 嗯，
6: 陈菊恩两个你们呢，是吧？我都听那个这个黄淮那个黄淮啊，我这个大姑娘就是啥子，就是个公安局只隔几家个
7: 啊，
6: 嗯，我群完群完，我说你包赢的，说你们这一个药店呢卖灵芝胶呢，我说我听你，他对我这内里这病呢，还相似
7: 啊。
6: 大姑娘说我把他引去，我这一引去肯定卖灵芝回来是干啥去？是去了。当归了嘛，气的我记得的吧。
7: 嗯，
6: 现在老睡不着的，现在一、
7: 啊、
6: 一喝，看看电视，你看是一高科生没得，脑子醒了之后，翻了条，翻了条，三个疗程到年底了是吧？到哪一根子放假的？放假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我说说我儿子叫罗金，我罗金呐、啊，我说我一个事商量的好，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是吧？他说妈，我不是舍不得钱的，那气了关键有没有效啊？我说有效，我说这药吃的有效，我没得效，我欠了那个啊去买的。
7: 嗯，
6: 他是好好好，我说你要买呢，买五个疗程是送五个疗程、
7: 嗯。
6: 我说我这是一年的样子，差不多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6: 哥，我给人家这给我可买回来了，买回来拿来看他，哎呀，他妈这药还是的真该活说，这是是锣鼓的，那接受的起啊，那也是冒的钱的，你拿走啊，跟我打电话，我跟他买。
7: 嗯。
6: 我这自个一年搞几个钱的，我这紧我这几个钱，我说我生不来来死不带去，
7: 嗯，
6: 我砸死离开了，不要他们负担我啊，是不是啊？都是够吃的，
7: 嗯、
6: 我这吃着药，
7: 嗯，
6: 我这饿的，人家吵我去打牌呀，我说我不打牌，我说我休息，我睡觉啊，他睡的跟着精神好些，
7: 哦，
6: 一睡着跟着精神好。
7: 原来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是吧？现在老想睡了是吧？
6: 老想睡，老想睡，喝、
7: 啊、
6: 两安。

0: 就是水平好，是吧？就是水平好。我又是高血压，又是血脂高，又是胆固醇高。冠心病呢，这冠心病呢，原来你那么走一会，甚至跑的跟这个坐一会，医院肯定他是透不过气来呀、啊。抬不过气是这老师物的，这现在把这药吃呢，这真觉冒的了。我这个胃病，原来呀、啊，谁去盯他东西？他是这些子不能下课啊，就抢着吃，我是跑得成。这现在呀、啊，吃根东西啊，
1: 都没事了，
0: 没
1: 是吧？
0: 没什么事啊，是吧？我说我往年呢感冒，一年感冒几回呀、啊。他一吃的中药啊，打几天针都会跟他感冒。打几天针不打针他是不能好。这现在感冒感冒呢？感冒的是我自个操心。我们兄弟牵着弄柴火一汗湿啦、回来就要洗澡。我一洗澡的散汗呐、他当时呢这三十皮子走汗他是好了。
1: 就不吃药他自己就好了啊。
0: 对，他不发烧。
1: 所以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增强了啊。
0: 我孩子不发烧他说啊、这皮子弄一下了啊，搞得开水喝了他是好，皮子什么的。
1: 好。
0: 我说我天天我听收音机听去啊，健康来的。
1: 对。
0: 陈主任呢跟这讲的不过还是有没有心理位置啊。
1: 对。这是你也听出门道来了哈。
0: 那个。买别的药器啊，我说我的胃也肝呐、肾呐都有问题。我说吃这些是没得，只也好没得害。我说我反正不淡。
1: 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这现在血压是130/75。我前天呢去检查的，两个星期检查回。
1: 两个星期检查一回。
0: 血糖原来一老是8点呐、8点多。
1: 啊。
0: 我又过半个月个检查呢。这是5.2、5.3。
1: 现在血糖也恢复的蛮好啊。
0: 在5.2、5.3呢，总是在那个上下跑。
1: 很好啊。
0: 这老是这样跑。
1: 嗯。
0: 一病了哪管的是啊？
1: 对。原来你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这个病也蛮吃亏啊。
0: 哎呀，得了开眼的功能干，顶多走20米远的走，快点个到那个雪地坎子开始坐一会。坐一会
1: 走20米都走不了是吧？
0: 他一走就要命吧，他那脚都失去了知觉啊。就还是麻的，是蒙的。
1: 现在可以走多远了？
0: 这现在反正一天到后，反正嘛，空气我说第二天死了你这上十亩天天是盖我一锅种。
1: 你还种了上十亩地啊？
0: 是，对，我不相信，我身体不扯假话的。我是实话实说的。还一桩
1: 啊，
0: 企业呀，往后将近100个月，他这爬起来。
1: 哦，企业多是吧？
0: 做企业做啥子想找这现在呀，把这药去掉啊。
1: 啊。
0: 这回吧两回。
1: 就
0: 把这里个改落过了。
1: 那个
0: 往后了真的是跟着不能背我说个你一要爬就爬九回。这些啊我的打针了，现在打针了抽出来的血
1: 啊，
0: 就像个弄那个磨血，这是和血。我说婆那这血怎么像这样吧，这就是血脂高。
1: 现在抽出的血不会是那样乌黑乌黑的吧？
0: 这检查的那血啊，这显得流动了，这青年的这流动了。现在拿个口子呀、那血死的干对，合计对他不流，谁先不流动？就是这回事。
1: 今天过来了解您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0: 哎呀，
1: 听了您说，其实我感觉您还是蛮能干的啊。你看您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要搞好，还要忙弟弟你们的活是吧？
0: 对。
1: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现在是啊，西老河镇柳沟村。
1: 柳沟村。
0: 梧州。
1: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77-7158-102。
1: 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0: 谢谢。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走访了很多仙桃、天门这个天冕片区的朋友啊，
3: 对，
2: 发现大家都很勤劳、很善良。
3: 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哪里啊？非常勤劳。
2: 对。
3: 能干。
2: 啊。
3: 并且呢，大家对健康意识啊。也比较强，有病呢、都在积极地来寻求治疗。
2: 对，
3: 通过老人家那种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啊，生活很幸福。
2: 对，
3: 所以老人家呀，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呢，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像这位何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今年71岁了。
3: 哦，
4: 55岁就有高血压。那我后来都没搞都吃降压药。哎呀，那说不清楚啊，我那屋里是跟开药店儿啊，是妈的是太多了，哎呦，喝了不起效。今天

0: 宝的都称的是包心丸呢。
1: 哦，
0: 就是救心丸了，都害怕。
1: 就是你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呀，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
0: 他这个心里呢不好受啊。
1: 你检查过没有？心里不好受。
0: 哎，住院哪里啊？咱没检查了。
1: 他说你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啊？是冠心病吗？
0: 冠心病，冠心病，住了十二天院，哎，瞧不好，瞧不好。
1: 我跟你说啥，像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住院呢、啊，它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你像你血压高了，是吧？他给你打利尿扩管的针，给你血压降下来。
0: 当时几天缓解了以后，都好一点，回来那都不行了。
1: 那是的，是的。
0: 我以前是病多得很，那特别是冠心病是吧？心里是绷得是厉害的很。
1: 哦。
0: 再一个呢，那个失眠，那抗抑郁也都睡不掉。
1: 哦，
0: 也整到那儿便秘啊。
1: 哦，
0: 还有一个前列腺炎，晚上呢抱住气，通过喝这个药的可以了。
1: 老人家、嗯，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呐、
0: 啊。哎，那又是吃金针药了，多得很，都没搞下去，真的好了。我老伴儿好，我老伴儿呢吃了一个月都给镇住了，我们现在吃了七个月了呀，我准备还要买。
1: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0: 哎，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有效果呀，好得很。我的前面还在练习写字啊，我屋里送完了都是大学生了。
1: 哦，就是你现在身体状态好啊，就是你还爱好书法，总是在写字。
0: 哎哎哎，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原先有那个毛病搞不成，现在好了以后，前面在练习写字。
1: 哦，不错不错不错，写写字啊，练练字。
0: 他没得思想了噻，眼前有思想噻。
1: 对对对，原来身体不好啊，心里总有包袱，是不是？
0: 哎，对了，他前面揪到了的。
1: 现在咱这个心理包袱啊卸下来了，咱就想干嘛干嘛。
0: 对，前面吃不管吃了完往那吃。
1: 不是不是，你现在血压你量过没有啊？
0: 前面量，早上量，晚上量，今儿又量了的。
1: 嗯。
0: 高压130。
1: 嗯。
0: 低压今儿量的是77，心跳70。
1: 心率其实也正常的啊，爹爹。
0: 哎，是的。
1: 现在呀、啊，你这个血压呀，跟这个心脏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0: 哎，
1: 你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0: 我以前呢不能醒，一醒了都睡不成。
1: 嗯。
0: 现在没得事儿。
1: 现在睡觉没问题。
0: 哎，对对对，睡醒了又接受了又可以再睡呗。
1: 哦，现在睡眠质量好。
0: 对对。
1: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襄阳市的南漳县的，我和一镇是交界的。
1: 哦，你是襄阳市南漳县的。
0: 武安镇。
1: 婆婆是什么病啊，爹爹？
0: 婆婆原先是冠心病，她胸闷，不能睡下去，躺下去不能躺下去。
1: 哦。
0: 躺下去出不了气。
1: 哦，那婆婆的冠心病比较严重啊。
0: 她那还怪好，她活一个月都对住了。
1: 她活一个月都见效了，婆婆。
0: 哎，他活一个月都坚强，现在还不来继续活，他还活了几个月了。
1: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
0: 他最严重是便秘，十几年便秘。
1: 我婆婆也有便秘。
0: 哎呀，是他的便秘都十几年，那个是简直是今天的话开塞楼了啊！我娃子在襄阳过的啦，润厂的那个一买几百块的，这一买买一个火火。
1: 现在婆婆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呢？
0: 一天一次，早晨起来了都得要接受。都有便秘
1: 哦，现在一天一次，那很好啊，爹爹。
0: 很好，很好，对。
1: 那你跟婆婆两个呀，都受益了。
0: 哎，谢谢你们，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1: 好、啊，不错不错。老人家，你贵姓呢？
0: 我姓方，东方的方，方先仁。
1: 老人家，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祝贺这位襄阳南漳县71岁的方爹爹。爹爹自己呢有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炎，老伴儿呢也是有冠心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心率啊正常了70，血压也恢复正常了130的77。另外，失眠、前列腺炎的问题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巡城御史王传来到了蒋二旺这个巡警铺，就发现蒋二旺手下的巡警去逛窑子。他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但是这里边的黑幕他还不了解。王传就问蒋二旺，他真是你手下的军警？蒋二旺点点头。
9: 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来了4名军士上前就要动手，把王大臣可吓坏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这是初犯，以后再也不敢了。本官可以饶你，洪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饶不得你。在祭的军士嫖娼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是本官照顾你，拖下去。
8: 大人您要这么说，容小人禀告实情。
9: 说。
8: 小人我不是在祭的军士。
9: 什么？你不是刘金贵？
8: 是，我不是刘金贵。
9: 接着他一五一十就把他顶替刘金贵的内幕跟王传交代了。这回王传听明白了，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猫腻。整个的北京城30多个巡警铺，各个巡警铺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少了。看来首辅张居正的经查太有用了，
8: 自己作为朝廷的命官，底下这些事儿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
9: 他详细的听完了王大臣交代的这些情况，然后他转向了蒋二旺。蒋二旺，刚才王大臣讲的这些事可是实情？再看蒋二旺早就吓瘫了，哆哆嗦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一旦捅漏了，可不光王大臣一个事儿，他底下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一旦都扯出来，弄不好他脑袋就得搬家。把蒋二旺和王大臣先押入大牢，听候处理。来人呐，马上手下的兵丁就上来了，到，把这条窑子街现在给我封了，不准进不准出，出一点差错我拿你们试问。他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那个王大臣一边往外走一边喊了一声，
8: 大人，我还有情况要说。
9: 把他带回来。这王大臣就被押回来了。你还要说什么？
8: 大人呐，我要是
10: 有立功的表现，能不能给我减点罪呀？
9: 那得看你立什么功。
10: 我要检举揭发有人拐卖良家妇女。
9: 哦，
10: 一提到这个事儿，王转心里边啊就化了个魂儿。要知道那年头，拐卖良家妇女是罪加一等。
9: 然后王大成他就把下婆鼻梁为娼的事儿跟王转交代了。其实这王大成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叫玉娘，但是他提起这件事儿，王转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因为前一段时间首府张居正单独跟他交代过，说高拱在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位美女，这个女人叫玉娘，据说她没回到南方，可能还留在北京，现在究竟在哪儿还不清楚，让王传格外留点心眼儿，打探打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可能王大臣说的这个女人就是玉娘。
11: 夏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拐卖良家妇女了？
9: 这回这夏婆可吓坏了，她知道拐卖良家妇女这条罪名成立，那可要判重罪呀。
10: 哎呀，王大人，他说的不对，是一个赶车的人把这小娘子送给我的，这个小娘子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
9: 啊？怎么，这个女人瞎了？好吧，夏婆啊，跟我去看看这个女人。紧接着王传带着夏婆和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夏婆开的这个窑子房。这些人一进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个非常憔悴的女人。
10: 什么人？
9: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是巡城御史王传。
10: 啊，王大人。
9: 这个小玉娘扑通一下子给王传跪下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0: 你可是玉娘？正是小奴。
9: 可吵到你了。玉娘啊，我接你来了。来人呐，王传吩咐人安排一个小轿，把玉娘就抬走了。这个王传一看把玉娘找到了，那就得马上汇报给首府。他心里明白，首府惦念着这位小娘子。当时他就吩咐手下的人把下婆先收监，就是先押起来。
10: 那么这功夫啊，他就发现巡警铺有一个叫李二的巡警，大伙操操把火在推牌九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边上没玩。他觉得这人呐暂时还挺可靠，不管呐这李二怎么样，他把李二叫过来了。
9: 你叫李二？
10: 是。
9: 好，这个巡警部暂时就由你来负责，今后再出现这些事儿，我拿你试问。再说这个李二做梦都想当上巡警铺的头，可是一直捞不到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可下来了，那就得向王大人宣个誓啊。
10: 王大人您放心，我手下的这些军警今后再也不让他们吃喝嫖赌了。
9: 那你还能保证什么？
10: 王大人，我保证不像蒋二旺似的，再来厨啊，先尝头一口鲜了。
9: 放屁！说这些干什么？今后啊，你只要好好干，还有可能把你提起来。
10: 是。李二答应完了，
9: 王传一看，行，该撤了。然后他直接跟首府张居正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张居正听完之后
10: 稍微
9: 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安排油漆把玉娘先送往吉祥炉调养一番。过了两天之后，张居正散班了，换了便服，乘着小轿来到
8: 吉香炉。
11: 这吉香炉坐落在北京城的泡子河边，这泡子河它的上游和紫禁城内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就像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荷塘。老严嵩当时在这儿修建了吉祥炉，现在看来显得是别具一格。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很多，河边的十几座名园整天是飞鸿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就是这个吉祥炉。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自己琢磨吧。季承就开始研究这14个字儿，最后他研究明白了，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园子造成了。这个园子就是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的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石，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那可真是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一建成，就成了京城第一家最好的名园。严嵩被罢官之后，家产都抄了，吉祥庐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存芳这些人，都是士林推重的慈父大驾，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好多这些王公大臣来到吉祥庐玩这么几次。高拱接任首辅之后，他很少来，一呢是因为高拱不好玩，二来因为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没有闲暇功夫。高拱管理的时候，这就成了门随社而长官了。今天张居正坐着小轿来到吉祥庐门前停下，从轿里边下来，眼见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首辅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里边佩服这个奸相严嵩，这吉祥庐选的地方选得太好了。他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抬步进了吉祥庐的大门。当首辅张居正一抬腿迈进山翁听雨楼的时候，就听见河边那座秋月亭里悠悠扬扬传来琵琶声，同时还传出一个女人唱的小曲儿。这歌词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老冤家我待你金如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干，自古红颜多命薄，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弱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这几句词首辅非常理解，张居正听完是一边点着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这个楼是两层，底层啊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是严嵩在这儿召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有个回廊，有好几间密室，这都是当年严嵩金屋藏娇的地方。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山翁听雨楼的华灯已经点上了，在山翁听雨楼的小花厅的一间小室里边，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美味佳肴。这是首辅张居正特意为玉娘备下的酒菜。首辅张居正首先入了座，不大功夫，那两位小童女儿把玉娘扶进来，坐在张居正的对面。然后这两个小童女儿退了下去，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玉娘两个人。玉娘轻轻地问了一句：“屋子里边坐的是谁？”“你和我。”“你是谁？”玉娘非常警觉。他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首辅张居正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审视了玉娘一番，一晃

0: 2个多月没见面，这位美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经神色暗淡了，但是照样显得那么清纯。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还是那么迷人，照样让一个男人显得特别销魂。你究竟是谁？玉娘又问了一句。咱们两个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候，首富张居正亲自从冷盘里边夹了一片肉糕，放在玉娘的盘子里。先尝尝吧，这是你家乡的淮扬大菜。玉娘微微的一笑，但是没动筷子。怎么不敢吃？怕下药吧？张居正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口里。这就说明菜里边没有毒。玉娘啊，放心的吃，我不会害你。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就开始努力的搜索回忆，可是就是想不起来。这声音非常沉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可绝不是那些下流的男人。接着她就拿起了筷子，把那片肉夹在口里了。味道不错吧？哎呀，来到京城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你是南京的？
1: 是。
0: 何时进京的？4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宇宙，玉娘，你从南京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听到这儿笑了，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管那些。张居正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玉娘，你没说实话呀。城隍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这可是你说的。玉娘一愣，脑袋里就浮现出荆南驿站那首《木兰歌》的歌词。难道你是张？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腾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下子从怀里抽出那把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着张居正扑就刺过来了。张居正身子稍微一偏，玉娘一下子刺空了，他知道他没刺中，然后他端起一碗菜汤哗就扬过去了。呵，这碗淮扬大汤一口还没喝呢，可是啊，被人家当水给泼过来了，这下子可喝饱了，从上边泼到底下，滴滴答答的顺着衣服往下淌。张居正根本没在乎，他找了一块擦布，从上到下擦了擦躺在身上这碗淮扬大汤的汤菜。然后他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子把这杯酒干了。玉娘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府之位。玉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既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还怕人家说？今天你把我弄到这儿，你究竟想干什么？玉娘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更佩服玉娘了。玉娘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还是请你先坐下吧，慢慢的谈。你还真别说，玉娘这功夫显得非常听话，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玉娘情绪也稳定了，把头低下了。玉娘啊，你一个弱小的女子，哪儿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尔虞我诈，又在哪儿见过真正的

铁马金戈，刚才你说了，是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可是你想没想过，这堂堂的宰府，上有皇上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我想抢就能抢到手吗？玉娘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问他一句：“玉娘啊，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玉娘这功夫摇摇头。那我再问问你，假如你有一个弟弟，今年才10岁，你老担心别人欺负他，你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怎么想？玉娘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句。我要尽心尽力的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当今的皇上还不到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可不是我张居正从高拱的手里抢过的宰府。哦，玉娘。好像明白了一个理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说：“玉娘啊，你并不了解我和高阁老的关系。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好友。这做人和做官一样，做一个好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张居正。”做人的道理还明白，我绝不能加害我的好友。那一天在城南驿站，你突然的出现，我羡慕高阁老，挂冠还乡，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就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可惜的是，这位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张先生，别说了。说到这儿，玉娘流出了眼泪。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不光治理国家、搞经察，有一套手段，在女人的身上，嘿，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儿。刚才这位宰相的一席话，真就打动了小玉娘的芳心。这小玉娘的芳心一被打动，她下一步怎么走，真就为难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30集。
4: 你们三个各自都不在一起，那么你们三个以后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5: 什么？
4: 我指的是夜晚睡觉的时候，否则你们中间有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罗警官，你的意思是那个陷害你的人还会对其他人下手？
4: 实际上在发现刘云的尸体后，我就已经肯定我们中间有一个危险分子，因为刘云生前很想告诉我什么，可他却又一定要把我单独约出来，所以此后我一直保持着100%的警惕，使得对方无法下手。可是我很快就会被关进水牢了，这也许就是对方希望达到的效果吧。
6: 罗非的话语含义非常明显，周立伟三个人一时都默不

0: 用惊疑不定的目光互相打量着。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分开才对啊，分开反而会落单。难道他一个人能同时对付两个人吗？
2: 不，还是分开的好。你们各自小心吧。
3: 我能问为什么吗？
2: 事已至此，我也就不再藏着什么话了。白寨主
4: 啊，
2: 如果有误会和冒犯的地方，希望你不要介意。
4: 哈，罗警官，有话请直说。
2: 好，刘云的问题还值得进行更深的思考。在迷虹寨中，他为何会如此瞻前顾后？即使你们中的一个有问题，他也完全可以公开站出来指认，为什么非要偷偷的约我单独见面呢？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种解释，那就是他所知道的秘密还会触动到一股更加庞大的势力，至少在迷虹寨中的时候是如此的。
4: 罗警官，你这是在怀疑我了？
2: 只是怀疑，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这个情况挑明。可是现在不说出来是不行了，如果这件事和你无关，那我以后会诚挚地向你道歉。可是如果我猜测正确，那你们三个人就绝对不能待在一起了。好了，我的话就是这些，你们好自为之吧。阿米大人，请你动手吧，我不会做任何无谓的反抗。
0: 安密挥了挥手，四个随从拿着捆绑的绳子向罗非走了过来。罗非忍不住苦笑了一下，他实在想不到自己做了十多年的警察，如今却也要尝一尝入狱的滋味了。天色刚蒙蒙亮，村寨里的人大多还处于睡梦之中，有一个人此时却悄悄地出了寨子，走在了通往恐怖谷的山路上。此人身形高瘦，浓眉鹰眼，正是迷虹寨寨主白文选的后人白剑恶。在静谧的晨色中，他很快便找到了昨天的那个地点。被砍断的树桩横在地上，这正是他和那个神秘的黑影约定的会面暗号。白剑恶把手中提着的两个大陶罐放在地上，然后静静地等待着。没过多久，那个黑影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5: 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6: 是的。
5: 很好，你能如此忠心，或许我会考虑赦免你们白家犯下的罪恶。
0: 白剑恶如蒙大恩，拜伏在湿冷的地上。良久之后，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黑影和陶罐都已不见了踪影。
6: 让这该死的一切早点结束吧，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只要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关，哪怕下半辈子做个普通的山民也行啊。
0: 白剑恶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起身向着下山的归途走去。与此同时，罗非正被关押在水一叠待过的那间水牢中。顶棚和四周都是用木桩扎成的，毫无遮蔽风雨的功效。被捆缚住双手的罗非躺倒在冰凉的地板上，一睁眼便可看见岸边的大树伸过来的枝丫在头顶的笼子外轻轻地摇曳。自打进入恐怖谷以来，诸多的线索和头绪纷杂出现，过去的、现在的、历史、传说、现实，你似乎已经能摸出其中的一两条脉络。可无奈的是， 当你站在全盘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却又无法找出一个统一的、合乎逻辑的解释。这缺少一条纽带，这是一条极重要的纽带，有了它，所有凌乱的分叉便可编织成一张缜密的网。这张网会紧紧地束缚住那些荒诞的传言，让人们去窥览其中的真相。罗非已经看到了那条纽带的存在，但是他却被一团浓雾包裹着，令他无法辨析端倪。多少次他曾经闭上眼睛去重温在清风口时那段恍惚的记忆，他的目光穿过了黑雾，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对视着，他想要看清楚对方的面容。他是谁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他就是这条纽带，也是目前所有迷惑的焦点。在被押入水牢之前，罗非获得安密的准许，去粗略地检查了蒂尔加的尸体。死者的头颅略偏向左侧，致命的伤口则在脖颈靠右的地方。可以想象，在蒂尔加跟着自己走向山林的时候，凶手从后方悄悄地摸上去，左臂勾住死者头颅，手掌掩住了他的口鼻，右手中的利刃顺势划过，动作干净凌厉，下刀准确，一击毙命。死者甚至连叫喊的机会都没有。迪尔加也算是哈摩人中数得着的勇士，要想对他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那三个人中，似乎只有白剑恶有这个能力。是的，就昨天的行踪来说，白剑恶确实也是最可疑的。在祭祀场拜见圣女的前后，他都自称要去看几个朋友，这个说法显然不是非常令人信服。那么他究竟去干了些什么呢？罗非将这几个问题在头脑中反复地揣摩着，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分，徐小文和水一蝶的到来才打断了他的思绪。安密的两个亲随负责水牢的看守任务，其中一个人身上还挂着彩，见到水一蝶，他们的神色难免有些怨恨和尴尬。不过对方已经恢复了圣女卫士的身份，是惹不起的了。
7: 尊敬的圣女，我们奉了安密大人的命令在这儿看守犯人，绝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8: 罗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清白的，安密大人迟早会放了他。不过我也不会为难你们，我只是来给他送一些食物。
0: 两个亲随松了口气，他们让在了一边，不过目光仍然是紧盯着水一蝶手中的那个篮子，保持着十足的警惕。罗非听见外面的交谈，他摇晃着站起身来，来到了栅栏边。
9: 你们来了。
8: 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原本早该来的，只是今天早晨寨子里又出了事，你的一个朋友死了。
9: 谁？
8: 白剑恶。
0: 罗非先是一愣，随即便反应过来了。是了，是啊，这正是自己那番话所引起的效果。白剑恶已经开始暴露了，所以另外那个家伙便杀死了他以灭口。自己是千算万算，只想到去保护那个唯一的无辜者， 却防不住对方内部自起争端。
9: 县长在哪儿？你去看了没有？情况怎么样的？
0: 徐小文点了点头，然后他看了眼旁边的水一蝶。水一蝶会意，从篮子里端出了一只土碗，那里盛满了刚刚炖熟的肉类，还在热腾腾的冒着香气。罗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此刻立刻便感到饥肠辘辘。
8: 罗警官，请你原谅我不能为你解开手上的绳索，那我来喂你可以吗？
0: 罗非的心中一荡，不自觉地回避了对方的目光。不过此时的情形倒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是点了点头。徐小文灿烂的一笑，右手夹起了一块肉，隔着栅栏缝伸了过来。
8: 罗警官，我会把详细的情况都告诉你，你不用多说话，只管听着就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多吃一些，只有吃饱了有精神了，才能摆脱困境，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坏人。
0: 徐小文的言语和神态充满了诚挚的关怀和信任，身处如此境地，这番话无疑触动了罗非心底那块最柔软的部位，一股奇妙的暖意涌了上来，泛遍了他的全身。罗非张开嘴接住了那块递过来的肉，唇齿间难免与对方洁白柔软的手指有了些接触，在这个瞬间两人显然都有了敏感的反应。徐小文脸色微微一红。
8: 白坚鹅的尸体是在离寨子不远的山路上发现的，他的心口附近被刺了一刀，不过这一刀并没有让他立刻死亡，他向着山里的方向又跑了有好几十米，期间鲜血洒了一地。有很多族人反映，昨晚从祭祀场散了以后，白剑鳄去过他们的家中，并且到每户人家时他都会索要一些灯油。
9: 灯油？
8: 是的，这些灯油都加在一块数量也不少呢，不知道他要那么多灯油干什么。
9: 那你们没有到他的住处去查看一下吗？
8: 安密大人他们仔细查过了，却没有找到那些灯油。今天清晨的时候，有族人看到白坚鳄拎着两个陶罐往寨子外面走，然后他就死在了山路上。难道那些灯油被他带到丛林里去了吗？
9: 有没有在林子里找到那两个陶罐？
8: 至少在尸体的附近是没有的。安密大人还在带人四下搜索，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9: 难道是被他拿走的？
8: 他带走灯油的和杀死白坚鳄的会是同一个人吗？
9: 唯一的伤处在心口附近，行刺的人和他很熟悉，是在他未加防备的时候下的手，这一刀没能立刻致命，凶手杀人的手法并不熟练，白坚鳄受伤后逃往山林深处，那么凶手应该是来自山寨方向。从这些情况来看，应该不是那个家伙干的，倒像是……
8: 像谁？
0: 罗非摇了摇头，停止了话语。他心中虽然已经大致有了答案，但是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他并不习惯于把这些东西都草率地说出来。徐小文见他这样，也不再继续追问了。等罗非将那一碗肉都吃完了之后，他用手帕擦了擦手，从衣兜中掏出了一张纸条，递进了栅栏中。
8: 这是我来到寨子的当天打扫木屋时从桌子抽屉里整理出来的东西，本来我也没有多想，但今天听水一蝶说起这纸条的来历， 我却觉得有些蹊跷了。

0: 罗非王的纸条上扫了一眼，他的眉头立刻敏感地抽动了起来。那纸条虽然已经显得陈旧，但上面书写的八个汉字却清清楚楚：“百家姓中排行为周。”这正是那个精神病院的年轻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挂在嘴边的话。
1: 这个纸条有什么蹊跷的来历？ 据水一蝶说，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取走血瓶的人在寨子里混了近半年，和不少人都很熟悉了，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圣女雅库玛。这是因为我姐姐平日里深居简出，连普通族人都很难得见到她，更别说是外族的男子了。在半年前，这个人却突然来求见圣女，我姐姐回绝了他，于是
0: 他就写了这张纸条，托水一蝶传进来。奇怪的是，我姐姐看到这张纸条后，态度大变，立刻让水一蝶把这个人带进了木屋中。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发生以后一系列的事情。罗非的目光久久地盯着那张纸条，同时在心中反复默念着上面的内容。他的大脑在飞速地旋转着。 忽然间，似乎有一道光亮从遥远的天际射了过来，一下子便驱散了他眼前遮蔽了多日的浓雾。他几乎忍不住要兴奋地大叫：“纽带！”他终于看到了那条纽带的真面目。
1: 骆警官，怎么了？你有什么发现？是他，
2: 原来是他。是的。 一定是他，到底是谁呀？你想，有谁会对李定国的传说如此感兴趣？为了解那段往事，长时间的深入丛林，又有谁会想方设法不但盗走了血瓶，还要挖开坟墓取走李定国的尸骨？有谁会了解雨神像的秘密，掌握着让白剑阁无法反抗的权威呢？有谁能保留李定国的遗物，甚至是手札这样的私人物品？ 又有谁会不依不饶地纠缠着成为迷红寨和哈魔人挥之不去的阴影呢？所有的答案就在这八个字上。
1: 你是说，那个年轻人，他姓周吗？难道他和那个周立伟会有什么关系？
2: 不，他不姓周。这是个聪明的家伙。
1: 他玩了个文字游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却又能让有心人窥出其中的端倪。百家姓中，排行为周。如果只是姓周，为什么要说排行为周呢？这句话的关键就在“排行”两个字上。你想想，百家姓中周的排行是怎样的？
3: 百家姓中周的排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排在李的后面，是第五。李后，
1: 天哪，他是李定国的后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

0: 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心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在快节奏重效率人人都在追赶着趁早成名的当下，我们总是被焦虑裹挟，怕起步太晚，怕为时已晚，怕人生错过最佳花期。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认识一位打破世俗节奏的老人，用他80载温柔且坚定的人生治愈所有人的年龄焦虑。当地时间2026年4月13号，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万众瞩目，全球儿童绘本最高的荣誉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正式揭晓。80岁的中国绘本专家绘本家蔡高成功摘得桂冠，成为该奖设立60年的时间以来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时隔数月，当地时间的2026年8月7号，蔡高奶奶远赴加拿大，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正式领取了这份世界级大奖，让中国原创绘本《东方美学故事》真正的站上了世界级舞台。没有年少成名的经验，没有科班出身的光环，没有急功近利的追逐，蔡高奶奶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大器不必早成，晚熟亦是圆满。今天的心理加油站，就让我们走进这位80岁宝藏奶奶的晚熟人生。
1: 当国际安徒生奖的荣誉花落中国，80岁的蔡高走进了大众视野。很多人惊叹于这份迟来的顶级荣誉，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惊艳世界的绘本奶奶从未踏入过一天专业美院的校门。人生的职业起步比普通人更晚更平缓，他生于江南水乡，长于烟火民间，前半生扎根基层，深耕平凡，做过乡村教师，守过3尺讲台，见过世间百态，藏尽人间温柔。别人追逐年少逐梦，年少成名，他静静沉淀，默默蓄力。别人急于奔赴名利赛场，他俯身贴近生活与童心。从太湖小学的乡村讲台，到湖南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再到世界级绘本大师，他的人生没有捷径，没有高光速成，只有日复一日的打磨，一笔一画的坚守。他用半生时光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将桃花源的诗意、民间故事的温情、孩童世界的纯粹悉数融进笔墨。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0: 在被流量和速成裹挟的时代，蔡高的人生履历是一份最质朴也是最震撼的反内卷答卷。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骨子里浸润着湖湘大地的温润与坚韧。他的童年没有精致的艺术培养，没有专业的绘画启蒙，陪伴他的是乡间的田野晚风，老人口中的民间传说，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律，还有桃花源、花木兰这些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经典故事。这些扎根乡土、源于生活的美好，悄悄滋润了他的审美，也在他的心底埋下了热爱艺术、守护纯粹的种子。年少时的蔡高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会成为享誉世界的绘本家。从太湖小学求学到毕业之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他的青年中年时光都扎根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3尺讲台教书育人，他耐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们的成长，温柔对待着身边每一个人。这份与孩童相伴的经历让他始终保有纯真的童心，读懂孩子的视角与内心，这也成了他日后绘本创作的最珍贵的底色。36岁，在大多数人职业定型趋于安稳的年纪，蔡高呢才迎来人生的全新起点。1982年，他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36岁才起步，早已错过所谓的黄金年纪。没有科班功底，没有名师引路，没有行业资源，他的艺术之路开局看似是都是劣势，但蔡高从不

0: 在意世俗的评价标准，别人觉得为时已晚，他觉得恰逢其时。工作之余，他挤出所有的空闲时间潜心绘画，从零开始打磨画技，深耕原创儿童的绘本领域。彼时国内的原创图画书才刚刚起步，市场寥寥，前途未知，很少有人愿意深耕这个小众领域。可蔡高始终坚信，儿童绘本是守护童心、传递美好的载体，值得倾尽心力去坚守。40余年深耕不辍，蔡高用一支画笔盘活了中国传统民间美学，让古老的东方故事以温柔鲜活的姿态走进全国乃至全世界孩子的心中。他的创作始终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取材于古典名著、民间传说、乡土生活，并其浮华功利的创作风格，只用最纯粹的笔墨勾勒世间的真善美。1993年，47岁的蔡高凭借绘本《宝儿》一战成名。这本改编自《聊斋志异》的绘本，以红黑极致的碰撞的独特画风，讲述了孩童勇敢善良、守护至亲的故事，一举拿下国内重要绘本奖项，成为他人生中第一个重量级大奖，也让业内看到了中国传统绘本的独特魅力。而真正让他走向国际舞台的是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当时日本的绘本之父松居直深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辗转专程来到中国，只为邀请蔡高执笔创作绘本。为还原古文里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声的绝美的意境，蔡高反复揣摩笔墨章法，一次次调色勾勒打磨，前后撕掉数百张的草稿，经历无数次的推翻重来，才最终呈现出如梦似幻、意境悠远的桃花秘境。这本绘本最终被编入日本小学国语教材，原画被东京的美术馆珍藏，让中国古典诗意扎根在了海外孩童的心中。此后蔡高奶奶陆续创作了《花木兰》《月亮粑粑》《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等10余部经典绘本。他的作品呢，既有传统水墨的温润雅致，又有符合孩童视角的鲜活灵动，兼具东方意境和朴实温情。40余年的笔墨深耕，他填补了中国原创绘本的多项空白，将湖湘民间的审美、中国坚韧的温柔的生命力量融入绘本语言，让世界看见中国儿童文学的温度与底蕴。从平凡乡村教师到国际顶尖的大奖得主，蔡高的了不起从来都不是天赋异禀的经验，而是打破年龄桎梏、坚守初心、深耕热爱的终身自律。他用一生去证明，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年少速成的光鲜，而是长久坚守的沉淀。在心理层面，他呢活出了最通透的成长状态，不内耗，不焦虑，不跟风，接纳自己的人生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慢慢扎根，缓缓开花，最终惊艳时光，温柔岁月。
1: 随着80岁蔡高奶奶斩获国际安徒生奖的消息刷屏全网，越来越多藏在笔墨背后的温暖小故事缓缓走进大众视野。我们惊艳于她作品的东方之美，震撼于她大器晚成的人生逆袭，更动容于藏在每一幅画作、每一个故事里的温柔与善意。不同于市面上很多追求华丽画风、快餐式剧情的绘本，蔡高的作品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图画与故事，更是治愈人心、滋养心灵的精神养分。花木兰教会孩子勇敢担当、赤诚纯粹，桃花源的故事传递温柔治愈、心怀美好，宝儿诠释善良勇敢、坚守本心，出生的故事诉说生命可贵、人间值得。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藏着他极致的匠心与温柔，每一段创作背后的故事都满是治愈人心的力量。他从不刻意说教，只用笔墨传递真善美的内核，悄悄在无数孩子心底种下温柔的种子。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0: 如果说奖项是对蔡高艺术成就的官方认可，那无数温暖治愈的作品

传统水墨留白技法，勾勒远山薄雾、流水潺潺的空灵质感。无数个深夜，他伏案创作，不满意就全部推翻，数百张的草稿尽数撕毁重来，只为了让每一笔都贴合初心，贴合经典。正是这份极致匠心，让最终的作品完美诠释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安宁，让东方诗意跨越国界，温暖无数海外儿童。有读者留言，小时候读《桃花源》的故事，长大后依旧记得画中温柔的景致，心底始终留存一份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这便是笔墨最动人的心灵的力量。绘本《宝儿》的创作故事呢，同样是十分让人动容的。这部改编自《聊斋志异》的短篇故事，没有惊悚诡异的氛围，反而是满是温情和力量。蔡高摒弃了传统《聊斋》故事的阴森的画风，以红黑为主色调，用浓烈又纯粹的色彩对比，讲述孩童宝儿不惧鬼怪，勇敢守护母亲的故事。创作时，他特地站在孩童的视角打磨画面，弱化了恐怖元素，放大善良与勇敢的内核。他认为古典故事不该被束之高阁，更不该被刻板印象给定义，应该用孩子能够读懂的方式传递向善、向勇、向暖的力量。在他笔下，狐妖并非是纯粹的邪恶，人性的善良与勇敢才是最强大的力量。很多家长分享啊，在孩子读完宝儿就学会了勇敢担当、孝顺善良，懂得心存善意、直面恐惧。这部作品也凭借独有的艺术表达和温暖的内核，成为了蔡高的成名之作，开启了他的绘本创作的黄金时期。再来说另外一部啊，经典绘本《花木兰》，这个绘本更是尽显蔡高的家国情怀与温柔格局。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画作都着力刻画她的飒爽勇武，而蔡高的创作呢，多了一份细腻的人文角度。他笔下的花木兰既有巾帼英雄的果敢坚毅，也有少女的温柔纯粹、赤诚孝心。画面没有过度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重点刻画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初心，保家卫国的赤诚，功成身退的淡然。他用柔和的笔墨告诉孩子，勇敢从来都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责任，坚守本心。英雄从来都不是天生强大，而是心怀善意，兼有担当。这份温柔的解读打破了刻板的英雄叙事，让传统人物变得鲜活温暖，也让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种子悄悄扎根在孩童们的心底。除了经典的改编自名著的作品啊，蔡高的原创绘本更是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柔。月亮粑粑，这个一听就来自于湖南的民间的童谣，是无数南方孩子的童年记忆。他将口口相传的童谣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画面，勾勒出孩童嬉戏、邻里和睦、月色温柔的烟火场景。没有复杂的剧情，没有华丽辞藻，只用最朴素的画面还原童年的纯真与美好，唤起人们心底最温柔的乡愁。

刚我们讲到了月亮爸爸啊，最后再跟大家安利一部啊，蔡高奶奶的新作叫做《出生的故事》，这个绘本更是她对生命最温柔的解读。蔡奶奶融合了中西美学，以浓烈饱满的色彩、灵动治愈的画面，交织婴儿的新生、外婆等候等两条叙事线，诠释生命破土而出的热烈与珍贵。她告诉每一位读者，生命生而值得被人温柔以待，人间日日皆是美好。我们纵观了蔡高的一些作品，从来没有刻意的价值说教，没有功利的成长灌输，只有润物细无声的治愈与滋养。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孩童的成长最需要的不是生硬的道理，而是温柔的审美的熏陶与善意的心灵滋养。蔡奶奶用一生笔墨将真善美具象成了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故事，帮助孩子构建纯粹的世界观，帮助成人治愈世俗的疲惫与焦虑。

0: 在人人信奉出名要趁早的时代，我们总被年龄焦虑裹挟，20岁怕碌碌无为，30岁怕一事无成，总觉得人生有固定的时间表，错过花期便再无可能。
1: 86岁跨界转行，开启全新事业，47岁斩获人生首个大奖，初露锋芒，80岁登顶世界之巅，斩获全球最高荣誉。没有天赋速成的传奇，没有年少成名的光环，甚至从未接受过一天专业美院教育，他的人生是大器晚成最好的诠释，更是温柔晚熟最动人的范本。他曾说，风来了接风，雨来了接雨，接的都是福气，这份随遇而安，接纳所有的人生心态，藏着最顶级的人生智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2: 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通过片花，大家听到了不止一次这个词儿"大器晚成"，这也是很多人用来定义蔡高奶奶的人生的。 但是细细品读奶奶的80岁的岁月，就会发现啊，晚熟远比晚成更加贴合她的人生底色。大器晚成侧重最终的荣誉和结果，而晚熟是一种从容通透的人生心态，一种终生成长的生命状态。在浮躁速成的当下，蔡高的晚熟人生是治愈我们年龄焦虑的最好的心灵的灵药啊。 蔡高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不遵循世俗的成功时间表，别人年少追梦早早立业，他呢扎根基层沉淀自我；别人32立追逐名利，他36岁跨界转行从零起步；别人中年求稳安于现状，他47岁了还潜心创作斩获大奖；别人年过花甲安度晚年，他60余岁持续精进打磨作品，80岁依旧是深耕热爱登顶世界。 他的人生没有所谓的最佳年龄，只有恰逢其时的坚守，没有所谓的为时已晚，只有从未停止的成长。最让大家震撼的是，这位惊艳世界的绘本大师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的专业美院的系统教育，他所有的画技审美创作理念都源自于对生活的沉淀，还有童年的滋养，日复一日的自我打磨。 年少时无专业启蒙，中年时无名师指路，起步时无行业优势，他的人生开局远比大多数人要平凡普通。但是从未因为起点低起步晚而自我内耗焦虑自卑，反而蔡奶奶坦然接纳了自己的人生节奏，把每一段平凡岁月都变成沉淀自我的底气。而谈到人生心态， 蔡高曾经说过一句极具治愈的话，他说，风来了接风，雨来了接雨，接的都是福气。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他豁达通透的人生智慧。人生在世啊，风雨波折都是常态，很多人之所以焦虑疲惫，是因为执着于既定结果，纠结于错过时光，抗拒人生的不完美。 而蔡高的人生哲学是接纳所有境遇，顺应自我节奏，不跟风，不攀比，不急躁，在顺境中沉定，在逆境中成长。36岁转行，在世俗眼中是冒险，在他心里是热爱的开始。成为少儿编辑后，他始终保持孩童般的纯粹，深耕儿童绘本领域，不追逐流量热点，不迎合市场浮躁，只专注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用笔墨传递美好，用作品滋润童心。 数十年的时间，他远离浮躁，守住清静，日复一日打磨画技，品读经典。别人在功利场上追逐奔波，他在笔墨山河当中沉淀修行。47岁拿下首个大奖，不是运气使然，而是厚积薄发。20余年乡村教师的经历，让他读懂童心，懂得温柔。数十年扎根传统文化沉淀，让他拥有独特的审美与格局。无数个日夜的潜心打磨，让他练就了扎实的创作功底。 此后30余年，他始终保持慢而稳的节奏，持续推出优质作品，不骄不躁，不急不躁，在自己的领域默默深耕，静静绽放。后来我们知道了，80岁登顶世界的绘本领域的巅峰，更是打破了年老即退场的世俗偏见。 大众认知当中啊，八十岁是安享晚年、与世无争的年纪，但蔡高用行动证明，人生是没有退休年纪的，只有停止成长的心态。晚年的他依旧保持充沛的创作热情，深耕创作绘本，依旧坚持打磨作品，突破自我。他在自家的楼顶天台开辟了小花园，朝夕与自然相伴，从草木清风、日月星辰当中汲取创作灵感，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蔡奶奶的晚熟其实呢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延迟满足的能力和情绪的稳定力。现代社会焦虑的根源大多是源于急于求成，渴望及时回报，付出一点就想看到结果，努力片刻就想收获成功。一旦进度缓慢，暂时失意，就会陷入自我怀疑。而蔡高的一生完美诠释了长期主义的力量。真正的成长不是速成，而是长久扎根。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年少的光鲜，而是终身的坚守。现在蔡高奶奶在我们心中啊，早已跳出了出名要趁早的世俗之故，也超越了大器晚成的功利叙事。蔡奶奶说，她的人生不是为了晚年夺冠一朝成名，而是一辈子忠于热爱，忠于本心。她的晚熟不是迟钝落后，而是清醒通透，也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厚积薄发。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追赶别人节奏，也不必焦虑自己的花期。如今呢，八十岁的蔡高依旧是温柔纯粹、从容通透，手握世界级大奖，却依然谦卑淡然，坚守本心，深耕美好。他不仅用笔墨为世界种下了真善美，更用一生的坚守与温柔治愈了无数人的年龄焦虑和人生迷茫。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八十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3: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4: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80岁的晚熟奶奶在人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绿秀他说啊，10年前读过蔡老师的《宝儿》，真让人惊喜。原来《聊斋》系列也可以创作出如此大胆鲜明的绘本。之后又断断续续读了《花木兰》《桃花源记》，越来越发现咱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蔡老师带给我们的美好。曲爱他说啊，我不懂画画，但是我喜欢奶奶在每一个时刻对待生活的态度，温暖而细腻。小丽说，去年有幸在深圳看到过奶奶的画展，是属于夏天的馈赠了。那些绘本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小时候，怀旧的、朴实的、温情的，也是充满着爱与希望的。人间任天真，生活是10000个值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早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

0: 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1: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 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

0: 脱痛苦的状态呢？
1: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

0: 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1: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

0: 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找

0: 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

0: 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一年半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一年半，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儿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

0: 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1: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

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像我们何首乌啊，对我们三高人群、失眠、脱发，以及白发的作用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3: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的配伍。
2: 对，
3: 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一定要找方找治，

0: 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子。
3: 哎，陈局好，陈局。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前年我买了10个疗程。
2: 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3: 我是脑出血，我是脑出血买的。
2: 哦，大脑缺血了。
3: 对对对，现在没有后遗症，吃灵芝胶囊。
2: 哦，现在没有后遗症，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脑缺血引起的不良的症状啊，慢慢没有了。
3: 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2: 你这个当初脑缺血有哪些症状啊？
3: 脑出血就是那个脑火了，非常的人都的疼。
2: 嗯。
3: 所以说在医院里他就不给我动了嘛，他就搞那个打那个消炎针，打个消炎针把那打到我肝了，我就去那里去处理这个凝血胶囊。
2: 哦，在医院里去救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2: 住院之后我去了院呢，就服用凝血益寿胶囊。
3: 现在完全好了，我完全好了。
2: 哦，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脑缺血有没有走路不灵活呀？脚手不灵活呀？怎么样啊？
3: 哎呀，那脑壳晕的喽，那是像个螺丝脚一样晕，非常的晕。
2: 脑壳晕，
3: 哎，
2: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是不是血压高引起的脑缺血啊？
3: 我是低血压引起来的，我是60/90。
2: 哦，你血压是60/90，属于低血压造成脑缺血。
3: 对对对对。
2: 哎呦，多危险呐！有很多脑缺血的病人呐，一次性都走人了。
3: 对对对对，我脑缺血完全找不到知觉呢。
2: 哦，就是找不到知觉，在医院里去抢救的，保住了命。
3: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你现在头不昏了，那个脚手都有劲儿，
3: 都有劲，脚不昏，头不昏。我又建议我的妹夫，我给他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他吃的蛮好。
2: 哦，你屋里亲戚也在服用，服用效果也蛮好。
3: 哎，我的亲戚他们服的也蛮好。
2: 你妹夫是什么病呢？
3: 他是胃病啊，他胃病。
2: 你那个亲戚妹夫是胃病，现在服了也蛮好。
3: 对对对对，
2: 那就是说你们家里人呢，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2: 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没大多少问题，我都在量。
2: 血压现在也比较好。
3: 哎，原来的是个低血压，现在血压升起来。
2: 哦，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升起来了，血压也比较平稳，也正常了。
3: 哎，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不错不错，那你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哈。
3: 好好好。
2: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就是长江坡。
2: 你是应城市长江铺镇的。
3: 哎，我是3里村。
2: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林思爽。
2: 哦，林爹爹是吧？
3: 哎，
2: 你个电话留给我，林爹爹。
3: 15121691。
2: 好好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2: 咱们应城的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3: 好好好好，
2: 帮助别人呢，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我的应城是很介绍一些人呢。
2: 那不错不错，你帮助别人呢，别人受益了也会感谢你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啊。
2: 好，不谢您爹爹，再见。
3: 好，谢谢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3: 陈局长呐，那是陈局长吧？
2: 哎，对，我是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就是平时了，我这个腿就抽筋呐，腿就疼呐，吃了这个高血这个灵芝益寿，你这两人都好了，好的、哦。
2: 好，你主要是腿抽筋、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哦，那就好。因为为什么腿抽筋腿疼几个原因，一个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另外呢很多老年同志啊出现风湿，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呢有桑寄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还有其他的重要呢，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所以说现在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那个抽筋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3: 这好的，
2: 腿抽筋恢复了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好转了？
3: 就是我主要是这腿的抽筋了，腿的疼了，这个咳嗽啊，吃这个东西都是这两个好的呢。
2: 哦，还有咳嗽的问题是不是？
3: 就是支气管炎了，这东西吃是好的呢。
2: 还有支气管炎现在恢复正常了，也不咳嗽了。
3: 现在是好的。
2: 好好好，那你服林志益瘦胶囊，那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啊，谢谢了啊，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天门的。
2: 你贵姓哪里的？
3: 我姓徐。
2: 哦，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满意啊，满不满意？把我这几样病都搞好，怎么我怎么不满意呢？
2: 好好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于爹爹？
3: 于风林呐、啊，凤凰的凤啊，徐林的林呐。
2: 你的电话是多少？
3: 我的电话，
2: 嗯，
3: 是我的学生听啊。
2: 啊。
3: 是1735-337500。
2: 好，对你有个要求，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受益了，咱们那个天门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我跟他们该说就过，这个买的鞋的，鞋上面是有效。我该说我蛮该说一个嘛。
2: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介绍几个人服用，反应的都比较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3: 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2: 啊，不客气，好。
1: 好，天门的于爹爹腿抽筋、腿痛，服灵芝益瘦胶囊，现在都正常了，腿不抽筋了，不疼痛了。另外，支气管炎也正常了。灵芝益瘦胶囊大组方的中药，就是帮助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获得健康。祝贺天门的于爹爹。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总呢？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去年买的林志益瘦胶囊。
2: 啊。
3: 这原来是有高血压。
2: 啊。
3: 有便秘，也还有失眠。吃了以后，现在都有改善。
2: 哦，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都有改善。
3: 是的，是的。今天我就去打了疫苗，打疫苗的时候首先量血压，
2: 嗯，
3: 我的血压是70到130吧，像我们70多的140都算正常吧。
2: 对对对，血压130多的，低压80多，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3: 是的，是的。
2: 你便秘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现在是正常的，就是一天一次。
2: 哦，现在正常的，一天一次排便。原来是什么那个情况啊，爹爹？
3: 原来10天到5天。
2: 哎呦，你那个是严重的便秘啊。
3: 是的，是的。
2: 4-5天一次排便呢、啊、那个抖擞啊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你身体肯定都出现问题。

0: 上跟头昏脑胀了吗？
1: 对对，是的，是的，是是。
0: 现在你福临这一艘胶囊啊，对你这个几个问题啊，现在解决的都非常好啊。
1: 是的，是的，还得起，还没起完。
0: 那你要坚持服众啊。
1: 好好好。
0: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1: 76。
0: 已经76了。
1: 哎。
0: 那我们跟慢性病调理好，帮你百岁搂地啊，爹爹啊。
1: 好好，谢谢谢谢，我每天听听听讲座。
0: 好好好，有时间听听广播。林志一寿胶囊跟身体慢性病调理好，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1: 好好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松滋市沙道关镇东华古村。
0: 哦，松滋市沙道关镇的人。
1: 哎，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张，张碧珍。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1: 187-2739-7252。
0: 张爹爹，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1: 好，谢谢。
0: 哎，在富光花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松滋沙道观镇的张爹爹严重的便秘，4到5天一次排便，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润肠通便，一天一次排便很正常，失眠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还有血压正常了，130/70，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局的。
3: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是高血压，超到160多。
0: 哦，是你的血压高到160多。
3: 嗯，头昏。
0: 哦，那你这个头昏呢，对你就是一个警示，这也是个好现象，知道吧？
3: 哎。
0: 你这个高血压如果说持续的升高，你没有症状，万一要中风了，或者大脑的血管破了，脑溢血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好。
3: 我那想跟陈主任跟你联系上，我
0: 哦，就是一直想打电话跟我联系，是不是？
3: 哎哎，对对，今天很高兴。
0: 好好好，今天打电话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反应的不错啊。
3: 我听见你的广播讲座很长时间。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啊，一直在听你的广播。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一个是听，第二个呢，我们积极的行动。
3: 我今天买了6个疗程。
0: 哦，你今天参加活动是不是啊？
3: 啊，买了6个疗程，送了6个疗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这个服动方法，前期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服动，好吧？
3: 好好。
0: 哎，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这就是辽宁人，
0: 湖北随州市的人。
3: 哎，对。
0: 好，那你就早三粒、晚三粒服动，好吧？
3: 好好。
0: 服了半个月左右，记得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3: 好好好。哎，我还要我咨询你，我的老伴他有时候腿疼、胃病，我的老伴。
0: 哦，你老伴有胃病。
3: 啊，胃病、腿疼。
0: 哦，腿疼检查过没有？是不是风湿骨病呢？
3: 可能是手术风湿。
0: 好好好，多大年龄呢？
3: 67。
0: 好好好，这样的，如果说是风湿骨病、胃病，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因为咱这里边有淫羊藿、桑寄生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吗？
3: 哦，知道。
0: 哎，另外它有胃病呢，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对它胃部的病灶啊进行修复，这个反应力也不错，临床上啊。
3: 哦。
0: 好，你跟老伴儿都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大概服了半个月左右，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0: 好，也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3: 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好吧？
3: 好。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

0: 手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哦，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2: 林志一岁校长啊，我买了五个疗程，中了五个疗程，我现在已经用了40盒了。
3: 啊，
2: 现在用的看来这个效果挺满意的，因为我那个用药之前呐、我那个过那个冠心病的时间比较长，冠心病有10多年了啊。
3: 哦，十几年的冠心病。
2: 高血压有30年了。
3: 这都属于一个姊妹病了，老人家。
2: 是的，是的，那个有的冠心病，那个那个，哎呀，那个挺不舒服的。那个用药之前呢，那个那个血压呀，高压还是100、106、107，下不来。
3: 就是因为你的血压高，你才买灵芝益寿胶囊。
2: 哎，还有冠心病，那个现在是供血不足啊，心心绞痛啊。
3: 是的呀，老人家，你这些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你血压高到106、107啊，它随时随地啊，都会引起中风、偏瘫、脑溢血的，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
3: 你这个冠心病也很危险，因为冠状动脉的血管堵了80%或者堵了90%，你随时随地这个心脏它就不工作了，知道吗？
2: 对对对。
3: 人的心脏曲线堵塞了，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2: 是的，那是的，他一罢工就完了啊。
3: 是的，是的，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呐、有的人呢不知道，他大意了或者不治疗，他有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个说完了就完了，那个1209车没到家，人都走了的，这样的现象比较多，知道吧？
2: 今天我用了那个40盒以后啊，两个多月，现在看来的话，那个血压呀，这个高压一般的话，这个控制在130，低压是70、80。这个范围，现在血压不是我，因为我那个年纪来看，医生说你那个年纪这个血压是比较理想的，没有问题啊，应该是。
3: 对对对，因为刚才根据你刚才说这个情况，现在通过服了5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血压130的高压，那个低压呢在80，有时在70，这个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老人家。
2: 是的，是的。我就用那个什么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看来效果很好的。
3: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咱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关键是啊，这陈主任啊，都是现在吃了那个药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觉得这个精气神呐、觉得不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人的话是有精神了。这个是睡觉也好，那个两便也通畅，
3: 那个睡眠好，大小便都通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吃饭饭香。
3: 对对对，你这个叫吃得香，排得畅，
2: 对，
3: 睡得好，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血压正常了，你的心脏冠心病慢慢也好了，也不会心绞痛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3: 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老人家？
2: 我早中晚3粒。
3: 好，你这个一体多病多，病多病杂的，你就这样慢慢调，慢慢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就是干那个一天3次，我吃了觉得多舒服啊，那个油啊，感觉到的话，那个脸上有光，那个走路啊有精神。他们我前次啊，这个我一个朋友那个他的儿子结婚了，我就喝喜酒啊，在那个喜酒那个同桌的他们一个亲戚都问我，当时我你退休了没有啊？我说我还差2个月。我这个快80岁的人还没退休。
3: 快80岁，你跟他说玩笑，还差2个月没退休，是不是啊？就是说你80岁的人，别人看不出来。
2: 我说还差2个月，他相信了。
3: 老人家，
2: 哎，
3: 你要不说你80岁，我都听不出来你有80岁，知道吗？
2: 我81了吧，上81岁的吃81岁的饭了吧？
3: 好啊，老人家，我跟你讲噻，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0: 你的血压正常，你的冠心病好了，然后呢，你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咱那个人活百岁啊，那就很正常了，知道吗？
1: 对对对，这个关键那块啊，陈主任呢，就是睡眠太，睡眠好得很呐、啊。睡眠也好的话，比啥补药都强啊！
0: 对对对，
1: 那个、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你睡眠好了，比你吃什么大补的药都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一些，他吃东西能吸收啊。
0: 老人家，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1: 睡六七个小时吧。
0: 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夜晚？
1: 对，我九点十点钟睡，睡到可能三点钟那个歇几个小时，一晚要睡到五点过起来。
0: 那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
1: 哎，
0: 你选择林子玉瘦胶囊就对了。
1: 对，选对了，选对了，或者说选的好油了。
0: 对
1: 对
0: 对，林子玉瘦胶囊是准字号药品。另外呢，林子呀，在民间被称为仙草仙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张启成啊。
0: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襄阳，湖北襄阳的。
0: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也表示祝贺，好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不谢老人家，
1: 谢谢，
0: 你就保重，好吧？
1: 好，也祝陈主任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谢谢，也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啊！
1: 好，同样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1: 我感谢感谢陈主任啊！好的
2: 好
1: 的。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感市孝昌县峰山镇峰新村九组67岁的夏孝栓夏爹爹。夏爹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18年的糖尿病以及高血压，也导致了身体多个部位出现了并发症，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糊，双腿烂了一个大洞，站都站不起来，还有骨质增生、哮喘、失眠、夜尿多。老人家说，因为这些慢性病的困扰，生活就像是一种煎熬。那么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夏爹爹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些慢性病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3: 你们家盖的还是新房子啊？
4: 就是一般。
3: 平时都是你和老伴儿还有孙女儿是吧？
4: 就是孙女儿，就是
3: 孩子们呢？
4: 孩子们都在外面打工，在深圳。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不敢，我姓夏，夏孝栓。
3: 今天是专门从武汉过来到您家来看看您的情况啊。
4: 我这个身上这个病情的太多了
3: 啊、
4: 从糖尿病开始。18年的糖尿病。
3: 有18年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67，40几岁就得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特别多，一双眼睛都长白内障，都动了手术，现在过了4年又在开始瞎，但是看人看不清楚。
3: 哎呦，
4: 再就是说那个腿的脚烂一个洞，
3: 脚烂了个洞啊？
4: 痛了5年，
3: 痛了5年。
4: 痛5年呢，就是这次买的里面那个药，开始是本都不相信。去买一个疗程，有疗程吃要20天就有好转了，现在就吃了开始慢慢的不痛。
3: 开始痛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不能走路吗？
4: 开始说呢，痛叫你到我们往的带小步走200米就不能走，走不得。
3: 就是去湾子里买个东西就走不了是吧？
4: 走不了。再到我们自留地里也只能300米也不能走。
3: 您这不能走路，那更别说能够干活了呀，那是做不了事儿啊。
4: 我干活什么活不能干的？只有地就不能骑。只有地还只不到200米就不敢骑。现在就是说把那个药吃了之后，我那几天就更好，但听得刚好。你今天不是入到你们来了，我又在房里走。
3: 不仅你这个腿呀、可以走了，眼睛也可以看得见做事了是吧？
4: 对。现在呢，我在这那个药，我没事，第一个疗程吃完了，我在这一口气买3、6个疗程的。我尝到它的停滞味儿。1年多一直没得办法，吃了蛮多药，走了蛮多弯路。一个走弯路基本上就快用了1-2万块钱。
3: 光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都花了1-2万啊。
4: 我那样的药。所以我的那个老板他不要我买的，就这次 他也不相信。
3: 哦哦，
4: 跟我的孩子们做工作，让我去试探。
3: 嗯，
4: 一过了这一期，那一双筷子就慢慢的就不疼了。
3: 哦，
4: 不疼了，我这是有精神了，我这心里天天撇菜呀。
3: 嗯，
4: 啊，天天脱钩啊，这是早点站到午饭呐。
3: 嗯，
4: 完了做不到事的时候，你想着早点去做饭，站得十几二十分钟，筷子都要往下哭。
3: 哦，
4: 站不得。
3: 嗯，
4: 到今年再在。把你们一个药领子一收，
3: 嗯，
4: 一个药气啊，我在这翻了身，
3: 嗯，
4: 在这高兴了，
3: 嗯，
4: 挽救我的第二次生命。那我是按着冒按的床活下去，按着死，我活到那个筷子我受不了，又不能走路，吃饭呢总是个小碗吃半碗，再加上又不能做事，睡觉也睡不着，他失明，在这加器官炎，
3: 嗯。
4: 五十多年的器官炎，我上十岁是得了器官炎的。
3: 哦，
4: 你们这次把你一切啊，我的器官炎好多了，再不见得咳，不见得咳了。
3: 哦，原来咳嗽是吧？
4: 吃饭当不了碗，一当碗就咳。
3: 哦，就咳。
4: 哎，那空手走路是难，再加那个腰上的骨质增生。
3: 哦，腰上还有骨质增生。
4: 骨质增生还腰肌劳损，你是通过医生检查出来的。
3: 嗯嗯。
4: 所以你看我的双手，你长到包了去不停的。
3: 哎呦，您这关节都变形了呀！
4: 类风湿，
3: 类风湿啊！
4: 一生病，这个人就不得嘞，起不得，就不得，睡不得，所以我的那个老伴呢，他就有点误我，让我死还好些，死还好些，总巴不得我死。这次把他药吃好了，他又不说那个话了，他在这高兴了，他说好，还去买药，还叫我去买药，
3: 哦，
4: 让他不让我买。
3: 嗯，
4: 反正你们上当上多了。
3: 对，老伴儿也想你好，但是呢，你看买了这么多的产品啊，把钱花了，这个病还没有治好，对家里也是一种拖累，是吧？
4: 他上当噻。
3: 对对，
4: 所以这是他高兴的
3: 啊。现在您自己还能够帮家里做点事情了啊。
4: 我这经常可以做饭呐、啊，在村里地啊，在这什么饭的脱钩啊，我都能搞啊。
3: 嗯，
4: 再他也高兴了
3: 啊。
4: 我这已经快吃到一个半月的药嘛。
3: 哦，现在也只吃了一个半月的药啊。
4: 哎哎，
3: 那服的时间不长啊。
4: 不长啊，那要是把我拿的六个疗程药都吃完的话，可把我的身体缓软
3: 啊。
4: 你现在你只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人的精神是好的，能做事。
3: 嗯，
4: 但是早点出床的我不能做饭的，有器官炎强不得，再加上一双腿痛站不得，他现在又能站又炒菜又不怕呛，吃完药请那个药来打点出边。
3: 嗯，
4: 在医疗一少，软了一晚上搞七八次尿。
3: 哦，
4: 真的呢，两三次不是简单的很。你看你疫情飞机多哎。
3: 对对。
4: 现在这样一搞啊，我的血糖是慢慢的是搞到了五点四，血糖五点四。
3: 血糖现在五点四。
4: 哎，五点四，我连几天都在量。
3: 哦，那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高的时候十三四定。
3: 哦，是空腹的吧？
4: 空腹的
3: 哦，空腹。
4: 现在
3: 血糖是五点四，
4: 哎哎，
3: 那相当正常的，你这个血糖。
4: 血糖正常噻，血糖就是请个药搞好的噻。
3: 嗯，
4: 那不请那个药，反正总降不下来哦。
3: 哦，
4: 我们到卫生院里去，查了300多块钱的那个血糖费。
3: 嗯嗯，
4: 去查一遍就是10块。
3: 嗯，
4: 查30多次。
3: 哦，
4: 干几天去查一次。总降不下来，你哪怕把两天不吃饭，经常饿到，还是降不下来。
3: 哦，
4: 就是这个把戏。
3: 您的血压原来高到多少啊？
4: 血压反正210。
3: 210啊？
4: 210高的去拄着软噻，走路子走不稳。
3: 哦，
4: 整个出棍儿都不中。
3: 210，高压的210，低压到多少啊？
4: 低压140。
3: 低压140。
4: 哦。
3: 现在呢？
4: 现在呢，来前几天量的。
3: 啊。
4: 高的就是130-120，低压80-70，那可以说的话就正常了。
3: 这个林芝一说啊，其实他的这种疗效，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啊。
4: 哎呀，我忘记了我的第二次生命嘛，我的是计划死的，活到没得意思嘛，活到你老板把你不当事，你又不能做事，
3: 嗯，
4: 眼睛又不清楚，
3: 嗯，
4: 进了别人又不敢说话，
3: 嗯嗯。
4: 别人不知道的，他说你买不大想着见人，他说你困。
3: 嗯嗯，
4: 这一次个通过年这一次我一希望这样，我的万一让我的第二次生命的话，
3: 嗯，
4: 我又有打算了。
3: 嗯嗯，
4: 我再身体好，我还要种田。
3: 哦，
4: 还打算多种点田。 我的田都摔了，把它摆成庄的。
3: 有多少亩地啊？家里？
4: 我家里有

0: 八亩，
1: 有八亩地啊。
0: 哎，
1: 现在自己种了多少呢？
0: 现在自个种了五分地。
1: 哦，就是您说的这个自留地，种了一点小菜是吧？
0: 哎，那还是老伴儿种的，我没种啊，种不得嘛。
1: 嗯嗯，
0: 我走不得，我都把钉子甩了。
1: 嗯嗯，
0: 现在来说呢，我在这最高兴的时候，我有计划呢，还种点地呀、啊，种点田呐、啊。
1: 想把这个地再收回来是吧？
0: 收回来种啊，收回来种到这是有时间都去打下工啊。
1: 哦，
0: 还有帮工的啥嘛，就进走的。
1: 啊啊啊！
0: 帮工搞两个钱，给我的那个孙姑娘，她上学总是要钱，买本子、买笔、买的、买那的，总是要钱。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总是想着自己身体弱，给俺们带来负担。我又不妨这一次搞到那么好的药，你自己收。
1: 爹爹，今天来到您的家里，我看到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啊。原来您说这个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个腰也痛，脚也走不了啊。您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又有了新的希望和打算了，还想能够多做点事情是吧？
0: 对对对，
1: 感觉你有点重获新生的感觉啊。
0: 哎呀，再有新的高兴新的打算。
1: 嗯嗯，
0: 原来那真的是一晚上醒得挺光啊。
1: 啊，
0: 总是巴不得一还挺光起来。
1: 哦，现在能够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总是搞睡着
1: 啊。
0: 他等睡到那个时候不睡觉，
1: 嗯，
0: 好人晚上睡到天黑间早上就睡着。
1: 嗯嗯，
0: 我是蛮想听一些人说的实话，他这些病人他有地址有电话都是实情。
1: 对，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要实话实说。
0: 广西歌都是我们隔壁村的。
1: 嗯嗯。
0: 像你们秦县是广的那个王少卿，
1: 嗯，
0: 二公桥的二公村的那个人，心里个药我还没吃，还没开始，
1: 嗯，
0: 搞到他的屋里去的。
1: 啊，
0: 我去他屋去，他的房里做事，他们晚的说他就把他喊回。
1: 啊，
0: 喊回跟我谈了几句话。
1: 啊啊。
0: 他说你是哪官？他不认得我。
1: 嗯嗯。
0: 我说我是下闸的凤山一男。一定的。
1: 嗯嗯，
0: 我说你今天我说你要说实话，我说你要不说实话还要我的我跟着王家是清醒，那我听着集体是在你来说怪话的。
1: 嗯嗯嗯，
0: 他说放心大胆的请你个药有问题我付你的债啊，我说你大胆啊敢付我的债。
1: 嗯嗯，
0: 所以把个话跟他一说，他说你赶紧请你个药，没得关系。
1: 嗯嗯，
0: 他说我的腰痛，他说我是你个药起好的。
1: 他也是一个风湿骨病啊，一个腰痛。
0: 他说他软呢，今天疼的时候一时没中听，走不得事。
1: 嗯嗯。
0: 他说他真正的，他说我把我的听收回要，另外进了十亩听，所以说把你问了回来，我放心在这里买一个鸟听。
1: 哦。
0: 是啊，哎一时效果那样，这人就高兴了嘛。
1: 哦。
0: 说到这些买药，一口气买六个鸟听。
1: 嗯，夏弟，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呢，叫王少卿，我也有印象。啊，应该说他离你这不远，是不是啊？
0: 不远噻，
1: 啊，
0: 就是不远，我才放心噻。
1: 啊，您还到他家里来，也来家访他，看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啊？
0: 对对，我专门去找他，找他结果回来是真的，没有假话。
1: 啊，夏弟弟，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呀？
0: 我离这个远呐，下家闸。
1: 啊，
0: 凤山镇凤新村。
1: 啊，
0: 九州。
1: 孝昌县凤山镇。
0: 凤新村，
1: 凤新村，
0: 九州，
1: 九组。哦，
0: 哎，
1: 嗯，
0: 就是下家闸。
1: 那个我王少卿爹爹，他
0: 也是凤山镇
1: 啊，他也是凤山镇的，
0: 他跟我们算是隔壁村，
1: 他叫二公村是吧？
0: 二公村
1: ，嗯嗯，
0: 跟他近点儿嘛。
1: 爹爹，您现在这个风湿怎么样啊？我看您这个手也有这个变形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0: 你现在是怎么痛是？
1: 没有痛了是吧？
0: 他管他是跟他讲叫痛噻，再下冷水就不痛哎。
1: 原来下了冷水就很痛。
0: 下冷水痛啊，痛得很了。
1: 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是一种刺痛吗？
0: 他就是跟那时候紧的痛。
1: 哦。
0: 他要把这个药吃要接近快两个月嘛，吃一个半月。
1: 嗯嗯。
0: 他才是慢慢的，他小会儿吧不痛的才有。哎，一个类风湿在冒痛。
1: 嗯。
0: 一个气管炎在冒发咳。
1: 啊，气管炎现在也不咳了。
0: 再一个晚上的咳嗽睡得着。
1: 啊，失眠现在已经改善了，可以睡了个大天光。
0: 少啊，这边几个问题，遗尿。
1: 夜尿也少了
0: 啊。你像我们说要住院的话，我一生病，你总得一院住了是可以。但是你的钱没得噻。
1: 对啊。
0: 住一次院，像我这个身体没得个万把块钱。你就不行。
1: 嗯嗯，
0: 他媳妇是跟包一点，包家还一身的钱。
1: 嗯嗯，
0: 他药费要得高些噻。你要在医院治我那些病，缓解得了。
1: 夏爹爹，你看您身上的几个病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第一个就是失眠的问题，从。

0: 到床上一直到天亮估计都还没睡着是吧，现在睡觉呢一直可以睡到天亮了，有时候恨不得这个天亮的时间太早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还有这个支气管炎，
1: 对对，
0: 做什么老咳而老喘，
1: 对对。
0: 哎，现在您自己炒菜到厨房炒菜，这个烟子呛的也不会咳了是吧？
1: 还不怕。
0: 关节的问题，关节很痛，
1: 疼是，咱们有些不疼是
0: 啊，现在放到冷水里面也不会痛了是吧？
1: 不疼，但那时候筋不疼，我总是洗菜嘛，做饭，
0: 嗯，
1: 现在都不疼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双腿，
1: 咱就好是。
0: 原来腿啊是站不得，加上这个眼睛又不好，还要拄个棍子走是吧？
1: 哎，
0: 现在都不需要了啊。
1: 不需要，不需要，您在，我在这。
0: 现在腿不疼，这个眼睛也看得清啊，
1: 这照不得舒服哦。在这十六级的也好，听的这还有都把听着，
0: 嗯，
1: 看看给我们搞好的时候还能走。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夜尿多的问题哈、啊现在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啊。
1: 那说你人既舒服，真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腰椎的问题，是不是啊？
1: 腰上软的是痛的，那这睡口子睡不得。
0: 嗯。
1: 睡不得有失眠
0: 哦，
1: 那不办事人。
0: 嗯，
1: 他真到腰上一好了呢，他又能吃饭呢，就又能睡觉。
0: 嗯，最高兴的就是啊，您的这个血压、血糖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啊。
1: 你到哈正常
0: 没？这个正常了之后啊，就意味着您的这个并发症就不会再来困扰你了啊。
1: 哎，这不得不得，有你个药难道你晓得去舒服呢？那再不愁噻。
0: 嗯嗯，
1: 再不愁，再不愁。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你啊，听到您的这个讲述之后，我们也是特别的欣慰。
1: 现在有的人是谈论，哎呦，谈论要死的，你活不长的，你整楼都不能走，他这不放过身咋好啊？那哪个放呢？
0: 嗯，
1: 别人是都说，
0: 原来这个湾子里的人看着您是走路都走不了的，现在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1: 我认为到我是要死的。
0: 嗯。
1: 才是亲身那样。
0: 嗯，现在你就要好好的活给他们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再把天进到一种人家都要安心了。
0: 爹爹，我也希望您能够把地都能够收回来，自己来种，也能够出去做做工，多挣点钱啊。
1: 对对对对对，感谢你们。
0: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32
0: 啊，
1: 350
0: 啊，
1: 95
0: 啊，
1: 98。
0: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电话呀，把你的地址啊都问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实话实说啊。
1: 哎呀，那也能说半点假话的、
0: 不能够说半点假话。
1: 要说假话哄别人，不是哄自己。
0: 对对对，
1: 要本着诚实。
0: 对，好，我们也希望这个国药灵芝益寿能够帮助像您一样更多的一些慢性病人，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呢，国药那个病号，
0: 嗯，
1: 我是感谢灵芝益寿对我们的挽救。
0: 嗯，
1: 病号还要赚钱，还要挣钱。
0: 嗯，好，今天呢看到您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是非常的欣慰啊，夏爹爹。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您们。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夏孝栓夏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3: 对对对，
2: 今年67岁，但是他的糖尿病啊已经有18年了。
3: 对，
2: 并且他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让他是吃不好睡不好，关键啊这个脚还烂了一个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干活啊。
3: 对对对，夏爹爹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3: 并且呢还是典型的糖尿病的一个病种。
2: 是。
3: 他这个也是比较幸运的，
2: 嗯，
3: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积极来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来进行服用。
2: 是，
3: 现在老人家呀，血压、血糖各项指标啊正常的，
2: 嗯，
3: 血糖是餐前是5.4吧？你、啊、
2: 对对是。
3: 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
2: 嗯，高压不超过130，
3: 对，低压呢在70多、80多，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2: 嗯。
3: 另外啊，他糖尿病呢、啊，造成那个脚啊烂了个洞啊。现在慢慢也恢复了，
2: 对对对，
3: 能走路能干农活都没有问题。
2: 是的。
3: 另外老人家呀，支气管炎呐、啊、以及前列腺疾病呐、啊、骨质增生呐、啊、现在恢复的呀都比较好。
2: 对对对，所以老人家说呀，是灵芝益寿胶囊让他翻了身呐、
3: 啊、对对对。另外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还想多做些事情，
2: 嗯，
3: 让自己的家庭的收入啊来增加。
2: 对，他现在67岁，只要身体好，在农村这个还是可以干了很多活的呀。
3: 对对对，身体好啊，在农村呢、啊、还有很多70岁、80岁老人呢、啊，正常的、啊、还在干农活。
2: 嗯，
3: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夏爹爹。
2: 好，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哎啊，我反正下两三年的，我的像慢性病都好了。
3: 哇，你服了两三年，现在一体多病了，都恢复正常了。
4: 哎，对对对。
3: 你有哪些问题啊，爹爹？
4: 这个风湿，心脏也不好。
3: 嗯。
4: 这个有尿频尿急，这个也现在也改善了，关节炎也改善了。
3: 嗯，你当时风湿是什么那个情况？
4: 就是胯子这个底下疼着。
3: 哦，胯子疼没有劲儿。
4: 哎，
3: 好，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边有银氧化桑寄生，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4: 我知道知道。
3: 通筋活络，哎，咱那个风湿骨病疼痛它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4: 哎，是的。我现在胃部有问题，有糜烂性胃炎。我现在胃部特别是舒服人，感觉前我主要是一个感觉，我浑身都蛮舒服人，吃啊、玩啊、走吃啊都可以。
3: 哦，现在就是一体多病了，现在无病了，一身轻，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3: 感觉到人舒舒服服的。
4: 哎，
3: 那就好了。
4: 我今天又买了五个疗程呢、
3: 又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4: 哎，对对对，我每一年呢都是买五个疗程，送五辆器管一年。
3: 哦，那可以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是不是？
4: 那没有问题。
3: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风湿呀、那个胃病都比较好，你心脏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心脏啊，就是有点跳，爬坡啊，走路的就有点好像气接不上来这个情况。
3: 哦，就是心慌的厉害，是不是？
4: 哎，现在都蛮好的，没有问题的。
3: 现在心慌的情况也蛮好。
4: 都蛮好的。我听你的节目啊，我都把你的红字多少，我没跟你联系，我都懂，我不要签好多年的了，我收音机都签几个。
3: 现在前列腺呢？现在？
4: 前列腺好了呢，我现在也在置换，现在改销售，现在也在一般的是两回啊，回本。
3: 哦，有时候起来两次啊，有时候起来一次小便。
4: 哎，对对对，
3: 那就是前列腺现在修复的很好了，是不是？
4: 特别便秘啊，便秘我不说了，干这个路我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事。
3: 原来便秘严重的时候啊，就要手抠，是不是？
4: 哎，
3: 哎呦，那太严重了，你那个情况。
4: 哎，对对对，一个药啊，质量还是蛮好，那我就是一般的认为。
3: 是的，是的，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呢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对便秘反应的也很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是几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啊？
4: 改大便每天一次，早晨5点钟啊6点钟就改手。
3: 现在排便每天一次。
4: 对对对对，哎，它蛮紧实。
3: 对对对对，那就很好，那就是蕴藏通便呐、气退便行，每天一次排便。
4: 对对对，
3: 那就好啊，老人家，你现在真像你说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了都很好啊。
4: 对对对，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浙江的湖北80人。
3: 你贵姓呢，爹爹？
4: 我姓易，易家琪。
3: 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31-3582-5253。
3: 好，今天就交到这里，易爹爹啊。
4: 哦。
3: 你老多大年龄了？今年
4: 80啊。
3: 听不出来呀、你有80岁啊。
4: 很难，我俺都看不出来，我看我都是入70岁啊。
3: 我跟你说呀，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太好了，知道吧？
4: 他那是好处多得很。
3: 对你的慢性疾病调理好之后啊，对你五脏六腑都给你调理好，然后呢补充身体的元气。
4: 他说你把他你什么好的身体。
3: 对，
4: 我就说我什么情况，我刚想到的是。
3: 对，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人越活越年轻，是不是？
4: 哎，对，人脸色特别好。
3: 对，你的气色好，是不是？
4: 哎，
3: 好，那就安心服众吧，那个易爹爹啊。
4: 好。
2: 好，浙江安福四镇的易爹爹啊，一体多病，有风湿骨病、心脏不好、前列腺尿频、尿急，还有胃病，以及严重的便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元气充盈，气色好，人是越活越年轻。就和易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 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6: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7: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听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8: 喂，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啊，好好好好。
3: 哎，什么情况啊？
8: 这灵芝益寿胶囊需要8个疗程。
3: 哦，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8: 我还在吃啊，昨天又买3个疗程了。
3: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昨天又买三个疗程？
8: 我主要是啊，前列腺。
3: 哦，前列腺夜尿多。
8: 对，原来一个晚上5-6次啊。
3: 哎呦，一个晚上起来5-6次小便，你一晚根本没法睡觉啊。
8: 啊，他一刚刚一睡准，他又有尿了。
3: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现在啊。
3: 嗯，
8: 现在好得很了。现在每一个晚上啊，只一次。
3: 现在那个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
8: 很正常。
3: 那是的，是的。那个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起来1-2次小便呢，这都是正常的。
8: 很正常，陈主任呐。我很喜欢听你的讲课啊。
3: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8: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的很好，很朴实。
3: 谢谢你的鼓励。咱们那个参加广播的人呐、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
8: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胃的啊，
3: 嗯，
8: 我原来切换以后啊，它总是有点胀闷呐、啊。
3: 嗯，
8: 现在好得很了。
3: 啊，以前那个胃胀啊，吃东西啊有点不舒服，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8: 恢复的比较好，原来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在这里边是大组方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有修复胃黏膜的药。在这个胃黏膜受损呢，修复了之后啊，你吃东西啊、干嘛呀、啊、都没有问题，知道吧？
8: 现在好得很了。我那个老伴啊，也跟我一样啊，也7-8个月啊。
3: 哦，老伴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8: 他的主要问题是高血压。
3: 哎呦，
8: 他的高压低压是90，高压是106。
3: 哎呦，
8: 现在很好了，平稳了。
3: 老伴以前高血压也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3: 现在血压平稳的是多少啊？你查过没有？
8: 他的血压，
3: 嗯，
8: 现在是75/118。
3: 这个血压很好啊，他就不会出现中风啊。
8: 对，好得很了。他那个原来还有个心动过缓呢。
3: 心动过缓，
8: 他每分钟啊只跳一个50几下。
3: 他这个心动过缓很严重，你搞不好啊，他这个后期啊都要装起搏器了，知道吧？
8: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心动过缓情况怎么样？
8: 现在蛮好的，原来 原来他洗个衣服啊，他在开口啊，他现在

0: 脚来的，他还可以走的事了，没有事了。
1: 哦，就是以前稍微做点趋利的事情，他都搞不了了。
0: 对，搞不了了，他很无神。
1: 哦，你看，你看，你看，现在辅林这一瘦胶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对他心肺功能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现在这个心肺功能恢复了，你看一下他这个心率啊，如果说在60次以上，这个就是正常的了，知道吧？
0: 他现在可以跳到60次了。
1: 哦，他现在心率啊60次，那就是正常的了。
0: 我现在啊，我感谢陈主任了、啊。我现在啊，我对这个药啊非常感兴趣。
1: 那是的。你跟老伴儿两个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好的很了、啊。我两个老伴呢、啊，昨天呢、啊、又买了3个疗程，准备还继续骑下去。
1: 是的，是的。老年同志啊，咱个身体调理好，特别是高血压、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呢，咱那第一味的药啊就是林芝，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你看老伴儿以前高血压，现在啊恢复正常，比较好，是不是、啊？
0: 要，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二老啊都是有智慧的老人，有病呢积极来治。积极来选择，选择那个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现在二老啊都受益了啊。
0: 是，
1: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0: 79，老伴81了。
1: 好，老人家，咱个身体慢性病呢调理好的，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0: 好啊。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来的？爹爹，
0: 我是湖北仙桃杨里伟镇。
1: 你是仙桃市杨里伟镇？
0: 对。魂领陈日久。
1: 哦，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0: 刘德直。
1: 你个电话方不方便留给我刘爹爹？
0: 158183-1311。
1: 好，大佬思路很清晰啊刘爹爹。
0: 谢谢。
1: 好，
0: 谢谢陈主任了啊。
1: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二老要保重身体，是好吧？
0: 好。
1: 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1: 就这么说。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在严嵩留下这座吉祥炉，特意安排一道淮扬大菜，要亲自陪一陪这个小美儿玉娘。可是没想到玉娘一开始怀有敌意，但是咱们这个大宰相在情场上也是一个高手啊，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丈夫无情未必是英雄，高拱不懂情义，可是我这个现任的宰相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呐，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讲出这番话，没想到就把小玉娘的芳心给征服了。大人，
1: 玉娘啊，不要称我什么大人，叫我先生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宰相已经发现这个小美人的态度转变过来了。
2: 先生，
3: 玉娘说到这儿已经满脸是泪水，
2: 这一变化张居正已经看在眼里，他起身来到窗前，撩开了窗帘，推窗而望，只见天空中已经挂了一个弯弯的明月。
3: 玉娘啊，今天夜里的月光非常的美，只可惜你现在看不见呐。
2: 听说你要离开京城？
3: 玉娘微微点了一下头。玉娘啊，我已经答应我要帮助你，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到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派专人护送你。
2: 不，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打算去河南了。
4: 怎么，你不想见高阁老？
2: 奴家眼睛亮的时候他已经跟我绝情，可是如今奴家已经双目失明，他还能搭理我吗？
3: 说完玉娘又哭了。
2: 我要回南京。
3: 在南京你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2: 没有，那回到南京你投奔谁呢？我有一个恩人，姓邵，叫邵芳。
3: 张居正一听，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不光是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江南有这么一位，这个人不光财力大，在江湖上的名望也非常的响，宫内宫外朝廷内外都有他的耳目和眼线，他就多了个心眼儿。
2: 这个玉娘是不是邵芳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转过来又一想，
3: 玉娘今年也就是二八加眼加在一起16岁，
2: 他无非就是邵芳为了高拱备的一份厚礼，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严重。
3: 看来自己呀，那可真是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了。
2: 现在我还应该再帮助帮助他。
3: 玉娘啊，你要回南京，我一定送你回去，还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不过你现在可不能走。
2: 为什么？
3: 你现在双目失明，
0: 在路上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屋子里边来了一个人？
4: 是啊，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在我身边坐了很长时间。
0: 对，这位是朝廷有名的御医，我特意安排他观察观察你的眼睛。他回去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的眼睛是一股火毒，治好你的眼睛有很大的希望。你等他治好你的眼伤，你再离开北京也不迟。
4: 玉娘一听，什么？他能让我重见光明？
0: 对，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治疗一段时间。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人都有个毛病，你看他拥有双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优越，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要重见光明是多么可贵。今天玉娘一听说首府能找人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他打心眼里格外的高兴。玉娘啊，只要你心情能平静下来，按时吃汤药，调养调养，就可以治好你的眼睛。
4: 先生，让我怎么感谢您呢？
0: 玉娘说出这番话是从心里说出的。
4: 他现在一比较，同为首府，他就觉得高拱过于绝情，眼前这位张居正，
0: 诚如他自己说的，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啊，
4: 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这是吉香炉。
0: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吉香炉吗？
4: 奴家不知。
0: 玉娘，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好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焚香炼丹，为自己找乐事，严嵩就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吉香炉。其实严嵩并不是在这焚香，而是经常在这儿练习书法，写写画画。
4: 哎呀，这么高雅的地方，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方便？
0: 放心吧，没什么不方便，你尽管尽心的养病。
4: 多谢先生。
0: 玉娘起身要给张居正深施一礼，但是还没等他站起来，张居正上前就把他摁下了。你先坐下，不用这么客气。我看你现在精神头比刚才强多了，你能不能再唱一曲《木兰歌》？可是没想到，玉娘听完，摇了摇头。
4: 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如果先生您要听曲子，奴家可以给先生唱点别的。
0: 好啊，来人。张居正吩咐一声，尤其就把玉娘的琵琶给抱进来了。玉娘调好了琴弦。
4: 先生，我今天一定要为您奉上一曲。
0: 玉娘慢慢悠悠地唱起了小曲儿。要是学这曲儿，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学不来。但是我可以把玉娘唱的歌词儿再给大伙儿说一遍。一个小灯笼，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前顾后，多亏那足丝儿绷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天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交楼。玉娘甜美的声音
2: 是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情，真把这位首辅张居正给感染了。
3: 可是这功夫，忽然听见油漆在外边喊了一句：“老爷，快出来，出事儿了！”
0: 啊，
3: 油漆，进来讲话。油漆一推门进来了，他也没敢看玉娘，直接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冯公公派徐爵给您送来一封急信。”“
4: 什么事？”“
3: 老爷，您出来再说。”
0: 首辅张居正跟着油漆来到了厅外。接着尤其就把冯宝派徐爵捎来的消息如实的跟首辅张居正做了汇报。今天上午李太后她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上香，她首先来到了昭宁寺。到了昭宁寺敬完了香之后，她又来到了大隆福寺。她是穿便衣去的，大隆福寺呢提前有了准备，东厂的人和王传手下这些人马已经做好了保护。李太后到正殿进完了香，刚走出正殿就被人给拦住了。
3: 被谁拦住了？
0: 这几位说起来可了不得，一位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另两位是英国公张荣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这三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嗨，他们早有预谋。英国公张荣那可是嘉靖皇上的亲妹夫，驸马都尉许从成是嘉靖皇上的姑爷，再加上现在小皇上的外公，这仨在一起可成了真正的皇亲国戚大聚会了。单说那天晚上，王希烈把银票送给了李伟，李伟就想办法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女儿。他就找到英国公张荣，张荣又把许从成请过来，三个人在一起就议论一番。这三位在一块儿，他能有好话吗？首先就说朝廷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反正张居正没干好事儿。胡椒、苏木、折凤他们也都是受害者，咱们是皇亲国戚，咱们能领这东西吗？咱们可不能跟普通的官员一样看待，咱们是皇亲国戚，没有咱们能有天下吗？

崇福寺去进香。他们探好了路线，知道这李太后从昭宁寺一出来就要奔大隆福寺去，在大隆福寺里边埋伏好，等李太后进完香，他们一块出来了。

现在在大内演不出来，我这个当爹的见你也见不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苦坏了。他就跟他闺女诉起苦来了。爹呀，您究竟有什么事？您慢慢的说。这个月没钱了，领点胡椒素木还不好卖，市场上可地都是。我看闺女啊，你这皇太后当的也没啥意思，我跟着你受穷。还不如回家干挖井活去。如果他下个月再给我发胡椒松木，我就背个泥板子，拎个把刀，上劳务市场找活干去。他说这番话，李太后心里特明白，他这是在无理取闹，哭穷。但是那两位皇家的亲戚在这儿，他又不好说他爹什么。那两位也说话了。荣国公张荣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那是老皇上嘉靖的妹夫。我说侄儿媳妇儿，你现在在朝廷管事儿，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些皇亲国戚不能按月领钱儿，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实在不行，我就回家种园子，我把我家那园子好好种一种，卖菜去。驸马都尉许从成也在旁边溜缝。是啊，我说大舅嫂啊，这首府当的什么首府？又是经查，又是发放胡椒松木，这国家怎么能这么管理？这哪像个当朝的宰相啊？这三位是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当着李太后的面儿告了张居正一状。要说这总后台都是五清伯李伟，他得了王希烈这笔钱，他什么不过话？那不扯淡吗？他这回，他要当李太后的面儿给张居正做一坛子醋。李太后听完，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如果他爹真拿个把刀，背个泥抹子，到劳务市场找活干，他的脸往哪儿搁？他儿子皇上的脸往哪儿搁？大伙一看，这是皇上的外公来找活干，干瓦匠活，来砌厕所、扒墙头来了，那成何体统啊？再说老皇上的妹夫要去种菜，这更不好看。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回到内宫，跟皇上商量这个事儿。李太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急急忙忙坐着轿就回到了大内，直接就到乾清宫，见到他儿子，就把这情况跟小皇上朱翊钧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小皇上朱翊钧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听完，当时你看他气得鼓鼓的。母后，你怎么就不多长个心眼儿？我就不信我外公他真能这么穷，要拿着把刀到劳务市场找活干。我也想过，你外公现在穷不到这个地步。不过，孩子，你就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两个月，还有那么多皇亲国戚闹着要找你要饭吃。如果他们真的闹得满城风雨，天下的人怎么看待你呀？万历小皇上听完，那么这么办吧，把张先生找过来商量商量。嗨，孩子，先不能找他，我看直接给户部下一道旨，朝廷当中所有的王侯巡妻一律取消胡椒素木折俸，月俸照样以现银发放。母后啊。太仓没有银子，没银子不要紧，让首府想办法。母后，这么办不对吧？如果皇亲国戚这么办了，剩下那些京官怎么办？君儿啊，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现在是皇上，皇上必须亲自来管咱们皇家的事。文武百官那头，就让张先生酌情处理。哎呀，母后。你这么一来，就给张先生加担子了。孩子，

0: 不能考虑这么多。如果朝廷当中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这个张先生如果真是一位能臣，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把这件事情摆平。万历小皇上听完母后的话，心里边也明白了，他母后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给张居正出一道难题，考一考这位张先生。好吧，就按母后的意思办。紧接着这道旨就下去了。下这道旨，首辅张居正正在玉娘这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听完尤其的这番讲述，张居正感到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打他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非常谨慎从事，办什么事儿他都是非常的谦虚。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离间他和君的关系，这君臣关系一旦受到怀疑，他就觉得下一步不好办。这个时候，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就在首府心里边受惊的时候，你说这功夫巧不巧吧，王壮过来了。那么这个王壮干什么来了呢？他呀有特殊的事儿要跟首府汇报，他也赶上了。王壮，你来的正好，皇上背着我下谕旨的事儿你知道吧？王壮点点头。王壮，你是我的门生，你看看皇上在这个节骨眼儿摆出一道难题，绕开内阁直接下旨，你知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张居正问王壮，其实他心里也犯着合计，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他在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就是做好事都是皇上的，做错的都是自己的。可是这几位皇亲国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那告状。王壮，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如果你是当今的太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王壮听完没直接回答，首辅啊，这不明摆着是武清伯这个老头子搅浑了这一坛子水。对呀，可是国家皇上既要治家又要治国，把家事参进国事当中，这国事可就难办了。王传这功夫捋杆就爬上来了。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见钱乐的人。行了，事到现在咱们也不必怪人家。这个时候他压低了声音，王传，你看没看到王希烈这些人已经下手，同时也得逞了。王壮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首辅，你就说这个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光在北京、南京这两京就有好多的买卖。这李伟每年收上万担的粮食，上个月还卖余粮，这三个都是富甲一方的富户，他们就没有钱？这不明摆着要和咱们作对吗？
1: 王传，你说的对呀，看来咱们和这些皇亲国戚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这些豪强大户对着干，能有好的下场吗？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脸面脸面，脸和面到底区别在哪里？宁死也要面子的古人都是谁呢？古代皇帝要面子会有怎样的下场呢？脸面之争上升到国家形态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要脸面的古代人的故事。中国古人啊，有很多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世说新语》说了一个故事，石崇和王凯比谁有钱。这王凯家先开始用糖水洗锅，石崇听说了，就开始用蜡烛当柴火烧。王凯家用紫丝布往外披40里作为迎客的通道，石崇听说之后，就用比紫丝布高级的棉披了50里。石崇家里用蜡子来涂屋子，王凯听说之后，就用比辣椒高级的赤石蜡涂墙，双方较劲儿，你比我有钱，我比你还有钱。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就不细说了。这说的呀，就是古代人争面子的一件事儿。在现代，这事儿也可以说成是争脸面。哎，但是在古代啊，面是面，脸是脸，脸和面大有区别，是不一样的。这个呀，真值得和您说道说道。这脸呢是形声字，比面的出现啊要晚，魏晋以后才出现的。而脸在古代也并不如现在一样完全是口头用语，在明代之前呢，脸和面都是书面用语，常用在文学作品中。脸的最初意思指的是颊，是指妇女眼睛下面的颧骨那个地方，这颊上啊可以施粉涂胭脂。另外呢，脸在古代呢也有睑的意思，也就是指眼皮啊。而面在古代指的范围啊要比脸大，包括整个头的前部，而脸呢只是面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脸的语义逐渐扩大，跟面的意思啊基本就一致了。所以现在脸也可指是人的整个面庞。不用问，咱们国人啊是最爱讲面子的。所谓面子，不外乎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成就与品格。其实爱面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别人面前有尊严，是人普遍自然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没有人希望人家说他不好。但是如果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就不该为面子而强以为之了。不过很可惜啊，很多时候大家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公袍以保住面子。您知道他们都是谁吗？话说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的就开始讲起了面子。一次啊，竟因为穷乡下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居然啊就把人家给杀了。朱元璋当上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给斩了。乾隆时呢，山东巡抚国泰的贪纵大案，结果深挖，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旨，假惺惺的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照顾的呢是朕的颜面。您听听，因为要面子就不整顿官吏了。于是乾隆的腐败是愈演愈烈。另外还有慈禧，他过寿为面子好看，大讲排场，挥霍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例，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历史上爱面子的英雄也很多呀，武松就是一个，只不过他非常的幸运，没有受到面子的伤害，反而成为了英雄，从而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意想不到的出现了飞跃。《水浒传》中写到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有那么一段细节描写，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山上有老虎，有心想回酒店洗洗睡吧，又觉得呀很没面子，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上山。没有想到的是，武松侥幸把虎给打死了，从而一举成名，为他以后进入宋江集团攒够了名声。
男人为了面子宁愿选择死亡的例子也有很多呀。古语中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战争中，每位将士被俘虏后遭到敌人的戏弄时，最喜欢说的正是这句士可杀不可辱。您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给我点面子，如果不给，那么我活着还不如死了。项羽的乌江自刎就是为了个面子而死的典型例子。他放弃了回江东的机会而选择自刎，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他的死成全了他的面子，成全了一代枭雄的气节，但是代价是自己的皇帝生涯就此结束，彻底输掉了江山。中国帝王的要面子也是天下闻名的。刚才咱们也举了一些例子，他们为了维持天子威仪、天朝中心的面子，简直是到了病态执着的地步。咱们再说几个具体的故事吧。话说在公元前200年，刘邦继位第三年，以长安为都，萧何啊，极尽财力，为刘氏王朝大修未央宫。刘邦征韩信回来，见宫室太过豪华，心有不安，就问萧何了：“百战之后，民生凋敝，大乱虽平，隐患未止，何以耗费民力做这等规模呀？”刘邦说的也没错，汉初民生凋敝，这史书上也是写过的。当时是刘邦啊，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这举国上下竟然都无法凑齐。丞相出门也只能用牛来拉车。萧何巧妙地回答说：“正因为万事草创，才是重建家园的好时机。您贵为天子，四海为家，就要靠冠盖天下的巨功显示来称威，而且还要让后人再也无法超越。”刘邦听了，那叫一个开心呐。这萧何呢，是摸准了皇帝老儿的心理。当年打进咸阳城时，刘邦一屁股坐在皇宫里边就不出来了，在后宫抱着戚夫人坐在腿上玩啊，张良硬请着才肯出宫。萧何知道这个亭长出身的流氓主子拎着脑袋打天下，骨子里边最终啊是要做天下享福的。我不惜民力，耗费巨资建设如此奢华的宫殿，不就是为了体现您的权威和财富、尊贵和强大吗？果不其然呐，面对萧何的逢迎，爱面子的刘邦是一一笑纳了。隋炀帝杨广是历代皇帝中最有名的会要面子、死要面子的主，在生活处事、内政外交中出足了风头。他在12年间曾3次乘龙舟巡幸江都，乘坐的龙舟啊，上下4层，高45尺，长200丈，最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呢有120间房，全部用金玉装饰，耀人眼目。而且规定拉船的8万多名民工啊，都穿着锦绣华丽的衣服，船舟连绵200余里，两岸骑兵是夹岸护送，路过的州县500余里之内啊，都要提供食物，极尽水陆珍奇啊。那吃不了的呢，则就地埋起。大业6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的酋长和商人，充分展示大隋朝的盛威，隋炀帝杨广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房檐统一设计，囤积奇珍异货，商店里要设帷帐，人人都得穿着华丽的衣服，卖菜的地方呢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客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请他进来用餐，而且不能收钱，还要谎称中国丰饶，一顿酒席算不了什么。对此啊，有的西域人当面质疑：“这中国也有穷人呐，我们都看到了，你们衣不遮体，为什么不把树上的一些绸缎给他们做衣服？你缠树上干什么呀？”可见呀，摆阔的结果不仅没有让客人感激涕零，反而让人笑话。在杨广的折腾下，隋王朝早已是危机四伏，水旱蝗灾使百姓是饥寒交迫，苛捐杂税又频频激起了民变，天下大乱呐。公元618年的一天，禁卫军哗变，要砍死隋炀帝。自觉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面子，还厉声断喝：“天子自有死法，我不要你们杀，拿毒酒给我喝。”一生追求面子的隋炀帝，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
他最后的努力竟然是求得一个有面子的死法。其实国与国之间的脸面之争形势更为险峻，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隋唐和日本，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隋唐以前啊，日本这个地方相当的不开化，到什么份上呢？连鞋都木有啊，不会穿鞋。当时中国的皇帝们啊，从来不把这个弹丸小国当回事，日本人呢也相当的谦卑，中国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非常听话。到了隋唐时期呢，不是这样了，日本人开始希望和中国平起平坐，步步紧逼，死要面子，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面子之战拉开了序幕。在中日外交的历史上，从面子之争到短兵相接，中间啊持续了百余年之久。公元600年，日本摄政旧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隋文帝派出官吏向使节了解日本国的风俗，当听到日本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帝的汇报时，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十分的不快。文帝就想了，中国的皇帝号称天之子，日本国王竟然把天当作哥哥，那你这个王岂不就成了我的叔叔了吗？文帝是怒火中烧啊，要求日本改口。隋文帝天真的认为批评这个小邻居几句他就改了，然而他估错了自己的能量，更嚣张的还在后边呢。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假装顺从，一方面不失时机的展示野心。隋大业三年，日本外交家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啊有东天皇敬白皙皇帝之句，这是首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不过隋书则记载为日出处天子至日落处天子。隋炀帝本来对日本国王的朝贡非常的高兴，忽然看到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末处天子之词，这脸色呀顿时就晴转阴了。于是隋炀帝对鸿胪卿说，以后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送给我看了。不过呢，这次国书中的称谓隋炀帝依然当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没有从中看出日本王的企图，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令鸿胪卿热情地接待了日本国的使者，并且派裴世卿出使日本国。隋大业四年8月12日，日本王会见了裴世卿，会见时裴世卿先送上了隋国的礼品，然后呈上隋朝的国书。这旧户太子一看隋炀帝国书中的第一句话是皇帝问候王，笑容可掬的他马上这脸呀就阴起来了，认为隋朝是在贬低他，展示自己的霸主形象。但他忍气吞声没敢发作，表面上仍然假装维系着睦邻友好的关系，背地里呢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是更加频繁了。唐太宗李世民对远道而来的日本国使节和留学生是十分的体恤，敕令日本国可以不必一年一贡，并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人赴日出使。但是啊，日本人并没有被大唐的仁慈所打动，在强盛的大唐面前，这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并没有臣服。日本王也不想再玩什么文字的游戏了，转而演化为面对面的抗争。贞观6年10月，唐朝的大使高表人到达了今天的大阪，日本王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当高表人等待去王都朝见日本王时，与前来迎接的日本王子发生了争礼事件。当时啊，日本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惹恼了高表人，他愤然拒绝了宣读大唐诏书，要求立刻回国。此时的日本王是非常的有耐心啊，中间不知做了多少说服和

0: 日本国与百济的友好关系，日本王根本不听高宗这一套，按兵不动，不听招呼，这让高宗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自行出兵解救新罗。恼怒之下，高宗以泄露军事秘密为由，将日本国第四次遣唐使团予以扣留。此时啊，日本人已经觉得站稳了脚跟，想用武力小试一下唐朝的底线。于是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的第一战白口之战开战了。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本军海战，四战皆克，焚400船，海水为丹。也就是说呀，四战都打胜了，烧了人家400艘船，海水都染成红色的了。日本的惨败让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明白了，在强大的唐朝面前争尊严，心急动武还不到时候，假装温柔，变相争取才是最佳的途径。曾在唐朝授官的藤原清和一行，当初谒见玄宗皇帝时，玄宗加号日本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玄宗还下令让阿倍仲麻吕引导清和等人查看府库和三教殿，给足了日本使臣面子。然而你给他面子，他不一定给你面子。不久在唐玄宗举办的宴会上，藤原清和就表演了一出面子争夺战。天宝十二年的正月元日，唐朝的文武百官以及各国的使臣云集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席规模盛大的拜朝贺政仪式。各国使臣坐落之后，藤原清和发现日本的席位原本被安排在西侧，仅次于吐蕃使节的第二席，但是坐定之后，新罗使节却坐在了东侧第一席。于是他们提出抗议，表示不能位于新罗席次之下。最终大唐将日本和新罗的席次进行了对调，从而保全了日本的颜面。这次席位之争是在唐朝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玄宗能容忍日本使节公开叫板并最后妥协，也说明啊，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大唐已经不敢小看这个属国了。从百余年中日之间的面子战看，日本曾经使用口水、文字、对抗、顶撞等方式步步为营，隋唐政府则是以训斥、发火、授官、忍让、宽恕、武力等策略被动应对，日本人慢慢地收获了自尊，隋唐政府则在迷惑中失去了尊严。从面子战开始，日本人的野心越发膨胀起来，最终瞄准了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后来倭寇来了，鬼子来了，他们丢下了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的马甲，动枪动刀，终于明目张胆地开始下手抢夺了。接下来的事儿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没有面子，这是历史给我们总结出的血泪教训。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啊。最近我们特别在三伏天呢，跟大家重点谈到了冬病夏治的一系列的健康知识。那么这里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们，不管您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您的生活的时间安排，就是有的老人家比方说农村的啊，还要下地干活啦，或者有的城市的老人家平时还喜欢出去锻炼啦，或者说出去玩一玩啦，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那就是要防暑降温，一定要重视。特别是从事户外工作或者是劳作的朋友啊，一定要重点提一下。那么另外我今天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谈三伏天冬病夏治，或者说我们这个伏天三伏天养生，那么它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啊，三伏天比方说我们有传统叫什么伏天进补啊，喝点什么羊肉汤伏天进补。实际上啊，这里我强调一点，从传统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三伏天呢并不需要大补啊，适当的补点阳，或者说适当补一点可以，但是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更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要止损，一个是要护阳，一个是要祛湿。所谓的止损，就是我们人到老年，整个的身体机能，包括我们的气血，都是在一个消耗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尽量的在夏天呢，让它消耗的慢一点，这叫止损，就是让这个损耗啊少一点慢一点。然后呢，我们要护阳，因为人到老年，人的整个的阳气它是不足的，气机啊是开始慢慢的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尽量的保护我们的阳气，避免过度的减损。你像我们说的寒凉的寒冷的这种食物环境，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一点，就是护好我们的阳气，不要大量的出汗。还有就是要祛湿啊，因为本身夏天脾胃都比较虚弱，脾的运化能力都比较差，再加上夏天相对来讲有时候雨水比较多，然后呢体内的湿气内在的水的运化比较慢，容易形成湿邪，所以要祛湿。那么这三个方面做好了，到了秋冬季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储备能量啊，才能够更好的帮助身体机能得到稳定提升。所以我今天呢强调这个原则啊，希望大家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一个加强人体正气的补充，也就是让您的内在的阳气也好，内在的脏腑的气血也好，得到及时的提升和维护，尤其是人的免疫力要提高。另外呢，健脾养胃，促运化，排除体内的湿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的朋友。
6: 哎，唐老师好。
5: 您好，您好，欢迎您。哎呦，您客气了啊。
6: 每天早上都听你的广播。
5: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6: 我的话是了，今年8年了。
5: 哦，8年。
6: 活力资源宝，原黄金，轻松固力健都用上了。
5: 都用了啊。
6: 都用上了。就是我的话，那个用那个原黄金，我原来前年我到那个澡堂去洗澡的时候，冒用2次，用一次 一下水的那个大脑就像血往大脑高头冲，
5: 哎呦，
6: 我就怕下水。后头我就的话把原黄金吃了8个月以后，我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5: 哦，那当时是怎么，是头胀啊，还是疼，还是晕呢？
6: 不胀也不晕，他就好像那个血往脑上冲，
5: 就感觉那个血管就是张开了那种胀的感觉。
6: 对，张开了就往脑上冲了，我就一个趴下水的。
5: 哦，那是。
6: 后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不能去了，我怕、嗯、我怕错拐，我不要去。后来我就在家里，他说明天再去，我说我把那个远黄金吃两次了、嗯、明天再去试看看。
5: 哦，
6: 一次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5: 觉得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没有这种感觉了吧。
6: 哎，没有这个感觉了，我的话吃了8个月、
5: 哦、
6: 我自己记得时间下8个月，
5: 吃了八个月
6: 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5: 那您原来本身有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
6: 有啊，我50岁的话是更年期引起

0: 脑血管病，就是的话，当时我的话就是头痛，头痛的蛮厉害，我就去医院给检查，一检查之后的话就是200多，
1: 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哎，就引起了高血压，或者就引起了带神经性的心脏。
1: 心脏神经官能症那种感觉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的话，那人就心里蛮不舒服，反正
1: 的
0: 话，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我还是从一八年我摔了一跤在楼的话，摔了一跤之后的话，我2019年我姐姐就是不行。去也活的住院保要我去这，当时我老爸还不同意，这小的去不去的好呢？我觉得死嘛当活嘛，你不是唱了小的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怎样就是打了之后就卧床了1个月，爬起来不能走了，爬得起来走不了。
1: 那是怎么的？是腿摔了还是把哪里摔了？
0: 把腿摔了。
1: 把腿摔了。
0: 不是把打倒。因为我有这个小儿麻痹症呢、
1: 哦、
0: 我也脑袋去改一片了，现在红的都没摔到、
1: 哦、
0: 我就没去打得还蛮狠，就是、
1: 哦、
0: 就是把软组织搞了。
1: 哦，那需要时间恢复。
0: 这一段时间恢复、但恢复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跟他说，我去年到武汉黄鹤楼爬黄鹤楼的海、
1: 那不错啊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是哥哥的孙子考学了、
1: 啊、
0: 之后要到武汉去的。
1: 哦，顺便顺便转一转
0: 黄鹤楼去不去啊？我说我爬去的。
1: 黄鹤楼要说也不高，但是他那个楼梯还是蛮陡的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的话、我的哥哥嫂子侄子都是这个楼梯太陡了，因为黄鹤楼还有盆另外一位置呢。他们就找几个穴位比那大的穴位好的话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是有能高，还是爬上去了。
1: 那不错不错不错啊。
0: 对啊，是个好消息，就是
1: 那叫腿脚还是有劲的。
0: 哎，还是有劲有劲。现在的话，去街上去走啊，就是反正还不敢自己走，但是要扶着走呢。可以，这个可以的话，比以前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啊！您那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0: 血压好啊，血压我的话，冒有吃在之前的话，血压的话就都是180。
1: 180
0: 的90。
1: 啊，
0: 把这吃了之后呢，现在血压蛮好了，血压都是120啊，130呐，有时候还110。血压都好了。
1: 啊，那很好，那很好。
0: 这还是感谢他们这好产品啊。
1: 那就说困扰您多年的头疼的问题解决了啊。
0: 解决了，解决了。
1: 解决了，然后。
0: 解决了，解决了。
1: 心脏应该也还很平稳。
0: 心脏也平稳了。
1: 也平稳了。
0: 现在没有那个这个了。我就想了，我把这个伏天呢，还是吃软黄金吃2次。
1: 对对对对对。
0: 早一次，晚一次，中午吃活的滋养宝。
1: 哦，您是这样在吃？
0: 就是天气热了，趁着吃。天气要是好的，我就是吃活的滋养宝啊，吃软黄金，趁着的吃。
1: 可以可以，最近我也建议过大家啊，如果要是专门针对。当然像您就比较针对性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话，在这个夏天尽量的就是重点服用原黄金，早上晚上。
0: 对对 对, 对，我也非常的想念。
1: 那个血压一直都还稳定啊。
0: 血压一直都稳定的。
1: 那就好。
0: 再没有150啊160啊，没有这样的症状了。
1: 没有了。查过血脂吗？血脂这方面怎么样？
0: 血糖就是怎样的，还是要进嘴，不进嘴的话，有时候高了卡要进嘴的，还是蛮稳定的，5.几啊，6.几啊，都可以。
1: 那个血脂呢？
0: 血脂我给查的话，我个都检查还好。
1: 都好。
0: 血脂都还好。
1: 那就行，因为您呢，刚才说一个问题啊，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啊，这些问题都比较突出了。
0: 对对对对。
1: 女同志在更年期的时候，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血脂增高。血脂一高，
0: 对对对，
1: 血脂高了以后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啦、心脏病啦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控制的好，到了老年都没问题；控制的不好，到了老年呢，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了。所以您就是控制的比较好。
0: 对，还有一个是跟他说一声，
1: 哎，
0: 我的姑娘去年搞体检，她又么是，胃不好。
1: 哦。
0: 说胃不好啊，有脂肪肝呐、再就是还有么要结节。我就跟他讲，他年轻人嘛，他不相信，我还是跟他买了，买了他再用就是的。我说你要吃这个活的滋养宝要吃一下，我说你现在已经都43岁了，
1: 也43了，
0: 要吃这些东西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跟他买了两份鸡翅的，叫店子的专卖店的，叫他们帮了鸡的。 鸡蛋的话跟他借两分给他，我跟他说啊，他还请我的，就是他当时你说叫他买他不同意啊，我来跟他买
1: 啊，您跟他买
0: 哎，我跟他买要他吃，他的爸爸也是要吃，你不吃的话也越怕是身体越来越差呀，年纪大呀，
1: 对，
0: 再加上他又在上海，又不在，
1: 哦，又不在你们身边，那是，
0: 又不在跟前，又在上海又远，
1: 那是，
0: 我还总是想怕他以后有没有个么事啊，我们年纪大呀，他也在那里啊，
1: 是的，
0: 本来在那支撑家，就是要年纪大了没有人管的呢，我就要他吃的，
1: 那是啊，
0: 他还得吃，他还得吃，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啊，作为他来讲，算咱们说年轻人吧。可能觉得哎呀我这问题都不大或者怎么样，反正到时候有点问题我到医院去吃点药打点针算了，但实际上呢，
0: 对对对对，
1: 但实际上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您就知道有很多问题啊，咱们要未雨绸缪，要及时的调养。
0: 我跟他讲过，我说我年轻就是更年期，
1: 哎，
0: 这的话还有痛经，他也痛经，
1: 那应该用。姑娘
0: 他也痛经，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要吃这些东西，我说我们要是找不到，买这东西搞不清再调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调经没得那个调经。
1: 对。
0: 但我说你现在的话，我们你不买，我给你买都行的了，你买就是用就行了。
1: 可以，您就
0: 他说不
1: 然
0: 我要是吃的好，我还是我自己买，不要你买，我给钱你给我买。
1: 您就督促他好好吃。另外呢，当然。还是一个哈，就是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啊，工作了也不要太紧张了，这方面也要注意。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吃东西也要注意，
0: 对对对，
1: 生冷的、寒凉的，尽量的不要吃，这都要跟他讲清楚啊。
0: 对对，
1: 行。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们是金山的。
1: 哦，金山的啊。
0: 我都70岁了。
1: 哦，您都70了。
0: 满了70，这一段满70了。
1: 那没听出来，我以为您也就是60多一点。
0: 70，
1: 可以可以。
0: 今年这也成楼的嘛，你70。
1: 行，保持这个状态，一定好好巩固，因为您毕竟是心脑血管疾病，这都不要马虎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反正现在应该说有这个条件，每年呢还是定期的检查一下啊，全方位的。
0: 对对，每年都搞体检
1: 呗。每年都检查一下，这样心里放心。
0: 每年都检查一下，检查的话自己的病情、身体是像怎么样。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再一个，我明年准备到上海去的。
1: 哦，那可以，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再电话保持联系吧。
0: 好好，可以可以，我到上海去了，总部是跟那个联系讲。跟我寄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姑娘的小孩10几岁了，都偷偷要补课，
1: 要
0: 我去给他烧火去。我们两个在屋里没得事，
1: 哈哈，行，
0: 去给他帮忙烧一下火。
1: 身体好，过去也行，还能帮他们一把。那就祝贺，
0: 帮要帮一下，不帮的话小孩都蛮忙。在我的姑娘她也是在医院里上班，口腔科的蛮忙。
1: 哦，她本身就是医生了，是吧？
0: 他本身就是医生。
1: 哦，那行那行，那就好，那我就祝贺你们全家了啊。
0: 啊，谢谢啊。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曾的。
1: 哦，姓曾。
0: 我老板姓王。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以后都保持联系啊。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唐哥啊，
1: 再见啊。好的，
0: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好好好，我希望吃了那软黄金玻璃尊宝很好，身高也好了，脂肪也好了。
1: 脂肪、就是、
2: 现在个大肚子嘛，现在没有大肚子了，很好，三高也都好了。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现在都下来了。
2: 哎，我的医院去检查，别人说你这个大的年纪，你都很好的，都很好。
1: 就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哦，多大年纪了？
2: 我70岁了，
1: 70了啊！原来到底是怎么不舒服了？
2: 原来三高了，有心脏病了，再一个大肚子啊，这现在都好了。
1: 心脏怎么不好啊？
2: 还有冠心病嘛？
1: 哦，
2: 这检查还蛮好的。
1: 那就放心了，尤其是三高症，再加上本身又冠心病了，那就很危险。
2: 是，对对对对对。
1: 原来有这个头晕呐、心慌啊、胸闷呐、
2: 他心闷、头痛，这现在没有了。
1: 那就好，
2: 都没有。
1: 所以我们总说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大家可能都担心这个脑中风出现心梗呐、
2: 对对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如果不解决，这些指标不正常，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中风。
2: 是的，是的，对对，你中风。
1: 所以我们就是坐在前面，什么叫坐在前面呢？就早点服用我们的产品。把三高症解决了，心脑供血好了，那就远离中风了。
2: 我们都是种田的人，我吃了几年了，都很好。
1: 等于说每年都要到医院检查一次。
2: 我到医院去检查了，都很好，谢谢你们呐、
1: 指标正常了，人也感觉轻松了，这就是效果。
2: 70岁我还可以种地了。
1: 还能干点农活，
2: 还干农活了。软黄金玻璃尊宝，我去了几年了。 隔壁介绍我的，他一家四口是。
1: 可以，大家相互之间有一个帮助，这都是最真实的。
2: 他介绍我的，
1: 他介绍您吃的活力滋养宝
2: 哎。
1: 行行行，那我祝贺您
2: 啊，谢谢你们呐。
1: 您是哪里啊？
2: 黄平李集镇的。
1: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汪啊。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啊，谢谢谢谢。
1: 平时还是经常把血压多量一量，每年呢有时间呢、把三高啊这些指标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检查一下。
2: 对对，我准备检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行行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拜拜。
3: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为黄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老师啊，你好啊。
1: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我这十几年呢，我的这个说好处啊，确实好处，并不是跟你有意的说风凉话。
1: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你十多年了。
4: 好多兄弟，我原来，就是那时候，我们因为农村的，一不是低保，我们的退休保一个农村。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所以说呢，身体就差到哪里？这个一年上头啊，等于一个感冒接着一个感冒。感冒有时候感冒一稍微一好的话的，我养生在意，稍微出点汗的我，他又感冒。
1: 又感冒。
4: 一感冒又不是三天两天好，一感冒你到抽筋打喷嚏啊。有青皮的。
1: 是的。
4: 多过了两天了，你不吃咳嗽药，肯定的痰的流痰咳嗽。
1: 哎呦，那就感染炎症。
4: 再者搞的还要打吊针。
1: 打吊针，
4: 所以说啊，那个狗若最真实来的是，这是一个病给我解决了。现在我，你看我这些年的时候，从来不感冒了。
1: 从来不感冒了。
4: 现在就是稍微冷，你看或是哪样，他扛得住，他不感冒。
1: 那就是抵抗力提高了。
4: 好严重的，那我一病呢，一吃饭以后啊，呛那个狗肉啊，中点药两个小时左右啊，他得那个三水。
1: 哎，
4: 那你把那饭米才能拿出来，那你跟那阿胶不变。我从了这活力滋养宝以后，我就啊不来山水了。我现在谁吃我也吃得了。原来你不敢去吃，怕吃。
1: 是的。
4: 怕他再个那个那山水那里还拿的。拿的那人呢真难受。他在那喉咙管子连饭米才能拿出来，你说那好难受。
1: 那是是
4: 的。我就是不来山水了。下一个呢，原来睡觉啊，一昼夜了不起睡过满两个小时以后，那么。他就睡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啊，
1: 睡不好。
4: 说我是忙啊，第二个说我等到瞌睡醒的天亮，我是忙天亮，忙恨不得哈天亮了。
1: 哎，
4: 天亮了好像外面我也要搞啊，他说死都睡不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为呢，我原来那个前列腺呢蛮严重，那个夜晚那个冬天的啊，那个小便呢至少是漏到七次
1: 啊，太多了，
4: 一个小时将将，把手摘了以后呢，将近背五，背五还嘛睡两会，他又要感受。
1: 哎呦，
4: 平时都爬上爬下爬上，这我简直就是不能睡。
1: 那您这肯定不能睡了。
4: 从这个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我现在我这企业就好些了。现在基本上啊，一般呢，这不是我的老板了，他那个狗呢吃了以后，我老板呢还打胃水。我今年80岁了，老板呢83，他还打胃水。他吃了以后我。在吵着我睡不着，
1: 那是
4: 我一般一睡也睡下去就很少醒了。
1: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晚上就是基本上到天亮了。
4: 这是呢，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这是那个夜尿多了，这减少了。
1: 对。
4: 还有就是那个原来我这个腿子啊，三元那个呢，他昨天前几天走路啊，别人有的跟我年纪大，我们别人我说你们的腿子，你们的脚啊，这年不都是显不显得重啊？走路上面，他说我们穿多好不？我说我好像觉得我这个年不都像前几天走路走不动了，
1: 就腿发沉。
4: 但是我把这个活力滋养宝吃了以后啊，只要我穿没的这个感觉，好像自然它消失了。我去了轻松骨的间呢，这个我原来我这个膝盖呀、和我们那时候那个真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真的打树啊，那临平那个以后啊，那个瓦沟啊，那垮着那个膝盖受凉了，大概都是风湿关节。
1: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就其实轻松骨的间呢，我去了好多的年少的期啊，我这一天呢等于说早一点晚一点把它交付了。
1: 对，
4: 一切都按你们的，这我就腿子不疼了。最近这一个月呢，没的钱呢，我等于是经济遭困难的，我就没有，其实把它放下来。
1: 可以。
4: 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好的声音呢，原来我稍微走啊，是啊，或者走路走快的看，这胸前呢，它是崩了，它崩了。我怎么我是听你这个在跟别个讲的时候，我最爱听收音机呢。因为我只能听你说的，我就换你那个圆黄金呢。
1: 圆黄金。
4: 是圆黄金。 这个你的，说实在话，这新的这不慌的原来一走路走快的看，或者是干活一起说大的看，他心里头慌个崩
1: 崩，
4: 哎呀崩的恨不得跳出来，喝的恨不得说发烧，
1: 哎呦，那
4: 现在的没这情况了，这个原因
1: 平稳了，
4: 这说明你们这个药啊，真是跟老百姓的。
1: 嗯，
4: 这不光是我有过说，
1: 是，
4: 这我听着天天，因为我听收音机，这收音机我就请早前卖废品的，卖了，那收音机坏了不能修了，
1: 嗯，
4: 搞了半院子，这么搞上十个收音机，把它卖废品，卖不成，把它捐进那个垃圾桶里
1: 了。哦，
4: 所以说这个好处啊，我真是一会儿还有点说忘记了。
1: 可以，您这说的很好，
4: 这是个大好事，这是个大好事，
1: 说的很好，而且收获很多啊。
4: 你们是跟老百姓造福，
1: 是的，
4: 真是个好事。
1: 好好好，谢谢您啊，爹爹，您贵姓呐？
4: 我姓彭的，我叫彭启发的。
1: 哦，彭启发，彭爹爹啊。行。
4: 我觉得我从啊，总之六十八。八九五就开始吸这个东西
1: 啊，那有了，你这么多年了，
4: 81近80个的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咱们这些真功实效啊，一个您听了很多，再一个呢，您自己用了以后也确实感受到了很多，这都是真实的收获。
4: 轻松过的烟，这个没得了，这个现在还等过些日子再买。
1: 可以先把这个原黄金先用好，原黄金用好。
4: 这个活力自然宝呢，也还有5楼大瓶，
1: 哦，
4: 都在屋里开始装好的。
1: 啊，那还行，那您这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4: 哎，
1: 那就坚持用就行了。彭爹爹，您是哪里啊？
4: 我们属于西六河镇的。
1: 哦，仙桃西六河。
4: 西六河的属于仙桃市的西六河镇的。
1: 嗯，
4: 这个我们属于一里村的楼走的。
1: 好，反正您老自己保重好。
4: 好。
1: 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另外呢，我们也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4: 好，谢谢谢谢。我希望你们都身体好啊。
1: 嗯，
4: 你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的福分。
1: 是，谢谢谢谢。好了了，彭爹爹保重啊。
4: 好
1: 好好好，
4: 再见
1: 啊，
4: 再见了。
1: 好好好
4: 好好。
1: 好，祝贺我们仙桃的彭爹爹啊！说到仙桃了，刚好21号，我们的专家了会来到仙桃专营店，咱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我们仙桃的朋友在21号上午去参加活动。
3: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5: 我这是唐金的是吧？
1: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5: 我去这个国际自然保去原黄金，前干事的是老婆婚。
1: 嗯。
5: 儿童这里学问向我的买国际自然保去。
1: 哦，头婚。
5: 去办个事的，他是不婚了。
1: 嗯。
5: 那个儿童这里也好了。
1: 哦，就。
5: 这问题，我俩这我在我有心脏是找我。我的又换的原黄金。
1: 哦，心脏不好。
5: 心脏早搏，换的原黄金，其实心脏可以。
1: 哦。
5: 我高血压的是人前头的，他是爱升起来。就是今年年六开空调之前，我的血压蛮好，不吃药可以110几，120几。
1: 嗯。
5: 我是个没原因的，我这个怕冷，特别怕冷。
1: 哦，特别怕冷。
5: 我就在养老院子里噻。
1: 哦，
5: 嗯，现在屋里都是平时的怕冷，这比别个穿的多些。
1: 嗯、
5: 我晓得蛮冷，我高血压都发了一点，
1: 哦、
5: 170几，发了170，脑壳又昏。
1: 嗯，
5: 昏的因为我个人在屋里有两个癌这样哈，我就到11点多钟，我就连查我的血压是有100多。
1: 哦，血压高。
5: 哎，我一冷着他的血压升高。我每天去国际自然保去原黄金降下来了，
1: 降下来了啊，
5: 降到110几，120几，130几。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5: 85岁。
1: 85岁了啊，那您现在这个平时、等于说原来的话，原来就是头晕耳鸣，
5: 那吃好了，
1: 吃好了，然后心脏早搏用原黄金，现在也平稳了。
5: 对，还可以。
1: 现在这个人整个的，
5: 谢谢我的心脏大约还可以，医生说。
1: 那现在人整个的精神呐、包括平时走路啊，都怎么样呢？
5: 蛮好。我的胯子关节都还可以。
1: 您就好好坚持用。
5: 好好好好好。
1: 哎，您现在在哪里啊？您是哪里啊？
5: 我是石家红子啊。
1: 就东西湖嘛。
5: 对，石家红。
1: 现在是在家里住还是在哪里住啊？
5: 在养老院
1: 子。哦，在养老院。那行那行，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5: 哦哦，好，麻烦你了啊。
1: 行，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5: 哦，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好好。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 今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

0: 22届冬兵夏制第二期工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活动现场当天，朋友们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服务。另外，在健康服务组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试全新千脸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4: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2: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3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有这样一位歌手，在他的嗓音当中有金戈铁马，有江河万里，有英雄气短，也有儿女情长，他就是歌手屠洪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
8: 共同走过四季，
9: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8: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9: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8: 与您相伴，
9: 和您共享，
8: 我们在这里，
9: 一直在这里。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屠洪刚1967年出生在北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不太知道，他最初呢深耕的并非是流行音乐，而是京剧。在11岁那年，他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专攻京剧的铜锤花脸。多年扎实的戏曲功底也成了他独特的音乐特色。1988年，屠洪刚21岁。他站上了第3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斩获了优秀歌手奖，也就此正式踏入歌坛。在2年之后呢，他登上央视春晚现场开场曲目，也渐渐地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但是让他真正的彻底的走红、家喻户晓的，是在1996年发行的经典作品《霸王别姬》。

那如果说霸王别姬让屠洪刚呢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精忠报国是直接把它推上了难以超越的高度。这首歌曲没有缠绵的情爱，没有空洞矫情的词句，满满的都是堂堂正正的民族风骨和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家国情怀。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很多的爱国主题活动的常备曲目。

听完了《满腔赤诚的家国之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同样大气豪迈的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短短的几句歌词，把中华武术的那种精气神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屠洪刚的嗓音宽厚透亮，自带着一种刚劲的风骨，和中国功夫的气韵相得益彰。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主题曲《江山无限》。这首歌呢，少了一些凌厉刚劲，多了一些悠远和沧桑的意境，道尽了帝王那种身居高位、俯瞰万里河山、心中百感交集的复杂的情绪。而当年《康熙微服私访》这个电视剧也是火遍全国，那同样这首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

同样是影视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头曲《你》。屠洪刚演绎情歌，他自带一种英雄史诗的辽阔感。电视剧当中，多尔衮和大玉儿是跨越半生的这种爱恨纠葛，经过他的演唱，情深意重，但是却不拖沓。儿女情长当中也藏着一种大气的歌曲。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温情的对唱，名字叫做《爱人》，由屠洪刚携手歌手王菲菲共同演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是写出了中年夫妻相伴半生的那种真挚的情谊，一路风雨同舟，彼此包容扶持。而屠洪刚也是收起了那种豪迈的唱腔，嗓音温润厚重，唱出了细水长流、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

听完这些经典的作品，不知道是否勾起了您的许多回忆，或许呢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康熙微服私访记的那种闲暇的时光，也或许是在集体活动上合唱精忠报国的热闹的场景，还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样的老歌听上去很舒心很提气。咱们老年朋友听歌呢，听的是一种心境，品的是一种回忆，就像屠洪刚的这些作品，时隔多年再次重温，依然是觉得铿锵有力，听完之后整个人是更加的敞亮，更加的舒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1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钱家老爹早就听说三通三宝好，三高仪专门针对有心脑血管健康问题的，在深圳打工的女儿在老爹生日的时候特地汇来了买三高的钱作为健康礼物送给老爹。老爹戴上三高仪以后，从200多的血压调整到80的120-130左右。为了检测戴三高仪的健康成绩，老爹特意买回了一台血压仪坚持监测，血压一直保持平稳。老爹还服用了10大瓶 CMD 矿物生元素，口腔炎呐、皮肤瘙痒等等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看看用三通三宝就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正在进行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活动，我们一定参与进来。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讲营养，它是能治病的。因为合理的营养呢，是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很多疾病和营养失衡是有密切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出现的低血压，血压的波动，这都是通过补充铁元素可以有效的改善的。通过补充维生素 C 可以治疗啊相关的跟免疫变态反应有关的过敏性的疾病，像过敏性的鼻炎啊、过敏性的荨麻疹啊等等。通过补充微量元素和矿元素调整体内的内环境，则是治疗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的有效手段。三通健康三宝当中有一宝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就能够让你的生理代谢尽快的恢复到正常。而从长远上来说，大家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身体有营养了，疾病发生的少了，不复发了，自然对延年益寿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1: 是的，要想身体强壮，少生病不生病，记得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哦。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你好。
2: 您好，早上好。
3: 那个我是你们那个三通三高治疗仪的受益者吧。
2: 受益者
3: 啊，受益了。
2: 嗯，
3: 三高治疗仪呢，我原来有一个恐高症的，
2: 怕高。
3: 哎，听到广播以后呢，但是呢我也没感兴趣，但是我父亲呢，那现在用这个东西，用三高治疗仪和三通。
2: 你是说你的爸爸用三通带三高是吗？
3: 我是说先是我的父亲呢要我用这个东西。
2: 哦，
3: 因为他现在用。
2: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80多了。
2: 80多了哈，多大年纪了您？
3: 我60多。
2: 60多了哈。
3: 父亲呢就跟我说，就说你去买一个，他说你又不赌博又不打牌，你知道那钱呢是打牌你虚的。
2: 他做你的思想工作，
3: 他叫我买一台。
2: 哦，
3: 后来呢我就去买了一台。
2: 你顺从了老父亲是吧？
3: 对。买了台以后呢，用了心脏恐高的这个毛病就没有了，我就可以上高了。
2: 那你怎么发现这个恐高的现象没有了呢？
3: 因为我原来怕高啊。
2: 嗯，
3: 我不往高处去啊，后来我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上高了。
3: 啊，可以上高了，这个危险的地方我能去了
2: 啊。
3: 比如那个玻璃地板，它下面不是有一灯吗？
2: 啊，
3: 原来那个我都不能走的，但心脏跳得厉害啊。
2: 其实这不是胆小，是你站到了高处以后啊，你的心脏的承受力不行，这是心脏有问题了。人家
3: 我后来戴了以后就可以上高了，
2: 就不恐高了，那说明心跳正常了。
3: 对，
2: 嗯，很好。
3: 对，这个就还有作用的，那三高治疗仪。
2: 三高您戴了以后有收获。
3: 对。
2: 嗯，
3: 这个大概那个高血压，高血压我和我老伴都有吧。
2: 嗯，您声音大一点。你说你跟老伴儿都有高血压是吗？
3: 对，后来我们就两个都用这个机器嘛，用它以后呢，这个基本高血压比较正常。不过我们在镇上呢，我们会现在技术还在用，每天2次，早晨1次，晚上1次。
2: 很好。 您的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3: 啊，原来一个
2: 150。
3: 啊，现在是120。
2: 这么好啊？
3: 啊。
2: 低压是多少？
3: 现在原来就190。
2: 低压原来100多。
3: 啊。
2: 现在呢？
3: 是85到90。
2: 这个血压现在是标准的。
3: 对的。
2: 您的收获还是挺大的。
3: 对，我原来不相信的。
2: 原来不相信三通健康三宝。
3: 都是因为做广告的。
2: 您现在呀，自己是受益者，您才发现这不是假广告。
3: 对，
2: 老人家，你的老伴儿也是高血压吗？
3: 是啊，
2: 也是高血压。
3: 比我早。
2: 他带的有作用吗？
3: 有作用，没作用就不带的了。
2: 对，这是大实话啊，没作用就不带，有作用才跟老伴儿一块儿继续带，每天都带。
3: 每天两次。
2: 啊，一天两次。老人家，您跟老伴儿呢要继续坚持带三高。因为你刚才讲的你恐高，这说明心脏的功能不好。激光通过动脉的照射呀，它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就是它可以调控窦房结的功能。带了三高以后慢慢的不怕高了，这说明心脏的功能得以调整。还有啊，就是你这个怕高啊跟你高血压是有关系的。长期的高血压会造成一种疾病叫高心病。你现在呢血压控制好了，你的心脏就不会再出问题。
3: 啊，谢谢。
2: 行嘞，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湖北仙桃的。
2: 仙桃的哈。
3: 哎，我父亲是你们的公司的一个传播的人，哎，到处啊，到处把那些老同事了叫我们搞的，跟他们说你们看，没心没心。
2: 老人家，跟您的老父亲呢、啊、带声好，谢谢老人家呀。
3: 谢谢谢。
2: 哎，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给我们当义务宣传员，不仅跟自己的孩子们讲，
3: 其实也不低于20台呀。我回去的时候到乐心现在开会的，这没用没用。
2: 他还教别人，负责到底啊，这是。
3: 对、
2: 啊。老人家，我希望啊，有三通三宝的呵护，能保护你全家人的健康。替我跟老父亲带好，谢谢他老人家。
3: 好的好 的。
2: 哎，行了。
3: 谢谢。
2: 老人家，再见。
3: 再见。
1: 取得这么好的健康成绩，仙桃老爹也说了，坚持，早晚佩戴三高仪，把血压调整到黄金指标，棒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是老用户啊，
2: 欢迎老用户，您是家里有三通三宝？
4: 我这有用过两宝啊，还差一宝啊，
2: 还差一宝，有哪两宝啊？
4: CMD 芙蓉的，然后这个三高
2: ，CMD 和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4: 哎，对对。
2: 您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我的老伴儿嘛，那是个高血压，他中风的，你知道吧？
2: 老伴儿高血压中风了。
4: 啊。
2: 当时中风是什么症状啊？
4: 他就是老一些，那是2006年的事情，你知道吧？
2: 那也过去好多年了。
4: 啊，对对。
2: 后遗症是什么？
4: 后遗症都是头晕，再就是手脚麻木。自从戴那个三高过后呢，他现在有些好转，血压已经降下来了。
2: 戴三高之前血压是多少啊？
4: 那一般的都170是，这也90的也110的样吧。
2: 原来是有头晕、手脚麻木的症状。
4: 哎，对对。
2: 现在戴了三高，那血压是多少啊？
4: 他现在血压是130左右，这是80左右。
2: 多好啊！
4: 啊、
2: 嗯，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4: 他70岁了。
2: 70岁了，
4: 啊，
2: 头晕麻木的症状都好了没有啊？
4: 好一些，你知道吧？
2: 好一些了。
4: 哎，他现在血压低，这血糖高。
2: 夏天呢，血糖不容易控制好，因为夏天人出汗多，你的能量消耗和你的摄入，它不容易成正比。
4: 哦。
2: 所以夏天呢，就是要注意，不能太累，不能出汗太多。
4: 他是这，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心软子心的，可能累一点，估计是。
2: 那累了，累了要注意休息。让老伴儿啊，夏天可以把戴三高的量调整，可以一天戴两次，每次戴1个小时。
4: 我是现在每天也是戴两次，这都是戴半个小时。
2: 戴1个小时可以让老伴儿调整一下。
4: 哦。
2: 老伴儿啊，戴三高收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您戴过没有啊？
4: 我这是低血压，我也解决了。
2: 你是低血压，跟老伴儿相反的，你也解决了。
4: 对对，他戴也是我戴了。
2: 他戴你也戴。
4: 我现在戴完的是给他安下了。
2: 家里买一台三高花一次钱，两个人都能受益。
4: 对对对，我现在还有胆结石，我想着买个三通。
2: 你买三通的话，胆结石可以用2号药包治疗。
4: 哦，2号药包是。
2: 哎，咱们说说这个三高的情况。你的老伴儿戴了三高治高血压， 那你带了三高，你刚才讲说是血压低。
4: 血压低也低，60/90。
2: 这么低呀？
4: 啊。
2: 60/90，那你有什么症状啊？
4: 头晕呢？
2: 头晕。
4: 啊。
2: 心脏有没有受影响啊？
4: 心脏没有问题。
2: 就是头晕的症状。
4: 哎。
2: 是经常发吗？
4: 也不经常发一下吧，又是这血压低啊，他都叫头晕一下吧。
2: 血压低了，人就头晕。
4: 哎。
2: 那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2啊。
2: 那您戴了三高以后怎么样啊？
4: 那我血压升起来了。
2: 升起来了。
4: 啊。
2: 花了多长时间呢？
4: 就戴了5个月左右。
2: 戴了5个月，那血压升到多少啊？
4: 70/110。
2: 70/110，不错。通过激光的动脉照射，它能够恢复血管壁的弹性。所以戴三高既能治高血压，也能治低血压，它能够平稳地调控血压。
4: 对对对，
2: 老人家，你这个血压升上来了，应该就没有症状了。
4: 哎，再好一点，就是要是冷一点呢，还有点头晕一下呗。
2: 夏天呢，就是人血液循环加快了，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年人，活动上还是要注意，不要过于劳累了，不能太辛苦了。
4: 啊，
2: 老人家，你家里还有 CMD 是吗？
4: 对对对。
2: CMD 怎么样？喝了以后？
4: 喝了好一点。
2: 治什么病啊？
4: 就是便秘。
2: 原来几天一次大便呢？
4: 那算的，这是3-4天呢。
2: 是谁呀？
4: 是我自己啊。
2: 那喝了以后呢？
4: 白天不都好了？
2: 都好了。
4: 啊，
2: 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打电话来呀？
4: 我湖北个大悟。
2: 湖北大悟。
4: 走出啊！我们是革命走出啊！
2: 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上有点小毛病，家里有3通3宝，在家就能解决。
4: 对对，想买个3通的。
2: 嗯，想买个3通。现在呢，3通治疗仪正在开展优惠活动。
4: 啊，
2: 好，再见，老人家啊。

0: 保重。
1: 好，感谢你啊，谢谢。
2: 大武老爹和老伴儿戴三高仪，血压调整的真好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1: 原来用这个三通啊，就是那个肩周炎呐、还有一些地方的疼痛。
0: 是谁呀？
1: 就是我们的这个老伴。
0: 啊，你的老伴儿。
1: 啊。
0: 多大年纪啦？
1: 我74岁，老伴这个68岁。
0: 68岁了。
1: 现在的话呢，这个人呢、精神特别好得很。这个 CMD 喝了还是有，精神好得很。
0: 美国进口的 CMD 你也喝了？
1: 哎呀，我一买就是10瓶嘛。
0: 聪明的人都会选择喝 CMD， 因为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是咱们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它对我们的免疫细胞学呀，包括预防包块啊，治疗一些骨关节疾病上啊，这都是大有好处的。
1: 对对对，我们现在都没得事了。
0: 哦，
1: 现在呢我又发了一种这个不一是坐骨神经，它压着这个腰下面疼了，一直都腿都疼。
0: 这是典型的坐骨神经痛。兰姐，这个有坐骨神经痛啊，腰椎有问题，还是跟劳累了有关系，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这个病呢，你家里有三通，解决起来很容易，用三通的3号药包和4号药包。这个病啊，用三通恢复好的人太多了。
1: 好，
0: 用3号药包横着治腰椎，3号药包一边一个，放在环跳穴治疗。
1: 啊，好。
0: 这个三通等于最开始买回家是老伴用。
1: 老伴也用，他用多半，我用少半。
0: 他肩周炎原来什么症状啊？
1: 他那个膀子拿不起来。
0: 肩膀拿不起来。这个肩周炎呢、就是不能拖啊，拖的时间长了，肩关节它这个局部的炎症啊积聚以后，就会引起整个肩部的粘连，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1: 哎。
0: 他用了三通以后，这个肩膀现在能穿衣服吗？
1: 哎，现在没得事了。
0: 就是肩膀穿衣服吃饭呢，干活梳头啊都没事。
1: 都没得事，都没得事。
0: 都行了。
1: 啊，那还要到屋里带孙子啊，这个这事那都可行的。
0: 能做事还能抱孩子是吧？
1: 啊，对。
0: 好。
1: 他就是现在他的这个头上啊，这个脑壳他有时候啊，他头上像那嘣嘣的像那疼几下，哦，有几分钟他也好了。
0: 这个要引起重视啊，先去量一下血压，血压好不好？
1: 他本身就是血压高200几的血压高嘛。
0: 200多。
1: 他现在就是那个三高啊，他带的现在的话呢。他这个200的血压高，现在是到了150了。
0: 这个降压幅度还是很大的。
1: 哎，对。
0: 他是属于顽固性的极端高血压。
1: 嗯。
0: 带了三高以后呢，激光通过动脉的照射软化血管，高压220降到现在的150左右。
1: 对对对。
0: 还要坚持带。
1: 他每天这个有夜晚有时候的话呢，连着的话呢，开2次吗？
0: 啊，可以，可以一天带3次，每次带30分钟。或者一天带2次，每次带1小时。
1: 他每天带1小时，
0: 尤其是睡觉前要带。因为你刚才讲啊，你的老伴儿有的时候有这种偶然间的头痛症状，脑袋的血管感觉像有一瞬间的这种抽筋呐、痉挛呐这种感觉。
1: 他有时候有几分钟啊、10分钟啊、半小时还好了。
0: 他再有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赶快的把三通的1号药拿出来放在后脑勺治一治。这个1号药包啊，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作用。血管畅通了就不会有危险
1: 啊。对，刚开始买的时候我们老潘他不准买，他一定买的了我都不带的，他说那个东西他不相信，
0: 他很固执。
1: 我说我一买的了我就拿一个拿了一个锤子，你不带我就把它锤了他他怕锤他就带的。
0: 哦，
1: 现在他是全心全带，最后的话呢带不均匀的又买了一个。
0: 三高啊带的好，老伴血压降了，两个人你也带我也带，有时候争抢，所以一人买一块对吧？
1: 哎，对，先买的款是2800几吧，
0: 那是老款的，
1: 3000多。
0: 您带的是新款的？
1: 哎，我那个低血的话呢是50，高血是70几。
0: 你这都不
1: 达标。现在高血到了100，低血到了60几了。
0: 兰姐，你低血压升上来了。
1: 往以前走路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他这人昏昏倒倒，现在不存在。
0: 兰姐，你原来血压是70的50，现在的100的60，血压升上来了，各个脏器泵血好了。心脑的供血通畅了，所以人才平安。你这个原来70的50，血压到了50的时候就会出现心的过缓，心的过缓就会有心衰的可能。
1: 以前那个车子在那个公路上面走，我这个离了车子离远，你看他那个医生一那个人一来了，他不由自己，那个人呢他要满那车子那边撇，对，满那边歪，
0: 不由自主。
1: 对，
0: 身体不受控制，你看多危险呐。
1: 对，
0: 兰姐，你的老伴儿啊不相信三通健康三宝，你啊买

0: 买回来，他要不戴，你就要把它砸掉，逼着他戴三高。
1: 他现在自己举重的亲自在要戴的，戴大几年了。
0: 这个戴三高啊，往后走，他的血压降的会更加理想，坚持佩戴。
1: 啊，
0: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1: 我是韩泉市麦旺镇。
0: 行了，老人家，再见
1: 啊。
2: 韩川老爹又是带来的戴三高仪和老伴儿调整血压的好经验。
0: 老人家和老伴儿的情况啊，你看正好相反，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低血压。但是我们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看两个人都受益了。就是因为激光啊，它可以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溶解血栓，所以它对血压有很好的双向调节作用。
2: 向三通健康榜样们学习，我们也把三通三宝用起来啊！等大家的好消息。
0: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4: 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就是，最近我们谈到三伏天，尤其脾胃的调养啊很重要，那么也就是我们的饮食要科学。那么在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的饮食呢，大家掌握这么几个原则啊。一个要清暑，就是清除暑热邪毒啊，暑气太盛了，容易导致人体的消耗过大，容易导致我们人体的内在的脏腑损耗过大。然后呢，要健脾，要祛湿，这个是我们强调的。所以呢，我们在三伏天呢，大家多吃一点能够健脾胃的，这一点像我们说的什么赤小豆啊、茯苓啊、白扁豆啊，包括像薏米仁啊，还有像粘米呀、啊。等等啊，像这类食物健脾祛湿。另外就是要温阳，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这个阶段呢，本身他的脾胃是比较虚弱的，再加上夏天高温苦寒邪毒啊，容易导致脾胃进一步的运化无力。特别是有很多老人家阳气不足啊，就是肾阳亏虚，脾阳不足，所以导致脾的运化力更差。人特别怕冷，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寒凉的食物吃多了，或者这像空调啊这种寒凉的环境待久了，进一步的加重了脾胃的损伤，不利于我们的运化。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多吃点健脾温阳祛湿的食物，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得到很好的调养。另外呢，就是减少一些甜腻辛辣重油的食物的摄入，对脾胃非常关键。这是我们强调这个伏天呢饮食的原则啊。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了，如果您脾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加强我们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活力资源宝里面的像低聚木糖、贝塔葡聚糖，还有像包括人参多糖、人参皂苷，包括枸杞多糖等等吧，这些活性成分既能够培补我们的元气，提升我们的中气，又能够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得到修复，得到提升，对健脾运化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也促进胃的消化受纳和吸收能力。所以对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讲，夏天服用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好的让您的后天本源呢得到提升，那么对我们气血的化生、物质的转运、水湿的运化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最近呢天气热，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希望大家赶紧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6: 哎，我给你讲，我给你回馈一下，你那个产品真还可以。
5: 嗯，
6: 我以前没提你那个产品的时候，但我用了不知有多少，没有什么效果，你那个产品效果确实是好一点。
5: 就是在用之前也想了很多办法，用了很多方法。
6: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真的不行。没有提那个活力资源宝的时候，什么牙疼感冒，哎，都有。现在这么多年效以后什么都没有，
5: 什么都没有了。
6: 我六十多岁，快七十岁了，走出去，别人就说你有没有六十岁啊？
5: 哦，
6: 我有快七十了，还没有六十岁，
5: 健康年轻呢。
6: 哎，是真可以，我不说假话。原来经常感冒，
5: 嗯，
6: 血压有点偏高，
5: 哦、
6: 现在血压可以，
5: 血压正常了，
6: 血压正常，就是血糖还有一点，
5: 哦，
6: 也不算高。6点到7点就是这个度。
5: 哦，那还可以啊，7.2以下，7.2以下，空腹的话啊，7.2以下，
6: 真可以。你什么牙痛，现在什么都没有。跟我同岁的人的年龄，他的头发都是白啊，有时候白的一根黑的没有，连我的头发走出去就白了几根，没分头
5: 发，就显得很精神，很年轻，是不是？
6: 头发黑还带光彩，
5: 哦，
6: 还带光
5: ，
6: 哎，真是的，别人都说你有没有60岁呀？我60，我快到70了，还60。
5: 您看，其实从您的言语谈吐也能感觉您的精神特别旺盛。
6: 哎，是可以的。
5: 哎，这精神很好啊。
6: 我说话的口气也可以。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什么问题了，这就是我们抓住了源头。您看，我经常跟大家强调，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的药，啊，因为您要是吃药的话，您刚才说了，原来用了很多其他的办法，没解决问题，
6: 都不行
5: 。
6: 唯独是活力资源宝是真的。
5: 这是您自己用了以后您才有这个感受，才有这个评论。实实在在的，咱们是高科技大品牌，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有国家保护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您看您刚说的问题也都是，就是我们经常说叫一体多病。一体多病呢，我们就抓住源头，从滋养骨髓这个角度来讲，您的精气神都恢复了，免疫力提高了，骨髓造血功能旺盛了。
6: 用我的口音，我的身体十分熟。
5: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好。那等于说现在基本上就是平时啊，生活啦，或者说平时做点事情啦，活动活动啊，都很正常了啊。
6: 哎，什么事都不在乎。
5: 很好，很好。
6: 拿个什么几十百把斤不在意。
5: 哦，您是在城里，在农村呢？
6: 我是农村的。
5: 哦，农村的朋友，那等于说现在平时有时还忙点事情。
6: 哎，对，孩子们让我上他们那儿去，我不去，我在家里挺好。
5: 在家里方便也自在，是吧？
6: 在家里挺好，姑娘儿子都在广东。
5: 哦，
6: 有时候闲的时候，我上那儿去玩个半年，
5: 可以，
6: 我就回来。
5: 哎，对对对，可以。这样的人呢，就是我经常说的啊，这个人呢，要想有自由自在，必须要有一个好身体。
6: 我在朝堂那儿去的时候，我把那个活力资源宝我都带在上面，带在手里，
5: 随身携带，随时服用。
6: 随身携带。
5: 所以您看，这又简单又方便，也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呢。行，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6: 我免贵姓李，
5: 姓李。哦，是哪里啊？您是？
6: 我是云梦的。
5: 哦，云梦的啊。好的，谢谢您分享健康。
6: 好好好好
5: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李爹爹啊。
6: 好，谢谢了。
5: 好，
6: 谢谢，
5: 再见啊。
6: 谢谢了。
4: 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啊，陶主任好，陶主任好。
5: 哎，你好，你好。
7: 我是活力资源的老客户。
5: 活力资源宝。
7: 我是，哎，对对对，有要说长的有18年，要说短的有12、13年。
5: 哦，那也是一段时间用的久。
7: 开始是在我们小厂这个70站地面，
5: 嗯，
7: 顶开，一直是卖了好几年，好几年呢，不知道是做到哪弯路，软些都是总称称为冠心病。
5: 哦，
7: 软的软的还倒两次，到这个老王发以后，没那用心就软，没得搞出，没那做一点弯路都没得活别的，把老根搞出老根来呀。我都没那个，我都知道，不是吧？还是要活我的转吧。
5: 是的，是的。
7: 你都活的时候，不是你都身体好，能做事，走都不得细。做当完的时候又转细，身体又重，又不能搞好。你牛的，我要我也牛的，我这些转牛都转不得。
5: 哦。
7: 有的那有的有的我们地处一转，都我们小干或者小干小长些都干成，
5: 哦，
7: 米粉都走，要稀都分。
5: 嗯，
7: 我这个没让这里完都没有海子活，你得活十二三天。
5: 嗯，
7: 昨天冷中天，我那我的那婆婆，她也找个孙子都扶一下，我一个人在屋里还锻炼两天的。
5: 哦，
7: 多少岁没的？
5: 那还不错。
7: 对吧？你说身体都好了，这屋子晓得嘛？我在坚持听点活，我在下头的老医生。就说二老心里的病情中不能尽量，我就说或者心得的每天都是早三里晚三里
5: 啊，对的，坚持
7: 能搞好，搞不死是轻松，
5: 那就好，
7: 就把这个药一壶，没准能搞死我的平胡子搞掉。
5: 哦、
7: 他说你能保持不能做平衡、
5: 哦？哦，你看这
7: 你好，你样的好处是吧？
5: 啊、哦，不
7: 能急着活，活我的婆婆没准都看到我活了，他一活我一段时间，你说这家庭这是两人活。
5: 嗯，
7: 在中庭里没有大的经济来源，
5: 是的，是的，是的，
7: 这舍不得，咱们孩子不讲活，光孩子活的活别人就不中。
5: 对，关键要对路啊。
7: 对，要不然你呀，我的专吧，潘主任呐，我来感谢你们，我的专吧。
5: 好，
7: 我多活十几年，一直都在一十年。这他是在我们第一次我们的中心医院，要看中心医院是抢救过来的，一万斤重啊！
5: 那是蛮严重，等于说当时发的蛮狠呐。
7: 我听到唐主任，听到你讲，我都听。现在你说活你个家伙，活了活的转吧，活他又不少转，又不甚至不转，那是个情况。
5: 对对对对，
7: 少转那些转。
5: 哎，
7: 你能干活，
5: 要能干活啊！
7: 不是干紧的嘛，厂家的

0: 完工，蹲着躺着的，这样都蹲着两个情况下呢。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3了，在73岁的。我从五到六十岁都是活的。
1: 等于说当时主要就是冠心病。
0: 对，冠心病。
1: 怎么后来又发了脑梗呢？
0: 又搞出脑梗了呀。
1: 搞出脑梗了。
0: 那些干起活动我就不能动嘛，翻身都不能翻嘛，那就买个翻的就走啊，你
1: 说。等于说在用我们产品之前也是走了一段弯路。
0: 对。
1: 哦，
0: 就是那那第二个情况，就我就感谢我就一直活这个活力转吧。我到现在一就是每天早上的晚上的我没尽量。
1: 您这个除了用活力滋养宝，你想我们那个还有个元黄金呢？
0: 元黄金我活也是活段时间噻。
1: 哦，喝了段时间。
0: 我这个滋养宝，我那儿都盖过元黄金，我都晓得我也是元黄金。
1: 可以可以，用得好，一个贵在坚持。另外您自己平时啊，您那个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0: 血压蛮可以，血压是140多点儿。
1: 哦，
0: 用这个东西嘛，都蛮正常，就可以，我都认了。
1: 低压是多少啊？
0: 低压80多，
1: 85.8。血压控制好。
0: 要不是你这个家伙，他早都不活，他都没得人，早就走了。
1: 是啊，您这又是冠心病，又是脑梗，那心脏和大脑都出问题了，那您说那是很危险的。
0: 还有个气管炎也是严重些的。
1: 哦，
0: 气管炎有好多呀。一个心脏在当，就乱开，乱开就乱当，肯定活的东西，那轻松多了。
1: 所以您整个的心肺功能都恢复好了，呼吸也顺畅了，血压也下来了，然后整个心脏和大脑供血恢复了，人就轻松了。
0: 对，对，轻松啊！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您刚才说您是姓什么？
0: 我姓严叔，双人旁加入，姓叔。
1: 好好好，那徐爹爹，谢谢您的分享啊！
0: 对对对，姓叔，对对对。
1: 您自己保重好，天气热，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用就行了啊！
0: 哎呀，保重啊！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大家感谢感谢唐主任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我是新都市潘长镇的。现在我买的活力滋养宝还有没选？
1: 嗯，
2: 俺的那个肝脏不是好，心脏也不是好了。
1: 嗯嗯，
2: 心脏它有时候心房它都出汗。
1: 哦，
2: 你两个问题现在比较可以，
1: 就是比较稳定了。
2: 嗯，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今年75呀。
1: 您现在人整个的精神气色方面怎么样呢？
2: 可以，
1: 那就行。尤其心脏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这是个大事情。我不知道你原来心脏到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2: 现在我走的那个，他摔的那些东西，我不算大动，反正没得大问题。
1: 就是还算是比较早期的，
2: 嗯，
1: 但是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从您的症状来讲的话呢，还是属于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冒虚汗，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心肌缺血啦，比方说有些特别是典型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时候啊，出现心里慌啊、胸闷啊、气短啊，然后呢浑身没劲啊，再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的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那么病情呢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呢早治早恢复，人呢就早健康，这样呢就比较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罗。
1: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罗爹爹。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3: 新州在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为新州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这个我胸活力滋养宝站了疗程基本都年罢了。
1: 三个浮尘。
4: 哦，这个搁腿啊，反正是不关节啊啥子，我有点感受不着疼。
1: 嗯。
4: 这个身体健康好一点。
1: 就说整体的健康水平呢有所提高了。
4: 啊、哦，对，
1: 你看
4: 免疫力提高了
1: 啊，免疫力提高了，人也感觉轻松了。
4: 啊、
1: 嗯，
4: 心脏反正是也带坏一点了。
1: 什么心脏吗？
4: 心脏。
1: 哦，
4: 血压、心肺反正是都强一点了。
1: 原来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比方说心脏怎么不好，血压有多高？
4: 血压有些能上到170-160。
1: 哦，170-160。
4: 心脏好过速。
1: 哦，心动过速，
4: 心脏过速嘛，都是一早晨，我行动有时候一早晨过速嘛，
1: 就是感觉心里跳得特别快
4: 啊，突然之间能跳到100多，
1: 哎呀，
4: 出身冷汗，
1: 那就感觉特别难受了
4: 啊，有一回严重的出好像出不来气，
1: 现在都平稳了吗？
4: 长一点了，
1: 长些了
4: 啊，我吃少，现在吃3-4斤，
1: 最好了，在这个三伏天呢，还是尽量的早三晚三。这样的更好一些，哎，因为作为咱们人体来讲，尤其长期久病的人呢、往往正气都不足，所以我们经常强调阳五脏扶正气呢，

0: 关节炎呐、啊，还有骨外伤啊，甚至骨折后遗症啊，骨质疏松啊，这些呢就可以结合我们轻松固力键来加强关节的修复和保养。
1: 哦、嗯，这个不干啥子都好。
0: 哎，对，它就是能够促进人体带的吸收和利用嘛，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增加骨密度，这个很重要。
1: 好好，我
0: 准备。可以可以，您就还是到中祥去参加活动。
1: 好好好好，
0: 好，祝贺您啊，老人家。
1: 好，
0: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您好，这朋友。
2: 哦，韩老师你好。
0: 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2: 嗯。
0: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艾，这个活动我参加了，我跟白了。
0: 哦，您姓艾，已经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我跟白了，活力自然保，
0: 活力自然保。
2: 因为我们这个农村的孩子条件有限的，没有退休费。
0: 嗯，可以用得好就坚持用。
2: 冬病夏治我参加活动。嗯、
0: 是的，冬病夏治很关键啊，尤其这个老慢病，我们要看到长远的一个维护。要防止病情的复发，那您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我早就用起，我用你的广播，用你的产品，那这边有20多年了。
0: 有
2: 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经济条件，那不允许，真的单单说说的买。
0: 反正就说差不多到现在有20多年了。
2: 20多年，你这个产品。从此后就我们说用起，
0: 是的是的，紫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原黄金轻松固力键，
2: 对这个活力资源宝、原黄金轻松固力键我都用过、我前些日子我还不买的活的。
0: 那就总体来讲您还是用的还是很好，要不然您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用啊。
2: 对，听你的广播，我有时候没什么事的热心。
0: 哦，您是
2: 你讲的很好。
0: 您是哪里啊，艾爹爹？
2: 我是洪湖啊。
0: 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用了这么多年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感受呢？
2: 感受啊，感受好得很。你看我讲话我是不是信心白白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0多了。
0: 70多了。声音很洪亮。
2: 对，因为我没有听，我听了你的广播，我是没有听，我也找房，到时候你年纪大了。一拼一发你是来不及的，这不好是这那边问题，出现故障的时候你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又没有钱治，我
0: 是
2: 你的广播了，我是有凭治凭的，无凭则防凭。
0: 哎，您这个说的很好啊，确实刚才您也算是一个代表，就是咱们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老人家没有固定的退休费，相对来讲经济啊就差一点，如果要是真正有个什么三病三痛的，那人真是很难受。您看我们节目当中多少人浑身都是病，今天到医院，明天去住院，后天还做个手术，那花多少钱呢？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强调这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通过源头上滋养骨髓，提高您的免疫力，增强您的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我们的抵御疾病的这个能力，少得病不得病，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收获了。
2: 对，还提高你的免疫力，这抵御力强的，你是抵御不要紧，是吧？不能伤身。
0: 您说的很好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啊，
2: 你到时候你不吃那个产品。你这个病发发你是来不及的，不是这年样出成糯米样，是啊，
0: 对对对对，
2: 你这人到把年纪跟那个机械零件一样，修的修的，修的修的，松的松的，你出来出故障。
0: 是的是的，您这个观念很重要，有的人呢、他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总觉得哎呀我现在条件又不好，反正身体还过得去他就不管，但是您真正的哪天您就说高血压，您突然中风了，您怎么办？您说这个关节炎，您腰椎间盘突出，您要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了，您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这叫未雨绸缪，要有前瞻的一个认识。
2: 对，你不可能，你这东西你要考。你要考虑细的，哎呀呀，这一会好贵呀，1000多了，1000多了，你要经过医院值多少钱
0: 啊？
2: 你进医院，到时候你病情发的，你进不去，我们进不起医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好啊。那就说您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反正也算是一直在坚持用了啊。就是
2: 对，你说我精神方面我也没有病。我的血压正常的很，
0: 血压正常。
2: 我前一阵子到专门健康买那个，我跟买药，我都给我量血压的。
0: 啊、
2: 这血压好正常哦。
0: 是的，是的，专卖店的量血压，我们专家去的时候还能量血糖，这样呢，大家能够对身体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另外，您自己平时吃饭呐、睡觉啊、腿脚关节了，应该也都没问题啊。
2: 啊，没问题，没的，一切正常。
0: 一切正常，那就好，行，一切正常。

0: 好，
1: 感谢你们的产品，谢谢你们的产品，这个金石本位，感谢你的这个上电台的讲座，感谢你们公司的全体员工，我这个科技人员的，或者连着这个高科技大品牌。
0: 好，
1: 你不上电台谁知道啊？
0: 是的，是的，一个呢，我们通过电波跟大家有交流的一个窗口，这也是一个平台。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一个是多听多问，因为现在说真心话啊，现在信息发达了，大家通过电波啦、电视啦，甚至网络啦，能够了解很多健康的方法和知识。但是呢，也还有一个甄别。你想，我们这二十多年，应该说相伴陪伴的二十多年呢，这就是放心的，大家听起来很有味，用起来能够解决问题。
1: 对，
0: 行，那二姐姐您自己也保重啊。
1: 啊，你辛苦辛苦，
0: 啊，再见，
1: 一生平安，
0: 好，
1: 啊，感谢感谢。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活动现场当天，朋友们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服务。另外，在健康服务组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试全新千脸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阳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

0: 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6到30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级。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2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气温22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十堰东部、襄阳、随州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宜昌、荆门西部、孝感北部、黄冈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十堰东部、襄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襄阳局地大暴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到10级。明天，襄阳、随州、孝感、武汉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1到35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

0: 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 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2: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6: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6: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7: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8: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9: 好，好吃。
1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6: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9: 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2: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9: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9: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4: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9: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9: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4: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 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创新打造概念验证机制，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初一公里。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科学务实，做好全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各项工作。
1: 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盘活闲置楼宇，打造跨境创业集聚阵地。
2: 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进入湖北，我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我省布局邮轮母港，扩大长江豪华邮轮供给，文旅消费再添新引擎。
2: 随州造房车年销售超4000辆，多元创新激活旅居新经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6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东部、襄阳、随州西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宜昌、荆门西部、孝感北部、黄冈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十堰东部、襄阳阴天有大到暴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实验室里的硬核技术如何跨越产业鸿沟走向市场？科研成果转化路上的死亡之谷一直是科创痛点。湖北创新打造概念验证机制，为前沿技术搭起跨越壁垒的桥梁，让沉睡的科研金种子破土发芽。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卞勇报道。
3: 同济医院生殖中心实验室里，一份份血液样本正在精密检测。过去，血小板离体极易自发活化，极易造成临床检测结果失真，这道难题困扰行业多年。如今，华中科大团队研发的血小板快照新技术，能在采血瞬间锁定细胞状态，为精准诊断筑牢技术根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董希远：
4: 传统的这个试剂盒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检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试剂盒以后，第四级的患者的话，即使他距离我们很远，经过普通的运送，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
3: 这项血小板快照试剂盒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殖健康研究所肖先金教授团队，已在10多家医疗机构正式使用，累计检测接近10万人次。然而，肖先金告诉记者，这项突破性成果几年前就已问世，却在实验室里沉睡了许久。
5: 我这个技术，它在科学上有价值，但是商业上又没有市场，怎么获取我的客户都不知道，走入了一片非常陌生的商业场景。没有概念验证的话，成果转化可能就完全定格不动了。
3: 肖先金介绍，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前端有国家经费支持基础研究，后端有社会资本跟进产业化，但中间这段路恰恰是资金和服务的真空地带。而他所说的概念验证，为这段真空地带搭起了一座桥。2年前，湖北首家概念验证中心豫粤概念验证中心落户武汉，肖先金的项目作为首批入选的项目之一，成功得到了50万元的验证资金，用于成果的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帮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5: 把控我们的技术方向的同时呢，帮我们打磨商业计划，组织相关的中端用户来进行讨论， 帮助我们走出象牙塔。一旦你踏出了第一步，后面相关的路就能走下去。
3: 就概念验证而言，并非所有项目都能成功。玉悦概念验证中心前不久刚刚完成了4个科研项目的概念验证，3个成功走向市场，1个失败退出。成功或失败的评判标准在哪儿？这场吸引了众多产业界和投资界人士的项目评审会给出了答案。
6: 你们的特色应该是找准了一个精准的下游，针对这个小龙虾的这种疾病，所以未来获取样本量就是非常关键的，要找到具体的一个审批单位，路径要了解清楚。
3: 评审方介绍，比起传统科研评审关心技术上可不可行，概念验证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市场上有没有人买单。钱江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凯伦
7: 看中前置概念验证的整套机制，哪个能产业化，哪个适合钱江，通过概念验证呢筛选技术靠谱、市场有前景又契合我们的产业的好项目，降低了我们的试错成本，落地可行性高。
3: 项目选定后，技术经理人带领的服务团队还会全程陪跑，帮助项目对接资金、调整方向。同时，为了撬动更多力量参与，玉悦概念验证中心探索出一套1:1:1的资金共担模式。中心、国资平台、市场化投资机构各出1/3，三方权益对等，风险共担，不仅分散了单方压注的压力，更带来了接力效应。华中科技大学
2: 科技园副总经理、
3: 玉悦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田卫卫。
4: 国资平台它后面有我们的风投基金、种子基金，它可以为我们更好的吸引项目，社会资本花少的成本能够征集到更多的这种早期的硬科技的项目，多层次的这种投资体系可以把更多更优质的早期的项目转化为创业公司。
3: 以玉悦概念验证中心为起点，如今湖北31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已拓展至全省9个市州。今年印发的湖北省概念验证中心培育建设方案还首次提出构建概念验证中心加中试平台加集成孵化3级协同体系，让科研从想法到产品再到市场化都有相应的要素支撑。未来3年，湖北将布局建设省级概念验证中心60家以上，构建起覆盖全省的概念验证网络。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夏松
8: 聚焦这些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打造更多的国家级和省级的概念验证中心、孵化器以及中试平台，走通从0到1、1到2、2到N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链条，让更多的成果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十五五”对口援藏援疆工作，审议湖北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部署进一步加强水库安全管理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着力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身心健康的新需求。会要求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统筹兼顾长短结合，坚持供需适配急用先行，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科学务实编制实施好我省“十五五”对口援藏援疆工作规划，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持续扛牢江湖安澜、碧水东流、静水北送政治责任， 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与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全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着力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强化水生态保护修复，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建设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荆楚安澜现代水网。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把握确保安全、统筹供水、兼顾生态、用好资产工作原则，切实管好水库及各类水利工程，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更加注重兴利避害，在系统提升治水能力、有效保障水安全的基础上，大力探索创新，加快培育万亿规模现代绿色水经济，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1: 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黄冈长期面临无海关、无口岸、无跨境试验区的短板。今年三月，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盘活闲置楼宇，打造跨境创业集聚阵地。物理空间的集聚催生出抱团发展的化学反应。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的报道。
3: 在黄冈空港国际电商运营部，一箱箱罗田板栗仁正打包马朵，准备发

0: 往越南市场。环钢空港国际电商运营部负责人方玉，
1: 这个就是我们发往越南的一个板栗仁，在越南的翻译呢叫做果子，我们卖到越南呢是120。
0: 罗田板栗田间收购价仅3.5元一斤，经过去壳、炒制、锁鲜、深加工后，成本突破20元，再叠加跨境物流平台佣金，成本占到售价近40%。2023年刚入局越南市场时，团队定价60元，虽然销量可观，但利润空间十分有限。入驻园区后，同行交流点拨了发展思路，避开与越南本土坚果的低价内卷，把大别山板栗打造为高端零食，精准瞄准海外高消费群体。抱着试水的心态，团队升级产品包装，锚定高端赛道，提价转型。上线仅4天，店铺便迎来爆单，销量直接翻倍。顺着这套打法，方玉又将奇爱资源转化为蒸汽眼罩产品，成功打入北美消费市场。
1: 我觉得同行之间的交流啊也是非常关键的，有一个这么个平台，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抱团取暖，有问题他们给我们解决，也就相当于找到了组织吧。
0: 成熟卖家借助资源碰撞打开新赛道，园区里不少初创团队却卡在选品、运营、海外市场入门的难题上。上个月，园区邀约亚马逊、Ozoom 等主流跨境平台和本地206家企业开展专场供需对接。三位本土创业者瞄准俄罗斯市场，却缺乏运营经验。园区配套上线 AI 选品工具、多语种运营系统，叠加环钢25分钟直达花湖机场的物流优势，三人果断抱团试水。环钢腹地成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元，
2: 依托黄湖机场的话是非常有优势的，从环钢到俄罗斯的用户手上的话大概也就是7天左右，选择普通的一些配送方式大概7到15天。
0: 海外店铺上线首周，单店订单突破400单，日营收超3000元，目前已有12家店铺陆续筹备上线。环钢腹地成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军，
3: 政府在为我们在搭一个桥，大家这种通过物理的聚合，让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学习，形成了一种化学的反应，这是我们受益最大的一件事情。
0: 目前产业园已集聚48家跨境全链条服务商，覆盖物流、翻译、跨境支付等关键环节。 AI 数字人直播、智能选品、海外市场趋势研判等数字化工具全面落地，入驻企业还可享受主体免费注册、证照代办、租金减免等一揽子扶持政策。环钢市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经理刘志强，
4: 跟厂家进行一个反向定制，解决我们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问题，可以帮我们商家去及时的去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和营销的变化。
0: 今年环钢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同步组建，编制发布大别山区域好物优品目录，收录214家本土企业、500余件特色产品，打通大别山产地端与海外市场的直通链路。
5: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逐步西移北上，于今天凌晨进入湖北，强降雨大风自东向西推进。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我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同步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我省也于昨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湖北台记者胡宇、李慕文报道。
6: 在湖北省气象台，记者通过卫星云图看到，台风白海豚登陆后体型依然庞大，不断卷动着巨量水汽向西偏北方向缓缓移动，其外围环流已经覆盖鄂东地区。受其影响，从9号开始，武汉、黄石、孝感、宜昌、当阳等多地都出现了8到10级阵风。湖北省气象台副台长王小玲，
7: 台风白海豚将副热带高压给挤走了，体感会凉快很多。后续的话，我省气温还将进一步下降。14日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7到32度之间。
6: 气象专家分析，由于本次台风天气呈现出风先行、雨后至的特点，有效缓解了大气中的能量累积，使冷热碰撞不至于激烈。因此，本轮天气过程没有明显的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但专家

0: 者金若涵、夏小青、胡宇报道。
1: 昨天，武汉咸宁黄冈部分乡镇的风力达到十级，16个乡镇出现大雨。经省防办综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远超八威，涉及的地势较多。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2: 襄阳、老河口市、古城县局地降雨将接近300毫米，并险水库头顶塘面临较大的考验。黄冈、宜昌土壤饱和程度高，再次强降雨后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1: 针对白海豚可能造成的影响，昨天上午襄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市政抢险队加紧清理疏涛、截水沟、边沟以及雨水管网。襄阳市市政管理处防汛排涝指挥中心主任向霄：
3: 全员放弃休假，转入防汛应急状态，常抓时间窗口对市政设施、排涝设施进行再巡查、再维护。
1: 昨天上午，十堰市也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管部门对城区主次干道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采取安全检测加异常拆除双管齐下的模式，重点对广告设施的钢结构稳定性、抗风等级、电气线路老化程度等关键指标逐一过筛，同时通过一路一测精细化巡查，加密重点路段检查频次，督促沿街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自查加固。十堰市城管执法委指挥调度中心朱志：
4: 我们前期聘请专业检测团队，对市中心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23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安全抽检，对存在隐患的设施逐一督导整改，确保闭环管理。
1: 在黄冈黄梅，当地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或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饮用水、食品、常用药品和防暑降温设备一应俱全。金沙湖水库大坝是黄冈湖安县重点防汛区域，国网湖安县供电公司巡检队员冒雨巡线，并同步运用无人机精准排查树障、导线松骨等隐患。国网湖安县供电公司金沙所员工方泽来：
5: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变成了一天一次，落实24小时值班制，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向用户推送防汛用电提示，全力筑牢山区电网防汛安全防线。
1: 景区景点也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在孝感、方特等重点景区部分室外高空游乐项目进行了临时封闭，8月11号、12号则实行全域临时闭园。孝感市临空经济区应急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干部陆汉强：
6: 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5停要求，全面停止园区一切经营施工作业，同时对园区游乐设施、水电、消防等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1: 目前，湖北派出专家组赶赴重点区域，加强并险水库巡查防守，紧盯中小河流洪水防御，近1000名消防救援力量牵制到黄冈、随州、襄阳、十堰四个市，储备各类抢险救援装备8.8万件套。
7: 近日，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扩大消费“15五”规划相继发布，明确将邮轮、游艇产业纳入国家双重战略范畴。湖北正通过布局邮轮母港、扩大长江豪华邮轮产品供给等举措，抢抓战略机遇。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岳成报道。
1: 近日，高端省际度假邮轮长江行极光在宜昌港下水首航，总长近150米，7层甲板，近20000平方活动空间，如同一座峡江之间的移动度假酒店。全船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综合续航1500公里，是国内首批电池容量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新能源混合动力省际度假邮轮之一。从宜昌到重庆，带旅客深度领略峡江风光。武汉游客周立成：
8: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
1: 广东游客范希文：
9: 这一次有整整5天4晚，真的觉得特别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1: 广东游客熊英：
10: 就不用去走那么多路，换那么多车啊，换那么多酒店呢。
1: 深圳浩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鹏：
11: 采用了国内首创的全船一体式全光网智能化系统，从顶层设计到设备制造，核心芯片、软件平台100%的这个国产化，全船这个综合减重，能够达到10吨以上，

0: 报价这一块相对于进口设备来讲可以节省一半以上。
1: 长江三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可穿梭大型观光游轮的大峡谷，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船型老旧，空间局促，线路高度同质化，消费体验单一。与此同时，消费端的需求却在升级。为给游客提供更丰富的休闲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三峡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叶勇：
0: 把沅江的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把它纳入了游轮的产品中，从原来的过境到了现在能够停下来住下来，这样啊，也带动了城市的文旅经济的和游轮经济的共同发展。
1: 今年一至六月，长江三峡游轮累计完成客运量56.89万人次，同比增长4.9%。湖北首艘长江省际度假游轮“长江行揽月号”自4月18号首航以来，已稳定运行32个单边航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床位平均载客率达95%，稳居国内长江三峡内河游轮前列。高品质、沉浸式、绿色低碳的游轮出行正成为文旅新趋势。
2: 眼下，自驾露营成为旅游新潮流，房车市场也随之升温。在中国砖砌之都随州，聚集了30多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市场份额。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随州房车如何精准发力，乘势而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周科义的报道。
3: 在随州威尔特芬房车展区，多组家庭正围着新款车型仔细咨询。房车购买者何灵燕：
4: 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因为它大电、大水、大空间。我家有6口人嘛，它有6座，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3: 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措施，激发了房车消费者的热情。调研中，企业发现消费者对房车的需求正在升级，不只是舒适性，还要求能长续航，适应多种气候和地形。企业最新推出的混动房车恰好回应了这些期待，上市刚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龚安：
5: 它的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在高海拔5000多米以上的这个路侧当中，它是不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动力是正常的。
3: 同样主打创新的湖北成立汽车集团推出了一款搭载混动底盘、全铝合金轻量化箱体和可升降车顶的房车，平时能轻松进出地下车库，精准解决城市家庭买得起没处停的顾虑，上半年销量达到200台。房车采购商黎冰：
6: 这款房车的话，别看它这么小，它的功能特别齐全，国产房车设计很超前，很吸引客户，需求也比较旺盛。
3: 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7: 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
3: 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让房车市场不断细化，而随州完备的产业链条也为企业抢占先机创造了条件。在这里，近100家企业、220家产业链配套企业为房车产业提供了改装设计、检测研发等全链条支撑，从10几万的入门车型到几10万、数100万的高端定制都能满足。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龚安：
5: 我们把线上直播直接搬到了我们工厂的生产现场，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换率提高了15%。
3: 目前，随州共有32家房车生产相关企业，年销售房车超4000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9: 一组短消息：近日，经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国家标准委批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正式承担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并担任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湖北首次承担 ISO 秘书处工作。 武汉由此成为全球 CVD 涂层国际标准研制核心城市。
2: 羊角是汽车前桥的核心部件，全国每五辆中重型商用车就有三辆装的是古城羊角。近日，记者走进襄阳古城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集团旗下三环锻造车间内，切割、锻打、热处理、精加工等工序一气呵成，一根根圆钢快速变成形似羊角的带臂转向节。这家企业从1961年一家拖拉机维修站起步，到如今成长为亚洲最大的商用汽车转向节生产基地。
9: 2026云上新汉派男装彩披节日前在武汉汉正街开幕，众多武汉本土服装品牌主理人设计师携秋冬季原创新汉派男装亮相，吸引全国各地客商前来一站式选款订货交流。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南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湖北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进入湖北，我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
8: 显卡大幅涨价，骗子动起歪脑筋，武汉警方破获系列电脑显卡调包案。
9: 豆包开始抽佣，昨天起豆包推荐的酒店订单将扣除11.4%的软件服务费和0.6%的支付手续费。
8: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
9: 警惕低价陷阱，记者调查所谓统筹车险暗藏风险。
8: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公安部披露战果，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
9: 国际方面，伊朗高层出现重要人事变动，3大关键职位同日换血。
8: 丑闻震惊世界足坛，韩国足协被曝光性招待裁判。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台风白海豚。

0: 温昨天开始影响我省，受其环流的影响，今天湖北多地将会迎来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在武汉市东湖绿道，市民张女士带着女儿来到绿道骑车。她说，前几天天气炎热，孩子一直关在屋里吹空调，今天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气了。
2: 今天很凉快，这个天气很舒服。
3: 今天特别凉快，然后就出来骑自行车在东湖旁边。
1: 来自河南商丘的游客张先生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更是直呼自己一家人很幸运，赶上了武汉入夏以来最凉爽的天气。
4: 景色不错，来看看，很舒服，这个空气很清新。
1: 凉爽之余，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需引起警惕。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介绍，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仍在浙江丽水一带，预计十一号八点以后，其外围环流将影响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
5: 北部尤其是黄冈、孝感，还有这个随州、襄阳，还有宜昌，包括十堰的这个东部这一带，可能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吧，基本上都是大雨到暴雨，局地可能还是大暴雨。单点尤其在襄阳和随州这一带可能会有单点出现这种特大暴雨的可能性。
1: 气象部门介绍，台风环流异常庞大，大风从九号起已经开始影响湖北，全省阵风六到八级，局地大风可达九到十级，高山江河湖库风力更大。
5: 这次这个就是这个台风环流就减弱为热带低压以后，可能在湖北盘踞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十二号也有影响，十三号的话基本上就弱一些。
1: 针对此次台风的影响，气象部门已于九号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针对我省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气象部门将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及提示信息，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
5: 由于这次的话，这个西部北部降水累计量可能还是比较可观，局地的话不排除有这种降雨的极端性，这个就是山区的这种山洪地质灾害，这风险还是比较高。因为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这些东西它都有滞后性，所以它可能就是当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就是降水后期包括这个降水结束以后，这种灾害的这种风险或隐患才会逐步的放大，所以还是要就是关注这个北部和西部山区哈，这种地质灾害的这可能性，尤其我们这个盛夏季节，这好多这个游客喜欢往这个山区或者是个水域跑，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
6: 湖北省气象台副台长王小林介绍，十一号凌晨，白海豚从黄冈南部黄石进入湖北，可能西行至江汉平原，并逐步填色。气象专家分析，由于本次台风天气呈现出风先行、雨后至的特点，有效缓解了大气中的能量累积，使冷热碰撞不至于激烈，因此本轮天气过程没有明显的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但专家提醒，未来两天湖北多地仍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大风天气。
0: 那据了解，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呢将会持续到十四号左右。目前全省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正全力应对。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夏小青、胡宇、冯超的报道。
7: 武汉、咸宁、黄冈部分乡镇的风力达到十级，十六个乡镇出现大雨。经省防办综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远超八威，涉及的地势较多。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8: 襄阳、老河口市、古城县局地降雨将接近三百毫米，并咸水库、头顶塘面临较大的考验。黄冈、宜昌土壤饱和程度高，再次强降雨后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7: 针对白海豚可能造成的影响，襄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市政抢险队加紧清理疏涛、截水沟、边沟以及雨水管网。襄阳市市政管理处防汛排涝指挥中心主任向霄：
9: 全员放弃休假，转入防汛应急状态，强抓时间窗口，对市政设施、排涝设施进行再巡查、再维护。
7: 十堰市也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管部门对城区主次干道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采取安全检测加异常拆除双管齐下的模式，重点对广告设施的钢结

0: 构稳固性、抗风等级、电器线路老化程度等关键指标逐一过筛，同时通过一路一测精细化巡查，加密重点路段检查频次，督促沿街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自查加固。十堰市城管执法委指挥调度中心朱志：
1: 我们前期聘请专业检测团队，对市中心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23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安全抽检，对存在隐患的设施逐一督导整改，确保闭环管理。
0: 在黄冈黄梅，当地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饮用水、食品、常用药品和防暑降温设备一应俱全。金沙湖水库大坝是黄冈红安县重点防汛区域，国网红安县供电公司巡检队员冒雨巡线，并同步运用无人机精准排查树障、导线松骨等隐患。国网红安县供电公司金沙所员工方泽来：
2: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变成了一天一次，落实24小时值班制，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向用户推送防汛用电提示，全力筑牢山区电网防汛安全防线。
0: 景区景点也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在孝感、方特等重点景区部分室外高空游乐项目进行了临时封闭，并将从8月11号至8月12号实行全域临时闭园。孝感市临空经济区应急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干部陆汉强：
3: 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5停要求，全面停止园区一切经营施工作业，同时对园区游乐设施、水电、消防等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0: 目前，湖北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重点区域，加强并险水库巡查防守，紧盯中小河流洪水防御。近1000名消防救援力量前置到黄冈、随州、襄阳、十堰4个市，储备各类抢险救援装备8.8万件套。
4: 最新消息显示，今天凌晨3点，台风白海豚开始拐弯，我省随县、老河口、房县、保康、丹江口等地陆续迎来降雨，而且风力比较大。最新预计大雨会在今天的白天到来。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有一些原本计划去看演唱会、去看演出赛事的观众被迫取消了行程。那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呢，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之一。
4: 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那新规出台以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呢？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7: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8: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7: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0: 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 他还想着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最近的时间，高端电脑显卡的价格居高不下，二手卖场的价格也涨了不少，就有人动起了歪心思，有人订上了电竞酒店，打着入住的幌子，实际上呢是想去盗窃酒店房间里的那些电脑里的显卡。近日武汉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系列电脑显卡调包案，来详细了解。
7: 武汉某电竞酒店为了提升玩家的入住体验，特意购置了一批搭载 RTX 5080高端显卡的电脑，其中显卡的价格就占到了整机价格的一半以上。
8: 当时老板购入了5080的市场价呢，它是12000左右，然后最近几年呢，它的价格一直很坚挺。
7: 最近有两名男子入住酒店后，特意选择了一间配有高端显卡电脑的客房。第二天一早，两人退房后，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间里两台电脑主机的固定螺丝上都有明显的撬动痕迹。开机检查发现，两台电脑机箱里的显卡都被换成了低端的3060显卡。
8: 被调包的那个3060的低端显卡呢，目前市场价呢可能就2000-3000，差价就接近有一个8000-9000的一个样子。
7: 接到酒店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取证，通过入住信息很快就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的身份。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广播屯电脑城，怀疑是去销赃，于是民警立即出发前往抓捕。
8: 在电脑城里面呢，就抓获了两名嫌疑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搜出了两张的5080显卡。
7: 经查，嫌疑男子马某、全某是同乡，他们得知最近高端显卡行情上涨之后，就盯上了电竞酒店里的高端显卡。作案前，他们在网上购买二手3060显卡，入住电竞酒店后，就用3060显卡替换酒店机箱里的高端显卡。由于3060显卡性能尚可，很多酒店一时无法察觉。七月以来，二人先后在武汉多地以相同手法作案4起，涉案金额近8万元。
9: 提醒那个酒店的从业人员做好那个实名登记的工作，做到就是说实住几人，然后登记几人。第二个就是做好那个防范的工作，将那个房间里的机箱，比如说进行一个上锁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将那个机箱放在那个主机房里面来进行集中保管。
7: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0: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11: 接下来热搜新闻来关注一下豆包。豆包呢开始抽佣了，从昨天开始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会执行独立的费率，11.4%的软件服务费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那综合费率啊大概是12%。
6: 是的，当你问 AI 给我推荐一下酒店的时候， AI 说我也要收点辛苦钱。对这个你意外吗？我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呢？有酒店行业人士表示这个消息属实，网传照片是抖音来客后台的通知，表示豆包推进酒店确实要收佣金。
11: 那在7月27号，抖音生活服务学习中心呢曾发布了2026年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政策说明，说明中提到本政策的有效期是2026年8月10号的0点，至新的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政策生效前一天的24点，具体的软件服务费费率呢将通过商家来客后台向商家触达。
6: 相信其他的平台啊估计也会采取类似的形式。根据介绍，这种软件服务呢是以用户实付金额加上除商家以外其他主体提供的补贴金额作为一个基数，然后呢再根据不同的商家类型、商品类目、POI 类目、产品类型、特定成交渠道来实行固定或者是区间费率。其中特定渠道就包括像豆包这种生成式大模型，它可能会根据平台服务情况有所调整，是否属于特定渠道订单会以订单结算单地的展示为准。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那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刚刚呢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的 APP 呢立马会推送相关的广告，提到想吃火锅，那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所谓的巧合让人是有些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全天候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
6: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文章，揭开了所谓手机偷听的真相。要回答手机有没有真的偷听，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可以调用麦克风权限，但实际上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的实验报告指出，实际上如果真的持续后台录音的话，会让手机耗电速度比正常加快约27%，而且会有明显的这种发热。即便突破了这种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如果一个日活一的 APP 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的话，光这项技术年运营成本就会高达263亿元，所以偷听实际上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这种推送到底从何而来呢？答案实际上是大数据的用户画像。
11: 是，那相关的专家分析呢， APP 根据用户平时的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并且呢据此来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的维度越丰富，那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会越高， APP 呢也能够因此来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的需求相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时，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一个错觉，不自觉的就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6: 不过我们还是不希望让这些广告商太了解我们，怎么有的放矢的采取防护措施呢？提示大家，权限管理可以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来阻断数据收集，每个月检查自己手机的权限列表，将比如说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等敏感权限都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再一个就是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可以在手机系统里设置搜索广告或个性化推荐关键词，找到相关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啊，不同手机品牌不一样，用这种方式定期关闭或者重置来切断广告商对我们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
11: 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啊，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于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大家的日常习惯。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昨晚，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的公告。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是多少？是一个很长的小数啊，0.01809759%。这个中签率低于市场机构此前预测的0.02%到0.05%。资本市场用对宇树科技的申购热情，印证了对国产人形机器人远期愿景的看好。
11: 那么四舍五入之后啊，0.0181%这样的一个中签率究竟是有多热？前不久上市的长兴科技网上发行中签率呢是0.47%，宇树科技啊相当于是其1/26。
6: 所以中来的朋友呢真的是运气超级好、作为具身智能赛道的标杆企业，宇树科技是目前国内少数实现了人形机器人量产出货且整体实现盈利的机器人企业。招股书数据显示，2023到2025年公司营收从1.59亿跃升到16.99亿。2025年，该公司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了5500台，登顶全球出货的榜首。四足机器人三年累计销量超过了3.3万台。
11: 当前呢，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迎来了上市热潮，无独有偶，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在近期传出消息，正在全力的冲刺港股 IPO。 这家来自上海的企业今年6月28号已经实现了1.5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距离公司10000台具身智能下线仅仅过去3个月的时间，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量产落地速度。
6: 放眼全球，以宇树科技与波士顿动力为代表的中美具身智能企业正走出差异化路线。中国企业是以供应链与场景优势优先解决量产落地的难题，美国企业则深耕底层算法和高端机电性能，聚焦长期通用机器人的技术突破。
11: 那具体来看，国内的双重优势体现在一方面呢，完备高效的本土供应链体系构筑了量产底层根基，完善的一个产业链配套呢，让国产机器人避开海外零部件断供、高价采购的桎梏，得以快速开启规模化量产，实现从实验室样机到标准化批量交付的一个跨越。
6: 另一方面，国内海量多元应用场景持续反哺产品迭代与商业落地，国内汽车制造、仓储物流、电厂巡检、生物医药、文旅展演、高校科研等丰富的细分赛道，也给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景测试和商业化验证空间。多层次差异化的需求土壤，让国产机器人能够分阶段完成商业化试水，先用向科研展演市场完成现金流闭环，再逐步渗透到工业、服务等高复购赛道，形成量产供货到场景落地，再到数据迭代，再到成本下探的正向循环。
11: 那对此呢，业内分析，万台量产只是起点。当前呢，国内的具身智能产业的竞争重心呢，将会从单纯的出货规模转向工业场景的深度渗透，全站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在巩固量产落地优势的同时，逐步的来缩小与海外企业在通用算法层面的差距，走出一条兼具规模体量与商业可持续的中国具身智能发展路径。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听到更大的世界，
16: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16: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针对台风天气开展全省文旅行业风险点研判，梳理出了35处高风险旅游景区，分布在黄冈、黄石、襄阳、随州等多地，要求各地强化预警提示，必要时果断关闭 A 级旅游景区，做好游客避险转移。
11: 日前，第41届中国计算机应用大会在武汉举行。武汉市数据局携手达梦数据等全国数字产业龙头企业，重磅发布数字产业创新联合发展计划。
6: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湖北省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公告。

0: 工作方案，正式启动全省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
1: 截至到十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十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0: 昨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8: 对对，
9: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8: 对对，
9: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8: 对，
9: 哎，说去自己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心得。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8: 是。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9: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每天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很多老人呢、同时出现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
8: 对对，
9: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8: 对对，
9: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8: 是，
9: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8: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啊要上10种药一起吃。
9: 对对对，药吃多了啊，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8: 对，
9: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抗药性跟耐药性。
8: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9: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啊，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8: 是的， 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